0: 就是说，哎，失智症是不是就等于记忆力变差呢？它跟我们一般正常的老化所出现的这个健忘的情形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是的，那失智症当然主要是以记性为主，最先发生的一个退化性大脑退化性疾病了。
0: 是，
1: 但是要如何跟我们一般的年龄增长所产生的记忆退化来比对呢？主要就是说，健忘的话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工作压力大或者心情不好情绪压力等等睡眠不好造成的一暂时性的忘记一件事情，但是经过用回想之后或是别人提醒之后你可能就会想出来了，但是如果是真正跟失智相关的记忆退化的话，就是这件事怎么想好像就是想不起来，就是有做过的事情怎么想人家提醒提示之后都还是忘记，那就要特别注意了。
0: 嗯，是，所以不能只看说记性好不好，其实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变化有没有开始影响到他说他原本可以完成的这些事情。
1: 是的，
0: 是，而且其实现在失智症的种类有很多种类型哦，大家比较普遍听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症。
1: 是的，
0: 对，但其实是不是还有其他很多种不同的种类？
1: 是的，那最常见当然退化性的也是最多的，占 60% 以上，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型失智症，最俗称叫 AD Alzheimer's disease。
0: 好，
1: 是，那这种大概 主要就是用记忆为主退化为主来表现最先表现的一个症状。那其他然后宜兰这边还有一些就是血管型的失智症，所谓血管型失智症就是在脑中风发生事件之后大概半年一年后的记忆认知障碍退化了，那合并一些走路的缓慢然后容易跌倒，这种就是血管型的失智症。再来就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失智症，就是路易斯体失智症。
0: 是，
1: 路易斯体失智症的话就会跟主要会用巴金森症候群来表现，但是它比较不会抖，我们讲说巴金森都会抖，但是它不会抖，它是走路缓慢脚步变慢小碎步这样子，但是合并它有认知记忆力的退化还有早期的一些幻觉的出现，看到一些虫啊昆虫啊或者是看到一些人影这些幻觉出现，就是路易斯体的特色。再来就是一个比较会早发行的，就是比较年轻会发生的一个叫做额颞颞型的失智症。额颞颞型的失智症的话就会因为额颞颞是管我们的执行能力和情绪的部分，它反而会从行为变化然后情绪本来性格很好的忽然间变得很焦躁激动，然后认知记忆力的部分反而不是最早出现的，这种往往在一开始会被当作是身心的问题，
0: 是
1: 被到神经科run了一圈之后才回到神经科的这个门诊来看这样子。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本来就有退化性的失智症，后来合并就是后来有一个脑中风的事件之后造成一个血混合型的失智症，它就是有一个退化型失智症加上血管型失智症，就是一个混合型失智症。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是一个退化型失智症它的病程忽然间变得很快，一下像下楼梯一下变化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一个小的脑血管事件让它的认知记性的功能急剧忽然间退化这样子，那我们叫做混合型的失智症。
0: 是，其实这一点蛮重要，就是说失智症它不是只有一种样貌，不过这边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说有这么多种，那它的病程的变化会不会也有不同的进展，比如说有些它的状况就会进展的比较快，有些就会进展的比较慢，那不同阶段家人之间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些？
1: 是的，那我们失智症的一般的评估它的一个失智的程度了哈，就是我们说的临床失智症量表从 0.5 到1二到三这样子，那通常称作失智的阶段就是在 CDR 我们的临床失智量表是 1.0 的时候叫失智症，那 0.5 的话就是失智症的前期，我们还不称它是失智症，我们叫做轻度的认知障碍这样子，那到第二期的时候它就会在第二期的话就是中度失智症，中度失智症的表现就会跟轻度失智症差别最大的就是你轻度失智症 1.0 的患者你放他一个人在家里是没有问题的，他自理能力 OK，只是容易健忘找不到东西这样子，但是中度失智症可能就需要一点协助，放他在家里照顾上就有点担心，可能会跑出去找不到路回来这样子。那当然到了最后就是 3.0 就是重度失智症，重度失智症的话有的时候合并妄想啊，然后甚至到活动行动能力都受限吞咽有受到影响，这种就是 3.0 的重度失智症，也不认得家人了这样子。那所以在不同的失智症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个面向要 照护和面对。
0: 嗯，
1: 那我们希望我们任何的所有的一些失智症诊疗或照护，都是希望他在 0.5 到1或1到2这段期间越晚发生越好，这样子。
0: 是，这个类型上有没有说什么样的失智症型它会退的比较快？
1: 对，
0: 就是进展的病程
1: 一般来讲比较一般延缓比较慢慢退化的就是阿尔茨海默退化型失智症，但是如果说是路易氏体的失智症，它的退化会比较快，
0: 是
1: 它会早期的，除了早期的认知退化和步态不稳之外，它可能会产生幻觉，所以它的那个我们说的BPSD 行为精神症状会很早期就出现，然后在照顾上特别困难，所以大概他在第五年左右就会这个现象就会跑出来了。那一般退化型失智症大概是在六七年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子。那另外就是病程的关系，所以像我们刚讲的而颞叶失智症的话，他早期他不会用记忆力的，他反正就用性格改变、行为改变，然后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行为出现，就往往会被当成是知觉失调症在早期，而且他年纪还轻，到后来才发现他认知功能出现问题，所以这种的病程和一般的退化型失智症病程又不一样。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年轻的也是早发型的失智症，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发性的进行性失语症，就他对他是一开始出的语言，他主要是用语言来表现，语言表现说他记忆不好之外，他语言也就是找名词或者找都会找不到名词，他会不会有替代讲说讲另外一个字，比如说他讲他的功能，这就是比如说讲眼镜，他就说这个眼镜就是这用来看东西的这样，他名字讲不出来，叫做 PPA。那我们电影上那个布鲁斯威利就是这个、哦、就是这个病，就是原发性进行失智症，这样的患者会比较快，也病程会比较快，也大概在三五年之后就完全不讲话了，这样子。
0: 是是是，对，这个其实刚才医师有提到说这个额颞叶型失智症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相对年轻的族群嘛。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常听到就是我们的年轻型失智症这个名词，不过刚才听医师讲才知道说原来还有这么多种类型，然后每种病程的状况都不一样。对，那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说，哎，失智不是其实是七八十岁的这个长辈才会发生的吗？那这边就要请教医师说，所谓的这个年轻型失智症到底它是几岁以前发病才算是年轻型失智症？那年轻人他出现的症状会不会跟我们一般认识的失智症是不太一样的呢？
1: 是的，那年轻型失智症我们的定义一般就是在65岁以前发病的认知障碍哈，的失智症。当然年轻型失智症有的当然比较简单的原因就是非退化的因素，就是比较早发型的脑中风。脑中风之后，他四五十岁中风现在蛮多的哈，然后造成他的认知退化，这也算是年轻型失智症的一部分。但如果是原发型，就是退化型的年轻型失智症的话，就会跟某些遗传因子有相关的哈，比如说有些家族性的早发型失智症，就是年轻型失智症，一般都在50岁就会发病。那这种就会跟我们基因有关系，就是一个早老基因，就是 PS1 PS2 有相关的基因。那这种基因的话通常有家族是、哎、家族都是年轻型发病啊。再另外讲个，就是我想念我自己那个哈佛大学教授就是年轻失智症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0: 是，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有些比如说年轻人好了，也不用说多年，就大概三四十岁这种壮年族群可能在工作，那可是会突然觉得说哎，他怎么好像工作效率突然下降哦？那大家第一个想到反而还不是失智症，可能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压力太大心情不好，或是他的工作态度变差了等等，那殊不知也有可能是这个因素、哦、
1: 对对对，有的对，就是说譬如说就是有碰到这种货车司机嘛，货车司机要载货，载货的话他以前都不会碰到电线，那个天上的电线，
0: 是是是，
1: 他现在他不会斟酌那个电的距离方向感或者距离感丧失了，他就每次都碰到类似像这种，然后还有开车的时候方向感，之前是司机他路不太认得了、哦、这种也是就是影响他的工作。一般这种年轻型失智症在做工作的时候发生，而且这个部分是让他的原来的工作没有办法胜任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当然有一部分当然要先排除他是不是因为前几天太累啊等等的造成的专注力不好造成的一些暂时性的认知障碍，这些当然就先排除，但是如果反复一再出现的话就要特别小心了。
0: 不过我蛮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是有失智症的吗？还是说他是其实也是有一点怀疑的状态？
1: 是的，一般来讲在早期的时候，病人自己觉得还好，只是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哪里睡不好或是吃得不好等等的，但是在旁观者朋友亲友的时候，会变得同事会特别容易发现这样的事情，而且一般来讲一次二次还好，就是反复三四次每次都这样的情形出现的话，反而是朋友会提醒他先来及早就医确诊看是什么问题。
0: 是因为其实年轻型失智症也是我们非常需要关心的族群，因为他们正值壮年，那需要工作需要养家，那有时候经济上面的重担也在他们身上所以一旦他们被诊断出失智症的时候，那在职场部分的这个处理方面，是不是就得一定要离开这个职场呢？
1: 如果一旦被年轻型失智症，我们是特别注意，就是说在我们工作中心都会针对年轻型失智症来看他有没有一些职务的辅助方案，就是会帮他联系是不是有一些资源，比如说宜兰县政府的劳工处或者罗东就业中心来专门打造一个针对他可以做到的工作来继续工作，或者是在原来的职场增加一些辨识感或是标记，或者是原来的职场换一些比较可以胜任的工作，或是转换跑道，都是我们宜兰工作中心和合并工处和就业中心的一些任务。
0: 是的确，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真的是很难讲，因为现在我觉得好像失智的人口有越来越多的迹象，那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不过这个就是大家还是要努力来打造这个友善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失智共照的环境。好，那接下来就会谈到说，很多家属他真正带长辈到这个医院之后呢，最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来确定说长辈是不是患有失智症。那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记忆测验，那有时候医院也会做一些认知测验嘛，那是不是做一次测验分数如果比较低，就代表说他已经是失智的状况了呢？
1: 认知测验很多种，当然有一些就是初步的筛检，像如果长辈有发现或者是亲友发现自己的家人亲人有类似的状况疑似的状况，首先都可以先到就近到卫生所去参加失智症的筛检，如果卫生所也觉得好像有可能有问题，他们都会转到我们个宜兰县各单位各地方的失智共照中心来做确诊的动作。当然我们要怎么确诊这个病人，一方面除了理学检查还有那个病史的询问之外，还会做神经学检查，然后会抽血看他有没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或者是那荷尔蒙的失调等等的现象，另外就是会安排一些认知的量表测验，它就量表来说它到底是在疑似还是可能已经进入失智症的第一期或是前期这样的状况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我们会安排他的脑的影像学检查，一般就是用电脑断层来看是不是到脑的某个区块长了一些东西，让他的执行认知功能或者是记忆产生的变化，这些如果都确认之后而且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在看观察一到两个月，如果这样的现象是持续缓慢的退化出现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确诊它是一个退化型的失智症这样子。
0: 不过就医师你的诊断案例来看，我们现在宜兰县目前就是说以这个失智人口来讲的话，他的年龄层平均大概到就是从几岁的人口分布是比较多，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高龄化社会嘛，对，那我们也想要知道说以宜兰县的民众来讲，几岁目前失智人口分布最多的是落在什么样的年龄层？
1: 我最早我们从时间来讲好了，就是最早我刚开始在宜兰开始服务的时候，最早的话都是年龄层比较偏大的，
0: 是
1: 大概都是80或75岁以上的，大概80岁为多那慢慢最近几年可能就是不管是国家或者是我们县政府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宜兰县政府的一个很长期就在做一个及早期失智症的筛检，所以慢慢从一些社区就是发掘出来一些这样疑似的个案，慢慢年龄就慢慢往前推了，到70出头那最近60几岁来就医的还蛮多的，
0: 是
1: 对对对，所以可能都是一方面就卫教是卫生所的卫教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就这样子。
0: 是的确有，因为其实这个失智症也有关乎于我们可以及早来进行治疗，可以延缓他的这个失智症病程的一个进程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失智症的治疗部分目前的治疗情形它是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是吃药而已吗，还是说还有搭配其他的治疗方式呢？
1: 那失智症治疗我们特别就针对阿采默症这种最常见的退化性失智症的治疗的话，那一般有分成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症状治疗，改变它的一些神经传导因子，让它的 脑神经活络一点，让会暂时得到记忆性的一些改善或稳定，
0: 是
1: 那但是它还是会往下持续的退化这样子。那一个最新的药物就是去年我们卫福部才通过了一个单株抗体的标靶治疗，它是针对我们内淀粉蛋白，就是失智症 AD 的病理状况的内淀粉蛋白这个毒性蛋白来做标定锁定之后，用我们的免疫系统自己把它清除掉，所以就是单株抗体的内淀粉蛋白标靶治疗。
0: 是，
1: 但是这种治疗的话必须要符合相当的规定，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样的治疗。那另外就是讲到就是非药物治疗，包括就是很常见的最需要就是社交活动，要参加一些社区活动，甚至我们一些轻度失智症或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可以去参加我们创造中心辖下的一些乐智据点，乐智据点对于延缓退化还有促进认知还有那个体能活动等等的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子。
0: 是。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说失智症家庭在照顾过程中压力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哦，因为其实我们讲到记忆力不好这个部分是我们普遍比较常有的一个认知哦。不过一些就是还有一些状况就是说有些失智症患者他开始出现一些家属他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的行为，比如说明明没有东西被偷，可是他一直说有人偷他的钱，或者是说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人，或者是晚上不睡觉然后一直走动或者是说情绪变得非常暴躁易怒，那这些状况是不是就代表其实失智症的状况他已经走入一个比较急剧的病程的情形了？
1: 是的，这种我们就叫通称叫做一个失智症的行为精神的症状，那症候群那这种发现一般都在轻度的晚期或者是中度的前期会很蛮常出现的，那这种就是我们照顾者的一个负担来源最重要的原因了。那当然因为这样的患者我们失智症患者本身还是有自尊心的，所以我们 不需要跟他直接的对抗说没有就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引导他让他知道这个是可能说是看错，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是特别我们说的黄昏症候群，他在看到一个人影怎么等等的，可是你灯一打亮之后就没有了那这就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而不要直接的跟他对抗比较反复讲同样的事情的话，你可以就他讲一件事你就应他就对了，他慢慢都会转移话题了，特别不要说我就讲过了不要跟着他一起气氛都生气起来，那就是最不好的状况。
0: 是的，确就是也是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一些事情哦。不过在什么情况下就是说可能不能只靠这个家人的安抚，我们可能就是真的要赶快回医院去做更进一步的诊疗这样子。
1: 是的，对，在经过尝试比如说有的时候他的不舒服没有办法表达，只是因为他的尿急尿不解尿解不出来，身体哪里有疼痛还有或者是说他哪里不舒服找到了便秘解不出来等等的，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话还是蛮常混乱的话可能因为照顾上还是蛮不好照顾的，所以 有可能就要寻求医疗的协助，用一些药物来安定平缓这样的症状这样子。
0: 是。不过呢我们现在也讲到说就是有一些家长他有一些家庭他可能会觉得说家中的这个长辈已经有失智的情形了，那比较传统普遍的认知里面是觉得说怕他会如果跑出去的话会迷路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所以就是尽量不要让他去外面跟别人有任何的交际跟互动，但是这个是正常的吗？还是说其实即便他已经失智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多多走出家户，然后跟其他人来进行一些交际跟互动。
1: 是的，这个是蛮重要的。对，那当然就是我们在 比较轻度 1.0 CDR1.0 的时候的这种状况，或者 0.5 的状况，我们是很希望他赶快出去走出去活动。这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定向感的问题，可能会偶尔发生找不到路的回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为了要避免这样的现象。

0: 上发生，我们可以放一些定位器，像 AirTag 或等等的这些定位它。哦，那当然我们在据点任中的老师也会注意，很特别注意那个患者的动向，预防他走失。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容易走失就不让他出去。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是一个中度的失智症的话，他这种情形就蛮常出现，因为他比较有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加上有定向不好，他跑出去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找回来了。然后当然除了定向感之外，他需要的可能就是要也要有活动，就是比较一个长时间能够监护的活动，比如说是日照中心这种，去在那边也有参加活动，也可以比较不会走失这样子。
1: 嗯，的确，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的一个失智友善的一个部分哦。希望大家能够打造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现在失智的年龄层越来越下降嘛，越来越年轻化，那未来这样子的人口数可能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人民对普遍民众对于这个失智症的认知呢，也要有所的提升，这样子大家才可以一起来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友善的环境哦。那遇到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失智症者，他可能迷路了，
0: 是
1: 我们也才可以适时的提供我们的协助，跟知道怎么用方法来协助他。对，好，那如果现在我们也要来请问一下这个刘医师，就是说假设今天各位听众听完节目之后，有人开始说担心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开始这个记忆力或者是生活能力可能真的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那可是又不知道说进一步我们应该要去哪里寻求协助哦。那在宜兰县有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中心啊或是机构，可以来让我们的民众提供一些询问咨询的协助呢？
0: 那就近的话，最快的就是各地方的卫生所，有时候是最近的地方，就寻求卫生所的医护人员的协助。当然如果也可以打电话1966，对对对，然后打这个电话，任何的相关照护资源或者是失智资源的提供都可以由这边得到协助，他会也会提供转介的服务。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各大医院都有失智共照中心，也可以直接联络失智共照中心的各管师，或者是辖下的一些失智特门诊都可以提供协助这样子。
1: 嗯，是的确1966打起来，因为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多家庭在面对这个情形，可能照顾者自己也很辛苦很累，那不知道要找谁求助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有提供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咨询的一些专线，可以给民众暂时缓和自己的压力哦。是，那这边呢也要稍微跟大家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就是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听到刘医师帮我们介绍的非常详尽关于失智症的类型，还有他的病程的演化，跟我们最后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打造一个失智友善的环境。那最后刘医师是不是可以再针对今天的节目内容来帮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或是说跟听众朋友补充说明的部分呢？
0: 是的，那我们知道失智症是一个疾病，但是不是不可治疗，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退化，它是包含全面性的大脑功能的退化，所以及早就医，及早治疗，可以延缓病程，达到生活品质越完美的一个目的，这样子。
1: 嗯，是的确，而且现在失智症也不是只有老人家才专属的病，对，就是年轻型的有很多种失智症的类型哦。好，所以也提醒宜兰的听众朋友，如果怀疑自己家人或是自己有失智症的话，都可以到我们各乡镇市卫生所接受我们这个初步的筛检。那如果你已经有照顾以及长照服务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1966的长照服务专线来寻求协助哦。那其实我觉得失智症它是一段需要患者家属跟医疗以及社区一起共同面对的历程，那我们越早发现越早诊断，就像刚才刘医师讲的，也能够提早安排适合患者以及家庭的一个治疗跟照护方式。那再次谢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刘进雄刘主任刘医师，谢谢你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哦。那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大家对失智症呢有多一点的认识，那也能对身边正在面对失智症的家庭呢多一点理解跟支持。那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下次健康快医通再见，拜拜。

夏日傍晚何处去？聆听广播最有趣，人生百态，神鬼传奇，温馨话题。每周日傍晚5点半到6点，正声高雄台带你假日听电影，精彩故事超乎你的想象力，请收听假日听电影。

0: 骗你啦，来试试看，真的很好吃哦，拜托，有点好奇心好不好？
1: 好奇心被认为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力量之一，的确很有道理，但重点是得看把好奇心摆在何处。
2: 哎，奇怪了，哎，这里以前有仓库吗？
0: 没注意耶，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3: 哎呦，怎么可能啦？这条秘密小巷，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的。
1: 这三个高三学生是同班同学，做什么事情都同进同出，当然包括翘课。今早上完第一堂课后，他们照例又从学校的后门翻墙出去。不同的是，这条他们蒙上眼睛都能数得出一砖一瓦的窄巷，今天突然冒出了一间看似荒废已久的仓库。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仓库墙上砍着一块金光闪闪的警告牌，上面写着
2: 不准进入。嘿嘿，都民国几年了还搞什么神秘呀？
3: 就是嘛。哎哎哎，老鼠，你看

0: 铜做的耶，好像刚看进去的，好新哦。
1: 嘿，这就怪了，明明就只是个废墟嘛，干嘛还搞了这么豪华的警告牌啊？嘿，要不要进去看一看啊？
2: 哎呦，不要啦，走啦，上面不是写着不准进入吗？
0: 哎呦，反正课都翘了，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啊，不如进去里面探险，说不定啊，里面藏着什么宝贝。
3: 这种写着不准进入的警告牌到处可见，但通常都是用油漆直接涂在墙上，或用一块木牌插立在明显处，提醒路人别擅自闯入。但是这块金光闪闪的铜牌反倒像是故意要引起路人的好奇心，入内一探究竟。
0: 喂，你们两个，哎，快快快帮忙推门啊。
1: 哦哦，好。
3: 门在这三个人合力之下应声而倒，随即而来的是，
0: 妈的，都是蝙蝠啊，我都蝙蝠大便，灰尘很多，妈了个蛋嘞，几百年没人住了。
2: 老鼠老鼠，你看前面好像有一个箱子，哎，
1: 走去look一下。
3: 既然是废弃的仓库，当然不会有灯，就算是大白天，但是这间仓库好像除了被他们推开的门以外并没有窗，因此他们只能借由门外投射进来的光线朝箱子走去。
2: 哇，
0: 哎，老鼠，从外面看不出来这地方那么大，哎，好诡异哦。
3: 这三个人第一次感觉到这间仓库真的是大得有点离谱，大到没有尽头，而这个明明看似在眼前的箱子仿佛是个诱饵一样，引诱他们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直到适当的位置。
0: 好诡异哦。
1: 嘿嘿，你们看你看这个箱子好新哦，诶，还封得死死的，诶，是不是啊，有人把它忘在这边的。
2: 可是你们看这箱子上一点灰尘也没有，好像刚放进来。
0: 诶，会不会是赃物暂时藏在这里的，要不要。
3: 蟑螂看着他们的老大老鼠，正在等他开口。
1: 废话，当然要啦，猜。
2: 走啦，说不定，说不定。
1: 哎呦，苍蝇，你少不合群好不好？看看而已嘛，搞不好里面有什么好康的耶。
0: 就是嘛，我们不是发过誓，桃园三结义，
1: 同进同出。
2: 我干不好吧？好啦，猜就猜啦。
1: 这就对了，来动手吧。
3: 蟑螂撕开了封住箱子的胶带。
0: 哇，苍蝇，你干什么啦，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只不过是一些泡棉而已啦。
3: 这箱子里塞满了一层又一层的防震泡棉，当然只有贵重的东西才需要如此谨慎的包装，这又增加了老鼠、蟑螂的好奇，迫不及待地一层又一层地拆开，终于，
1: 我靠，不准进入，哦，
3: 小一模一样的铜牌，而上面的字“不准进入”正刺眼地再次提醒他们。
2: 哎呦，老鼠，蟑螂，我们快走了，门口的铜牌怎么在这里啊。
1: 哦，苍蝇啊，你到底有没有带你的小鸡鸡啊，四个字才四个字，哎，就吓得你屁滚尿流了。

0: 哎，搞不好这里以前就是制造这些铜牌的工厂哦。
1: 嘿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嘞，哦，无聊死了啦。
2: 苍蝇是这三个人中最胆小的一个，好奇心本来就不强烈的他，打从一开始就反对进入这间仓库，直到发现箱内的东西竟然又是不准进入的铜牌时，原本心中的不安更加强烈了。就这样，他快步冲到门口。
0: 苍蝇，你在干什么啊？
1: 去哪里啊？哦，算了，不理你了啦。哎，老鼠，我们继续看看好了。
2: 苍蝇已冲到了门外，墙上的牌子呢？啊，
3: 不见了！真的不见了！
2: 这种牢牢砍在水泥墙上的牌子，除了使用特定的工具外，是不可能被轻易拿走的。被吓得全身瘫痪的苍蝇，死命地从喉咙里发出声音，叫唤着死党。
3: 老鼠，蟑螂，妖怪，
2: 可惜，老鼠、蟑螂并未听见这气若游丝的叫声，正往仓库里更深处的一扇门走去。苍蝇又怕又急，眼见两个死党就要陷入恐怖的陷阱中，突然，
3: 观世音菩萨，主耶稣啊！
2: 谁说人急则无智？苍蝇使尽力气，举起手来，狠狠地往自己脸打去。
3: 哎呦！
2: 这一巴掌打得苍蝇回过神，勇气也来了。他奋不顾身往仓库深处的那扇门冲去。就在他快到门口时，苍蝇听见两个死党好像正在吃着极度好吃的美食，那声音是那样的满足，本来还停在门外不敢进入的苍蝇，被死党满足的咀嚼声动摇了。现在他正把头伸进门内，他看见两个死党正坐在地上吃着东西。这时，老鼠、蟑螂也回过头来。苍蝇不是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吃什么，于是又把右脚跨进门内，左脚留在门外。就在他半个身子已跨入门内时，他的两个死党刚好伸出手来，一口一口地啃着自己已经没有手指的手掌。两个人正满足地吸吮着从手掌里所流出来的浓浓稠稠的鲜血。也许是鬼迷心窍吧，苍蝇也失神地伸出手掌，学着老鼠、蟑螂啃食自己的手指，一根一根。现在他的死党低下头准备吃自己的脚，苍蝇也学着他们低下头准备吃自己的脚。左脚，苍蝇看到自己留在门外的左脚，他突然清醒过来。
3: 我的手，我的手！
2: 就这样。

0: 样，苍蝇抓住少了三根手指，血流不止的手，往仓库的大门头也不回地冲去。从鬼门关逃回来的苍蝇，事后再重回学校后门的那条小巷时，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能再找到那间仓库。而他的死党呢？是不是已经把自己整个人吃掉，烟消云散人世间了呢？以后的日子，苍蝇每遇到爱搞怪的年轻人，总会伸出自己少了手指的手掌，开玩笑地说着自己的亲身经历。
1: 来，吃吃看嘛，不是很有好奇心吗？来嘛，吃吃看嘛，来嘛，
2: 味道不错。
3: 住在大城市里，排队是一种国民礼仪，有了排队这种行为，自然有插队的行径。插队者通常是令人讨厌的，甚至引起公愤。但是有一种状况，排队者反而要感谢插队者。这插队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这个人身形高大壮硕，二十来岁，上身是无袖的 T 恤，所以双背上的刺青看来也格外的惹眼。他大摇大摆地从长长排着队的人群后面走来，沉重的脚步声加上一脸横肉，已让排队的人群感受到一股莫名的低气压。
4: 哟，是这一干嘛？看起来像忍者也是啊。
3: 这时候，这个大汉缓缓地拿出了香烟，趁着点烟的同时，身子突然一侧，就挤进了第三个人与第四个人之间。排在第三的是一个老妇人，觉得背后有了骚动，转头看了一下，身后忽然多了一个又高又大且面露凶光的巨汉。老妇人连忙回头，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排在第四的是一个体型瘦小的中年男子，他正要向着高大的背影嘀咕几声的同时，插队者有意无意地退了一步。这一步挤得那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差点撞上后面的人。这时候插队者壮硕的身体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队伍中，所有排队的人都眼睁睁看着插队者的嚣张行径，可是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抗议行动。这时候排在中年男子身后的阿伟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一来，
5: 靠，老子已经排了有够久，也够闷了，眼看就快轮到我，你他妈的靠你块头大就想插队啊，门儿都没有。
3: 二来，阿伟是个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他对不合理的事情一向喜欢打抱不平，于是挺挺胸向前跨了几步，越过前面的中年男子，手指向那个插队者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5: 哎，先生，请别插队。
4: 就是嘛，大家都
3: 阿伟话一出口，身后便传来一阵附和声。这时候，那插队者 缓缓地

0: 头来，慢慢地取下香烟，两眼的凶光怒视着阿伟。
1: 完了！
0: 一阵阵的附和声顿时都静了下来。
2: 请你遵守一下公共秩序好吗？大家也都排了很久啊。
0: 插队者显然十分习惯这种场面，他举起手中的香烟，灼热的烟头直指向阿伟的额头。
3: 你说什么？
0: 他一开口，口中一股腐朽的恶臭直袭阿伟而来。
2: 我是说，
3: 你瞎了狗眼啊！我不是正在排队吗？啊！
2: 但是这
0: 刚才曾经附和的那些人，这时更是紧抿着嘴，眼看着这个强出头的年轻人，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就在这个时候，队伍突然往后移动了一下，前面的一扇门打开了。进去了两个人，插队者也跨前一步，变成排第二，仅次于老妇人。不死心的阿伟，可能是面子问题，还是坚持着。
2: 先生，你还是排队吧，这样对大家。
0: 插队者这时候豁然转身，拨开那中年男子。
3: 你喜欢排队？好，你去排队，从最后排起。
0: 插队者突然出手，抓住阿伟的肩膀。
2: 哎，你干嘛？
0: 用力一推。阿伟踉跄几步，跌倒在地上。这一推把阿伟给推出了队伍。
3: 你给我滚到后面，排好。
0: 插队者又缓缓地走回中年男子的前面。
2: 靠，是你他妈的先动手，靠你块头大就欺负人啊，老子豁出去跟你拼了。
0: 阿伟挣扎着站了起来。就在此时，他看到插队者前面那位老妇人正在进那扇门，而为何老妇人脸上的表情瞬间突然木讷，双眼的眼神也突然痴呆，整个人像一尊雕刻的木头人，慢慢走进那一扇门。
2: 你们是怎么了？中邪了？
0: 排第二的那个插队者也顿时面无表情，两眼痴呆，紧跟着老妇人的步伐缓缓走动，方才那股灼灼逼人的嘴脸也变成了呆滞。
2: 喂，你怕啦？有种单挑啊！
0: 阿伟一个个看去，连那中年男子也一样面无表情，两眼痴呆。
2: 喂，怎么大家都变白痴了？
0: 其余所有人都一样。
2: 喂，
0: 整个队伍的人仿佛完全没有听到阿伟的叫嚣，全像是失了魂魄的行尸走肉，缓缓地向那扇门移动。
2: 切，我干嘛跟这挂白痴在这里撑啊？
0: 阿伟突然觉得苗头不对，眼前诡异的状况令他不寒而栗，于是决定不再排队，快步往回头跑。
2: 真是见鬼了，我看我还是快闪，还是快闪。我刚要过这路口啊，这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从那边角落冲了出来。我刹车不及啊，就直接撞了他。后来我下车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就看到他倒在地上。
4: 医生，医生，请你过来看看，他又恢复心跳了。
5: 这怎么可能？这，喂，你没事吧？
2: 是，我会有什么事？你们那么多人围着我干嘛？我还赶着上班哎。
6: 先生，你该跟我们回医院做个断层检查。
2: 哈？
5: 算了，
2: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5: 我还是去上班比较实在。
7: 嘿，这个家伙真是大难不死啊！
0: 阿伟是个普通的上班族，今早起得迟了一点，想起上司难看的脸色，过马路时猴急了一些，就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可是却又想不起来，只记得有许多人叫了一声，为什么要叫呢？他也不明白。
1: 之后啊，我就好像莫名其妙的随一票人排着队，为什么要排队呢？那个队伍要去哪？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排了很久，才被一个大个子推出了队伍。后来就听到很多人吵杂的声音，那时候我好像在一台救护车里。
0: 阿伟事后多少有点明白，自己排的那个是什么队伍。不过他还不能肯定，是不是要感谢那个插队的大个子。
7: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继续收听正声高雄台，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啊、这两天的天气开始啊，又变得非常的热哈，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减弱呢，今天的天气还会逐渐的转稳哦。各地呢多云到晴哦，只有迎风面跟午后中南部会有零星的降雨哦。另外呢，白天的高温呢普遍都可以回到三字头，尤其是中南部内陆呢，甚至可以达到36度，哇，真的是蛮热的。但是呢，夜晚跟清晨呢，则会落在24到26度，这高低相差快10度啊，所以日夜的温差蛮大的啊，请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要多带件薄外套哈，以防着凉了就是了啊。那今天依然是高温炎热了啊，所以出去的话呢，要多补充水分，而且呢也要做好防晒就是了哈。今天呢气象署呢还针对南投县跟台南市发布了黄色灯号的高温警戒号，所以呢，请大家呢多留意一下。那当然啦，今天是礼拜五了，周休二日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明天啊，礼拜六呢，跟今天的情况是类似的、礼拜天呢，水汽会稍微增加一点点，桃园以北跟宜兰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东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哦。午后

单区跟南部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看起来呢，周休二日呢，天气也还不错啊啊！如果你有安排要到户外走走的话，我想应该是蛮适合的，就是了。好，那要放假的啊，这个今天呢，礼拜五呢，股市也要收周线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是如何哈、啊，多少都会影响到今天的台股了。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情况啊，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0.6%，涨了316.14点，来到51,778.04点。S&PY 指数涨幅有1.14%，涨点是85.95点，来到7,637.76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也有1.69%，涨了439.87点。来到26,418.30点，费城半导体更猛哈，涨了353.38点，涨幅是3.14%，来到11,599.49点。那昨天呢，四大指数是全面的反弹哦，是因为呢，油价呢，开始走低，然后呢，美国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呢也同步的回落哈，所以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膨跟联准会持续升息的疑虑，于是呢，科技跟半导体类股领涨哦，表现非常的强劲哦，昨天呢，晶片股呢更是呢，表现一片红彤彤哦，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部分哦。在科技的五大巨头呢，脸书、苹果跟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以及微软跟亚马逊全面都是上涨，大概都是涨的1%以上、哦、那其中亚马逊呢涨幅有 2.13%， 费城半导体族群呢更是气势如虹了、哦、像 AMD 呢就涨了 6.36% 啊，那记忆体的部分呢，哇，也是大涨的哈，美光涨了 5.5%， 威腾电子涨了 1.6%， SanDisk 涨了 6.21%， 希捷呢涨了 2.55%， 海力士的 ADR 呢也涨了 4.64% 啊，所以一片的红啊，辉达也是涨了 2.54%， 所以晶片类股呢昨天算是领涨的大功臣就是了哈。那尤其呢昨天呢也有消息传出了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表示说呢，辉达明年的晶片的销量呢会增加一倍哈，哦，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数字啊，也是辉达最新的成长的预测哈。那而且呢，看起来未来的六季哈，他们的晶片销售的成长呢会是持续的大幅增加哦，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呢，至少在基本面上哈、哦，晶片的销售好像不用太担心就是了哈、哦。当然股价了也不会一路上涨，中间还是有波段的这个变化。可是呢，现在呢，因为 AI 的运用实在是太广泛了，所需要的晶片的量也是越来越多哈、哦，所以呢。这一波的热潮恐怕还是要继续的延续下去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因为晶片的需求哈增加，那 AI 的基础建设的需求也是同样在增加，像 AI 的云端的基础设应供应商呢叫 Nebius 哦，他们昨天的股价也是涨了 4.1% 哦，那这家被称为新型云端服务商的业者呢，最近就表示说，他们会将要调高有多款的 AI 晶片的随选租用的价格哈。所以你看这些做设备的呢，不管大家有什么疑虑哈，大家的需求还在啊，他们的钱呢，每天呢这个睁开眼睛就钞票就飞进来了哈。好，所以呢，整个看起来昨天的整个气势是非常棒的哈，而且刚刚有讲了哈，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昨天呢又下降了，来到 4.933% 哦，连续八个交易的升势呢，终于下来了哈。好，那是不是还会持续下降呢？得看之后的数据啊。那昨天美国也公布了上个礼拜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降到了19.6万人，哈，这是7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啊，显示美国的劳动市场真的是非常的强劲啊。好，那另外呢，关于房市的数据，昨天有公布啊，美国八月份独栋的住宅开工呢，月增率是76%，年增率呢是91.8%
八万户哈。那待完成的房屋销售指数呢也月增了 0.3%， 所以都比预期的要来得好哈。所以美国的劳动市场好，房市呢好像也不错，即使是现在呢美国的房贷步步高升哈。但是呢好像呢房市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哈。好，那一切的数字跟一切的情况看起来呢美国的经济就如同前两天美国联准会开会之后呢所发的声明一样，美国的经济成长还是算是蛮稳定的啊。那这个基本面如果稳的话呢，对股市来讲当然是好事就是了啊。希望能够维持下去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金的部分哈。黄金昨天出现了反弹哦，从前一天呢触及到了六个礼拜以来的低点开始反弹哈。主要呢也是因为油价下跌了哈，美金美元也下跌了，所以昨天的黄金现货上涨了 2.3%， 来到每盎司 4360.36 美元。美国的黄金的期货呢则是收高了 0.3%， 来到每盎司 4399.7 啊。所以黄金也出现了反弹的价格，所以昨天金融市场感觉上面呢这个一片哦都是乐观的情绪哦。金价涨，油价呢又下跌哈。昨天的油价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0.95%， 跌了 1.01 美元，来到每桶 104.8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跌了 0.5%， 下跌了52美分，来到每桶 101.91 美元。虽然都是下跌哦，但是呢都还是在100块以上哦。所以这个通膨的压力还是有了哈。不过现在看起来就地缘政治的部分的话呢，目前呢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沙特阿拉伯跟也门的胡塞武装持续交火哈，对能源的供应呢有一定的威胁了哈。那另外供给方面呢，就是受到沙特阿拉伯呢要增加原油的供应啊，这个对于油价的下跌是有帮助的哈，并且呢它还要来恢复东西向的输油管线部分运能的消息呢，也让这个油价哈这个有这个下降的迹象在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油价的部分的话呢看能不能在短期之内跌回100块以内齁、哦、这样大家对于接下来通膨的预期呢可能会稍微的这个减缓一点点啦齁、哦。好，那有这个金融机构呢是预测说呢第四季齁、哦如果呢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事逐步降温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可能稳定在每桶85到95美元之间啊，希望这个预测能够成真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了涨了6天之后呢，昨天出现了下跌啊，在美元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的部分呢大概徘徊在 100.23 啊左右齁，大概在平盘左右啊，但是呢也是站上了100的关卡就是了。美元呢因为联准会的升息啊所以呢走了一天的强势，但昨天呢这个稍微的疲弱一点点啊、哦。至于其他的货币对于美元的部分，欧元呢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76 美元，对于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5.94 日元。那日本央行呢今天呢、哦、就会来开会齁、哦。一般的市场预期呢今天的日本央行开会呢也会跟美国一样要调升利率，会有 1% 啊、哦、上调这个25个基点来到 1.25%， 也就是一码哈。那如果真的上调的话呢，就会创下1995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准哈，也是三个月以来的首次升息哦。那这升息如果真的成真的话呢，这也会是日本哈进一步退出长达了几十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很重要的一步哈。那日本如果升息的话呢，
会不会

造成日元呢明显的升值呢？这个还要看情况而定哦。之前美国跟日本联手呢对美元跟日元呢干预哈，所以到了日元呢有强升的一段时间哈，但时间很短，我记得不到一个礼拜哈，又恢复了这个走贬的趋势啊。那日本的央行如果今天升息的话呢，有没有机会让日元呢升到155以下呢？这个可能也是市场关心的一个焦点就是了哈。日本的升息呢，我想哈是有必要的啦，因为姐夫昨天在节目中讲过了哈，上个礼拜呢姐夫到日本去了，就发现哇什么都变贵了哈，其实也不过是五月份的时候姐夫的曾经去过一次哈，就发现呢九月份要再去的时候旅馆呢这个价格就拉高了哈，而且买东西呢这个价格呢有些部分商品呢也是变贵了哈，那我有在日本的亲戚啊，也说日本的通货膨胀真的蛮严重哈，他们呢这个生活过得蛮辛苦的啊，所以啊，这个日本央行如果要让通膨压抑下来，恐怕呢，不得不还要再继续升息就是了啊。今天呢，稍晚就会有答案了哈，我们待会看看呢，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日本央行啊会不会有什么宣示，待会再告诉大家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刚刚有提到日本央行今天就要开会了，这个礼拜呢其实是全球的央行周齁，美国在前一天已经开完会宣布也要升息齁，那也是三年来第一次升息齁，其实这个动作呢有它的指标意义哈。那很多分析家就认为说，美国联准会启动了三年来的第一次升息呢，而且还暗示说可能会进一步升息啊，这个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哈。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美元呢因为美国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升息而走强的话呢，这表示说呢其他国家的货币齁就会承受更大的贬值的压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这些国家的央行齁降息的空间就缩小了齁。所以利率如果这个降息的空间缩小，当这个整个的经济环境变得比较不好的时候呢，可能呢就没有办法借降息齁来刺激景气齁。这个可能呢也是在对于这个其他国家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哦。那当然了对美国的影响的话呢，美国的利率走高齁、哦、也会使他们的债券殖利率呢维持在高档齁、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全球的债券的市场的殖利率也一样会维持在高档，对于股市的估值还有经济都造成的压力齁、哦。讲到对于美国债券的影响啊，这边有个数字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从礼拜三开始一直到今天啊，我们都一直提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啊的确呢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啊。美国长年的殖利率呢长天期的殖利率啊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断的在飙升啊，所以呢造成价格下跌啊，可能很多持有美国债券尤其是公债的投资人来讲的话都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啊，账面上应该很多都出现亏损了哈。那这边有一个消息呢可能让这个债券的持有者呢更担心了，就是呢美国的财政部呢在公布了今年的七月啊海外持有的美债的规模呢月减了504亿美元齁，到了 9.25 兆美元跌到了近9个月以来的低位齁。其中呢中国大陆持有美债的规模减少了154亿元，等于减少了大概有三分之一齁，都是中国齁这个卖掉的齁，那降到了6180亿美元齁，这是2008年以来的近18年新低啊，就是中国大陆呢过去这段时间要持续的在卖美债齁，这多少也让美债的价格呢呈现的压力就是了齁。那持有最多美债的国家是哪一个呢，就是日本齁。那日本的持有的美债的规模也是连续下跌了三个月齁，在七月份呢又减少了128亿来到 1.1 兆美元齁，是近一年来的新低齁。那第二大的持有国英国反而是增加了584亿美元来到9983亿美元齁。所以你看亚洲国家的中国跟日本呢都在卖美债齁。那美国的这个债券市场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齁。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财政部长日前呢表示说美国要出手来帮助日元升值齁。这就表示说呢告诉你们日本政府说啊，你不必卖美国的债券齁，美国的资产来为外汇呢干预齁筹措资金啊，美国会帮你啦，你不必自己去卖我们美国的资产齁来这个 控制日元了哈，我会帮你做就是了哈。所以你看啊、哦，这个美国说来说去还是为了自己嘛哈。好，嗯，你说这个他一天到晚公布什么，哎，哪一个国家操纵外汇啦，什么操纵外汇的名单啊等等哈。哎，其实啊，美国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了，但没办法，人家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嗯，这个现在全世界呢也 以美元为主啊，嗯，所以呢，美元是强势货币啊。美国说什么呢？嗯，基本上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是了哈。好，那如果美债呢持续遭到这些国家持续卖出啊，我想美债的殖利率还有可能会飙高，而且价格还有持续往下跌的压力也都还在就是了哈。所以这个手上有债券的，不管是基金啊 ,ETF, 所以你直接买美债的人都要稍微留意一下齁、哦、相关讯息的进展就是了齁、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降升息之后对市场可能会有的一些影响齁、哦。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关心这个川普齁、哦、好像没有一天不讲川普好像就不太对劲齁、哦。要关心什么呢？就是呢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呢，美伊的战争进入了关键时刻、哦、我听到他讲这个关键时刻应该也讲了不下十次了吧哈。他说呢他必须要决定是否要做一个重启大规模攻击的决定来让战争结束哈。川普说呢，我很快就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要不要去歼灭伊朗政权还是不要呢，这是重大的决定，我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哈。啊，这个我们熟悉的川普作风又来了哈，这放话都放得很狠啊。那到底会不会做呢？我们也不晓得，当然不希望他做了哈，因为做的话呢，对整个世界来讲都不是好事哦。但是呢，嗯，战争这种事情呢很难讲，很怕擦枪走火就是了哈。而且他对这个伊朗的威胁也不是这一次两次了哈。川普呢预计在22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的这个会场呢跟沙地阿拉伯、阿联、卡达、巴林、科威特还有阿曼等六个波斯湾的国家的领导人来会晤哈。那这场会议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战争下一个阶段会怎么走啊、哦、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关心的一个焦点哈。我想啊，这些这个波斯湾国家呢对于美伊的战争哈，当然也是非常的关注哈，毕竟呢也影响到了他们的生计嘛哈，这些产油国家齁，他们的石油的不管是生产啊运输啊销售呢都受到了美伊战争的很大的影响了齁。好，那就看看咯，这些国家呢会端出什么菜过来啊。那另外呢对于关税的部分啊，美国政府呢预计呢会延后公布针对贸易伙伴啊产能过剩问题的新关税措施啊。为什么会延后来公布呢？有人揣测就是说哈，因为美国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下个礼拜就要举行峰会哈，可能呢为了不要在峰会之前制造一些新的争端，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暂时延后哈。那这是不是川习会之前释出的和缓的讯息呢？不得而知哈。那这所谓的过剩产能的关税呢，就是呢，川普原本呢他们政府在美中领袖会前要发布一个调查报告，并建议说对中国的商品呢要加征7.5%的关税哈。那如果依照原定的关税实施呢，川普第二任的任期对中国的商品加征的关税水准呢会恢复到约20%哈。那北京呢之前也表示说20%的关税符合中美贸易休战的安排啊。不过呢，仍然不确定最终的税率哈，这所谓的过剩产能的税率呢，会不会维持在原先的7.5%？不知道了哈。但是呢，两个国家领导人马上要会面，我相信在会面之前呢，大概都不会有什么样剧烈的动作哈，除非他们两个不想见哈，那另当别论了哈。好，这个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大家知道，下个礼拜如果两个人见面呢，我相信呢，对全球的政治或者是经济哈，还有金融市场，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大家可以密切的观察、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川普的相关的讯息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了哈。我刚刚有讲了哈，这个礼拜是全球的央行周哈，那包括了美国的央行已经开完会了，那接下来呢，今天日本央行也要开会。那昨天呢，我们的央行也开了每一季的里监事会议哈。昨天第三季的里监事会议开了哈，那一如市场的预期哈，这个我们的央行呢，在昨天开完会之后呢，宣布哈，我们的利率是不变的啊，连续十季啊，连十动哈这个。我们的利率都没有变化啊，虽然美国有升息啊，但我们并没有跟进就是了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从贴现率呢，维持在年息2%，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呢维持在2.375%，短期的融通利率维持在4.25%哈。过去大家都会认为说，美国如果有什么升息或降息的动作，央行应该会同步跟进才是哈。不过呢，昨天呢，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哈。那我们的央行的总裁杨金龙就表示说呢，这次让市场可能会有一些 surprise 啊。他强调了各国的经济形势不同啊。台湾呢，从2024年开始呢，就采取了以量控管的货币政策。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甚至上看11.48%。那股市交易又非常热络啊，所以央行透过货币数量以及信用管制等等工具呢，提前部署并不是单纯靠利率来调整。好，所以呢，我们这次的利率呢是维持不动的哈。好，那这个。除了利率维持不动之外呢，大家也非常关心哈，对于房市的部分，到底呢，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好，那对于房市的部分呢，则是有松绑了，松绑了两个跟房市相关的管制哈，就是自然人的第二户的贷款呢，调升到了70%哦，也删除了建商购地贷款18个月动工令哈。这个对房地产市场来讲呢，算是利多，但是不是一个大利多呢，就会造成这个房市的交易又变热络呢？这可能还要再继续观察就是了哈。那杨金龙呢也表示说，这次关于房市政策的调整呢，主要的考量是不动产集中度已经有明显改善了，而且呢，银行授信的品质也比较稳定，所以不会再硬邦邦的将这个管制措施持续下去啊。那未来呢，会逐季来检讨。那当然也有人问说，这跟选举有没有关系啊？他当然是说跟选举没有关系啦，哈。那至于房市是不是就已经软着陆了呢？杨金龙说呢，目前呢观察房价确实有下降，但是呢降幅并不大就是了。央行关注的重点不在房价，而是避免信用及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房地产造成一些问题啊。好，所以呢，对于想要买第二户

住宅的民众来讲的话呢，至少贷款的成数有稍微调高了哈。这个本来是从5层啊，后来又调到6层，那昨天呢又调到7层哦。这对于一些想买房屋第二户的人呢，在资金的压力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舒缓了哈。好，但是呢，央行强调说哈，自然人的第二户购物贷款仍然是以公家人或者是自住购物的需求为主了哈。那是不是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凭证呢？杨金荣表示说不需要凭证啊，由银行的授信单位自行控管哦。这句话呢，意思就是呢，央行不会主动管，然后但你们银行自己要控制一下啊。你说，银行敢随便放款吗？当然不可能了哈，还是会乖乖的哈，遵从这个央行的指示啊，应该说，揣摩上意了啊，所以未来呢，大家贷款的时候，银行还是会审慎评估吧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的央行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放宽管制的一个措施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持续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

0: 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呢有一个跟劳工朋友有关的讯息齁，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齁，就是呢昨天劳动部呢预告了要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的草案齁。那劳工的婚假呢将会比照军公教人员从现行的8天延长到14天齁，将会在10月1号开始上路哦。好，这对于呢10月1号之后要结婚的人来讲呢，也许是一个好消息哦。这婚假呢从8天延到14天哦，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怎么去度蜜月哦。8天延到14天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哦。好，这当然了，这是劳工朋友的福利哦，给大家参考。那另外呢就是呢在这个原来8天现在扣到14天，对不对？所以第9天到第14天这6天的婚假呢，雇主虽然需要照给工资齁，但是呢相关的薪资负担呢将会由政府来补助，不会造成雇主的额外负担哦。所以呢雇主也不用担心啦齁，员工不来上班呢还可以放假，还要给薪水哦。很多老板可能心里哦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圈圈叉叉哦，但是呢政府会补助啦，不用担心齁。那另外呢这个就是大家还记得嘛齁，赖清德总统在5月时候曾经宣布呢要有一些关于婚假啦、产假啦、陪产假跟育儿假等等齁的改变齁。那现在呢婚假已经从8天增加14天，那接下来就陪产假啦、育儿假啦、产假啦等等齁，会不会有同步的修订呢？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吧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劳工朋友的权益齁。那刚刚呢我们在第二段节目的尾声呢讲到了央行哦，昨天开了第三季的理监事的会议哦，说到说我们的利率是连时动不变哦，那也提到了对于房市的部分呢有松绑了两项措施哦。那另外呢就是在每次的央行理监事会议的同时呢，大家也会关注央行对未来经济景气的看法是如何齁。那昨天呢央行呢把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大幅上修到了 11.48%， 双位数的成长，这真的是非常的罕见哦。那另外呢大家也很关心呢台湾的通货膨胀到底严不严重呢？根据央行的预估哦，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增幅哦，预估呢是这个2.03%哦。那核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年增率是 2.16%， 都超过了 2% 啊。所以呢景气呢够热，通膨呢也超过了警戒线齁。但是呢央行呢还是没有升息哦，可能呢还要再观察。还有就是我刚刚也讲到央行有自己的理由，就是他说这个不是只有调整利率哦可以来影响经济成长，还有很多的手段可以用了齁。好，所以呢这次不升息，那就看看年底齁今年最后一次的理监事会议上面呢会有什么样的决定啊。如果按照现在大家预估齁美国还会在年底之前升息一次的话呢，如果连续两次升息，央行呢到底会不会挺得住也跟着升息，还是说呢继续的维持不动呢？这个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央行昨天理监事会的重点齁，给大家参考咯。那接下来呢我要把焦点转回到台股身上齁。那目前呢台股呢在今天呢现在是涨了496点来到 46,784.95 点哦。那刚刚呢开盘之后呢曾经呢一度冲高超过了47000点，最高呢来到47061点哦。其实昨天的台股的台指的期货的夜盘呢就已经冲到47000以上了哦。 但今天呢，我们的台股有没有机会在礼拜五收周线的时候，来个47000站稳呢？大家当然很期待哈。不过，也不一定了哈，就是能够涨哈，慢慢的涨啊，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较稳健一点点。那如果把时间呢，回到昨天的话呢，昨天呢，其实台股的人气就已经开始有回笼的迹象了。昨天台股上涨了439点。来到46288点，重新登上了46000点的大关哈。整个走势呢，呈现的是利空出尽的走势哈。那这个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哈，依照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好像大家并没有要在中秋节之前呢卖股票的迹象哈。所以呢，昨天的成交量呢也回到了8000亿以上啊，8666亿元，这个数字还蛮好的，8666哈。比前一个营业日呢，增加了28%哈。所以昨天呢，买盘的力道又回来了，而且三大法人同步都站在买方，合计买超了254.6亿元，其中外资呢结束了连五卖啊，转为买超121.8亿元。所以呢外资又回来了齁，那是不是有机会呢带着台股继续向前冲冲冲呢？我们不妨期待一下齁，因为呢外资齁这个买超了齁，台股的投信的部分呢也买超了117亿元，自营商则是买超了15.7亿元齁。那我说过投信呢，因为到9月底要开始呢要拼绩效了，那到底是这个出现做账行情呢，还是出现结账行情呢？照目前来看齁，姐夫有看了一些这个投信的重点持股齁，最近的表现都不错，昨天呢也是一样，有些个股还蛮强势齁，看起来呢投信呢是有想要在9月底第三季结束前呢把手上的持股的股价哦再把它垫高一点点，让绩效更好看了哈。所以大家不妨呢可以看一下这些投信的持股哦，在买卖的变化上面哦，也许你可以有一些选股的参考了哈。我不是说大家要照着它买，而是说至少呢投信哦在季底做账之前啊，确实啊，根据过往的经验，会布局一些他们的重点持股哈。除非当时这个整个行情呢，并不理想哈，就会出现所谓的这个结账行情。但目前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哈，所以可以期待一下，还有一个多礼拜的交易日哈，也许呢这个投信的重点持股还有机会往上冲就是了哈。好，那如果继续往上冲，很多人现在呢又开始期待。

五万点的到来哈，至于今年会不会真的来到五万点呢？当然我们可以期待，但也不要这个抱有太高的希望哈。嗯，这个一切呢都是盯着盘势走，就是因为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国内的情势会影响到台股，包括呢这整个国际的情势也都会影响到台股，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吧哈。好，这个是昨天台股的表现呢。那今天台股呢，我们看一下哈，大家关心的权重比较重的个股的表现。台积电目前涨了15元，来到2440元。这个联发科呢，最近股价非常强哦，目前涨了95元，来到4595元。好，那今天收周线，希望能够收一个漂亮的周线就是了哈。另外关于个股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也是权重很重的鸿海呢，大家都知道哈，它慢慢的从代工厂商扩展到其他的产业，尤其是电动的车的产业呢，鸿海的这个介入非常的积极哈。那现在呢，又传出了消息说，鸿海呢，它的电动车将会跟德国的百年商用车集团呢，叫赫勒Hello 啊，以及大陆的电动车的新创公司来合作生产电动的商用车，那锁定的是欧洲的市场啊，然后再来布局全球，计划在未来10年之内呢，要打造一个能够支持全世界超过10万辆零排放的商用车的生态系统啊，所以鸿海呢，冲刺的是商用的电动车哈。那现在呢，鸿海呢全力在冲刺电动车，也在全球布局哦，在台湾、日本、纽澳、中国大陆等等都陆续有展现的成果哈。那现在呢，又跟德国还有大陆的伙伴合作哈，在欧洲呢，也开始有一些开花的这个成果出来了哈。那当然就希望这个成果能够持续扩大了哈。嗯，这电动车我们知道啊。目前呢，大陆的厂商呢，当然是居世界之冠了哈。那鸿海这个电动车的布局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那能不能够在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呢？当然，鸿海是我们自己台湾的土生土长的产业，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在这边也能够闯出一片天哦。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鸿海的布局的部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台币的走势哈。台币呢，在昨天呢，终结了五连贬的情况啊，昨天小升了0.7分，来到31.881元兑1美元的价位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呢，外资的卖压减轻了哈，然后出口商也在抛汇啊，有所支撑，所以让台币呢，昨天呢是小升了0.7分。那今天呢，会不会继续维持？因为昨天的美元呢又开始走弱嘛，哈，所以今天呢，台币也有机会上这个走升值的这个走势才是啊。所以现在哈，市场上就看哈，如果贬值啊，会不会贬破32元的大关哈？那如果升值呢？我们先看到会不会先升破31.8的价位哈？那如果依照目前的汇市的情况来看呢，目前的台币呢价位是大概31.824啊，台币呢目前还是呈现升值的走势就是了哈。好，那刚刚呢一度升值就已经升破了31.8的关卡，曾经来到31.792元啊。那今天呢看起来台币呢应该升值的几率比较大一点点咯。好，这个是台币的部分哈。那讲到台币呢，大家也会关心到整个台湾的资金市场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哈。像这个国营的中小企业的放款哦，有一个新的数字呢，就是到7月底为止哦，国营对于中小企业的放款的余额是11兆4238亿元，光是7月份单月就增加了1327亿元，写下了史上的单月的次高的记录哈。那前7个月新增的量呢，已经达到全年5000亿元的目标，达到了107.7%啊。今年渴望呢连续第17年达标哈。那也就是说呢，现在国营呢放款的金额是蛮高的，但是呢，
并不表示说每家的中小企业都能够拿到钱呢、啊、就是啊，会不会有这个贷款哈、啊、集中在某些产业，反而是急需要资金挹注的中小企业比较难拿到钱呢啊？这个呢，可能呢也是这个央行哈、哦、会紧盯的一个部分啊、哦，因为昨天的央行的理监事会上面呢，在记者会上面，杨金龙哈、哦、央行的总裁就提出说呢，包括公股行股可以由财政部来协调，还有民营银行可以由金管会来从政策跟监里面介入哈、哦。如果中小企业仍然借不到钱哈、哦，可以透过中小企业的信用保证基金来协助哦，来提高银行承作的意愿哈、哦。所以中小企业哈、哦，其实都蛮需要钱的了哈、哦。那银行体系呢，能不能多给这些中小企业一些资助呢？就在雨天的时候呢，多给几把伞撑着了哈、哦。要不然的话呢，很多中小企业其实都经营的蛮辛苦哦。不要看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哦，可以双位数的成长哦。股市呢也一直在飙新高，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企业是苦哈哈的、哦，因为这一波的景气的带动呢，大家就知道嘛，好、哦，是因为 AI 带动哈、哦，很多传统产业哈、哦，其实经营的虽还是蛮辛苦的哈、哦，所以呢，应该给这些中小企业多一点点的资助咯。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30，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时间好快哦，大家应该都很雀跃、哦、接下来又是两天的周休假期咯，看起来呢天气还不错、哦、这个周休二日可以到外面郊外去走一走，真的是非常好，到郊外去走一走的好时间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哎，在这个时间点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大家要来聊一聊昨天央行第三度的理监事会议，哇，这个终于在政策上面有所松动咯，那可是呢也有不动的地方哦，有一点像是不动明王哦，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就针对这一题央行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做出的决议呢，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定仲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遇到了这个所谓的重大关键时刻哈，哎，这个定中兄哦，就是有很多定见，也有很多深入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昨天你们，我看到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是及时的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哦。好，那我们就今天锁定这个央行这个杨金龙总裁呀、啊。我昨天他昨天主持这个记者会哈、哦，感觉上蛮从容的、
2: 欸。对，而且呢，这个通常以前呢、哦，记者会前都要解释很。

0: 多数据。
1: 哎，对对，
0: 他昨天解释数据的部分哦，哎，大概花不到十分钟。
1: 哎，对，很简单。
0: 然后后面马上呢就说，哎，那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想要发问的，就开放大家开始热烈的来问问题。
1: 嗯嗯。
0: 所以昨天很多记者朋友就是问好问满。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大家过去的几季啊，大家每次都是想说，哎呀，金融海啸好可怕哦。
1: 对。
0: 结果昨天的时候呢，哎，是发布以后是金融寒啸啊，哇，大家都笑容满面嘛哈。
1: 哇，不只是他，大家笑容满面。今天跟这个银建股啊相关的房地产股都是红彤彤的。
0: 对，今天银建股可以说是睽违多年哇，多时啊，
1: 终于可以吐一口怨气了。
0: 大开红盘，大开。哎、我们刚看到有几档这个知名的银建股还涨停板、
1: 哇，真的是在。
0: 所以昨天有进场，然后甚至可能玩隔日冲的，今天应该是可以笑着入睡啊。
1: 哎，可是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很神准哎、欸，能够抓得这么准。哎、
0: 不过像我记得像第二季跟第一季的时候，有些人也是在这个央行开理监事会前夕先压个宝啊，
1: 对，
0: 啊、那个时候就落空
1: 了，都控股了、
0: 哎。对对，所以这个在猜测这件事情上面哈，往往哎，现在的央行，我们说其实自从杨金龙当总裁以后啊哈，央行在这一个每次理监事会议上面的很多的讨论呢，其实算是的这个。每个他的政策的排列组合、决策的排列组合呢，都比较灵活一些些，所以不像过去彭前总裁的时期哈、哦，可能可预测性比较高。现在在杨金龙总裁的时期呢，这个央行啊，其实随着这一个景气波动啊，还有随着这个甚至随着社会舆论啊等等，其实考量的都蛮全面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决策上面呢、哦，做的其实老实说啊、哦，哎，也越来越这个多元灵活，所以往往不是说外界哈、哦、像以前一样就说、啊、反正。你哈、哦、可能会升息，就一定也是只升半码啦哦啊，你可能都不会放啦。哎，他这次呢，真的就是做出了一个算是大家比较出乎意料的，
1: 对，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0: 对，但是呢，哦，我们说哪些地方出乎意料呢？主要是松绑的部分呢、哦，这是大家最关注的哈、哦。那松绑的部分呢，主要针对自然人的部分呢，哈、哦，就是所谓的第二户贷款，从这个六成又上修到了七成。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第二户贷款呢，今年以来是一直松。好，第一季的时候呢，先从五成放宽到六成，
1: 对，到六成，
0: 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先不动，
1: 先不动，对，也、
0: 哦欸、避免说你们觉得说我好像一放到底哦，没有啊、哦，所以第二季的时候我踩个刹车，哎、欸，到现在第三季的时候呢，好。我就把你们之前认为应该要放的，上次我没放嘛，我这次放给你，哎、欸，放了就放到七成的部分了。好啊，这个是对自然的部分。那自然人的其他购物有没有动呢？哎、欸，完全没动，
1: 完全没动。
0: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大老板一直在讲说，这个现在房价有涨嘛，跟十几年前比哈、哦，十三年前差很多，
1: 差很多。
0: 你是不是高总价的这个门槛要打开？
1: 豪宅门槛，
0: 对，要不然你只要一打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高总价的这个限贷门槛以后啊，哇，那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贷款就还是只有三成嘛、哦，那特别是现在可能很多新建案的部分呢、哦，特别是你如果说台北市跟新北市来讲哦，你台北市现在很多建案随便都150万以上啊，你买个不到30坪，就可能就已经五六千万起跳了哈、哦。
1: 是，
0: 那你要再加个车位，可能就过了7000万的门槛了、哦。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新主力在新建案的一些业者来讲，当然就会殷殷期盼说能不能够放宽这个高总价的这一个总价上限、把它往上拉高。
1: 对、哦，
0: 那央行的这边，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他央行提供的这个会后资料啊、哦，他其实也特别讲了哈、哦。高总价这件事情哦，他特别以成屋来说，他说以成屋来讲哦，其实各地占比都很低，那可能占比都是在各县市来讲，大概就是6都，普遍来讲，高总价的交易占比大概就是1%到5%啦。
1: 哦，那也不是、
0: 那在整体来说就很低嘛，
1: 对，很低、
0: 那换言之，他的意思有点像是跟你讲说啊，占比这么低、也没有像你们讲的，好像每个换屋的买到都打到高总价嘛，那既然如此，他这个部分就是先不动，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对中古屋来讲，因为确实中古屋。欸、大部分的毕竟中古屋本来就比较便宜嘛，
1: 对，
0: 所以会达到高总价的这一些这个物件是相对少一点、但新建案就不一样了嘛，
1: 对，新建案影响很大、哦、
0: 对，特别是台北市、哦、很多的小宅案都200多万呢、啊、
1: 对，
0: 我们就有看到两、房贷还有台北市有6000万的套房，贷个车位6000万的套房、是有的哦、所以这个当然对新建案的影响会没有打开这件事情，对新建案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
1: 对、
0: 期待落空了、
1: 真的是会期待落空，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中有一个这个人在我脸书上面就反映嘛，说他们是在买在北四科哈、他们夫妻两个就是坎登内都终于在北四科买一个预售屋啊哈、那北四科刚开始的时候预售屋价格还没有真正那个时候黄仁勋还没有确定嘛、
0: 对、那时候可能才100出头万就有了
1: 哈、对，所以他们就买在豪宅线以下， 结果呢，随着黄仁勋的这个热炒啊，这个效应一发酵，哇，马上涨到了这个7000万以上。
0: 对，
1: 他就在我脸书上面说，哎，张老师怎么办？怎么办？
0: 对，
1: 我们现在原来预期可以带到80%，现在如果交5%只剩30%，
0: 对，要升50%，哇，这个升50%，
1: 所以他们真的是说，我们虽然所得也不低，可是升不出来了。
0: 对，你看豪宅线以上7000万以上嘛，
1: 对，
0: 一层就至少700万。
1: 对，
0: 啊，中间差50%，哇，3500万哦，这不简单呢，3500万，但没啥，连台积电买好几张啊。
1: 对，所以如果说假设像赖正义真的很期待，就是说，哎，这个豪宅线能够拉高，如果说假设从台北市7000万拉高到8000万，也许我刚来那个脸书他就。哎，从这个3%就可以升到80%了嘞。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看央行哦，虽然说它有些部分有放，但是呢，它其实施政上面我们一直强调，央行的施政呢，现在都是采取紧抓，原则上紧抓的原则还是不变了，还是采取一个相对紧缩的情况。所以昨天杨总裁呢在会后记者会也是强调，我们现在跟以前比都还是相对紧缩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轻放。绝对不会是马上就让你水龙头大开，这是他不乐见的。
1: 他也讲到说，我们政策不会硬邦邦、
0: 啊。没错，
1: 我觉得这句话蛮多人拿来引用的。
0: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我们一强调说，现在央行的施政非常灵活哈、那其实呢，它这个也是平衡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多的这一个换屋现在的总价都有拉高。
1: 对。
0: 但是呢，它在放宽这个第二屋可以到70%的这个同时呢，哎，也让你说我的高总价没有放，换言之，你如果买的太这个总价相对比较高的坪数买的比较大的、其实你还是会打到这个高总价门槛的时候，你又会回到30%。
1: 对，
0: 所以呢，这就会让这个市场上面的总价在被控制在一定的水位，不至于说因为我现在政策一放我高总价如果也放的话呢，哇，开始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领涨作用。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会后的这一个简报里面有提到他一直强调高总价的呢，因为会有这一种领涨的效果而且过去特别是在2010年代那个时候，确实是由豪宅来做领涨的。那我如果放了第二户，然后又放了高总价，哇，那我们知道现在股市资金很多嘛，
1: 对，
0: 啊，股市的这一些大户，万一就把钱开始又往这边堆，然后哎，就开始出现一大堆300万以上的，那这是央行不乐见的，所以他在放第二屋的同时，他不放高总价，避免就是万一我两个都放，这个叠加的效果、太惊人，所以其实央行这个防火墙都还是一直在，对，那至于其他自然人的部分，什么第三户、第四户高总价就都没有动了，
1: 对对，
0: 那当然这对自然人的部分这个相对起来可能这个影响层面还没那么大，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第二户放宽是已经算板上打钉了，毕竟第一季就放过了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对建商来讲昨天为什么营建股大涨呢？
1: 对，为什么？
0: 因为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个好消息啦，重点是以前的购地贷款呢，要有要求说你要签切结18个月开工了。昨天的时候就默默把这一项删掉了。
1: 这个项目呢，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觉得他也模模糊糊的带过这样子。
0: 对，因为这个项目其实说实话对百姓来讲对温家里被谁来供影响是不大，因为我们要很少购地，我们也不请照，我们开不开工关我什么事？但对建商来讲，知识体大。你没有放宽之前，很多的建商快要变大体。你现在放宽以后，那就知识体大，那对我来说就比较算是很关键的影响了。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主要是
1: 解读一下，解读
0: 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两年因为买气下滑嘛，第七波打信用管制以后买气下滑嘛。那买气下滑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建商在推案的时候买气下滑，它资金回收的速度就慢嘛，因为卖的慢，资金回收速度就慢。好，那可是呢，它购地的时候，还有它现在营造成本还是高的嘛。我们看央行给我们的那一个简报上面有看到，营造成本现在来讲，跟几年前来讲都还是在高原期
1: 哈。是
0: 哦，虽然说中间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现在来讲就是比5、6年前高很多了。成本高，然后呢，我推案的时候可能这个又不好卖。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又卡18个月一定要开工，我没有开工的时候你说我慢慢卖，那可能还能够拖一下
1: 是，
0: 但你现在要求我开工的时候呢，哇，我工程一下去我会持续性支出，毕竟我工程下去我就不能停了嘛，
1: 对，就停不下来了、
0: 我地下室一挖我当然就要出租，我这样就料什么就要马上叫，我其实那个金流是一直在出去的。所以这个对建商来讲其实最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一动工这个持续性支出一直在运作的时候，可是我买气没有回来，我资金回收的速度慢。哇，那万一有一些杠杆开比较大的建商，或是本身财力就没有这么丰厚的建商，
1: 是
0: 可能其中一个地方卡关
1: 对，
0: 一直要去中期，那去中博可能去找融资公司借钱，如果借也借满了， 那个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很高啊，
1: 很高，
0: 8%、9%、10%很常见的，还有到16%，
1: 十几趴的，
0: 对，十几趴的。嗯，那个哈，你借个一两千万，听起来金额不大哈，那年息100多万啊，啊，你怎么还？你如果借很多笔，你怎么还？
1: 对，
0: 所以很多中小型建商或是一些财务有限的建商，就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产生这一个资金一断裂，就会衍生系统性的风险。
1: 嗯嗯，
0: 那其实这个对央行来讲，还有对整个财政来讲也不好哦。
1: 嗯，
0: 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万一中小型建商呢，你开工以后持续支出增加，金流嘎不过来，倒掉，哇，那银行就变呆账嘛，哈、哦。
1: 对。
0: 啊，这金融风险提高，我们一直强调央行一定要管控金融风险。
1: 对、
0: 哦。那这个金融当然除了洋金融本身的金融以外，还有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风险一定是要控管的嘛。
1: 嗯嗯、
0: 哦。那再来就是说呢，你其实呢，哦，这个。小型建商如果因为这个金流卡关一直退场的时候，其实市场就会变大建商垄断。
1: 对，
0: 那其实这个也不好嘛。
1: 是，
0: 啊，你大建商一垄断以后，那以后所有价格都在大建商滑哈，那、这个小建商、中小建商反而失去竞争力，这其实也不理想。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适度的让这个小型建商呢，我其他都没动，但是我可以让你先这个开工条款我拿掉，你不必切结开工，至少说你还可以就是这个算是说我拖一天算一天了、啊、我晚一点再开始动工啊、哦、我看
1: 是是，
0: 然后甚至说我如果不用急着动工，我也就不用急着推案，
1: 对，看情势好一点，哎，这个再来做一个推案的动作，
0: 对对对，不然我通常讲我都已经开工了，我要回收资金、我就一定硬着头皮推案嘛，
1: 对、没错，
0: 所以现在他们在推案上面的调节的这一个弹性是变大的、也让一些中小型建商有能力持续活在这一个产业界当中。那可能当然你如果说都会区的民众可能想，那中小型建商对我的影响很大吗？我其实你说有本事在台北市跟新北第一环推案的、也不太会是多小的建商，
1: 对啊，没错啊，
0: 哎，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台湾离开台北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哦、
1: 对
0: 啊，离开双北以后、这些人其实也是要注意，
1: 对，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哎，真的有小建商呢因为这个18个月要开工的这个部分问题出了状况哦，在台中，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

0: 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哦。这个刚好央行在昨天呢召开了今年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哦，在会后呢也召开了记者会哦，来解说到底这一是为什么在政策上面会有这些变动，会有这些调整。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针对第二屋的这个部分呢，在贷款程度上面可以从原来的本来已经最早的时候只有50%那调到60%，这一次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到70%了哦。所以对于换屋主来讲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啦，
2: 没错，
1: 待会我们再请定忠兄把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解读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建商在购地这个部分呢要切解一定时间要动工啊，哇，这个也是一个紧箍咒，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紧箍之咒之下呢不得不开工。可是呢这一开工啊代志大条齁，根本卖不掉，或是说真的是华人问津，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小型的建商就真的错了蛋齁。那这里真的只有一个案例齁，就在台中北屯区长生巷齁，有一个这个算是农村用地的这个案子，叫做洲际500啦齁。他也有卖出去7户齁。那可是呢后来建商决定把它都收回来哦，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大家也都蛮奇怪的啊。那一再的去抽丝剥茧才发现了他们有跟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融资公司借了高利贷齁。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真的是因为央行先前的这一个紧箍咒如果他撑到现在就已经被解开了这样子
2: 那因为齁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当然了，很多的这一个可能有些中小型建商他其实本来也常态性会跟一些所谓的民间的融资租赁公司在做借贷主要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跟银行借大建商跟银行借好借嘛，
1: 对，
2: 而且甚至有些大建商想要借的时候还会有银行来连贷
1: 对
2: 一大堆大型连贷案都是这样的，
1: 整着要再贷给你呢。
2: 对，可是中小型建商呢，毕竟土地库存也不多，它可以提供担保品其实也有限呢那加上中小型建商本来财力跟大建商就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1: 对，
2: 所以其实他在跟银行借贷上面，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就是我们常常讲嘛，黄董、郭董那些董借钱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这一种呢，可能不是黄董是蝗虫的这一种一般平民百姓就不太容易跟银行借到钱，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建商里面呢，虽然都当建商，但是大建商比较好借，中小型建商比较难借。那中小型比较难借呢，有的时候他们跟银行一样，银行也会砍他们的成数，提高他们的利率嘛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资金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去找上所谓的融资租赁公司那融资租赁公司这一边呢
1: 利率很高
2: 利率高他

0: 当然可以满足你可能这个燃眉之急啊，
1: 对，就是短时间的周转、啊、
0: 对、哦、你想要足额贷款也比较有机会、嗯、比如说你想说你购地你可能需要个这个八成的购地款、嗯、他可能可以借你啊，诶，但是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嗯哦、我愿意就是在于说我希望要有利嘛，
1: 对、啊、
0: 这个利就是利润的利，利率的利，
1: 利率的利、嗯、
0: 所以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呢，诶，中小型建商跟他们借钱哦，诶，他的这个利率哦，很多都是基本上几乎都 8% 起跳、啊、
1: 8% 起跳
0: 起跳哦，诶、嗯、我们大家现在说哦，之前在讨论可能会升息快要到 3%， 大家就已经
1: 就挖叫了
0: 挖叫了啊，你看他一借 8% 以上哦、嗯、那刚刚这个案例呢，哇，据说看他们报道哦，据说他最高是借到 16%
1: 16%， 那已经快要招高利贷了、
0: 啊。这已经是法规的上限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法规融资金额最多也就是收到 16% 了、嗯嗯啊、所以你要再高就基本上就违法了。
1: 就高利贷。
0: 刚好、嗯、但是它就是刚好在 16%、嗯、压在这边刚刚好。嗯嗯、哇 ,16%、哦，你知道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军工价优退有 18%， 听起来就很高了，对不对？
1: 就很惊人。
0: 哎呀、啊、这个 16% 其实也相去不远了哦齁。啊 ,16% 哦，你想想看，你光是借个100万、嗯、你一年要还16万。哎啊，你如果借到1000万，一年还160万。哦、oh. 那我们买一块地齁、哦、老实说你可能搞不好一块地哎花个5-6千万甚至1亿元买、mm-hmm. 都很稀松平常嘛齁。啊，你如果又借到八成，借个8-9千万，哇，那、嗯、你一年就要还1000多万的利息了呢。哦，啊，这个是每年利滚利这样下来哈，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型建商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财务负担、嗯。
1: 是，
0: 而且呢，你跟银行借钱有的时候，哎，一两期还不出来，还不至于马上就给你催收了，
1: 对对对对，他会催告，
0: 对，会催告，还不至于马上就叫你要法拍或干嘛、嗯。但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那可就不一样了哈、嗯，他们可能在这个追债上面呢是比较积极
1: 哦，
0: 是比较积极，有一些搞不好还打包卖给外面的一些这个
1: 对对对
0: 协助追讨的一些单位啊，嗯、那你可能头就更大了哈。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这个中小型建商呢，一旦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钱了以后呢，其实是有点这一个无底洞啊。
1: 嗯。
0: 那买气又下滑，然后他如果又要开工啊，工程一下去、嗯，像这个案子呢，哎，有记者去现场看，他说他其实原本的建物已经有拆除了，换言之是真的有要动。
1: 有要动。
0: 对啊，但是我动下去，我持续性的支出出来了。
1: 对，就刚才你提到那个持续的后面的资金就要源源不绝下来。
0: 没错。那、嗯、可是呢，我的利息又一直在滚。
1: 嗯，
0: 哇、哦啊，那这个其实压力就很大了、嗯。那他这个案子有没有卖？是有卖的、
1: 啊。对啊，卖了七户，
0: 卖七户，而且你说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哎、嗯嗯，几每个月可能哎都有个一两户这样在成交，嗯、
1: 对对，还算不错哦。
0: 哎，以现在的市况来讲哦，有卖都是好事哈、哦
1: 嗯。
0: 那其实他的销售状况没有特别差，
1: 嗯，
0: 当然也没有特别好了、哦。
1: 哎、嗯
0: 嗯，你说像以前那种一开案就秒杀，现在是没有这个环境了哈、哦嗯
1: 嗯。而且它价格好像比别人便宜。
0: 因为它在同区段来讲、哦嗯、因为旁边就是所谓的十四期从化区，
1: 对啊，有的卖到六字头以上、
0: 北屯区十四期从化区最高大陆建设还有卖到将近八字头的也都有、
1: 哦哦哦、
0: 对，是都有的、
1: 嗯嗯
0: 哦、那它相对起来毕竟我们刚刚说它是这个农建地的案子、哦、啊，农建地这边相对起来就是地段上就没有从化区内这么理想、啊
1: 嗯、
0: 那当然相对便宜一点但也有个五字头左右、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在卖、哎、那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资金上面呢有这个断面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可能就会让业者、干脆说我可能撑不到完工嘛、
1: 嗯
0: 哦啊、我随随便便一个案子下去、哦、你说没有个两年也盖不完嘛、
1: 嗯、
0: 但是我每年我都有可能上百万的利息的压力、哦
1: 嗯
0: 欸、我真的是负担不起，而且利息是随时都要缴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就决定说那我评估我撑不过两年了、
1: 嗯
0: 哦、那我干脆就这个顺势就把约都解一解
1: 都
0: 解退场了、
1: 哦、
0: 我就退场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哦、
0: 那你我们如果假设说他如果盯到现在可以不用开工，哎，他其实可能就持续性的金流压力就会减少、啊、
1: 对，嗯，
0: 所以这部分其实啊、央行这个不后可能也是有看到一些中小型建商真的面临了一些所谓的系统性
1: 的，对啦，因为他们应该也有一些眼线啦、哦、
0: 对，
1: 会听到就是说啊，这个某某银行这个地方的这种状况哦，都会收集一下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可能他就也有听到一些、嗯、而且我们要强调就离开台北市、哦
1: 嗯
0: 啊、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这个
1: 国土、哦、对啊，
0: 刚才特别强调，那这些地方呢特别是一些来自、我们所谓的二线县市、哦、本来在二线县市推案的这个主力其实就是中小型建商啊、
1: 嗯、
0: 那可是呢这些中小建商其实齁、哦、他毕竟譬如说以我的家乡南投县来讲啊、
1: 嗯、
0: 南投县的建商你在跟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放款哦其实也是比较保守，毕竟你土地也不在台北
1: 齁、哎
0: 哦、他可能就放的比较保守、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些中小型建商本来在融资上面就比较有困难，
1: 嗯，
0: 那你如果又要求他这个一定时间内要开工的时候他确实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昨天央行的这一件事情相对打开以后呢，
1: 嗯，
0: 诶，所谓限期 刊物的禁令我就把它删掉以后，
1: 对，
0: 其实对于一些建商来讲其实是增加了蛮多以拖代变的空间了、
1: 哦、
0: 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算是比较

0: 得到这一个
1: 蛮
0: 难得的福音，蛮难得的福音。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当然这个跟一般民众来讲，相对起来关注度就不会这么的高了、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策，算是对业者算是这几年呢、难得比较大的送暖的举动。
1: 所以这个第二个啊，昨天央行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哈、那。大概这两项是最主要，可是也有不动的地方、
0: 对，
1: 大家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刚才提到了豪宅线没有变动，还有就是利率没有变动。
0: 没错，
1: 我们先谈利率一下。
0: 这个利率啊、
1: 因为这个美国是升息的，日本人是升息的、
0: 对，
1: 那台湾照理来讲应该是有升息的压力。
0: 对，没错。所以昨天在会后记者会哈、杨总裁一开始就讲说哈，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啊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央行开理监事会的时间都很巧妙啊，都是跟着美国联准会决议过
1: 后面。
0: 因为美国开会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晚上，所以等到呢，他们决议出来，隔天早上，李监事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嘛，哈、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上安排是本来就都有一些接轨的情形了，哈、那美国这边呢，我们都说他这次的升息的动作算蛮大的，
1: 对，
0: 因为他这次升息不只是升一码的问题哦、是他们的联准会的委员们、理监事委员们、
1: 全
0: 数通过，
1: 全数通过，
0: 没意义的意思啊！哈，打
1: 个
0: 东西，阿公你得爱升啦，哈，让他升，让他升嘛，哈。所以呢，
1: 好像全部跟川普作对，
0: 对，然后而且还特别强调，还有讲到说，预估年底前还会再
1: 升一码。
0: 哇，那大家看到这个消息说，哇，那美国现在已经升了一码，如果年底还会再、年底还会再升，哇，那这样台美的利差是，我们如果没动，台美利差就扩大了，
1: 哇，那拉很大了，
0: 就会拉蛮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每次在升降，不管升起来还是降，想要每次动的幅度都比台湾来的剧烈，
1: 台湾有动的话也都是半码，
0: 半码，然后难得一码叫做很罕见的哈、
1: 对，没错，
0: 那所以呢，大家在解读上面就觉得说，美国这方面呢、对于这个利率态度来讲是比较偏鹰啦、我们刚才说
1: 台湾偏鸽，
0: 每次到了所谓的超级央行周的时候哈，鹰鸽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有名，因为有些人鹰，有些人鸽嘛哈、那看得出来就是呢，觉得美方这边好像相对偏鹰啊，在利率的态度上面，所以原本大家呢，理监事会议开这个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以后呢，隔天早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业内人士都是预期可能会升息的比较大。结果想不到呢，
1: 对，
0: 这个央行这边的决议，利率动涨，那利率动
1: 涨，连时动，
0: 连时动哦，连续实际没有动、没有调整哦，
1: 没有调整。
0: 那可是第二季的时候，明明就有两个理监事在备忘录有提到，两个理监事是利主要升息的嘛，那为什么到了这一季，反而就是对升息，央行整个就是更保守了呢？
1: 动一中，
0: 那其实当然，央行这个杨总裁昨天有提到哈、因为他说虽然呢。今年五月以来，我们的这个 CPI 的这个年增率都超过2%了。但是那他说预期明年会下降嘛。如果明年会下降就降回来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就不需要用升息的这个手段来控制啊，哈。而且因为升息会影响到相当多的产业嘛。比如说呢，你如果升息的话，有些这个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其实传产哦，好像跟股市融景没什么关系。
1: 对。
0: 啊，传产可能有
1: 一些平行线。
0: 对，平行线。那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你升息的，它的这个整体的融资成本又提高，很多中小零件商你就是在给它升息，它可能就是死给你看的。
1: 死给你看，没错啊。
0: 对，然后这个而且升息的这个部分呢，它不只是影响房市，它对其他的产业也都影响层面也都比较广。所以央行呢，可能在利用利率的这一个工具来讲，就会特别的谨慎哈、那他又直接跟你讲说，我们预期明年的通膨会降啊，这个消息这一句话其实蛮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讲明年会降，所以不用这样子在今年
1: 急着在今年，
0: 所以第四季的理监事会议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就有可能继续就连十一动利率呢？因为你如果假设说你第四季万一又升就升息的话，那不就打脸你现在讲的说明年会降、如果明年都会降的话，你干嘛今年一定要升，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句话呢，其实会留下大家一个揣测空间，说是不是有点
1: 想象的空间，
0: 对，是不是有点明示暗示说其实第四季的时候其实相对起来也可能会继续动下去、那当然这个利率相对的稳定其实是为整个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这个降低一些变数啦、但是还是要强调因为整体的评估来讲，今年整体的这个 CPI 通膨率还是会超过2%
1: 对，还是超过2%它的警戒值啊。
0: 对，而且呢，我们知道说，毕竟现在因为中东这个起起伏伏嘛，
1: 对，
0: 这个有没有可能一下子又上去，一下子又下来，都很
1: 变化莫测，
0: 变化莫测。所以呢，如果以 CPI 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的话，从五月到现在都是超过2%，
1: 都超过2%，
0: 都超过2%。那预期接下来第四季还是会超过2%。 只是呢，如果后续相对平复的话，明年可能会降，但如果明年初没有降的话，其实利率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就会这样一直。

0: 一律到底哦，哈，所以其实彭总裁这边也强调，我们现在的这个调整都是滚动式的，所以呢，这个还是会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做弹性的调整。
1: 嗯，
0: 所以这个利率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年接下来可能调升利率的机会是比较不大，大家可以相对起来松一口气。
1: 可是对于这个使用资金的人来讲，当然是可以比较这个放舒了一口气。可是我们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利差越拉越大，
0: 对，
1: 有人也会担心说资金会不会外流。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密切的需要的这个央行这边就会密切来留意资金的流向了哈，那至少说从今天股市的这个，今天股市也是收红嘛哈，而且
1: 涨起来应该是收红
0: 也不错，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还是有留在国内的股市里面继续滚来滚去啦哈。但是呢，这个后续当然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变化呢？央行这边也是说他们会密切的来留意啦哈。那当然呢，整体来说呢，整个央行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施政来讲呢，是呈现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况啊。好，但是松绑都是所谓的渐进式松绑啊。那当然央行会松绑也当然是因为整体的环境来讲呢，比如说央行很在乎的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在信用管制之前是37%多了，那最新的数据是已经降到34%多了，哇，降4%直接回到疫情前的状况了哈。
1: 哦，是，
0: 对，所以其实他的政策是有他的目标，
1: 对，
0: 已经有达到了，
1: 所以他也有观察一些指标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说，既然政策有达标，我们就会让政策持续，但是反正都有达标了，我们也不用把人家置于死地了。
1: 对，所以他昨天记者会上面也有说，有些相关的产业啊，他也点到了营造、建筑啊，
0: 对啊，
1: 这个、
0: 装潢啊，
1: 这个也在中介啊，哈，这个生计都有受到一点影响哈，所以呢，有人就说，央行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压力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再好好来聊聊这个我们没有听出、没有看出的弦外之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

0: 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针对央行昨天呢这个里监事会议，今年第三次里监事会议，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对于一些金融政策这个房市政策呢，有的是有所变动，有的是维持不变，特别是利率这部分呢，维持实际的这个动涨，那可是呢，在面对美国、日本在升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跟国际上面的这个利率这个所谓的利差越拉越大，好，那央行当然它有一些这个考量的一些因素啦，好像也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跟着美国，为美国这个是这个所谓的马首是瞻这样子。好，那这个央行这个部分有一些变动，那这特别是对第二屋的这一部分呢，有这个放宽的贷款的成数到7%，所以我今天在做这个直播的主题的时候，我把特别用一个这个问号，就是说，那这个房市是不是要回春了，要再重新复活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定忠兄也稍微分析一下，你个人怎么看？
2: 是那当然呢，毕竟现在的这个政策面看起来就是比过去一年多宽松嘛，
1: 对，没错，
2: 就是比较友善了。那当然，所以市场呢对于这个后续的买盘的回温，当然是有所期待，
1: 有所期待。
2: 因为放宽的都是第二屋嘛，第二户的部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市场上面中平数的换屋型的产品，为什么不说大平数？因为大平数可能会打到高总价，
1: 对，这样不上不去了。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就说中平数的换屋的换屋宅，普遍来说以台北市来讲，可能大概是这个30到40平左右，而且它限制可能大概就是50平上下的物件，可能接下来的市场的发展会比较稳定一些，就不会像之前的交易量这么的低迷，
1: 所以量会放大
2: 在换屋量换屋的这个产品的部分量应该是会稍微放大一些些的。好，那也由于呢，其实我们知道说今年整体来说的这一个买卖移转的这个年减的幅度是有比去年缓和，甚至其实现在大概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就是减大概1-2%而已了啦。所以现在看起来政策如果有比较已经确定是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几个月90、11、12这五个月呢，这个买卖移转的量能呢可能跟去年同期比就会有些微的成长，
1: 那可能比较明显的成长
2: 没错，那可能呢跟就有可能把上半年的量缩慢慢拉回，所以今年其实买卖移转蛮有机会维持跟去年来讲平盘甚至微增
1: 啊哈
2: 对，
1: 如果平盘我觉得是算是
2: 平盘拉惨的，对，其实平盘来讲应该是蛮肯定的，但如果能够拉到微增，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觉得机会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这一次放松的幅度是比较有的。
1: 对，
2: 可是中间有一个变数啦。
1: 什么变数？
2: 变数就是呢，因为毕竟现在对建商来讲也算是有比较疏解一些些所以建商可能搞不好在这个价位的定价上面呢，就又不放松了。

0: 不放松了，其实民众看到高价，他还是会有绝望感、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想要我们大家说想要把量积出来，其实在这个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啦。
1: 嗯。
0: 所以呢，可能在一些这个卖方这一边哦，他可能也要把握现在的时机。很多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哦，真的放松了，好，那我要赶快进场。那这个时候他进场的时候呢，哎，去看房子去议价的时候呢，可能对卖方来讲啊、哦，哎，你其实哈、哦，距离你的预期的价位如果只差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可以相对的做一点让步啊、哦。
2: 对，
0: 双方各退一步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量才有机会回来，不然呢？你如果说，哎，现在可能对一些建商来讲，说我现在不用急着开工了，我的这个资金压力
2: 减
0: 少了，那我就继续铁板一块，
2: 对，就铁板一块。
0: 那、啊、你如果都不能商量的话呢，其实买家哈、哦。我们说很多所有的消费都叫冲动型消费，只是这个冲动的过程短还是长、啊嗯、
2: 没错、
0: 哎、啊，你如果一时让他这个 key mobile 的时候，他当然也不愿意跟你签约了嘛、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这是在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整体的量能是不是稳定回稳，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变数、
1: 嗯、
0: 但我相信、嗯、经过了两年多的相对的这个低迷的买气
2: 紧缩、嗯、
0: 其实呢很多的卖方也想要趁着这个买方回笼的时候呢顺势下车，
2: 对、
0: 哦、所以我相信今年来讲后续的几个月啊，这一个量能是会持续缓步的回温、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强调缓步呢？因为整体来说、啊、其实还是在信用紧缩的情况
2: 哦，
0: 对
2: 对，
0: 毕竟放宽的项目其实不多嘛、
1: 嗯
0: 哦、那并不是说整个管制直接就退场了、
1: 嗯
0: 哦、所以央行这边呢水流是陆陆续续慢慢打开，
2: 对，
0: 不是让你这个万马奔腾，没有这件事情、
1: 嗯、
0: 而且央行其实后续的会有解会也一直强调哦，我们有的时候哈、哦、调整，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可能太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收回来。
1: 嗯，
0: 有特别提到这一种事情。
2: 哦，昨天也有特别提到这个。
0: 有特别提到，嗯、所以呢，换言之，其实现在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一些这个可能一些大佬们呢、哦
1: 嗯，
0: 可能在口径上面，毕竟现在央行相对友善了嘛哈、哦，可能呢可以口径上面就可以相对起来呢，
1: 嗯、
0: 算是哈、哦跟着央行的口径走了哈、
1: 哦嗯，
0: 不然呢你如果这个时候硬说要开个 party 啊、
1: 哦嗯，
0: 那可能之后就搞得啪啪的，也有可能呢、哦、哈、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整个产业的基调上面来讲呢，央行导引这个市场缓步回温，慢慢的哈、哦、打底之后，为这个渐进式的这个回暖，
1: 嗯，
0: 是央行比较乐见的，因为我们说央行当时打房的时候就希望软着陆，
2: 对，
0: 那当然软着陆结束呢，你反弹他也希望是温和反弹，
1: 嗯，
0: 他绝对不会是希望说这个硬着陆或是硬反弹，他都不乐见的哈，
2: 对。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整体的基调之下，整个大环境其实还是跟过去往年比起来相对信用紧缩，只是现在的紧缩没有过去一两年这么的紧缩哈，也比如说他绕口令呢哈，
2: 对、哦、
0: 但是呢，所以市场上面呢，我们推测到年底之前会稍微回温，但是回温的幅度呢，不会就让你回到所谓2011、2012、2013的时候的市场融景，
1: 嗯，
0: 还不至于啦哈、
1: 哦。
0: 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火慢熬的情况了哈、
1: 哦，
0: 那就还。不，市场上面不会这个出现所谓的这种放烟火式的哈，马上就回复这个过去这个一飞冲天的情况，这个状况是不至于。所以呢，对买家来讲呢，市场缓步回温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慢慢准备啊，在市场上面寻觅你喜欢的物件。那这个在争取贷款上面呢，其实你也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来做准备，
2: 是，特别是对于放屋主啦、哦、那所以这边刚才丁中兄也特别点出来、哦、央行已经某种程度的释出了善意、哦、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帮业者、哦、铺了一个阶梯让你们可以下来，所以呢在房价上面呢不要说因为央行给你们各个更大的这个空间，结果呢就价格更硬、哦、那这个部分到时候反而是受亏吃亏上当的还是业者啦齁、哦
0: 嗯
2: 哦、真的还是要多一点点的，不只是说体谅，事实上也是让自己可以解套这样子。
0: 对，其实我们常常说齁、嗯欸、以前有句话齁，以前都听不懂，现在越听越懂，叫吃亏就是占便宜、嗯
2: 欸、对对对对、欸、我也是在想这一句话。
0: 有的时候你可能齁会想说，不，我不管，我全都要齁，
2: 对，
0: 想到一定要这一个，所有的优势都在自己这里齁，
2: 你
0: 干嘛怎么弯帮齁。
2: 对、哦、
0: 但是其实现在呢，其实你相对的让一点点的这一个态度上面呢相对放软一点、
1: 嗯、
0: 其实反而有助于这个媒合成交的部分啊。
2: 对，
0: 毕竟齁、哦、没有成交就没有任何一毛钱落袋、
1: 嗯嗯嗯、
0: 有成交那个钱才真的会进来、哦、所以说纸上富贵不是富贵、哦、有行无市那基本上对产业来讲也不是好事。
2: 对， 对， 对，就是有行无市真的不是好事。
0: 对，
2: 真的，
0: 所以现在既然、哎、现在政策有曙光了、
1: 嗯、
0: 那在迎接曙光的同时呢、
1: 嗯、
0: 其实我相信现在的买方评估市场跟这个昨天以前评估市场的心态绝对是不一样、
1: 嗯、对。

0: 一定是相对更积极的，对于这个房市是更愿意来进场的。但是卖方这一边呢，哎，还是要在态度上面呢，也哈，不要说马上就是啊。板起脸孔，
1: 对、
0: 哦、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我们希望市场温和的回温的时候呢、嗯、其实大家就是要共同的来努力，
1: 对，是双向的啦、哦、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松绑的这个氛围之下，买方啊进场的意愿或是出来看房子的意愿都会增加、哦、那这时候呢卖方当然啊适度的让利或是说做一些这个这个姿态上面一些调整、哦、那就可以有利于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回升，这个对整体业界呢都不只是双赢，而是多赢的这样子。
0: 对，所以呢、嗯、我们在预期说到年底以后呢，这个建物交易的状况会有比较活络一点的情况、
1: 嗯、对，
0: 另外购地的部分、哦、因为现在不用限期开工了、哦嗯、所以我相信现在可能接下来有些建商呢也会重新开始、哦嗯、对于购地有另外的这一个布局的规划、嗯、因为过去一两年、哦、啊我买了卖就要开工，然后又卖不掉的情况下，其实建商会暂缓购地的步调哈，他可能就减量经营嘛。我不只减这个推案量，我也减我购地的量，不然我地买进来了、嗯，我又不推案，那我干什么？对于我建商来讲，我买的地就是要推案来卖钱嘛哈、嗯。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这个过去比较暂缓的这种购地的情况呢，接下来呢，可能也会相对的有起色啊哈。不然其实过去你比较这个以前动不动就看到业者花几十亿在买地的情况，这两年是比较少见啊、嗯、但是呢接下来可能陆陆续续在这个土地交易的状况可能也会慢慢的有开始回温的迹象，毕竟比较没有开立即要开工，
1: 那个压力就已经解除了。可是我昨天在脸书上面也看到有人就是说他也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某种程度也是鼓励建商再去囤地、哦、再去这个把这多买一些土地放在那边，因为没有那个推案的压力这样子。
0: 对，所以呢这个央行这边也是有讲嘛，我们就说央行其实都一直有讲、哦、就是说我们回归行库自主管理，我们不是就放着不管啊、哦嗯？那如果你们真的哈、哦、这个到时候把我的善意哈、哦、滥用啊，就是跑去囤地养地的时候、嗯、我们毕竟央行是行库的老大哥之一嘛，
1: 诶，
0: 他就让叫行库说你要积极去给我把钱收回来的时候，那当然银行这边呢也会雨晴天收伞啊、嗯、雨天也会收伞，反正银行想收伞就收伞啊、嗯、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整个业界大家也还是要这一个我们常常说戒慎恐惧哀惊勿喜啊、嗯、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在整体的这一个应对央行政策上面呢，都还是我们强调顺着毛摸啦哈、嗯，跟着央行的这个基调来发展，
1: 是、
0: 哦、不要过度的啊、哦、去这个膨胀啊，或是这个渲染哦、嗯，其实这个对于整体的业界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不然央行可以放就可以紧，可以松就可以再把它变得更严更这个紧缩哈、哦嗯，所以一切我们都还是以这个。善意解读央行的善意，不要滥用央行的善意。
1: 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央行终于松绑了。那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聊到，事实上在第二季的时候业者就已经高度期待要松绑，所以他们那时候也认为说央行最后没有松绑，这个蛮明显的是被这个高层给打脸这样子齁、哦。那这一次央行松绑是不是也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压力在，这个定中兄你怎么看？
0: 诶，当然这个央行齁、哦、其实我们说会后记者会现在记者都很会问嘛，问说诶总裁做的这决策是不是有压力，哎呀总裁的时候回答他说哎呀对呀、啊、你们现在问我其实也是种压力啊，诶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人活着都有压力齁、哦、我们都顶着大气压的压力嘛、嗯、所以一定都有压力啦、嗯、那当然齁、哦、但是毕竟我们知道九月份的这个时机呢，毕竟距离选举只剩下70天左右啊，哈。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以不变应万变呢，或者是说相对的让这个政策哈、哦嗯，让这个多数人可以满意，其实可能是这个比较好的选择啦，哈、嗯。那可是我们也是讲哦，那你如果等到12月，假设可能选举的压力解除了以后，12月没有选举的压力的话呢，哎，会不会在十二月的时候，其实它又会有不一样的调控的方式出来，其实是有可能的哈、哦嗯，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哈、哦，哎，这个对于产业界来讲呢，央行有善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解读，把它当做一个开 party 的一个讯号哈、哦，你若来这个开始在那边大放烟火的时候，万一它十二月的时候又再度缩回 来的呢？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现在央行哦，因为真的很灵活啊，所以他在口径上面也跟你讲说我们可以放就可以收，嗯，哦，所以呢，
1: 对，他也真的讲很白，哦，
0: 也讲很白啊，嗯，哦，那所以说我现在呢有压力，所以我稍微放一些，嗯，诶，但是如果大家不珍惜的时候呢，那就不要怪我到时候十二月的时候辣手无情啊，
1: 辣手无情。
0: 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其实央行对于社会舆论的这部分会。

0: 在乎，但是也不是唯一啊。它其实现在都会吸纳各方面啊，不管国内外各方面的大环境的因素，它都会考量在内了哈。尤其是我们一直强调哈，利息利率这件事情啊，毕竟如果说下半年国际上面的通膨还是很严峻，而且我国的通膨也持续，假设说从五月一直到年底，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啊，全部都是超过2%以上的，其实这个时候要去调整利息，可能还是有利率，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啊、哦。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就觉得说，央行就是会一松到底。即便它目前看起来松的是比较偏割哈、哦，但是呢，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因为毕竟呢，可能整体的这一个国内的选举压力相对降低的时候，它那时候会不会再转阴？都是很有可能的哈，所以这种瞬息变化的情况呢，我们当然就是持续的要看一下，随时这个央行在乎的几个数据，放款集中度啊，哈，还有这个他们也考量到的价格上面的因素啊等等的，好，那这些部分呢，我们持续的来做留意，我们比较能够这个正确的判断央行的态度。
1: 对，所以呢，昨天这个我们的杨金龙杨总裁哈、哦，他在面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白的哈、哦，这个来问哈、哦，有没有压力哈、哦？实际上他也承认真的是有压力的哈、哦。
0: 对，
1: 我觉得真的也是有压力，大家都看得出来哈、哦。尤其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在某种的一些施政作为上面，事实上是还蛮强势的哈、哦。那第二季被业者呢这个认为说啊，这个执政者有这个所谓的跳票，所以这一次呢，再不放的话，实际上可能有人已经放话了。我听到蛮多，就说啊，如果说这一次再不放的话，哈、哦，那啊，我们这个11月28号，大家等着瞧，大家就啊，这个曲里看唱本啊。
0: 所以哈、哦，其实现在看起来呢，我们就说，其实央行啊，毕竟他现在的考量都不像以前哦这么的走这么的我行我素了哈、哦。他现在考量的这个层面都相当的多元了哈、
1: 嗯、
0: 那现在整个市场来说呢，我们现在就觉得说，那你现在当然一直到年底这段时间呢，市场就会呈现一个相对起来好、哦、比过去相对温和回温的一个情形了哈、
1: 嗯、
0: 那当然市场在这边，那当然对于买家来讲，你可能也不要气馁哈、哦、因为我们知道说，毕竟大环境来说还是相对紧缩，所以呢现在相对起来呢，对于买方还是比两三年前那种狂热时期有利啦哈、哦、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现在有意要进场的，你就是慢慢的布局，时间还算是充裕的、哦、
1: 对对对、
0: 哦、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是不太会再出现那种大幅度的反弹回升的一个情况了哈、
1: 嗯嗯嗯
0: 哦、那业界也不会去过度的期待说马上市场就会立即性的变好、
1: 嗯、
0: 是没有这一种可能性的啦哈、哦、所以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氛围呢，接下来基调就是处于一个缓步回温的情形啊，那大家都可以比较有余裕去做自己想要的布局。
1: 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特别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令宗跟我们节目下的一个这个定调，也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了、啊。感谢令宗兄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4: 太常见了吧。
3: 那蛋黄酥？
4: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3: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4: 梅林水果，
3: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5: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听到这一首来自五月天的温柔，今天很多人都会把礼拜五就当作是一个周休假期在看了。当然我觉得在这天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愉快，当然也会特别的忙碌。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非常美好的一天哦。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啊。在今天呢，若东北风水气比较少一些，你会发现哦，现在北部地区就是大太阳，迎风面多云时晴，东半部呢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天气的部分，温度的部分，白天偏热，晚上呢会转凉，北部23至34度，中部22至35度，南部24至36度，东部呢则是21至33度。好，天气好的话心情也会好哦，早上起床看到这样子阳光普照的感觉哦，真的是蛮不错的。有阳光的时候，不妨就把家里的床单啦，或者是呢棉被啦、枕头拿出来晒一晒太阳吧。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暌违许久哦，即将要发行专辑的田馥甄 Hebe 的歌曲。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叫做爱着爱着就永远。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最近有许多歌迷啊，看到这个歌后田馥甄宣布要推出他的新专辑，他的新专辑的名称很有趣哦，叫做《要去什么地方》。然后呢，他也释出了一些他的一些形象照哦，然后也说到这次是飞往北欧一个叫做法罗群岛来取景，而且他们的拍摄团队就是只有两个人，他一个人呢包办订机票等事情，连化妆也是靠自己哦。那他说从基本订机票、住宿、租车、查天气、看地图哦等等的各种事情，他就是自己来处理哦。那甚至呢，他说出发之前呢，还先跟化妆师来恶补手法。所以这个照片看起来，其实真的是蛮天然的，就很自然啦、啊，真的是很自然。因为他们整个团队加他就是两个人而已，还蛮有趣的。好、哦，这个呢是如果你喜欢田馥甄 Hebe 的朋友哦，可以期待一下他的新专辑呢，即将要上线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来听到这首黄小珍所演唱的《大溪地》。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邹旭所演唱的《云端假期》。好，我们刚才说到9月22号呢是响应国际无车日，台北市交通局呢推出了9月22号双北公车免费搭。那因为我早上呢其实就是搭公车通勤的朋友，所以我就一看到那公车上就会有一个牌子，尤其是那个司机旁边有没有就可以一个牌子说9月22号呢是免费搭公车，我看到时候我就好兴奋，我就哇免费耶，所以说搭公车也不贵啦，但是呢看到这个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觉得很开心，希望9月22号那天可以搭公车的感觉哦。好，那9月22号呢双北公车是免费搭的，还有十条一日小旅行的路线，邀请大家可以搭公车出去玩。那此外呢高中以下的学生上传低碳通学照片可以抽一

百元的这个超商礼券哦。哎，这优惠真的很不错哎，真的很不错哎。那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哦，他是说，因为他主要呢是教育局这边，他是也要推广国际无车日嘛，所以他今年是扩大举办这个一个叫做学生低碳通学推动计划，鼓励学生走路或是骑乘脚踏车或是搭乘大众运输上下车。那当然，这最主要就是还是希望这个家长尽量不要骑摩托车或是开车送去上学。但我相信，因为每个家庭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也要看到这个家长们的方便性嘛。因为有些家长送完孩子去学校之后，紧接着就要赶去上班了哦，所以一定会骑车或开车。但如果今天你已经是高年级的学生的话，也许呢，走路的方式，或是骑脚踏车，或搭公车，或是捷运，自己上下车，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他这边呢，是鼓励呢，学生只要先到一个叫做库哦，库克哦，库哥库妹的库哦，库克那个课呢是课程的课，库克 App 减碳日记登录打卡，在9月23号日前呢，上传低碳通学照片及相关资料，就有5000份的100元超商礼券可以让大家来做抽奖哦。好，我现在生活当中很喜欢看到这些小确幸，虽然说我已经不是高中生了，但是看到这小确幸，还是会觉得不错，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好，再跟大家分享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说到搭公车这件事情哦，因为我每天早上就是搭公车通勤，然后有的时候来不及就会怎么做，就会先搭公车，然后它会有一站会到捷运站，我就在捷运站下车，再改搭捷运到公司。我现在每天这个上班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度过。那因为早上出门嘛，绝对会遇到很多的学生，还有一些大哥大姐们，然后还有当然就是上班族啦，就跟我一样。然后有一天呢，我就上车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哦，为什么大家常常会看到一些就是交通上的一些纠纷，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在忙碌之余，然后又很挤，天气又热，火气就容易大。那天呢，我就上车之后，其实真的很挤，很挤，挤到呢，我就算没有握着扶手，可能也不会倒。但是因为我自己呢，比较娇小一点哦，所以我还是会担心，所以我就还是会拉着那个旁边的这个算是什么手把之类的。好，那天呢，就有一位阿姨呢，就站在我旁边，她跟她的朋友，她就带了一大袋东西。然后就在这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的腋下痛痛的，就是怎样？是我就看到哦，因为我跟她站很近，我就看到她的那个很大的袋子里面装了很多的金纸跟香。那我在想，可能这位阿姨她是要去拜拜哦。然后其实那个当下，你就觉得哇，好痛，一直戳到我，一直刺到我这样子。可是人又很多，你根本就没有一个转身或移动的空间。那其实很多人在那个当下情绪哦，我相信啦，应该都是会美送哦。尤其是那么早，可能你没睡饱，然后人又很多，很挤又很热，然后你可能还一直被刺到。那你心里面就有的时候，我相信啦，如果那个当下那个情绪哦，如果是不好的话，也许我说出来的话，或是表达出来的口气就不会是太好。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是说，我突然就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跟那个阿姨说：“阿姨，你的香一直戳到我呢。”我就自己先笑出来了。然后那阿姨就也很可爱，她就说：“哦，拍谁拍谁啦。”然后就赶快就把她的那个包包没有换一个方向哦。好，那我就开始去思考哦，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的纠纷，可能就是你所说出口的那个第一句话，你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口气，或者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那就会导致后面的一些后续结果，可能会有冲突，或者是可能就是和平的解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希望大家啦，真的希望大家，每个人所遭遇到也许事情不一样，严重性也不一样，但如果今天真的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希望大家呢可以就是好言相劝哦，或者是呢用比较温和的口气去提醒他人。你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很凶的语气，就是哎呦，阿姨，你这个一直弄到我哎，这样子，那对方其实也会很紧张嘛，当然也会很紧张。那我如果那个阿姨今天心情也不是那么好哦，那他会不会也一样就这样对我吼回去呢？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是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小小的提醒跟经验啦，就觉得说出口那句话，第一时间真的是很重要。如果你发现现在情绪不是很好的话，我觉得大家就还是可以先让自己沉淀一阵子哦，等到你觉得你可以好好的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回到节目当中，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oyce 所演唱的《只要你开心》。好，这句话呢很常会听到在谁对谁说呢？首先第一个是父母对孩子说，那另外一个是朋友呢对好朋友说嘛，好朋友对好朋友呢当然是希望好朋友很开心。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的伴侣啦，伴侣呢跟伴侣说，诶，我希望你开心。好，劳动部呢在昨天哦预告修正劳工请假的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现行八天的婚假一口气延长至14天，支持勇于踏入婚姻的人，然后有更充裕的时间来筹备婚礼跟成家事宜。这个新的制度预计会在10月份上路哦。那至于10月前已经登记结婚的朋友，将有一段呢衔接过渡期，10月的时候还没有请完婚假天数也会自动升级哦。然后呢，劳工婚假多6天，真的可以催出大家想要结婚生子的意愿吗？那不少的新婚族当然说、哦、非常好，但是他们有一些担忧，就是像可能会增添同事的工作负担。然后有一些未婚的呢则是说，诶，完全没有诱因耶，就是多这几天假啊要干嘛，是出国对哦，好，出国有假，但是就是没有想要结婚呐、啊。好，那但是赖总统啊，在今年5月也推动了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家庭支持篇，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呢加补助、减轻负担、多一点弹性跟增加照顾，在生养啊、哦，还有呢托育、教育、职场、居住五大面向推出18项的政策，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我真的会因为这个婚假天数增加而让人想结婚吗？毕竟哦，结婚啊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也有很多年轻人哦，其实是相当理智的，他说真的不会为了想要请婚假就特别结婚，结婚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只有14天，万一呢结婚对象根本跟你真的是不适合，不是那个可以携手一辈子的人，开心放假14天恐怕会痛苦好几年。那也有人担心的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已经不靠父母了，那不靠父母呢可能在这个北漂啦，或是到其他外县市工作的时候，居住就是一个问题，房子都买不起了，更别说结婚生小孩。那当然他这边有人提出的一个建议是，希望啊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生活上的补助，像是调整薪资啦等等，正是台湾年轻人普遍低薪，薪资赶不上通膨的压力。那另外刚才说到就即将结婚的一些新人啊，担心的是婚假这么长，多出来工作量谁要去承担呢？那当然还是会靠其他的同事帮忙，那一定呢也会被同事腕袒啦哦，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也自己不太敢请那么多天哦。那单身的族群则是抱怨哦，那些多出的工作就是要我做啊。所以有人说，现在政府这个政策真的是有照顾到大家吗？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制度哦，然后也有蛮多人在讨论的。不过以目前来说，身边朋友还蛮多人啊。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过渡期，就是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就结婚潮，然后后来呢变离婚潮，接下来就有好一阵子哦都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红色炸弹了。好啦，这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结婚呢是每个人这一辈子的决定，很重要的一个决定。那有些人呢是很谨慎在看待，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没有体验过，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而且我现在就很爱这个人，我觉得那也都很好。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结婚也许就是一个其中一项经历。那也当然是祝福大家，不管你有结婚或没结婚，希望你身边都有一个呢真心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的那一个人。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很霸气的一首歌、哦、这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快乐来找我。人家说我希望你快乐，然后霸气的人就说、哎、那叫快乐来找我啊。这首歌送给大家。那很快的，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时时好心情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也提醒大家一下、哦、在下个礼拜呢，即将会迎接我们的中秋连续假期。那如果呢还没有订车票或者是还没订住宿的朋友，有规划要出门啊，记得、哦、这个礼拜是最后期限了，否则下个礼拜啊可能很难订到车票，也很难订到住宿，甚至呢可能那个住宿的房价哦，可能会让大家花不下手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本身就想要出去玩，尤其下礼拜是直接从礼拜五放到礼拜一，这四天的连续假期，请大家好好的安排规划咯。要订车票的赶快订车票，要返乡的呢赶快先计划一下这个交通的部分哦，也尽量的开车回去的朋友呢就是避开车潮。好了，今天的这个时时好心情，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下次见咯。

0: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0: 柴油车，哦，来 南北再往来这样。所以事实上小时候就很喜欢坐火车，
1: 嗯，
0: 对，我是因为坐火车，然后因为我是南投草屯出生的嘛，
1: 是，
0: 那这个有一些亲戚在台北啊，我们要上台北的话都是坐火车，哎，啊，在火车上面吃便当，所以啊，每次看到台北的花花世界就觉得哇，那个台北怎么这么进步，好，那所以每次来只要我爷爷奶奶要带我去台北玩的时候就会坐火车，那我就觉得坐火车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对，是一个出游啦，出行啦，好，然后就知道啊，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可以去的，
1: 嗯，
0: 对，
1: 包括就是连您正式的在台北工作，因为您在台北工作蛮长一段时间了，
0: 对，25年，
1: 对，那这段期间当中，就是你来回南投都还是借由火车这个工具，
0: 对，我喜欢坐火车。其实我不喜欢坐飞机或者是高铁那种，那种没有 feel 啊。
1: 嗯，
0: 坐火车的时候，它会像 croak croak croak、嗯、这样哈、哦，那个会让人家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哈、哦，对，然后就会很舒服的睡着，而且。

0: 火车很安静，台湾的火车很安静，它又很干净。现在的高铁哦，很快。然后我倒希望说是这样慢慢扣扣扣扣扣啊，然后回到家乡，啊，那个才有那种我小时候的 feel， 小时候的感觉啊，就是坐了好一段火车，然后到达我想要的目的地，然后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也睡饱了，精神状态准备好了，然后准备出发。
1: 那我觉得温医师应该跟我一样，是很享受就是在火车上搭乘，
0: 对，
1: 然后用不快不慢的速度，然后去包括像思考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或者是想要趁机好好休息，
0: 对
1: 的，这各种面向，我觉得都就是在火车上是可以很舒适的完成的。
0: 对，没错没错，那是火车特有的。像我现在坐高铁从台北到台中，只要50分钟，有时候连打个盹都还没有，就已经到了。
1: 对，如果睡太熟还睡过头。
0: 对，我反而不喜欢，我反而是喜欢这样空空空空空空空那个声音，或者是那种火车跟火车交汇声音，那个声音。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个声音就很着迷。
1: 嗯，对，我觉得温医师好像对于火车这方面的感情特别的深厚，对不对？对，那其实刚刚有提到说温医师对铁道的热爱真的不亚于其他的铁道迷，当然温医师可能自己很谦逊啦，对，就是觉得自己可能还不够，但是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热情哦。因为呢，之前温医师也在自己的粉专公开了他个人的铁道模型收藏。这个铁道模型啊，并不是说我们一辆车或者是一段小铁道这样子，它是真正的有山有海有河流有桥梁有隧道，火车可以在上面跑，而且是用那种自动配电的方式。
0: 对，
1: 那是非常非常专业，很多专业的铁道迷在玩的那一种。我记得是 N 规的吧
0: ？N 规的 ，N 规的。对，
1: 那我看到那一套的时候，我真的是吓歪耶，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有，因为那套其实花起来也不少钱啦，哈。对，但温医师当然有这样的热情，然后愿意配置这样子一套铁道模型哦。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就是搭建这个铁道模型那么长时间，而且要花费那么多心力的这段过程当中，温医师他带给你什么样的动机跟养分？
0: 事实上，那个铁道模型哈，真的花了我毕生的心血啊！
1: 哦，你是毕生，
0: 几乎是毕生的心血，对，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哦，实际上还在持续的建设中。
1: 嗯，
0: 第一个你要玩那种 N 规的铁道哈，第一个还是空间呐，
1: 对。
0: 啊，所以跟老婆这个争取了很久，对，所以我是把它藏在床底下，藏在床底下。对，我要玩的时候从床底下把它拉出来。
1: 哇，天哪，为什么怎么会变得那么卑微？好可怜的故事。
0: 对，所以我老婆就说：“别人的私房钱都藏在床底下，你这一辈子的心血也是藏在床底下。”
1: 是，
0: 对。那个浩辰有说费用的部分。费用部分倒还好，跟大家分享个小撇步。
1: 嗯，
0: 你那个像一台 N 规的列车啊，如果说在台湾是卖3000台币好了，那在日本哈，就是3000日币
1: 啊。
0: 对，所以便宜很多。所以我不只是铁道迷，我也是日本文化迷啊。
1: 对，
0: 我都去日本，然后拍他们的铁道，然后看他们铁道怎么建设，然后带回来。其实那个道路很复杂，那个就跟一个城市规划是一样。我们先把整个主题架设好，像我很喜欢去日本看樱花，我也喜欢去日本的枫林，那红色枫林，所以我那个整个船哈，实际上是分两块，是分两块，一边呢是樱花的造景，一边是枫叶的造景。对啊，所以就跟城市一样，你哪个地方要发展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城市哪里要建设什么东西，你先整体的规划好。整体规划好之后呢，有这个蓝图之后，有这个愿景之后啊，再慢慢的规划啊，铁道慢慢的铺设架设起来。你在架设铁道的时候，实际上你要计算整个铁道转弯的半径，不同的车型，那转弯半径不一样，爬坡的速度也不一样，那摩擦力够不够，或者是那个电力够不够啊？这跟其实跟都市整个建设是一样，哪里要跨河哪里要打山洞，哪里要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模一样的。整个城市建设，整个城市治理也是要先有整个完整的规划，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完成。
1: 嗯，
0: 那为什么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是因为跟城市治理也是一样，其实有些地方它建设会老旧啊，所以有些铁道像我那个铁道模型，事实上它是要保养，因为那会生锈。
1: 对，
0: 那我们还要去把那个铁道把它拆下来换成新的，或是电力系统要把它换成新的，因为那一套模型其实已经10几年了，我就这样慢慢做慢慢做，已经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已经做10几年了。 所以城市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要不断的更新，不断去优化。

0: 那有新的设备啦，新的技术出来，然后我们就去把它优化我们的模型，优化我们的程式。所以其实我觉得跟都市规划是一模一样的想法，一模一样的事情。
1: 其实刚刚温医师谈到啊，就是这个铁道模型就像一个城市治理，我其实刚刚就在想，这个模型想了一下，好像南投县，也就是您的家乡。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刚刚提到的樱花跟枫叶，听起来像是日本嘛。但是九族文化村的樱花很有名，
0: 是
1: 奥万纳的枫叶很有名。
0: 对，
1: 就是感觉真的跟自己的家乡有很大的连结。
0: 没错。
1: 那当然铁路不用讲嘛，有七七线。好，那当然如果未来可能有新的铁路规划，或者是说我们再更长远一点，可能台中橘线真的延伸到了南投。整个轨道建设进来，温医师的铁道模型就等于算是一个成真的样子。
0: 对，没错。
1: 对，就是你看刚刚其他的像什么隧道啦、桥梁啊这些就不用讲了，这个就是南投也非常的多。对，所以哇，这是算是一个巧合吗？还是说温医师其实真的有把自己铁道模型打造成自己家乡的样子？
0: 其实也是巧合啊，也是一种对家乡的思念的。对啊，像我爸爸妈妈都是公务人员啊，在农林厅啊，所以以前会带我去阿万大。
1: 对，
0: 在30年前，阿万大哦是人间罕至的地方啊。
1: 是，
0: 哎呀啊，刚好我爸爸他就是农林厅，好、哦，他、啊、负责他的辖区就是负责林务局
1: 啊，
0: 他有一段时间被调到那个地方去服务。哇，真的是风景以外啊！哎，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去找我爸爸说，哇，那个枫林真的很漂亮，那个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真的是绝世美景啊！那个比日本的都还要漂亮。对啊，像樱花，我们九族文化村的樱花，那个樱花不亚于那个你去日本京都看的樱花。对啊，那就是比较可惜的哈。那个地方虽然说有缆车可以过去啦，但是我们现在的铁道也还没有接到那个地方。
1: 是，
0: 对，像我就在我的模型里面哈，就有一段是铁道模型，然后周围都种满了樱花。因为我在日本哈，我就最喜欢去拍，看等那个樱花季，那个樱花盛开的时候哈，那个火车哈从中间这样穿过去哦，哇，那个很漂亮。
1: 对，
0: 我就很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南投也有这样子的地方，所以也是一种愿景，也是一种梦想啊，把我在这个国外看到的东西，然后铁道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把我们的南投建设起来。
1: 是，谢谢温医师的分享。我觉得真的他把整个对家乡的情感全部都投射在这座铁道模型上面，当然这是也是希望说未来可以把家乡打造成像这样子如此美好的一个场景。
0: 对，
1: 好，非常谢谢温医师哦。温医师除了是铁道迷啊，那他本业是牙医师嘛，那现在其实也多一个身份，也就是南投县长的参选人啊。当然呢他也端出了很多的政策啊，希望让大家来检验，让大家来参考。那其中一项啊，我觉得关于交通的部分我们可以先谈谈。也就是说除了说刚刚提到的部分之外啊，您提到了还有中台湾山海线的环状道路以及八字路网衔接高铁这两个部分，主要是您在交通方面的一个政见啦。那可以请温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两个部分您他们比较细节的一些规划，
0: 好的，
1: 还有说就是刚刚提到的集集线啊，当然现在已经恢复通车，已经变成大家还是会搭着去车程啊，去水里啊，去玩乐之外，你对这条铁路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跟愿景？
0: 好啊，事实上谢谢浩辰给我这样的机会啊。事实上我的想法比较跟人家不太一样、啊、
1: 是
0: 好、哦，那第一个我会先提出这个八字形的环状线。八字形的环状线呢，除了是为了我们的交通好之外，另外也是为了观光啊。好、哦，那这个可以结合到我们积极的铁道。好、哦，那我这样来跟大家做说明啊。事实上，我们南投就是农业大县啊，也是观光大县。但是啊，我们的农业跟观光啊，其实一直发展的不是那么理想。坦白说，我们的农业哈，我这样13乡镇这样跑过一圈哈，我觉得我们的农业事实上还可以再发展得更好。
1: 是，
0: 那不是我们的产品不好，是我们行销的通路不够好。各位知道哦，这个我们茭白笋哦是埔里是第一名的，不止埔里的茭白笋是第一名，埔里的百香果也是第一名的。各位餐桌上面看到有10颗百香果，有8颗。是来自于我们埔里。对，这个我们各位所喝的这个手摇饮里面的基底茶叫做四季春。

0: 好，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做手摇饮的基底茶的一种茶叶，有八成是来自于我们民间乡，所以呢，我们不是产品不好，而是我们的通路哈不够强。刚刚讲的是农业，我们现在讲到观光，哇，观光现在国旅简直是惨到不行啊！
1: 对，
0: 哦，大家都跟我一样，宁愿去日本五天四夜，也不要来我们日月潭了。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说，为什么人家不来买我们的农产品？好，我们农产品品质这么好，为什么不来买？啊，我们的观光的日月潭这么漂亮，埔里地理中心碑这么漂亮，好啊，我们水里有蛇咬这么漂亮，啊，为什么大家不来？
1: 嗯，
0: 那大家都说啊，因为交通不好，交通不好，所以呢，我们这个观光客留不下来。其实我倒不是这么想呢，我平常就对这个交通的议题很感兴趣，然后因为在铺铁道的时候，我会去各地看哦，这个交通线怎么走，那个交通线怎么走，
1: 对对对，
0: 对。我们的交通好，事实上要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观光用的交通，一类是我们通勤用的交通。我们通勤的交通真的很差。举一个例子，我坐高铁从台北下来只要50分钟，但是从高铁车站到我家草屯也是要50分钟、这个横向要50分钟，所以通勤的部分真的很差。那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检讨的。比方说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集集支线田中站跟这个彰化高铁站把它连接起来。其实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在盖了，
1: 对，
0: 哎，对，预计3年之后就会完成。那田中这个高铁站到田中站连接起来之后，那我们的观光客就可以从田中坐着小火车一直到我们的集集车程水里，这样，这是一条很好的观光线。那我也希望说它可以变成我们通勤的主要的交通线，那这是一个对我们通勤组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也希望说这一条线事实上我研究过，其实我们集集线以前是可以通到台中火车站，
1: 是，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的南投的子弟可以经由这一条线去台中上班，所以我也是强烈建议我们的交通部，那一天我要跟部长讨论这件事情，其实技术上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从车程集集水里，然后通勤到台中来上班，因为我们很多人是住南投，但是到通勤到台中上班，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通勤的部分把它架构起来，利用这种铁路的关系、交通的关系、大众运输系统把它架构起来。那另外呢，观光的部分我倒觉得不要让它太方便。为什么不要让它太方便呢？以前有这个集集线的时候，因为反正速度也不快，那扣扣扣扣扣，然后扣到我们集集，扣到我们水里，扣到我们车程，然后就下来吃个便当，然后吃我们的这个山产我们的农产品，然后去参观这个博物馆啊，去镇上晃一晃，晃完之后也差不多下午了，因为早上出发嘛，下午来，中午到吃完我们的中餐之后就在我们的镇上逛，然后这一阵逛完之后到车程逛完之后也差不多晚了。就在车程晚上就留下来再吃一个晚餐，然后再过一夜过一夜之后隔天吃完早餐之后再回去，这样就变成2天1夜的旅行。
1: 对，
0: 那2天1夜呢就多了2顿的餐食跟一个旅宿，那消费额就比以往高很多啦。现在有国道六号一下来普捷来就普里，普里到地理中心杯，然后吃完我们普里的名产之后，这个到下午4-5点车子又开回去了，变成来我们南投只有一日游了。
1: 对，
0: 以前有集集火车站的时候，那个速度不快的时候是那个1泊20啊，停留时间够长，消费力就够高嘛。而且现在交通变好了之后，反而旅客留不下来。所以呢，你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八字形的环状线就是说我想要把大家现在是从台中的高铁出发，然后辐射到横向的横向的辐射到我们日月潭来玩，横向的辐射到埔里来玩，横向辐射到水里，然后往下三林溪，然后当天来回这个横向的旅游线，我想要把它转90度变成是直向的，变成直向的。那我要打一条呢，从国道4号接一条路到我们国姓，那国姓，那你在国姓咖啡，然后国姓的街道走一走，那国姓再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埔里，埔里有地理中心碑。

0: 高山，好、哦、啊，然后还有飞行伞，啊，普里玩完了之后，再往下就是我们的日月潭，
1: 对，
0: 好、哦，再往下日月潭啊，日月潭你非得过一夜不可，哦，甚至要过两三夜，因为普里可能就过一夜了，啊，到往下到日月潭，日月潭你要再过一夜，哦，然后在我们日月潭，我打算在日月潭哈、哦，我们要办像澎湖一样的花火节，
1: 嗯，
0: 哦，整个暑假每天晚上都放烟火，在湖面上放烟火。好，然后呢，所以让他们晚上有地方去啊，啊，不然呢，我们日月潭的晚上哦是暗蒙蒙哦，波浪像鬼城一样啊，所以因为旅客当天就回去了嘛，那我只有吃个中餐，我让他们留下来吃晚餐，然后留下来看日月潭的湖景，晚上的湖景或是夕阳的湖景，然后在晚上我们还有周族的表演，好、哦，然后看烟火，之后日月潭再往下就是我们的水里。啊，水里有蛇窑啊，水里的镇上有我们的十八度溪啊、哦，我们水里最近中央政府又花了很多钱把我们水里的商圈整个都整顿起来。啊，水里再往下哦，就是我们民间哦，民间那民间的茶哦，再往下还有三林溪，所以哈、哦，你这样如果是你横着玩哈、哦，横着玩你只要一天就可以玩完了，钱哈、哦、都没有，人跟钱都没有留在我们南投。但是你如果把它转成90度，从北边的国姓、哦、国姓水里，然后日月潭、哦、普里，这样一路玩下来，哇，你五天四夜玩不完，对，五天四夜玩不完，那你这样、哦、人也留在我们南投啊，这样消费也在我们南投、嗯、钱也会留在我们南投、
1: 嗯
0: 哦、所以呢我现在要做的呢反倒不是通勤组，当然横向的要把它做得很好哦，通勤组这部分要让我们很容易去大都会上班，观光路线反而要转个90度，反而要转90度，让他五天四夜玩不完、
1: 嗯、
0: 哦，生没料几弄火一开料料，就开料料，这样我们南投哈、哦、观光才会发展、啊嗯，我们的国旅才会发展起来的。对，啊，你刚刚有提到那个集集线，我希望做的像日本那样哦，像我啦哈、哦，有时候去日本不是去那个景点玩呢。我是专门去坐那个火车，
1: 是，
0: 嗯，像我去南山，哦，去京都，然后南山有那个小火车，哎呀，那个火车上面，哦啊有就在看樱花，哦，夏季是看樱花，冬天是看枫树，对，啊旁边有旅馆，就在旁边住，那我就想说，你那个挤挤下来哈、哦，第一个就是浊水，啊浊水在我们民间，我觉得既然要变观光列车，它就不要只是列车啦。我们就是观光列车，哎、啊，我们民间最有名的就是茶，我们整套茶具组就给它搬到火车上面，
1: 嗯，
0: 啊，一边泡茶，哦，泡给这些旅客喝，一边介绍我们的茶，哦，然后一边，然后到集集，我们就把我们集集的香蕉特产直接搬上去，我们有那个香蕉蛋卷嘛，
1: 对，
0: 香蕉蛋卷机就直接搬到火车上面，哦，直接在那边做香蕉蛋卷给大家吃。啊，他吃的好吃，他一下车之后，他就会去找香蕉蛋卷，找这些名产店去消费嘛。
1: 对，
0: 哎，啊，到了民间下来，他就会去找茶行来买茶。我们就在火车上面就行销了，
1: 嗯，
0: 哦，啊，不同的列车有不同的特色，哦，啊，然后上面都有各个车厢有各个不同的那个农特产，就在上面给大家体验的。对，所以这种其实可以发展的很多啦。
1: 嗯，
0: 哎呀，集集。车站这种横向的或是这种纵向的，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把它做起来。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浩辰邀请到温世正医师，同时也是南投县长候选人，来到节目当中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对于铁道的一些热情跟热爱哦。当然从刚刚的访谈当中呢，也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其实火车在温医师的心中，在温医师的成长历程当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哦。那么呢，他也自己规划了一座铁道模型哦。那当然有山有海，还有很多南投县的自然造景，其实哦都是他心中投射出来南投未来有一天他想象的样子哦。所以呢现在身为县长的候选人哦，他也抛出了一些政见，尤其在交通的部分哦，除了集集线呢可以让他level UP 之外呢，他也打造了一个关于南投县的观光路线，那当然通行路线也要再度的加强哦。这个呢就是温医师提出的交通愿景哦。那在下一节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谈到关于温医师哦，他为什么会返乡从政，因为呢他北漂到台北从事牙医的工作已经25年了，那其实他心中一直有个梦想要回到家乡来为家乡打拼，为家乡服务，以政治

素人的身份哦，回到南投县参选县长哦。那哦，其实过去呢，他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南投？哦，这其实是有一个很沉重、很悲伤的原因，也就是921大地震哦。那更多的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循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相信啊，大家都有看到这个非常隆重的消息哦，也就是历经多时，我们台南车站的地下化工程正式的告一个段落。那日前呢，赖清德总统也亲自到了台南车站哦，去进行这个揭牌仪式。那在十月的时候呢，台南车站的地下车站站体就会正式的启用，那地面呢就会走入历史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历史性的时刻。那在之前，铁道局也因应这个地下化工程呢，举办了这个老照片的收集比赛。那最近呢，又有一个全新的导览活动要来介绍给大家，就是呢因应台南地下车站呢即将要启用啦，所以呢他们就举办了一个 open house 的免费导览活动哦，限时报名当中哦，从昨天9月17号开始呢一直到9月21号，这为期几短短的几天哦，每个梯次呢开放的限量的名额额满为止哦。那这个导览呢又分成两种哦，那第一个叫做深度导览场，第二个叫做漫步体验场，差别在哪里呢？深度导览场顾名思义，它会带你认识一些比较深层的，包括工法，当然还有环境的介绍等等的，有一些比较深度的内容会介绍给大家，像是呢解锁行车控制室，另外还有隧道通风机房，来探索车站后台的运作秘密哦。所以呢，它算是一个抢先开箱地下车站，踏入呢平常不对外开放的车站空间哦。那完成报名的话呢，就可以获得一个活动纪念品。那么这个活动的场次啊，是在10月3号跟4号，分别是礼拜六、礼拜天，每天开放六个场次，总共计两天是12场哦。那场次的时间分别是早上9点、10点、11点，以及下午2点、3点、4点哦。每场导览的活动时间是60分钟。那刚刚提到的第二个方式啊，就是漫步体验场。漫步体验场当然就是用一个比较轻松，你可能对于这个铁道工法没有太多的兴趣，你只是想要了解关于它的环境，了解它有哪一些特别的设计哦，就很适合这一场哦。那这个漫步体验场的场次就比较少一点点哦。它呢活动的期间就是10月6号礼拜二，只开放四个场次哦，分别是早上10点、11点以及下午2点和3点哦。所以呢，总共加起来有16个场次，都是欢迎大家免费报名的。那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每个场次的30分钟前要开放报到哦，最慢在活动开始前10分钟要完成。另外这些报名资料呢是只提供活动保险使用的，当天也要携带一些身份证件来办理报到。另外啊，因为台南的新站体还没有正式的对外开放，基于安全的考量啊，仅开放国中以上的民众报名哦。所以呢，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大家就可以上交通部铁道局的官方脸书专页来去搜寻看看。那如果呢你是住在台南的话，可能这个车站你很快就会用到了。不过你可能是对在外地刚好这个时间有空，或者是呢你想要抢先去朝圣一下台南的地下车站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有专人为你导览哦。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分享这个资讯给大家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期盼到台南车站这个百年来的车站历经了风霜之后迎向一个全新的生命。当然我们未来旧的台南车站也会像台中一样规划成一个铁道文化园区哦。那接着我们就拭目以待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年度音乐盛事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的72组艺人即将热力登场。继先前公布人气歌手周汤豪后，这次在揭晓重量级压轴卡斯911，并公布日本团体 Nico Nico Ten Ten 及韩国艺人 Elden 两组海外卡斯，同时揭晓全国乐团大奖赛30强及中部特有种乐团征选入选名单，邀请大家来参与。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文惠美县长表示，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从10月16号到18号一连三天，鹿港拥有古迹、老街、美食以及传统工艺，希望透过潮派鹿港音乐季把音乐、潮流与在地文化结合，邀请大家白天游鹿港吃美食、逛景点，晚上到鹿港体育场听音乐，感受最潮最多元的音乐盛会。
3: 重量的卡司包括911周汤豪、宇宙人、明先生等等。那我们今年呢，演出有三大特色。第一个，我们邀请两组来自于日本、韩国的艺人来参演哦，让潮派鹿港能够更有国际音乐季的一个特色。第二个，我们也增加全国乐团的大决赛哦，有60万元的一个总奖金哦。那另外，我们也推出专属于中部音乐人的中部特有种的企划，让我们中部在地的音乐人能够有舞台，能够被看得见。
2: 王县长表示，潮派鹿港音乐季去年首次举办两天就吸引13万人次参与，县府希望将其打造成在地品牌，更加码升级成三天活动，一府二鹿三艋舺，鹿港是一个具有传统工艺与文化历史的地方，当传统与创新相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今年有四大舞台，卡斯阵容先前已经公布人气歌手周汤豪以及多组深受乐迷喜爱的乐团，今天再公布重量级压轴卡斯，相信一定能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点。除了国内卡斯，今年也邀请日韩人气乐团以及歌手跨海演出，透过不同国家的音乐交流，让大家在鹿港就能感受更多元的音乐魅力，也让潮派鹿港持续朝国际化发展。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南寮宫丙午年开机三妈祭十会妈角头祈安绕境盛会，将于国历10月3日至10月11日，为期9天8夜。此次绕境以福印海山为主题，将横跨彰化南投山城与台中乌日等11个乡镇市，近百个角头，10月11日回銮彰化市区当天，更将安排盛大热闹的真人一格车队迎驾展演，精彩可期。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南寮宫管理人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第一天行程由东外环道转落139县道，由于近年来该路段频传车祸事故，绕境执事将进行进入祈福仪式。第二天安排前往民间松柏岭寿天宫参香礼敬巡天上帝，第三天下午前进日月潭进行水路绕境四福，由执事人员专船护送妈祖銮驾展开环湖祈安，从水社码头航向伊达扫码头，心中则在沿岸以及码头双向迎驾，共同祈福。
4: 十一日回銮到彰化市，咱赶快用传统的真

0: 人一格哦，来绕境祈福，按第一台啊哈，拥有鲜花跟真人一格哈、哦，来期待鞭炮。当天晚上会有从一格上面真人一格啊抛下很多精彩的礼品。
1: 理事长说，最后一天10月11号下午在彰化市区，由信众自主赞助的经典传统真人一格车队将随行巡展迎驾，沿途并将由一格车队上的真人抛送内附有礼品兑换券的扭蛋给恭迎妈祖的信众。兑换券可以兑换的礼品是由许多热心民众与赞助厂商特别自主奉献的数十项神秘大奖，其中包括由名品卫材赞助价值大约18000元的精品马桶一组等，预料将掀起妈祖回銮最高潮。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市报道。
2: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从即日起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举行。今年以漫威时光为题进行策划，邀请全台漫迷走进台中，感受漫画、美食与城市文化交织的魅力。今年邀请台中在地知名插画家马凯操刀官方主视觉，推出美食系少女，将麻糬大面羹等台中的饮食记忆转化为动漫创作元素，呈现少女踏上美食旅程的活泼个性，也让熟悉的小吃透过动漫语汇展现不同风貌。今年动漫博览会也规划多项舞台及交流活动，其中9月19日将于台中市政府举办动漫音乐会，压轴嘉宾则邀请日本歌手兼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献唱多首动漫经典歌曲。此外，随机任务派对也将邀请动漫迷自在共舞，现场另设有同人文创市集，让创作者、coser 与漫迷近距离交流。假日期间另安排台漫创作者讲座、动漫偶像音乐表演等系列活动，让民众除了欣赏漫画作品，也能进一步认识台湾原创动漫的多元样貌。本次展区特别与国家漫画博物馆合作，展出国漫馆刊物、影音与介绍展板，推广台漫文化。国漫馆亦将于文创市集设摊，与民众近距离交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73岁赖先生今年2月因脑中风紧急就医，虽幸运捡回一命，却已造成吞咽功能受损，住院期间需仰赖鼻胃管灌食为生，但他坚持住院期间努力复健，出院后立即衔接语言治疗所居家吞咽训练，配合医疗团队客制化疗程，半年后成功移除鼻胃管，首次品尝家人制作狮子头家常菜，让他感动直说，简直是人间最美味。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行政副院长、复健部主任周立伟指出，对每位脑中风及吞咽障碍患者而言，出院不代表吞咽复健已经完成，如何让这些未拔管的患者持续衔接吞咽治疗，便是医疗团队重要的照护课题与使命。周立伟强调，院方十分感谢卫福部深耕计划提供资源协助成立中西医整合咀嚼吞咽复健中心，整合跨专业医疗资源，结合校内产学合作处及萤火虫居家语言治疗所，建立医院、社区与居家的连续性吞咽照护模式，让吞咽照护从院内一路延伸到出院后的生活场域，协助仍具恢复潜力的患者获得持续复健与追踪。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 报，感谢听众朋友。

0: 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越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体育保健科的魏应麟魏股长来到节目当中，股长好。
3: 大家好。
2: 是，我们今天要跟股长来聊一下的主题就是免费午餐的政策哦。那台中市政府现在决定推动全面营养午餐，请问一下股长，主要原因是什么啊？
3: 其实我们市府决定推动全面免费的营养午餐，其实最主要的考量大概有下列的三点。第一，就是我们希望照顾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孩子在学校每天的午餐其实是他们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餐，那我们希望每个学生都可以享有营养均衡、安全健康的一个午餐。那第二点是我们希望可以减轻家庭的一个经济负担，因为现在物价上涨，育儿成本增加，那我们是否透过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我们可以降低家长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支出，让家长在照顾孩子上可以更有支持的一个力量。那第三点，我们希望可以落实教育的公平，就是无论学生他的家庭背景或者家长的收入条件，每个孩子都应该在学校享有平等的照顾以及资源。所以我们的免费营养午餐的补助可以避免标签化，让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安心的用午餐快乐的学习。那我们把这政策资源投入在下一代，照顾好孩子，支持家庭，也对城市是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
2: 对，提到免费的营养午餐哦，大家就会想说要不要花很多的经费啊？那我们台中市政府在财政这个方面如何规划？
3: 那因为卢市长他认为教育是城市竞争力的一个根本，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是台中市长期坚持的一个核心价值。所以在政策推出之前，其实我们也有做过一个完整的财务评估，那在市府可负担可持续的前提下来去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推动。那其实我们在推这个免费营养午餐之前，每年挹注在学生的午餐相关的一个补助，其实都有将近14亿的一个经费的一个预算。那之后在115学年度开始，也就是今年8月31号开学之后，我们所推动的这个免费营养午餐政策，我们是在既有的预算规模之下，我们用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办理。那未来我们也会循预算程序每年编足经费，来展现市府对教育投资的一个决心以及责任。那后续我们也会滚动的去检讨我们的一个政策执行的一个成效。那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更完善的一个学习支持的一个系统，来照顾孩子，就是投资台中市的一个未来。透过优质的营养午餐政策，我们可以守护学童的健康，也可以提升学习的一个竞争力。
2: 嗯哼，好，那免费的午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是用哪些学生呢？
3: 免费的营养午餐我们是从115学年度，也就是说今年的8月31号开学，公私立的国中小学童他们都享有这个免费营养午餐的一个政策。所以就读本市的公私立国中、公私立国小，他们只要实际参与学校午餐的一个学生，那就享有这样的一个齐头式的一个补助，我们一餐是补助60块。
2: 哦，可是现在物价都在涨哎，那是否免费营养午餐的每餐价格有没有比原来的多啊？
3: 其实是有的啊，我们为了要实施这个115学年度的这个公私立国中小的免费午餐政策，我们其实是以114学年度 学校它的一个午餐收费价格，我们来当一个基础。那另外其实我们也整合了我们多项的午餐补助政策，比如说我们有

0: 元加码的补助政策，我们有每周10元的水果补助政策。那我们透过整合各方的意见，也去了解各县市他们的补助标准，经过分析来做一个规划补助的一个参考。也就是说，市府知道物价变贵了，所以我们的免费午餐政策不是照着旧的一个金额来去做一个补助，而是把增加的一个成本我们也把它考虑进去。那我们希望学生可以吃得饱，吃得健康，他们的餐食品质不会因为免费午餐政策而下降。
1: 嗯，那再请问一下股长哦，就是国中小的营养午餐啊，有的学校是请外面的团膳业者来供餐，那当然也有学校自己就有厨工嘛，就是很多学校状况不一样，经费也不一样，那未来经费如何补助呢？国中国小学生的食量也都不一样，那补助的经费有差别吗？
0: 国中小的营养午餐，它学校因为学校本身条件不一样，有的有厨房，有的没有厨房，所以学校的供餐形态很多元，有的可能是委外的团膳，有的可能是自设厨房，自己聘厨工，那他们的经费不一样。那市府其实在规划免费政策的时候，这样子的差异我们都有一并的考量进去，所以我们补助的经费我们原则上是尊重学校它既有的一个供餐的模式，那我们依不同学程来去进行一个定额的一个补助。那我们不会要求学校说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免费午餐政策，他们就得去改变他们的既有的一个供餐形态。那因为市府知道说国中跟国小他们餐食营养需求不同，所以其实我们有全市有86位营养师，他其实会负责我们全市的学校学生他们的一个午餐的一个菜单的一个审核，所以也会依照学生他的一个不同学程的一个需求来去把关学生他们所吃到的一个菜单的一个分量还有它的热量。那我们在菜单设计其实不会只是看菜色，也会依照年龄去规划它蛋白质啊配菜的分量饭量还有加菜。那学校端其实也会透过这个满意度的一个调查，然后由学校这边来去了解学生的个别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学生吃不饱或分量不足，其实都是可以及时的去做一个调整。
1: 嗯，还有就是国中小的营养午餐免费，那讲到免费大家就会想说，那家长会担心啊，午餐的品质是不是会受到影响，这部分要怎么把关？
0: 免费午餐其实不等于品质下降，因为市府其实非常重视这个免费营养午餐在品质上绝对是不打折。那品质的部分我们并不是去压低每餐的一个成本，而是我们是用合理的一个午餐餐费的水准来去做一个基础，市府来承担原本家长他所要缴交的一个费用。那我们会去确保食材菜色不会因为免费而来缩水。那另外也有建立一个3级的一个房场的一个制度，第一级就是学校端他们会落实到他们的午餐供应商去做一个溯源查访的一个工作。那在第二级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会邀请校长校园营养师来去协助到午餐供应商去进行房场的一个抽查。那另外教育局卫生局跟农业局我们也会组成跨局处的校园午餐联合稽查，来针对全市学校的校园厨房食材供应商还有团膳商会去做一个无预警的稽查。那我们会去强化学生的午餐的一个安全跟卫生，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聆听学校跟家长的一个意见，来透过满意度的一个调查来确保免费跟品质是可以并行的。那请家长放心，孩子在学校吃的是又安全健康营养的一个午餐。
1: 是，那听完股长说免费营养午餐的政策到午餐把关之后，那教育孩子吃的均衡跟健康，用餐后总是我们都会知道会有厨余，加上最近厨余的话题很夯，是不是可以来 鼓掌跟我们讲一下，我们是否在学校厨余的减量跟去化

0: 这个计划呢？
1: 其实免费营养午餐哈，重点在学生把营养吃进去，把健康吃进去，所以提供的午餐学生吃得进去，愿意吃，吸收到营养，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哈。那我们在针对厨余减量的部分，我们在13学年度我们有推动这个学校午餐厨余减量的计划。那我们在还没推之前，其实平均可能学生一天大概厨余量就是一个人可能大概130公克。但我们推动了之后，13学年度我们开始推动之后，学校其实他们透过食农教育、营养教育、健康饮食教育、环境教育等等的一个课程，来让学生了解到说，食物的来源，还有要珍惜这个食物的一个重要性。那学校端他们也会去依学生的实际用餐情形来调整他们的米饭跟菜肴的一个分量，让这个餐点是更符合学生的需求。那推动之后，其实学生的厨余量有大幅的降低，大概一个学生一天就是 85.5 公克。那我们在14学年度，其实我们都有继续持续的在推动跟优化我们的菜单跟供餐的一个弹性。那校园他们也会推动光盘竞赛，或者是班级吃光光的一些活动，那鼓励学生从日常生活中就要去养成一个珍惜食物不要浪费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14学年度推动之后，其实厨余量又在下降，大概一个学生 83.6 公克。那115学年度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来推动这个午餐厨余减量，同时我们还展开了厨余再利用的一个这个措施，希望透过厨余啊、落叶堆肥、黑水虻等等的一些生物转化，以及高中职我们有农业类科的一个学校，他们也可以透过实作方式来去做一个试验，让厨余从垃圾可以转化成一个可再利用的一个资源。那我们希望透过教育跟实践来并行，培养学生有好的饮食习惯，达成校园午餐的一个厨余减量，还有资源可以永续利用的一个目标。
0: 好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免费后学生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更浪费食物，反正呢免费不用钱。
1: 其实学生会不会浪费食物，这个跟免不免费不一定是画上等号，这个跟学生日常的一个教育，还有学校端做好健康饮食教育的一个把关，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厨余在1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变成不能喂猪，所以其实未来厨余是有价的，是有价，是需要额外花钱去处理的。那所以呢，我们在不能够喂猪，明年1月1号开始厨余不能喂猪之后，我们教育局也会来去协助学校，在厨余的部分来针对清运的部分来协助学校这边去看怎么样一个共同的一个处理。那在学校端能够做的就是一定要落实，请学生这边要做好惜食爱物，然后呢减少厨余，然后除了我们的营养午餐美味可口好吃，学生愿意吃进去之外，在分量的部分也可以精准的一个供餐，尽量减少这样子的一个浪费。
0: 是，好，那最后剩一分钟请股长再帮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1: 115学年度推动这个免费营养午餐，其实这是我们的免费营养午餐首航的一个政策。那所以其实不管是学生、家长、老师，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一个期待。那我们为了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让学生大家都会喜欢喜欢吃，大家共襄盛举，所以其实我们也有提供给学校在开学第一个月的一个午餐的一个示范菜单。那个示范菜单其实它设计理念是一个异国料理的一个飨宴，搭配我们台中市历年荣获台湾午餐大赛冠军特色料理，每周都有融入这个冠军食谱，所以我们的菜单设计是兼具色香味俱全。那我们期待透过这样子的免费

0: 营养午餐，还有我们第一个月的这个示范菜单，让学生可以有期待，吃得健康，营养丰富，然后也让环境更加的永续。
1: 好，今天再次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的魏应麟鼓掌。
0: 好，谢谢，谢谢。
1: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在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在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宏湾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湾区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而且得到了双奖的肯定，其实我也觉得以以为荣哦，因为我自己也是花莲人。那么从花莲高商一直到城市街角，可以让行人安心，游客安心，大人安心，小朋友也开心，所以也让我们长辈放心哦，让这个孩子有个开心走回家的路。其实说到了在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优良奖，花莲县花莲高商校园的周边步道跟道路安全的改善计划呢，其实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这个我们熟悉又美丽的花莲市。不过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哦，一座城市到底好不好住，以及呢走的路有没有感觉到不大一样，不一定是要从这个豪华的大楼哦，而是要用心去感受。其实我们在过一个马路啦，或者是在走在马路上的感觉啊，只要你花一点心思，你就会发现好像有所改变了，如果你常常往返花莲的朋友。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呢，哇，这个百忙之中哦，邀请到也是花莲县花莲市公所魏家燕市长。那由市公所我们的魏市长呢，要跟大家聊聊非常贴近我们生活，也是我们这些花莲市民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些议题跟道路相关的。那么说到花莲市公所他们所执行的花莲高商校园周边步道及道路安全的改善计划，他们荣获了这项工程优良奖之外，另外就是花莲市的中原路人行道改善中工程，他们也获得了佳作。那当然这两个双奖来讲哦，以公部门来讲不是得奖，是代表的就是他们在推动所谓的人本交通的同时，他们也真的在打造一个既友善又可以让人行步行的一个环境。像他们的努力呢，可以让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们，或者甚至来自于国外的朋友哦，来看到，也被中央所肯定。所以不要寥寥是只是讲，而是要来请教市长，以前的路到底好不好走，跟改变些什么？所以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我们听到市这声了，我们也赶快来让花莲市公所我们魏家燕市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当然呢，我们常常在讲到哦，这个为什么得奖啊？这好像每一个这个，不管是在电视啦、广播啦，甚至哦一些专题上面常会这样讲。可是我觉得，一般的民众不会想说到底为什么得奖，而是说得奖为什么会得奖，而是因为他以前路不好走吗？还是说他改变了些什么？我想不只是当地的市民有感，游客有感，我想下一步要改的是什么？可能要变成是阶段性的，特别是在人潮多的时候，甚至呢是在旺季的时候，甚至在通学步道的部分。那当然呢，这一次哦，我们就要赶快呢。

0: 来邀请哦，也是我们的魏市长，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哦。那怎么聊呢？哇，我们就要先从这个我们的市长自己开始了，因为呢，说到了市长哦，可能大家对他呢，哎，很熟悉，尤其是呢，这三年来哦，常常会看到市长，可能因为年轻。对，人家想说年轻也要年轻有为，要有一些作为啊，所以这个时候来请教一下这个市长哦，跟大家来聊聊，也恭喜我们这个优良跟佳作的双奖，你自己有想到过会得到吗？
1: 其实还蛮意外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在人本交通的改善案其实持续的有很多人都给我们鼓励，那我觉得很多人的意见其实我们都有被，就是都有吸收进来，那也希望说这次改善的不管是整体的标志标线甚至人行道，我们都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呢可以说是真的被发现也被看见了，大家从来没有真的好好的自己仔细去想过，或者甚至呢经过也不会去看，甚至自己使用者哦，包含我们的这些孩子们或者是长辈哦，去接送的时候，同时可能又感觉到好像好走点啊，可是也不知道到底改在哪里、我曾经问过哦，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我们先从这个优良奖，我们的花莲高商的这个校园周边步道跟道路安全的改善哦，它主要好像也是以这个中山路从这个林森路一直到国联一路的一个道路跟人行环境，对不对？当初会选择这个地方呢，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1: 主要是这个地方中山路跟林森路的，以及到我们国联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它的一个车流量都非常的大。
0: 嗯、
1: 那其实也有区域是学校、住宅、商业，还有机关。那车流量其实都蛮大，尤其是上下课、上下班。那我们其实也持续的在思考，不是只有汽机车是用路人、嗯、那我们更要思考，去替大家思考的是学生，那还有长辈、亲子、那身障朋友的安全，我们要如何去通过安全的这方面来去做一些改善。所以我们其实做了蛮多整体的改善，那例如庇护岛，那改善的一个无障碍的一个坡道，
0: 嗯，
1: 那还有拓宽人行道，那标志标线的一个改善，那还有增设我们左转车道等等方式，那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保障不只是在我们汽机车的人，那更要保障我们用双脚走路的一个行人。
0: 嗯，因为来到这边哦，以前以往哦，我们都把这边你看嘛，火车啦，或者是要这个搭车要转运的啦，一定都是在这边，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人车大家共行。那因为呢，基本上不管是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也很多。
1: 好、嗯，
0: 那当然呢，在这边你就会发现哦，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它可能就一成不变。可是你会发现，最近如果你有回去的话，或者是说你有来过的话，你会发现，哎，好像改变了什么，可是你说不上来。当我们告诉你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说啊，对，真的路变宽了，然后走路也不会好像这个停车啦，或者是上下车有没有？因为有些游客要这个下行李啊，这些好像大家都挤在一起。没有了，好，就整个改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路口的这个路口岛头外，对，它那个整个跟公共客车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变成是一个很好走，然后又不会觉得 KK， 好，尤其是推轮椅的。好，这个是诶，我们在街访的时候有问到齁、啊、不要讲什么，自己的亲戚都有讲说诶，好像没讲啊呢。好，对，当然对，能够拿到两项奖不简单，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让大家知道。不过很多人很好奇哦，那到底改善前到底哪一些痛点啊，可能我们没有点出来，大家都只是说啊，就好像习以为常。我觉得那个是以前遗老的观念，因为以前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使用者从小到大，我们也觉得好像啊就这样啊，啊，然后机车停在那边也是这样啊，
1: 对，
0: 好，上下车一起用也是这样啊，对，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施工前呢、哦？我们的想象中以前的花莲到底是怎么样？
1: 其实。以前在还没有改变之前的有一些痛点，那它其实是主要是很多的管线，那造成整个路面的一个破旧、嗯、那可能它有一些管线是接到人行道，那修修补补哦。

0: 那可能常年以来都会造成，只要可能，人走在上面也都会立即的，因为它是没有办法一体成型，它也是补上去，所以很容易破损。那、
1: 嗯、
0: 然后还有路面是整个是滑的，只要一下雨就会打滑，那也常常造成很多的用路人
1: 摔跤。
0: 对，那其实只要小雨哦，甚至有一些饮料倒在上面，那哇，那个就是会让人家滑倒，因为主要其实，它当时候的一个铺面是蛮滑的，然后还有高低差的部分。
1: 嗯、
0: 那通行那镜宽不足啊，其实它的那个有的部分是比较狭小的，那你要推轮椅过去，其实也不太好走。
1: 嗯，
0: 那到了路口的倒头，那离行人又会比较。比较远，那倒头没有外推，他其实要走过去，那你又看到行人的那个灯号跟那个描述，那可能你又要可能赶着时间又要跑这样。那转弯的速度如果过快，那其实我们倒头外推主要是让车辆减慢速度，那照着标志标线走，那也礼让行人的这部分视野会比较容易看得到。那其实这些在都是原本以前的一些问题所在，所以我们尽量的将这些问题给改善。那主要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婴儿车，那可能怀孕的妈妈们，那还有一些身障不便的一些长甚至于长辈啊、身障朋友等等，还有孩子们。那其实它不只是重铺一条路，而是在很多的设计的一个面向都是保障我们的行人，然后来去通行，那让整个不管是汽机车那在道路上或是人行道上，那更有秩序的来去做这样交通的一个运作这样。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不要看那个平面设计哦，通常我们都是边修边改。
0: 嗯，
1: 好，因为通常我们所设计出来的，它可能在我们实际在用路的人跟在施工的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困扰哈。
0: 是，
1: 所以呢，这也花了多久时间？
0: 哦，这个时间其实我们持续的，其实持续的重复的一个，
1: 对，它一直在一直在修，一直在修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重复的在检讨。那主要还是希望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管线，那可能都管线的麻烦比较多，因为有的时候
1: 你要埋下吧，埋地啊。
0: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可能不是像同样的一个单位，例如台水台电
1: 啊，
0: 那这些等等，就是你要发文过去、
1: 嗯、
0: 那但是每一个机关的预算跟时间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会一直等待，他们会造成蛮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去统一那去做，不管是要修复或者是要重新再建设的这部分都会等其他的相关单位这样。
1: 嗯，不过改善之后哦，你觉得我们自己花莲市民跟这个游客哦，或者是商务的哦，他们我想他们最有感了，最有感觉，因为有时候会问嘛，那有时候一起出差回家刚好顺便就回家了，然后呢，他们就会说，哎，不一样哎、欸，那个外观感觉好像也不大一样哦，
0: 嗯、
1: 好像走起来也不大一样了哦，这个好像停车。哎呀，比较方便了啊！我觉得市民最有感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来请教一下市长。
0: 其实我必须要讲的就是停车的部分啊。其实我们都有盘点一些停车的空间，那不管是公私人的我们公有或是私人的一些停车的空间，那都有持续的有在增加。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很多的民众能够改变一些习惯，因为人行道我们增加之后难免会减少一些
1: 空间
0: 旁边、
1: 啊、
0: 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旁边有盘点了很多停车，像我们在大邮局的这个部分，我们自己的停车场那就有两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就在旁边而已、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民众还是习惯就是我停了马上继续办或者临幸我再出来，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因为费率都一样，因为我们停车的费率只希望你走了一分钟的路，那走过去，那就是把你要办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办完，那走过去这一两分钟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时间，因为之前就很多的民众说啊，怎么都没有停车空间，可是就在他的一分钟的一点多的方向，那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停车场，那在他的11点钟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很大停车场，而且是两个位置做停车的空间，所以我们主要是希望人行道的这个部分就真的是给行人去走，那也希望说倒头外推，因为很多的民众他其实对于倒头外推他没有办法习惯，因为他转弯的时候有时候切西瓜，那 西瓜切久了就成自然，都会觉得、嗯、啊，你这样做这个设计其实是不对。但是其实我们参照国外的一个设计，那其实很多的国外设计都是保障行人的安全为优先。
1: 没错，
0: 对，那很多的地方其实我们国家其实是蛮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摩托车太多。
1: 嗯，
0: 对，那造成大家对于切西瓜是一个会以为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是希望大家慢慢的改善。像我们有到学校，那跟我们的跟孩子们说，那为什么
1: 要跟长辈？
0: 对，我们会做一个比较，说为什么以前是这样，那现在为什么要推出去？那推出去的理由跟原因是什么？就是有大概跟孩子说，主要我们还是以安全性，那保障轮椅族，保障我们。妈妈们推小孩，那都是比较方便跟比较安全性为考量的部分。
1: 嗯，是，而且我觉得这些工程背后哦，真的就可以讲哦，你不要看这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也，这真的不只是团队的问题，市民的问题，还有包含用路者啊，还有外来客或游客，我觉得市长他要去克服一些事物哦，就是说在这期间有一些棘手的问题，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市长？
0: 其实主要我们不管是遇到任何的一个公共工程啊，那只要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影响的还是民众的一个生活。那有的店家要做生意，其实学生也必须要上下课。那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改善没有办法中断，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长时间的也是跟民众来去做沟通了。那真的也谢谢民众给我们那么友善的一个时间，那这一段的一个施工的一个黑暗期，那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包容性。那主要我们还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做相关的工程，我们都希望说跟民众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那也是希望说，其实刚刚也讲到我们在导头外推的部分，让很多的民众其实很不谅解，也是打电话来可能有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导头外推的一个质疑，但是经过我们的解说，他们大致上可以了解，但是他们也认为这样很危险，就是外推他们可能转弯的时候不好转，可是事实上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的他们以前的这样转法就是切西瓜
1: 啊，
0: 对，他是往里面再切一点就直接赶快过去了，可是你导头外推可能要再闪一下那个导头，那主要导头跟导头连接比较近，其实主要也是保障大家你经过这个导头以及外推，你会骑慢一点，那车子也会开慢一点，那行人他到对岸的距离也会缩短一点，所以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保障。那但是因为很多的习惯是今年累月造成的，所以他没有办法马上会议到说我们做这样的方式是为了什么事情这样。那是有的时候常常去解释，那现在慢慢的民众也都了解都习惯。那其实前阵子也有一个民意代表，他也是开一台大车，然后他就说弯不过去，可是我是有跟他就是说明说我公车都弯得过去，其实你开吉普车应该还好，但是他也是习惯切西瓜一转就直接，
1: 我觉得那都是用路习惯，真的，对，
0: 可是他们不了解到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左靠，然后再右闪一下那个，对，
1: 就是那个角有没有？
0: 对，
1: 就是
0: 一个角的一个角度，那其实就是希望你慢一点转，那你一定转得过去，不可能转不过去。对，公车都可以转得过去了，你怎么可能转不过去？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慢行啊，转弯的时候能够慢行。那我也是希望说，从新一代的孩子们慢慢建立起这样的习惯，让交通未来是真的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保障。这样就是我们改善那么多东西，就是真的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1: 嗯，真的哦，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用心来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改善计划，以及完工之后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后来也是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去解决。不过真的也要很谢谢这些同仁们团队哦，跟施工单位哦，还有在地的居民哦，因为做完以后用路的人最有感，对不对？而且这一次看，你不要说光我们这个地方，花莲高商校园周边哦，它很重要，对，不管是孩子们 家长，你要知道哦，我一直在跟市长讲说，其实我们都很多的外地。

0: 就是就是在外地工作的，其实有很多的那个莘莘学子哦，他
1: 是。
0: 也会想要回来，可是想要回来能做些什么呢？好，我们要自己去思考之外，还有就是回来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发展？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讲，我们都给他们一些教育。那当然，他们这些学生有小的，有中，有中学的，有大，已经高中了。那学生跟家长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其实我们也要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才有办法去转变我们所改变的地方，对吧？
1: 对对，没错。
0: 所以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诶，市长这么多诶。你一定要选到花莲高商的校园周边吗？那其他不能选吗？哦，这个倒是一定有它的原因，我们来请教一下市长。
1: 其实我们主要是就是让家长们了解到，我们改善这样的学校的人行道通学的地方哦，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过马路的时候能够更安心，那家长也更放心。主要其实刚也有讲到，我们每天学生走的路啊，那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安全的一个通学的环境，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透过人行道的改善，那路口的正交化，那还有庇护岛、无障碍空间、那标志标线的这个部分、重绘的部分，那让学生们能够更了解，其实过马路的时候更清楚，有更安全的一个空间，那也降低了车子跟人交汇的一个风险。那其实现在我们还是有常常跟学生在做宣导，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看清楚，因为现在孩子们其实看手机的时间可能比看马路的时间还多，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孩子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那而且尤其是中山路这个地方哦，其实在花商这个地方，其实每一天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人来人往，车流量也非常的大，尤其是尖峰的一个时间。那也希望我们改善这边。那之后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在其他的校园来去做一些改善。那其实很多的校园我们大致上都完成了，那也会在朝向没有改善的通学的环境，我们再来做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也希望家长能够放心，这才是这条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0: 而且我觉得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花莲高商哦，在这个行人通行，还有就是接送，包含了哦，这个长者，很多有些都是长者。好，这都
1: 对，
0: 也是会通行这一条路，
1: 对。
0: 这怎么样来去让他们方便，让他们这个安心？那也是透过呢，市公所他们也会去透过里民哦，来去做一些宣传。不是说我们现在这样做哦，好像就是理所当然，而是因为他们透过了很多的不断的反应，然后不断的
1: 对，
0: 沟通，才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完成，对吧？
1: 对，没错。
0: 中间也花了你不少时间吧？
1: 哎，真的没有。其实主要还是要感谢科长，那所有的同仁、那里长等单位，其实大力的来协助。
0: 真的，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忙哦，很难呐、啊，真的。因为我觉得一条好走的路哦，尤其是在这样的周边哦，那个尤其是要在周边哦，你要去改变它哦，不要说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他会想说，他每天要走，你要去改变他，他就会造成第一个交通混乱，生活混乱，然后他走路也混乱，然后到底要走还是不走？他不知道要看哪一个，有没有发现？然后呢，就一片的混乱。不过你看，做完以后呢，他们发现了，天哪，怎么不一样了？生活环境提升了，
1: 对，
0: 然后
1: 没
0: 他们的
1: 错，
0: 认为跟以前的认为完全不同。
1: 不一样，对。
0: 对，然后学校周边的人行环境呢，我们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哦，我们是把连周边的社区，
1: 一起来
0: 还
1: 连做连接
0: 对，孩子安全、长辈方便、家长放心，自己回家都没问题。我觉得这
1: 没
0: 才
1: 错，
0: 是一个路的真正价值的所在了哦。所以为什么会是特优哦，在花莲高商的校园周边，这也是我们在今天为什么会百忙之中还是要邀请这个市长来跟大家说明清楚、讲明白。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也要非常谢谢，也是花莲市公所魏家燕市长来陪伴我们大家哦，先介绍我们这个特优奖的部分，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好，大家辛苦了，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 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定时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박수.
1: 准备好了吗？ 5, 4, 3, 2, 1. 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乐旅南投要带大家来去健康一下，来健行如何？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养生了。很多人呢，不管是退休的也好啦，喜爱这个健行的也好，包含了年轻人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行进的路段有瀑布，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沿路走都是到处分多金，没错。所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埔里的观音瀑布。什么？不是封闭了吗？那你就逊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整体新闻的时候，瑶就讲到了我们的埔里观音瀑布呢已经开放了，而且可以一边听瀑布的声音，看到了蝴蝶，吸收了分多金，让你的精神跟心灵哦，整个一个大洗涤。所以进行呢，不用让大家真的累到一个哇天哪，好酸哦，好累啊。那当然这个步道呢还有很特别的，它是有三层的瀑布，而且有森林的溪谷，所以呢全部都有。所以要带大家去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来让自己放空的一个地方，就是埔里观音瀑布了。那么要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要来赶快呢来开放023729920啊，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这件话题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张昭贵所长，那百忙之中，我们的昭贵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2: 南投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来跟我们的昭贵这个所长哦，一起来宣布好消息之外，其实说到观音瀑布，它在我们的太十四线埔雾公路旁边，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哦，在开放之后之前呢、哦，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瀑布？因为很有特色的名字就特色，然后它的瀑布还是三层的，这个呢，整个重建呐、啊，然后包含了步道的一个修好，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防护跟很多的设施，对吧？
2: 是，没有错。
1: 那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是观音瀑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哈。那当然经过几次的风灾，那南投县政府有办理一些整修，然后那最近一次整修是花了3年多，快4年的时间，那再重新来开放哈。那这个瀑布比较特别，是我们在省道台十四线旁哈，我们停好车，然后过个马路。那往上走不到100公尺，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一个瀑布。然后那县政府在整修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的保留原始的一些自然的风貌齁，那把原本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公厕停车场都把在整修再优化过齁，更安全的更优质的提供让民众啊来走这一条步道。
1: 真的，所以呢就要从这个白天走到我们的森林听瀑布，下午还可以呢走完以后休息一下，吸了这么多的分多精，要来释放一下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上埔里的美食，晚上再住下来，真的叫做符合我们的乐旅南投健行去。那当然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有一些特色，那要一定要来走。那么开放最大的特色我们前提之下刚刚有听到所长所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一一的来特别来让所长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之前

0: 前我们都知道它整个的一个就譬如说它的一个落差啦齁，就尤其是在这个瀑布的上层的部分，还有就是它原来的生态的周边啊好像都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1: 是第一个当然重新开放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啊，我们在沿线的边坡这边呢做了很多防落石网齁，这个保障游客一个安全。那另外就是蜜源植物齁，我们这段时间也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个蜜源植物齁，所以是现在早上到园区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蝴蝶齁。那在往这个要往第三层的就是最里面的这个瀑布，在阶梯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高架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再整理过，那也非常的方便来行走齁。所以不管是亲子齁，或者是说平常有在健走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挑战。那第一层那给这个比较不常运动的，那常运动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层，甚至来到最里面的瀑布来欣赏我们的这个整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跟瀑布的一个负离子。
0: 大家听到刚刚这个所长所说，感受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去的完全感官上面不同，看的听的感受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从入口走进去的时候，沿途可以看到些什么，而且呢到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哦，不会一开始就看到瀑布吧？不会吧？不会改那么大吧，所长？
1: 其实他从停车场进去大概在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外瀑布，就是第三层的一个应该说叫第一层的瀑布啦，就是最靠近外面的这个瀑布。那其实这个瀑布就已经在汛期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其实水量就已经非常的大啊。那其实蛮多游客如果时间不够的，他们在第一个这个外瀑布他们就会
0: 先返回了嘛，对不对？
1: 对对，他们就会返回。那时间比较足的，那腿力比较够了，就继续再往上走。
0: 像这样子，林先生说，像这样全长的话，如果是从头走到底的话，要花多久时间来回？
1: 全长大概在800公尺，然后那一开始是比较好走的，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阶梯，就会比较陡。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半个小时是可以从停车场到这个瀑布的。
0: 哦，那还好啦，对不对？难怪大家就讲说，这不会让你走到腿酸。
1: 没有酸，对对对。
0: 吴先生说，在沿路有这个所谓的盥洗的地方吗？
1: 盥洗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以这个无痕山林我们比较没有设置相关的一些盥洗，但是我们一样有一些休憩的一个空间。
0: 他说厕所也没有，是不是？
1: 厕所的话只有在停车场
0: 入口，对，就入口的地方齁。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齁，而且来到这边呢就是享受那个氛围啦，对吧？应该是。侯小姐说这边可以野餐吗？
1: 野餐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开放野餐。对，主要是说它是步道的空间并不大啦齁。那里面我们为了要一些蜜源植物的部分，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0: 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帮忙一下。而且这次整修让大家呢最有感的地方齁，我们可以让这个所长点几个地方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挖宝，然后看看是不是所长所说的部分，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所长。
1: 是，其实我们刚提到的外瀑布的一个旁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整修工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齁，就是我们一个直升墙。那这个直升墙外面我们都有种植了一些植物，包含一些蜜源植物齁。那这个直升墙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替代原本的一个步道齁，让这个游客可以走这个阶梯塔这个直升墙齁，就可以衔接到更上面的一个步道齁，避开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落石的这个原本的一个步道齁。这个直升墙的最上面也是一个平台齁，那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休憩，也可以看一些风景齁。那另外到达第二瀑布的中间，我们也都是把这个刚刚提到的步道的整修，高架步道的一个建制齁，让这个游客走在上面是更安全更好走齁。 那当然进到第三层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观瀑平台，我们也把这个平台重新整理过了哈。非常的靠近这个瀑布，这个雨量水量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大概十分钟之后，你的衣服应该也都湿了哈。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贴近这个一个瀑布。
0: 嗯，是，刘先生说刚刚有听到我一开头在讲到说这边是不是这个往普里市区很近，有什么吃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安排一下，还有包含的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1: 是来到我想来到普里齁，大家可以往仁爱，也可以往我们的鱼池啊，仁爱清境或鱼池的日月潭，那普里站就会很多的一个在地美食，不管是这个勾扎米然后臭豆腐这些小吃，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到餐厅的话，那其实普里也有蛮多一些著名的，像京都餐厅这些比较大型的餐厅，也可以给这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个享用哈。那住的部分其实普里的是我们全南投县旅馆民宿最多的一个乡镇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上这个
0: 南投或观光署的旅宿跟这个南投，对南投我们有官网，
1: 对南投旅游网，这些等等，这些针对合法民宿的一些介绍跟一些相关的优惠啊补助啊，其实像现在已经起跑了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的奖励，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个旅宿网上面都有做一些介绍。
0: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如果呢这个住下来，刚刚呢所长也有讲到了，然后呢这边哦刚好又是国旅，我们现在有这个住一天800，两天对不对，哎，加起来是2000，因为第二天是1200，那连续两天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住宿空间，好，你可以第一天在普里住，第二天往清境跑，对吧，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非常让大家呢又省钱啊，所以呢我们南投的好行又是最多，对吧，哦哦，有人问到了，他说这边开车停车好方便吗，那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可以到，方先再问你。
1: 好，开车的部分当然我们走国道六号，在这个国道最后一个交流道下来之后，往这个仁爱的方向，大概不到十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停车场，那停车场有大概28个这个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呢。那不过说真的，因为之前暑假哈，又加上它重新开放哈，停车空间确实是一问难求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当然平日的时间到，那也不急着说一定是最近就要来哈，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划在我们10月份、11月份再来也都可以，是。
0: 嗯，而且它是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不一样的景色跟
1: 效果，是。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昭贵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昭贵所长，我们就相约来去践行一下哦。嗯，拜拜。
1: 拜。
0: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悠悠宝贝啊，
0: 到了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要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北海岸的魅力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我们要带大家呢从这个日出到守护海洋，一直到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在日出下的美学体验营。你已经拿起手机报名好了吗？还没报名的赶快哟，哦，因为每次一开放都是秒杀，而且今天呢你看看你有多久没看日出了，想想我们的日出如果是在我们北台湾，在基隆岛和平岛的话，基本上这个天气形态的话就是在4:30的左右，哇，天微微光，那种感觉真的很棒诶，然后有海浪声在你旁边，然后如果有颂钵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让你自己整个身心里大大的沉淀。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一下哟，也赶快来看看哦，有哪一些 特别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也赶快来让也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哈喽
3: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

0: 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而且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告诉大家，不是让你感受完就让你拍拍屁股回家了，因为我们要用双手哦，还要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整天都很忙碌，所以我们把周边的活动也带给大家，以及怎么样玩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0: 没错，我们今年呢，和平岛呢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今年和平岛哦，除了有办了日出美协体验的活动呢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即将登场，就是这个礼拜六的礼拜天的部分有我们的日出活动。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叫百草之岛先锋草。那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的阿拉堡湾，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是被评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以日出阿拉堡湾跃升和平岛为整个主轴来宣传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还有名额吗？
0: 现在当然有咯，我们目前呢就是日出美学体验就是最后一场，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场次呢还有名额。那如果想要报名的呢，也欢迎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的专页，那上面有相关的报名的连结，那欢迎大家呢再一起共襄盛举哦。
1: 所以请大家速度要赶快了，对不对？
0: 没错，我们最后一场呢就是这个礼拜天13号。那看日出当然是要清晨，所以活动呢是从早上清晨的4点半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不只看日出，还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体验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有结合了疗愈的颂钵的音乐啊，以及就是银树光之外，我们还有结合日出净滩的部分，让大家来赏日出，而且做到最美的永续环保爱护海洋的观光旅游哦。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选在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对不对？
0: 没错，我们和平岛阿拉堡湾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是我们全球21最美日出的地方。那今年的日出非常的精彩，上一个场次8月30号呢，我也有去参加，真的是让你非常的惊艳啊。
1: 嗯，真的，我觉得那要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对不对？你要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你要知道等待那一刹那之间，然后呢从夜晚的月光，然后呢到清晨的日出，然后呢颂钵又一出现，天哪，整个一个放松放肉，这个等于是不只是全身放松，连心灵上都不一样的感受了。
0: 对，没错，刚刚提到说除了日出之外，其实从夜晚的微光徐徐的月光呢下降，然后日光上升的时候呢，我们会结合了颂钵的音疗，结合音乐声音，然后让你呢沉淀你的心灵在海浪中来放松。那静待呢曙光的出现，让你有最感动的阿拉堡湾的日出美景哦。
1: 嗯，汤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您刚才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官网报名吗？具体的内容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呢阿拉堡湾日出美学的体验活动报名呢，请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那我们有一个日出美学的报名的置顶的连结。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报名费呢只要100元，而且这个100元内容非常的充值哦，包含了就是日出体验一次，而且呢还有包含我们9月19号、20号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市集抵用券100元，那还有包含呢到12月底的就是和平岛的入园门票1张，所以非常超值，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来报名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哦，而且只要几百扣啦，几百扣有这么多的，而且还可以进摊，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听说啊，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说你报名成功的话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超值，超值到多超值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0: 没错，报名成功之外，除了可以体验我们就是日出美学的日出之外呢，还有包含我们阿拉堡湾的秘境体验券，然后和平岛地质公园入园抵验券，那这两个的使用期限一个到9月30，一个到12月31号，非常的超值哦。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说我们9月19到20号呢会有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永续市集，那有50元的抵用券2张，也就是几百扣的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而且19、20号呢，我们的这个 岛屿生活节哦，有一些亮点，因为它是掀起风潮的主场，对不对？好，听说有野餐，有市集，哇！还有吴先生说他不想开车，而且那么早，有没有车可以接他呢？哎，这个问得好啦，那个
0: 真的，
1: 但是不是我们两个接你？不要想太多，我觉得还敢写点点点哦，这个很敢哎、欸，嗯。
0: 真的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就是刚提到日出之外，我们下个礼拜的9月19到20号，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先锋潮的部分呢，活动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来登场。那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了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包含我们邀请了佛朗明哥的舞蹈团，然后柴岛乐团等等，总共有超过7组的团队轮番演出。那另外呢，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是有结合了百草野餐的市集，也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那我们搭配以白色纯白色的美学为基体，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会现场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新盲杖啊，结合草地，让大家呢穿白色纯白的服装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白色野餐的市集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了，真的，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哦，这两个不大一样。百草野餐的话呢，跟市集哦，它整体的设计都是用纯白的。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之前秘书有讲，基隆已经400年了耶，当然一定要认识一下，对不对？海上看岛。哇，而且在这个和平岛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为人不知的，以及我们在这个基隆四百不是只是回顾历史，我觉得把它变成是一种旅行故事中去得到一些自己心灵的一个启示，对吧？
0: 没错，其实呢观光其实结合文化跟历史其实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哦。所以其实基隆今年是400年，那我们把这个历史跟文化转为旅行，那我们推出了基隆四百的海岛走读的行程，那我们以搭配海上看岛、登岛寻基、和平岛体验，然后渔港生活的故事线呢，那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大航海时代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和平岛地质公园等等之类的，让游客呢可以深度的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最深度的港湾跟历史聚落之美哦。
1: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刚有讲到说这个进滩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进滩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说除了和平岛周边的话怎么串会比较好，然后有自己开车的话好停车吗？
0: 就是呢我们进滩的话，我们是日出活动其实有结合百人日出进滩的部分，那我们有提供了夹子、手套等等之类的，让大家可以来为海洋守护做环保。那另外呢，其实来我们和平岛呢推荐周边有非常多非常丰富而且有趣的景点，包含了有海景打卡热点，例如潮境公园啊、正滨渔港的彩色屋啊，那结合历史跟人文的有阿根纳造船厂跟圣萨尔瓦多的遗址的部分。那如果是亲子客群的话呢，也非常适合推荐就是基隆的海科馆。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眺望整个基隆港的3层全景，我们则有就是基隆塔跟保米翁炮台等等。那美食的话，当然首推最有名的基隆庙口跟在地人最爱的仁爱市场，可以体验非常有名的营养三明治啊、顶边厝等等的海港美食哦。
1: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方小姐说之前有淹水，现在水都退了吗？然后现在这个到基隆夜市方便吗？
0: 淹水的部分其实这几天就是基隆北海岸的天气都蛮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天气是非常 OK 的。那如果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也蛮方便的，那除了交通运具，如果是从台北市来，其实搭公车搭公车是国道客运的部分，那
1: 我们有好行啊，
0: 对，有没有好行啊，然后还有基隆火车站那边其实都有非常方便的交通运具的部分来做搭配跟结合。
1: 嗯，是周小姐说你已经好久没有带大家去泡汤了，那个等一下嘛，那个没有那么急啦。好，我们现在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啦，
0: 一步一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观光景点啦。对，
1: 不要把我们两个操到已经快昏倒了好吗？真的真的齁，所以呢提醒大家。
0: 真的，我们先来和平岛看个日出啊，来个白色野餐，冬天再来泡个温泉嘛，对，不一样的体验。
1: 没错，100块就可以体验日出，然后游和平岛公园，然后还有折价券，然后还有秘境可以体验，还有人导览解说，还可以来进滩。你看怎么会不划算啊？你告诉我啦，对不对？
0: 没错 ，CP 值超高的，
1: 真的。而且呢，你自己只要准备好什么，你需要那个这个胡先说他第一次参加，他有报名了，那他想请教一下说哈，那个车子停哪里比较方便？他是4个人，然后有没有要必带的东西？因为他有听到说我们还要进滩。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停车的部分，其实如果看日出的话，他周边阿拉堡湾旁边有就是阿拉堡湾的停车场的部分，所以停车非常的方便。那日出进滩的部分别担心，你只要保持着一颗开心愉悦的心来这边，我们都会做好就是相关的进滩的设备的部分，就是进滩的物品我们都会帮你准备好，所以你只要带着愉悦的心，开心的心情来我们和平岛赏日出就好咯。
1: 所以不用担心哈，我们没有那么的让大家齁要准备太多东西，因为剩下基本上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好。他说要戴手套吗？
0: 我们会有准备手套的部分，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进滩的手套。
1: 而且呢，你可以顺应我们最近周边的活动，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周边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这样，秋天来了，我们明天呢，我们在富贵角灯塔办了2026极点慢旅富贵奇迹的活动。那从富贵角灯塔来骑乘我们北海岸的双湾湾塔等等的自行车的路线。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北海岸骑自行车，体验北海岸各个不一样的美景哦。
1: 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呢，要跟着瑶瑶带着大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不管是富贵奇迹，甚至呢，来到了我们这一次要让大家感受到心灵上面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来去日出美学，甚至呢，我们下个礼拜的活动都等着大家，近期每个礼拜都很好玩，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2: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30，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3: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0: 早安，但是我把它改为午安好了哈、嗯。它上面写说，好的风景在路上，好的朋友在心上。
1: 对，
0: 哎呦，真的这句话跟我今天所遇到的事情真的很契合。
1: 嗯哼，
0: 怎么说呢？我今天是例行的，
1: 嗯，
0: 哦，就是药吃完了，再、
1: 啊、
0: 到中心诊所、嗯、再去找谢医师再拿药。
1: 对，
0: 啊，然后就看问我说情形怎么样怎么样、嗯，啊，他真的一直很安慰我，
1: 是，
0: 就把我的肺啊就照出来给我看，
1: 嗯，
0: 他说不是大问题，
1: 嗯，
0: 好、哦。但是呢，我们好好把它弄好为止，
1: 嗯、
0: 就这样子哈、哦。应该再吃抗生素不会太久了，
1: 啊、
0: 放心、嗯、哦，一直安慰我啊，这么好的，
1: 一直想听，
0: 哎呀，就很棒的医生哈、哦
1: 嗯。
0: 好，在安慰的过程，你已经好一半了，
1: 是
0: 我真的没骗你，
1: 对啊。
0: 所以一个好的医生很重要，
1: 心灵治疗。
0: 所以说啊，不止如此，从中心诊所出来，我就心里想，因为我十一点多就去看嘛，
1: 嗯，
0: 看完之后我要做什么？当时吃中饭、
1: 哦嗯、
0: 或者是到公司嘛，我的确是需要去公司、
1: 嗯、
0: 因为今天要带、我们的芝麻糕、
1: 哎
0: 来给我们这个重庆大楼的、
1: 嗯、
0: 啊这个、一楼的那个
1: 管理室的
0: 四位、嗯、啊这个
1: 管理人员
0: 真的是对我好得不得了、
1: 嗯、
0: 每当我到了开始要走那个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台阶，
1: 对，
0: 十几个台阶、
1: 嗯、
0: 他们都会来帮我，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呀，新来的也包括哦，
1: 是
0: 都来帮我、嗯，我真的好感动哦。
1: 嗯、
0: 每当我上您的车、
1: 嗯，
0: 那他就来帮我把上面的轮椅拿下来。
1: 哇，
0: 你看、嗯、拿下来，还拿到后车厢这个位置，
1: 嗯，
0: 好让玛丽安
1: 方便上上去
0: 啊、折起来之后放上去。
1: 嗯、
0: 哎呦，那种感动我没办法形容，
1: 是
0: 尤其是他们组长、
1: 嗯、
0: 哦，是人好的不得了、
1: 嗯、
0: 啊，有时候也会让车位给你停一下。
1: 对，礼拜六的时候没有人停，
0: 对，真的哈、嗯哦，真的很感动。所以说，哎呀，我一路上真的觉得啊、这是一句话了，不是讲只有我刚刚，那我用这句话来形容、
1: 嗯
0: 哦、我刚刚所遇到的事情，
1: 嗯、
0: 真的。好的风景在路上，好的朋友在心上。
1: 嗯、
0: 刚刚就先到丽人屋了。
1: 嗯，
0: 我目的是要去拿芝麻糕以外，另外是要去看朋友送的礼物。他们都小陈都拍照给我看、
1: 啊，
0: 可是照片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
1: 嗯、
0: 所以呢，有朋友送东西给我，像丽丽，丽、
1: 啊、
0: 丽你就知道了，
1: 嗯、
0: 也是。我们午后两点曾经的一位主持人之一，
1: 对，
0: 本来要当我的英文老师，
1: 嗯、
0: 但到最后变成公司的这个怎么讲，内部的工作人员以外，后来我把他带到节目里面来，
1: 嗯，
0: 太可爱了，所以呢，后来就嗯，我自己没有好好学，要教我，他是从英国回来的，
1: 嗯、
0: 所以呢要教我英文、
1: 嗯，
0: 到最后不是教英文，好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到公司要去看、
1: uh-huh.
0: 朋友送的这些礼物、
1: 嗯、
0: 我该怎么安排、哦、看是、有的该怎么安排，有的该怎么安排，
1: 是
0: 目的在这里，没想到遇到我们的听众来买、
1: uh-huh.
0: 胶原蛋白、
1: uh-huh.
0: 好开心哦、
1: uh-huh.
0: 真的是这个住在好像内湖对不对、
1: 嗯、
0: 郭小姐
1: 有刚刚有听到、
0: 啊嗯、真的很棒、头发全白、哦、白得很漂亮、
1: uh-huh.
0: 跟艾伦很像、
1: uh-huh.
0: 那个头发
1: 银白的，
0: 银白，然后呢，很均匀，
1: 嗯，
0: 不会说有的白，有的黑，
1: 是
0: 这样子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好看，
1: 嗯，
0: 我也很希望我是哎、欸嗯，但是我保证，如果我没有染的话，
1: 嗯、
0: 绝对不是、
1: 嗯，
0: 绝对是有的黑，有的白，有的咖啡，
1: 哦、
0: 一定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就不敢说不去染，哦，干脆把它染、整个一个棕色的颜色，
1: 对，
0: 所以说不仅如此，
1: 嗯，
0: 在店里面。遇到了郭小姐来买胶原蛋白，她说我女儿也吃，那她也买给我吃，吃了之后觉得真的很棒、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刚好来收购，所以呢、直接可以来店里买，所以我就来你们丽人屋这样走一走、
1: 嗯
0: 啊、平常都是用寄的、
1: 嗯
0: 啊、听起来真的是为了要让我省邮费吗、
1: 嗯、
0: 哎呀，更可爱的是在等你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在一楼，
1: 对，
0: 在一楼，哎呀，更让我开心的事情。
1: 怎么说？
0: 待会儿再说。
1: 好，
0: 要不然我这段话会显得太长。
1: 刚刚五分钟而已、
2: 啊，
1: 对啊，刚开始。
0: 要
1: 分享好事、
0: 嗯，一段话不要讲太长，
1: 嗯、
0: 好事放在后面讲。
1: 嗯，
0: 好。来先听第一首歌曲。
2: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 Andy Williams 的 A Summer Place、
0: 嗯、
2: 一个夏天的地方呢，其实夏日之地啊在于甜蜜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可以存在任何地方、嗯、然后两个人一起分享彼此所有的希望跟梦想。
0: 对。

0: 被青臭蛙姐一直说她自己讲很长的话，我觉得不会，因为她就是在分享她开心的事情给大家呀，是不是呢？
1: 我好
0: 对，
1: 喜欢安迪·威廉姆斯的歌，
0: 哦，我
1: 尤
0: 也
1: 其是这首，
0: 是，
1: 好久没播了。
0: 对
1: 赶
0: 呀，
1: 快来听这一首，
2: 好，
1: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跟着哼，跟着唱，好吗？
2: OK。

0: 好好听哦，安迪威尼斯的歌我真的好爱好爱，喜欢他那种很特殊的声音，
1: 嗯哼，
0: 别人绝对学不会的。好，换你们两位来聊，要不然都我在讲，不行。
2: 好啊，
0: 等一下，好的事情待会再分享。
1: 好，
2: 好，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我昨天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是我去看了一部很有意思的台湾电影，它是结合了恐怖跟喜剧的元素，然后再加上一点原住民的一些固有的观念等等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部片名很长，它叫做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呢？对，原本听起来你可能会以为说啊，是不是我家住着一个地基主会是你家的祖先之类的，结果不是。他是在讲的一个概念是说，在原住民族里面，他们没有所谓鬼的概念，他们一切都是灵，祖灵、邪灵都是灵。那邪灵是什么？邪灵就是那一些你的负面情绪，比如说绝望、悲伤、秘密、不敢说的事情，这些负面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一种怨念，这个就是邪灵。那一旦呢，你的心态没有正确，你没有一个完整坚强的心的时候，邪灵就会入侵你。那这部电影呢，它主轴就是在讲说有一群人呐，他们要帮一个成员完成去某个地方的梦想，因为那地方是他的爸妈以前曾经到过的一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有很多邪灵。好，然后
1: 传说中就有很多邪灵。
2: 对，传说中有很多。那其中一个成员呢又是巫师的后代，所以他就说好，那我来当起大家的保护者的角色，我来带你们进去，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完成成员的心愿。可是每个人都带着心中不敢说的秘密。好，所以当然他们在这途中就会有遇到邪灵的入侵。
1: 我还遇到了周杰伦。
2: 没有遇到周杰伦，有遇到徐若瑄。因为徐若瑄有客串。对 对, 對，我爆雷了但没关系，大家自己去看。好，可是他最后强调的是我们彼此都把我们心中的心结给说出来了，然后再加上祖灵的保佑，所以最后他们完还是圆满的结束了，就完成了他们的任务。那中间就是恐怖的时刻，下一秒给你搞笑，搞笑完之后下一秒

0: 又给你哭。我就觉得近年来台湾的电影台湾的戏剧是真的很努力的在追求一个
1: 突
0: 破, 对，那其实我昨天在看这一部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说这个片名怎么这么的妙，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可是直到结束之后我也不知道这一场是导演会来分享、会有映后座谈、那刚好就很幸运的导演来分享说啊，拍这部片的概念是什么、他就讲说因为在民间道教里面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去问事的时候、那个道士都跟你说啊，你一定是卡到了、然后不然就是有抓交替，对、不然就是有抓交替的概念、可是他说在原住民族里面呢，他们这个祖灵的概念就是你遇到了他们就是跟你说赶快回家，不要逗留，不该是你的东西我们不要碰，他们就不会有那种抓交替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意思真的非常的有趣，所以我就觉得哇，昨天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有幸可以看到这么有趣这么棒的电影、然后又遇到，
2: 只有表达不同，
0: 对、没错，
2: 不同的方式表达、差异就很大，
0: 对，
2: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然后你还要继续讲吗？
0: 没关系，
2: 没有了，
0: 对对对对对对，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进戏院多多支持台湾的电影。
2: 对对对，好，大巨蛋现在也是有啊，
1: 有
2: 戏院嘛？
1: 我有去啊，
0: 秀泰吧，
1: 他有4D 啊，我之前去看那个，哇，又会喷水、
0: 奥德赛吗？
1: 喷风啊等等的，我还鼓励 Mindy 姐可以去那里、
2: 就在我们家的对面，可是我不敢进戏院。好。来，第二首歌曲呢，歌名是叫做
1: 秋蝉，是不是？
2: 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可是一点都不像秋天，还很热，你会觉得？
1: 是

0: 喜欢
1: 嗯
0: 秋蝉民歌好听，
1: 对，
0: 大家大概有跟着唱，
1: 嗯，
0: 连我都会哼咯，
1: 是啊，
0: 只是不会唱而已。好，刚刚呢在我们歌林大厦楼下的一楼大厅在等我们雨飞的过程当中，哇，遇到邻居真的是很开心。我没有住在那里，可是呢邻居有部分的人还认识我，哎呀，真的觉得很荣幸哦、嗯，居然还是我们的听众，
1: 是
0: 哦，听了以后我好更开心、嗯，你知道吗？就是严格讲起来，他真的是我们歌林大厦，也不要讲只有歌林大厦，是一个大帅哥，真的、
1: 嗯、
0: 从年轻看到他到现在为止，看起来真的郎才女貌，太太也漂亮。
1: 嗯，
0: 先生也帅，
1: 是
0: 真的两个夫妻、嗯、好亲切哦，你知道吗、嗯、啊，我们就遇到了，然后在楼下就聊起天来了、嗯、就这样子啊，好像聊天的过程他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哎、
1: 嗯、
0: 真的，他跟我讲说我在听你们的节目、哦、
1: 哎呦，
0: 我听你，
1: 那你要说哎有没有买我们的产品呢？
0: 我不鼓吹、啊、喜欢就下来买、啊
1: 嗯、
0: 我不问、啊
1: 嗯、
0: 好，最重要的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也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啊、最重要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才知道我跟你是跟你们是同姓的、
1: 嗯、
0: 我也姓周，
1: 是、
0: 啊、他自我介绍了我也姓周、
1: 嗯、
0: 过去我真的没有问过他贵姓啊什么、
1: 嗯、
0: 只知道他是我们的邻居、
1: 嗯、
0: 夫妻感情好得不得了、
1: 嗯、
0: 真的大帅哥，年轻也帅，老没有多老、
1: 嗯、哼，
0: 他讲说你知道我几岁了吗、
1: 嗯、
0: 他要给人家猜的就是说他还很看起来很年轻、
1: 嗯、
0: 然后呢其实他的年纪已经也不算小
1: 了、嗯、
0: 结果呢我说那是几岁了，
1: 是
0: 他说我已经78岁、
1: 嗯、
0: 啊，78岁、
1: 嗯、
0: 真的看起来不像，尤其是他帽子拿掉、嗯、
1: 对，
0: 哇，头发全部晒黑
1: 哦，
0: 哎，有没有
1: 浏览吗？
0: 我不知道，
1: 但至少浓密。
0: 那最重要是发量很多、
1: 嗯，
0: 你知道吗？太太哦，真的是没办法形容，
1: 嗯、
0: 我真的很欣赏这对夫妻、
1: 嗯。
0: 然后呢，跟我这样子相认，
1: 嗯、
0: 就好像是以前曾经我在你住了很短的时间，
1: 嗯，
0: 我那么长时间没有住在那里，偶尔才去，我没有常常在那里。
1: 嗯哼，
0: 基本他们都会认得我，我真的是好开心。
1: 嗯、
0: 后来又碰到谁？史平平从楼上下来、
1: 哦嗯、
0: 看到我赶快跟我抱一下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讲谢谢谢谢，收到了礼物，收到了、
1: 哎、
0: 妈妈爱得不得了、
1: 嗯、哼，
0: 妈妈爱什么呢？
1: 爱什么
0: 你猜？
1: 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固定，是我过节一定会送给他们、
1: 嗯、
0: 但是呢妈妈爱的是我们的爱迪斯缇娜、
1: 哦、
0: 那我他跟我讲，他说妈妈好爱哦，
1: 嗯、
0: 妈妈102岁了，
1: 嗯哼，
0: 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看，连102岁的妈妈史平平的妈妈也喜欢我们的爱迪斯缇拉，
1: 嗯哼，
0: 那他不知道现在有鱼子，他不知道，
1: 嗯，
0: 所以呢，我跟他讲，现在有一个我们的顶级
1: 鱼子
0: 精华，
1: 嗯、
0: 如果跟爱迪斯缇拉和在一起、
1: 嗯、
0: 这样擦的话，效果。没有办法形容，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亮，
1: 是
0: 很亮、
1: 嗯
0: 哦、所以说你用用看，我就拿给他、
1: 嗯、
0: 我说你先跟妈妈就分享、
1: 嗯、
0: 之后喜欢那妈妈要用，我绝 绝对肯定的、
1: 嗯、
0: 永久的供应，为什么呢？因为在歌林的那段时间、
1: 嗯、
0: 两个小孩只要我一忙就是到史妈妈那边、
1: 嗯、
0: 在他们家玩，在他们家吃饭，然后史妈妈就帮我照顾小孩。
1: 歌林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多大？
0: 现在
1: 不是就是小孩那个时候
0: 5、6岁啊。
1: 哦，
0: 嗯，
1: 因为我认识的时候就已经是住在新的地方了。
0: 对啊，
1: 嗯，
0: 所以5、6岁的时候、
1: 嗯、
0: 真的是很感动，
1: 嗯、
0: 这份人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1: 嗯、
0: 所以啊，史平平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告诉我，
1: 嗯，
0: 除了胶原蛋白，哦，我要送给你跟妈妈吃以外，
1: 嗯，
0: 那你还有。要什么东西，自己公司的东西，不要客气、
1: 嗯、
0: 我们这么亲、
1: 嗯、
0: 而且每次送东西给我都是哎呀，都是最高级的、
1: 嗯、哼，
0: 水果啦、
1: 嗯、
0: 什么都是最高级的，所以我们都拿自己的产品送、
1: 嗯、
0: 所以严格讲起来，嗯，不够诚意、
1: 嗯、
0: 但是我的东西很
1: 好，
0: 好
1: 啊，好最重要
0: 对、嗯、真的是。

0: 所以他就不客气了、嗯、就跟你说了，
1: 是
0: 妈妈好爱好爱你们的爱迪斯体的、嗯嗯、我说、嗯、多了一瓶顶级一支精华，
1: 是
0: 好、哦、你们试用看看、嗯、哎好开心哦、嗯、好，尤其是怎么讲呢，邻居感情没有住在、嗯、我已经那么久没有住在那里、嗯、我们感情还是这么浓，
1: 是
0: 我真的感到好荣幸哦、嗯嗯、每当看到邻居就好开心。 嗯好，接下来换你要说。
1: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再跟大家分享原因哦。
0: 好，
1: 在春秋的时候啊，蔡国有个著名的民间医师，不晓得他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哦嗯？他是秦越人，他同周游列国啊，来、嗯、帮大家治病，然后大家都很敬重他。那他成名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国家，见一家有人往生了，
0: 哎呦，
1: 尸首啊已经放了好几天。然后便问病人临死前的症状，判定这个人是假死
0: 啊、哦，可以假死、啊，
1: 就是类似休克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不是真的就对了，并没有真的死亡。所以呢，他就给他扎了针，然后下了药，片刻之后啊，这个人居然就活了起来，
0: 有
1: 全村的人就十分惊讶哦，他是神医扁鹤。就说啊，他有起死回生之术啊。那他其实他刚刚讲了，他是他的名字叫做秦越人，不过呢后来大家只记得叫扁鹤。后来呢大家很多的王啊自然而然就想要去找他，后来那个扁鹤啊看到了公告哦，这个蔡国国君的蔡恒公啊就说，哇，原来他是我们国家的人啊，我想见。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恒公的这个大厅、嗯、进去之后呢就跟恒公说，哎呦，主公有病啊，您是病在皮肤，若不及时医治的话、嗯、恐怕会严重起来哦，可能要吃一点姜黄哦，要避免发炎哦好，但是恒公一听啊却觉得不开心，你一见到我就说我有病啊，皮肤有病，我看起来还好啊，有什么问题呢？就跟他说，我好得很，我身体很强壮。好、啊，然后呢，扁鹤走了以后啊，恒公就跟左右的人笑说，哎呀，你看啊，做医生的就想赚钱啊，我没有病也要说我有病，就想要去证明自己有多医术高明。可是他是贵宾嘛，所以呢，啊，他还是待在宫里晃来晃去。然后过了十天以后啊，扁鹤又提着药篮去见恒公，恒公正在这个花园里面玩赏啊。扁鹤来到之后，看着他的脸色，就说：“哎，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若不及时医治的话，恐怕会更严重。”恒公心里一想，写你个头啊，我好得很啊，你看我还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呢，对不对？然后呢你赶快啊，我没事啊。过了十天，扁鹤又去找他了，心情又更严重了，说，主公你有病，这次是病在肠胃啊，你再不医治啊会更严重了。结果呢，恒公跑去吃酵素了吗？没有，他没有去吃酵素。
0: 吃什么呢？
1: 他什么都不吃，他说我哪有病，我好得很，又把扁鹤给赶走了。过了十天，扁鹤又来了，第四次、
2: 嗯、
1: 又来见恒公，但 这回不一样、哦、他什么都没说，
2: 嘿，
1: 是不是因为吃了闭门羹习惯啦、
2: 嗯、
1: 但是呢他二话不说就离开，打包行李准备离开。哎呦，那旁人就说，是怎样，你已经骗不到恒公了吗、嗯啊、所以现在就要落跑了吗？那扁鹤就说，不是，他啊病在皮肤的时候可以用药水热敷，病到血脉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胃肠可以用汤药入口，但是他现在已经病到骨髓了，没办法啦，所以呢他就赶快逃到秦国去因为他怕被杀头、
2: 嗯、
1: 结果过了五天呢、啊，果然这个恒公就开始浑身不舒服，最后病倒，赶快找扁鹤，但是已经来不及，因为扁鹤说来不及了嘛、嗯、恒公就这样就往生了。
2: 哎呦，
1: 其实要告诉大家，这个其实跟我们节目也有关系、其实我们也许就像那个扁鹤、
2: 嗯、
1: 我们每天都告诉大家要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健康。

0: 要睡得好，你要吃得好，该吃什么样的保养品，不就也就是在你可能很病危的时候，你在有状况的时候就把它给处理好、而不是等到你生了病然后去医院，搞不好医院会跟你讲说来不及。你看像这几天那个黑人，对不对？大家最后跟他访问，因为很开心他康复了嘛，但是呢他就讲说他不烟不酒哦，医生到底为什么会变这样子，就是他不睡觉。他说他不喜欢睡觉。
1: 怎么会这样？
0: 他晚睡早起，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 man 很男人的感觉。
1: 真是。
0: 对，但是同样我觉得人生啊，你只要遇到大灾难就是挺过来了，其实这都是老天爷的祝福，因为他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以后每天睡足八小时、甚至来买我们的胎盘素、对不对？那另外呢就是说因为那天看师父的书啊，他也讲到，他说什么说到说现在的人很多精神疾病，忧郁症啊，躁郁症，各种症。然后呢他后来就有遇到一个也是有忧郁症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处理，他说哦，我每个月我会定期去看心理医师、他说这就像是一种保养、但是呢我这样听了以后觉得好像还不错，但是师父说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呢那不叫保养，那叫看病。
1: 因为医生没有给他保养品。
0: 不是，也对，因为保养是要更前面。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你会成为忧郁症或者是躁郁症，或者是你心理上有问题、就跟你去医院一样，你其实你自己生活习惯已经有毛病了。
2: 懂了，你要预防、
0: 对，你不是说等到有病去看医生、而是在更早之前。所以他说像现在的人很多的心病啊，就是叫大家学佛，其实就可以去解决很多心理上的问题、但是大家都没有根本的去解决，反而想要去看看病啊，吃吃药啊、找找心理医生啊，其实这些都为时已晚了、所以也同样用扁鹤的故事、提醒听众朋友提前预防，然后平常养成良好的习惯、才是健健康康、长长久久的根本之道。
1: 前面这一段我以为是阿富的故事、现在变成是宇飞的故事了，
0: 我的广告故事
2: 多好听。
1: 好，我们继续安排的这首歌叫什么呢？ AI 唱的、听众朋友听听看，歌名叫做
0: 落花离愁。

0: 欢，好好听哦 AI 的歌曲。好啊，你刚刚在讲到说睡眠的问题，
1: 对，
0: 黑人不喜欢睡觉，
1: 没错
0: 啊，所以问题就来了。
1: 是啊，心血管就有问题、嗯、
0: 我从来没有睡不好或怎么样的状况、嗯、我睡得非常好，所以对我而言身体算是还不错，全靠我们的胎盘素啊，因为算是养胎盘，我原来在吃漂亮年轻的、
1: 嗯嗯、
0: 没想到哎，帮助睡眠这么好、嗯、它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再请这个美国贝纳的那个调配的这个帮我们再重新调配、
1: 嗯、
0: 所以里面就多了有那个西番莲、
1: 嗯、
0: 啊，跟这个芝麻树，
1: 是，
0: 所以效果更棒、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哇好认真。
1: 对，
0: 那我最爱的是什么，把它用剪，我有一个很棒很漂亮的剪刀、
1: 嗯、
0: 小剪刀、
1: 嗯、
0: 头这个位置把它剪一点点、
1: 嗯、
0: 然后拿来用吸的，
1: 哎，芝麻味、
0: 哦、那个芝麻味好香哦。
1: 哎，对啊，我们现在也还有芝麻膏是不是、
0: 哦、剩不多、
1: 嗯、
0: 因为我是重要是订来送给师父，送给佛光山的师父、
1: 嗯
0: 送给这个花果山的师父啊，对，花果山的这个张师兄有要送给听众朋友这个书，就是、
1: uh-huh.
0: 哇，这个我译法师嘛，
1: uh-huh.
0: 是不是？你也有吗？
1: 我也有、
0: 嗯、啊。那我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嗯、再来安排，好不好？
1: 介绍龙禅寺的嘛。
0: 对、嗯，没有错。好，那昨天被你们害的
1: 哦，我们害
0: 你跟嘉玉，
1: 嗯，
0: 那我们就说要去哪里，
1: 嗯，
0: 那我们宇飞就给了一个很好的意见，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嗯、那就是
1: 环境好，
0: 对，
1: 大圆柏四楼，
0: 对，不是四楼，四楼没错，它是第十三、
1: 嗯、
0: 大圆柏十三 A 十三，
1: 嗯，
0: 啊、的四楼，那它呢就是像老街一样，
1: 对，
0: 你可以找到位置的时候可以坐很久，
1: 嗯，
0: 那你如果坐在那个矮椅子那个沙发、
1: 嗯、
0: 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
1: 是
0: 非常的美，
1: 对，
0: 然后里面太多不同的东西可以让你选择，
1: 没错，
0: 自己去买到那边吃、
1: 嗯、
0: 你坐多久人家都没管你，
1: 是
0: 所以我发现听众朋友你们真

0: 的可以去那里，
1: 对啊、
0: 没事在那里逛。
1: 嗯，我也鼓励我妈妈去那边、啊，
0: 对，
1: 她有时候开同学会，
0: 对呀、啊，都不见得要花钱，有时候光在那看风景，
1: 是，
0: 又有椅子可坐，你坐多久，人家都没有管你，
1: 对、
0: 你知道吧？很棒，那我们呢？我就是去，一定的，我吃的就是猪脊、小笼包、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我最近爱上他，以前喜欢他们的这个叫做烤麸、现在我不喜欢了、我改为吃茄子、啊、他们的茄子还好吃、但是我过去吃的没有像昨天这么辣，
1: 对，
0: 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好像款式是不是有不一样、
2: 还是拿到辣味的？
1: 没有，因为它就只有那一盘
2: 哦、
0: 昨天呢就有于飞跟这个嘉宇去选、去选，他们全部都买猪脊的东西，
1: 对，
0: 我以为说你会去买别的、啊，我们Mindy人会去买鸡肉、就是那个什么鸡二哥那里，
1: 他有问你啊要不要吃，
0: 我吃不下、结果呢我就要吃小笼包、要一个茄子、
1: 结
0: 果来了六个小菜，
1: 对，因为那个嘉玉说他不想吃主食、他想吃小菜、
0: 结果呢、大部分都是辣的，那我就好奇之下试试看吧，真的会让我怎么样吗？好，我本身也是喜欢有一点辣的、结果昨天各种我都尝一下。
1: 秋华姐骗人，秋华姐喜欢的辣哦，那个在我味道是没有味道，
2: 是根本不辣，一片辣椒。
0: 真的没骗你，有昨天我有吃到很辣的啊，光讲我那一盘那个小小一盘的。茄子我都吃完了，那一盘很辣、
1: 你把它吃完了，
0: 对 啊所以还有你们其他的、我也吃啊、结果呢真的不行，回到家我就开始眼睛不舒服
1: 啊，
0: 然后我就一直
1: 喝凉茶，
0: 我就赶快不喝凉茶了、那么晚了、要起来上洗手间很麻烦、我就赶快多喝一点水、还是不行、居然让我有不舒服到连胃都不舒服、然后睡不着。
1: 哦，现在发现你对辣也不行。
0: 对、请问你们有在两点钟接到我两点哦、还没睡着、我就开始
1: 发歌，
0: 所有的歌给你们、有没有看到？
1: 我是静音，对
2: 我早上才看到，因为我睡前不看手机、
0: 早上看就可以了、就是昨天夜里的两点、我还没睡着因为胃不舒服、那又不敢去叫那个 Mindy 起床、看我该吃什么药、胃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我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我不知道、所以呢我就干脆找
1: 酵素吗？
0: 找歌、找歌、家里没有，现在没有酵素、
1: 对，因为你现在不吃
0: 不吃，对对对，你知道吗？后来真的不舒服到没办法形容、那后来呢不得不去叫 Mindy 起来、他就拿了一颗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是帮助胃食道逆流的小小颗，是日本阿玲寄来给我们的，结果呢好了，吃下去之后又比较舒服、但是也一样没有办法很入睡的感觉、我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讲说昨夜我真的没有睡好、但是没想到我今天要上班还 OK、我自己都蛮佩服我自己的、真的
1: 代表优康宁的效果，
0: 真的
1: 还
2: 是、因为秋华姐没有讲，我不觉得她昨天没睡好，
1: 对啊，
2: 她精神很好，
0: 整个晚上我真的没睡好，
2: 气色也很好、
1: 我还以为这个秋华姐只是想要找理由念我啊，拿辣的给她吃、
0: 没有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高兴说我昨天一夜从来没有过这个样子，胃的不舒服让我睡不好，哇，整夜都没睡啊，结果呢既然我真的是睡得非常好的人、你知道吗，既然还能够今天能上班、我自己感到很骄傲很高兴、好，又遇到我们的听众啊，来买胶原蛋白
2: 更开心，
0: 更开心，遇到楼下的邻居还有我们史平平夸奖我们的产品，太开心了，来换你咯、
1: 没有，
2: 我们要访问
1: 了
0: 啊！真的，
2: 对，
0: 今天的单元是
1: 游山玩水，跟我来，要带大家到高雄的眷村节哦。
0: OK， 好。
3: 哎，又放假啦！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0: 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刚刚讲了我们要去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就快要开始了哦，下礼拜9月26到10月11号登场。然后今年的主题啊叫做蜕变与新生，然后又串联了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等等的。我们一起来访问今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资产中心的王义如科长。
1: 王科长你好。
2: 哎，你好。
0: 科长好。
1: 王科长你好，我是宇飞。
0: 我是丽妍。
2: 哎，宇飞好。
1: 啊，另外还有一位主持人，您听得到他的声音吗？
2: 我只听到您的声音，另外一位是丽妍吗？
0: 是，所以这支麦克风听不清楚吗？
1: 好，我这样子呢，这样子呢？
0: 这样有听清楚我这支麦克风？
2: 有，这样就很清楚了。
0: OK， 太棒了，科长好。
1: 好，那今天呢，刚刚讲到说是高雄眷村嘉年华将会在9月26号到10月11日登场哈、哦。那首先呢，先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高雄啊，在那个地方，军校特别多啊、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是花东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居然在最后要退伍的前半年被调去守军校。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哈，他们的那个站岗的啊是由花东防卫司令部负责，好奇怪啊、对，但是那时候就在高雄待了一阵子哦，就很能够感受那个军的气氛哦。那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由这个蜕变与新生是今年的主题，可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年主题的特色好吗？
2: 好啊，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高雄其实是全台湾保存眷村面积最大的城市。那我想这跟它的历史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其实高雄其实是日本预设的海外的最大的军事城市，所以我们拥有了陆海空三军，在日本时代大概1920到40年期间就已经起备，所以其实我们战后的眷村都是由当时候的日本宿舍所改建而成。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全台湾保存大概100公顷哦，大概50个眷村，高雄其实保存了超过60公顷面积的眷村，所以我们是全台湾军种最齐全、面积最大。所以您刚问说，为什么到今年哦，2026年是叫蜕变与新生，是因为其实我们在2014年就开始修复我们的眷村，但因为面积实在太大，所以我们一直直到2020年，我们有就是中央有支持我们一个比较大的计划，我们开始大规模的修复眷村。所以在今年，其实我们有一个很荣幸跟大家说，我们三个眷村就是在凤山的黄埔新村陆军，然后左营海军眷村跟冈山的醒村，其实这几年我们到今年接近修复完成，我们修了超过200栋的眷舍，所以我们是很荣幸跟大家说，今年嘉年华算我们已经连续办三军串联嘉年华超过7年了，但是今年是要邀请大家一定要来高雄看看高雄眷村，它跟我们的历史跟城市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0: 真的，因为呢，我其实非常喜欢有一部台剧叫做《一把青》，那我记得当时《一把青》好像是有在醒村那边做取景，可是我一直都还没有去看过，我想说可以趁这个机会去一下。但是在醒村之前呢，想要先请科长介绍一下说，9月26、27我们活动就开始了嘛，然后会先从凤山的黄埔新村开始起跑，而且刚好又是中秋连假，那今年黄埔新村呢那边是有一个迷人的眷村星球，这个活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好，谢谢主持人。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高雄的黄埔城是我们最早修，毕竟黄埔是天下第一村嘛，然后又在凤山，其实跟高雄市区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其实这几年黄埔新村其实已经仅次于，我想来高雄人一定会来博尔，但博尔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那近期这5年来哦，市府积极打造，就是黄埔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休闲园区。所以呢，今年我们刚好在 中秋连假的时候，我们要让巨型的月球降落我们的黄埔。那因为黄埔其实大家如果走进来一定会发现现在有很多青创啊伙伴进驻在黄埔里面，那它其实都还维持着当年哦从日本到眷村时代非常良好的空间氛围，你可以散步在小巷围墙，然后这就是大家对眷村的感觉。但现在有一群有生命力的伙伴进驻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会用中秋节用月亮大型的月亮，然后我们也策办了星光市集，然后办的月光的音乐派对，所以我们也请了陈明章陈明章跟林生祥老师来表演。所以其实到中秋节，其实我们希望邀请大家来黄埔来一场非常浪漫的，就是跟眷村以中秋相关的嘉年华活动。
0: 那还有一个走读眷村的活动，这也可以分享一下吗？因为我好喜欢这种可以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活动。
2: 其实我先说一下，我们其实除了很多年轻的创业伙伴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眷村协会住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巷弄中其实有很多协会或老人家其实还在教大家怎么做腊肉啦，然后每一个围墙啦，那大家知道黄埔最有名的其实是孙立人将军，当年大家有知道一只大象就是林旺哦，他其实早期刚来台湾之后他就住在黄埔，所以呢我们的导览也会带大家去跟你说当年林旺是怎么在这里散步的，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但是又很现代的一个文化村落，邀大家来进行这种历史的漫游。
1: 好，那这个后面的10月3号跟4号哦两天啊会有一个唤醒醒村为题，可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吗？
2: 刚才啊其实主持人有提到就是醒村是一把青的拍摄场景嘛，那这个村其实也是我们今年其实我们花了4年的时间，我们其实这个村很久没有人可以来，因为它已经封园4年，因为它是一个超过7大栋的建筑，它不是大家想象眷村是木头的一栋一栋房子，它是因为我先说醒村的历史，其实它新建于1940年哦，就是那个时候冈山其实已经变成飞机场，然后有航空厂，所以那个时候大量的航空厂的员工从全台湾跟日本的国内就来冈山工作，所以他那个时候在1940年就盖了醒村，他是作为员工工厂的宿舍，所以他是大家可以想象他是2层楼，那一把青大家就看到灰色墙拱圈，然后一小间一小间的房子，其实醒村跟一般眷村长得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其实当然它修复难度是量体很大也很难。不过我们今年终于在10月30号要打开城墙来围墙来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说用唤醒是因为其实我们要从让大家看到一个耳目一新，它带着从日治到眷村时期的纹理以及当代的文化景观的设计，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在北高雄的一个文化园区哦。
1: 那里面还有哪一些活动呢？
2: 其实因为今年是开幕，所以其实市府非常慎重，所以第一个当然它是眷村，所以我们非常特别的是我们邀请了王伟忠先生的金星娱乐为醒村的开幕打造，从剧本开始，从醒村的历史脉络到过去他们的历史故事，他们编剧王棉小姐她做了很多口访，她写了一个醒村原来是酱是酱缸的酱，因为冈山是豆瓣酱之城哦，所以他们其实为了刚醒村做了一个全新重本，然后我们甚至邀请了张成光先生跟曾少宗先生，他们其实是原来的醒村住户回来担纲演员来演开元大戏，
1: 那他们也应该很感动吧，又回到自己的老家。
2: 对，当初我们在1年前跟王伟忠先生谈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希望说可以邀请原来的住户回来演，因为我想这是一个沉船啦，修复不会是只有建筑物的修复，它更重要的是让新的景观，但是它沉船着过去的生命，尤其是我想眷村最重要的精神是生活这件事，就是活着人的记忆其实跟这个建筑物共振，是我们一直非常在经营眷村非常想要的。
0: 其实就是科长讲这么多啊，我刚刚脑子一直浮现海角七号有一个台词非常经典，他就说千年传统全新感受，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历史再融合新一个世代的东西，然后把它 mix 起来变成说我们有新有旧，然后你也看到年轻人现在的创新跟他们愿意返乡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是很感动。那身为年轻人派的代表，我还看到呢在醒村有一个叫做 Awake 苏醒时光派对，然后有邀请到一些歌手来演唱，是不是呢？
2: 对，因为就像主持人讲的，我们今年除了就是开源大戏

0: 我们代表的是历史眷村的过往，但我们也同时邀请了年轻态如旺福阿布斯李英宏和李竹新来热力开场，但同时我们也请南方二重唱跟殷正阳，你知道这是一个新旧就是年轻跟民歌时代的一个对望，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就从音乐从表演，当然让大家来体验这个空间氛围之外，也可以享受到整个在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发展。
1: 我觉得前后辈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棒哎，好期待哦。
2: 对，
1: 然后最后呢是10月10号跟11号，也就是我们的国庆的时候呢，是在左营的眷村老派生活主题，我相信这个也是非常的精彩，也想要请课长跟我们推广说，哎，那眷村老派生活里面有哪几个你觉得是非常棒的大家一定要来的特色的活动？
0: 首先先跟大家说，我说高雄最大的眷村就在左营海军了。你知道我刚刚有说，它其实光一个左营海军，它保存的不是一个村，是很多村，总共56公顷。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代表当年海军发展一个非常重要，因为台湾最重要的军港跟海港就在高雄，那左营就是最重要的海军军港。所以其实它保存了一个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非常完整的眷村居屋。那当然它的房子也是日本时代，其实以前日本在战前其实是还有当年的首相有住过左营海军眷村，所以它有将军村，像明德就是将军村，然后有建业就是中阶军官。所以我们这次的十月中秋国庆连假为什么用眷村老派生活，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体验它的，因为我们那边是老树成林，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会邀请金龟车跟尾翅牌带大家来游海军眷村，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那边树真的太漂亮了。
1: 那大家要打扮那个复古风吗？就那个年代穿那个长裙，然后花碎花裙那样吗？
2: 不用，到现场买就有了。
1: 真的吗？
2: 对，现场有这个。
0: 我们其实刚有说我们有进驻很多伙伴，其实所以他们有提供，比如说你可以梳妆，比如说你要穿旗袍，穿碎花洋装，你现场都可以有人可以帮你安排哦，所以一定可以让你来这里拍照打卡，非常的美丽这样。
1: 还不错哎。然后我特别好奇，有一个是眷村小出走经典小巴导游海军眷村，有没有？我每次都被这种导读类的跟历史文化相关的活动给吸引哎。
0: 其实我就说，因为我刚刚有说，大家可以想象那个面积是非常大，所以以前左营海军它不是一个村，那它有大操场，那台湾的有一支国家的剧团叫豫剧团也都在，所以我们是希望除了坐金龟车，也有小巴，就是比较多人，然后可以漫游在我刚刚说的绿荫城里，然后我们的房子其实都保持着非常的好。那现在我刚刚有说，我们其实修了很多房子，其实就因为大家知道眷村，其实因为很多房子在经过时间没有人住之后就变成毁损，那我们大片的修复，那会有比如说有当代的年轻人在里面工作，也会有民宿啦、市集啦。所以我先说一下左营海军，大家坐小巴就是可以导览，比如说以前将军村的故事啦，然后以前有很多文史团体也都进驻在那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左营海军其实可以跟大家特别推荐哦，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眷村民宿。现在很多人来台高雄听演唱会，因为他其实离储藏馆巨蛋都很近，所以大家都会来包栋，然后就住在以前的那个民宿，就是现在眷村改的民宿，然后在里面体验散步在林间。所以您刚刚说那个小巴就是要让大家可以不要只用两只脚走，而是可以让他整个我们的左营海军，因为有很多个村，你就可以感受到1950年代那种海军的氛围，而且有好吃的那个像米其林的，像那些以前的眷村的老店，比如说四海一家什么，其实都在左营海军，所以也许来品尝美食，坐小巴体验历史，也可以漫步在眷村，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2: 那因为刚刚讲这次的腹地很大，那你当然也可以走马看花，但是呢你怎么样去逛哦？因为这间主办单位还特别设计了盖章的这个活动哦，让你在一边哦，好，为了挤满这个章，你等于重点都有到了，对不对？甚至有一些隐藏版的地方你可能也会去，那这一次的这个盖章活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啊，那我们其实眷村嘉年华办了7年，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让民众哦，就是自身的体会我们的空间，所以我们这次设计了14，就是在村内有几个集章点，然后而且因为我们眷村嘉年华长期都会设置免费的可爱的小礼物，像我们今年还准备了比如说现在年轻人最需要的哭面镜， 然后行李吊牌，这些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只要你完成几张，你就可以换到很可爱的小礼物。而且我们今年主视觉是邀请了很有名的插画家画，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哦，就是透过集章，就很像你在跑关这样子，然后透过集章，然后我们有市集，有派对，也有刚说的就是金龟车，然后小巴，让你一定可以很深度的体验高雄的眷村。
1: 我真的也想去，因为这个礼物真的是现在年轻人会想
2: 要的
1: 东西耶。那这样子的话，有关于交通的部分啊，可不可以也请课长帮我们说明一下？我相信因为高雄毕竟算是我们的六都之一啊，那在交通方面一定会做得很完善。我们是一定要自己开车吗？还是有什么大众运输可以搭乘过去呢？
0: 因为我们的眷村其实都离，因为我们三个地点刚好属于高雄的北中南哦。然后其实我们附近都有捷运站，那因为有些捷运站没有真的很近，比如说你走3分钟会到，大概都是走路10分钟到15分钟。所以我们这次活动期间，就是每一村的活动期间，我们都有在捷运站或者是火车站安排接驳车，这整天的活动期间都有。所以我们其实欢迎大家可以，因为我们这几年其实都有很多人来参加活动，欢迎大家可以坐捷运哦，到我们各个活动的节点之后，就搭接驳车来村内，来就可以直接抵达我们的眷村。
1: 是非常的不错哎。然后刚刚啊，课长有跟我们讲到眷村的一些美食之类的。
2: 对，
1: 我现在呢也很想要问说，高雄还有哪些美食跟景点可以顺便去一下？我只知道我以前有朋友带我去吃过羊宝宝，我觉得非常的好吃。那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去吃吃看的呢？
0: 我想我一个村一个村跟大家讲。
1: 好啊。
0: 凤山的黄埔，凤山的黄埔新村，其实它是在旧凤山的市在村落里面，所以黄埔凤山本身就有很多小吃，比如说它有非常好吃的类似像烤香肠啊，或者是米糕之类的，这些都是在地，你们只要打开什么凤山攻略，而且黄埔其实就在龙山寺旁边，福定古迹，所以其实你就一定可以找到老凤山人传统上百年吃的传统小吃美。那左营呢，大家可以知道，比如说左营，其实左营大路以前就是我们经典的就是也是老街，所以连石潭这些地方，比如说分洋馄饨，就是起居于我们左营区哦。那冈山它更不用讲，冈山其实最有名的大家知道就是羊肉，而且大家要知道冈山羊肉是怎么来的嘛，它不是因为冈山有产羊，而是因为冈山的羊是来自于田寮，田寮就是月世界，所以以前的羊走在月世界上面，它的脚会特别结实，所以它然后冈山作为北高雄的一个交通的节点，然后它产非常好吃的豆瓣酱，所以呢冈山简直是全台湾羊肉最好吃的地方，所以要欢迎大家来高雄，每个点都有高雄最经典的小吃代表。
1: 我已经在分泌唾液了。
2: 没错，又可以逛又可以吃哦，
1: 啊，
2: 又可以感受阳光，真的是一个好
1: 的
2: 这个活动哦，
1: 高雄赞。
2: 好，那谢谢今天王毅如科长帮我们介绍的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谢谢王科长，
1: 谢谢科长，
0: 谢谢宇飞，谢谢丽妍，
2: 谢谢，
0: 拜
2: 拜，
1: 拜
0: 拜。
2: 好，这个丽妍不是外省挂的吧？
1: 不是哎，
2: 因为我是外省挂，所以其实在看什么空局各个眷村的时候会特别有味道
1: 啊，
2: 虽然我小的时候已经我不是在眷村长大，但是我的人是眷村的人，
1: 对对 对, 对
2: 就是我们那个环境不像眷村，但是因为像
1: 你相处的人都是，
2: 对，都是，然后四四南村也近嘛，也会去晃啊，
1: 对对，
2: 然后有朋友是住那边，所以也会去晃过去，
1: 对对，
2: 所以那种矮建筑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以前拍戏的时候也有去眷村拍戏，然后那种阁楼啊等等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一点最重要就是吃，对于这个眷村口味的牛肉面啊，就很一想到就流口水，还有像小菜
1: 啊，
2: 还有像这个最近东区也有很多卖这个牛肉面的
1: 啊，
2: 而且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半夜喜欢去吃牛肉面，
1: 对啊 ，KTV 也喜欢吃牛肉面，
2: 突然流行起来，
1: 不知道为什么。
2: KTV 以前就有了，
1: 对，
2: 但是现在，
1: 然后很好吃。
2: 就是以前是说去夜店去完以后要去吃凉面，
1: 是哦，
2: 对，然后呢，
1: 看来你以前在江湖走跳，
2: 对，然后现在变成吃牛肉面，那牛肉面的原因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呢，但是就看到 东区陆陆续续有开、
1: 哦、有，
2: 但是很多的人也不是重点在吃牛肉面，而是叫小菜、嗯、
1: 对，
2: 因为他的小菜就是很道地的眷村小菜、
1: 哦、没错没错、嗯、那你下次来宜兰啊，你可以去吃有一家牛肉面叫老眷村。

0: 再别康桥，好好听哦，我好喜欢呢、啊。哎呀，出去跟我们经理，帅哥经理，就是我们节目部经理林经理谈聊天，聊到昨天，他好开心哦，他到山顶会馆。
1: 哦，对，最近有一个香酥鸭，真的好好吃啊、
2: 哦！我以为他是去吃这个吃到饱嘞，
1: 吃到饱也好好吃啊！而且我那时候不知道吃到饱旁边还有饮料吧，就是有茶、咖啡啊，有可乐那些的、嗯。直到我真的去吃之后，我大开眼界。
2: 你自己没替自己家捧个场啊？
1: 我只有试菜的时候吃过一次，哦、然后后来其他人揪我就是一直时间配合不上。
2: 那我比你还要早吃，我跟秋阿姐去吃过、
1: 啊。你们去过的次数真的都比我多，我时间瞧不上。
2: 是吧？秋阿姐，我们去过几次？你去过几次？
0: 我去过很多次啊，跟不同的人。
1: 我去了一次。
0: 我们经理呢是参加不晓得什么样的一个会啊，昨天呢听说是在山顶会馆，
2: 嗯，
0: 早就订好的，
1: 嗯，
0: 啊、昨天呢他们就。在那里开会，边吃边开会这样子哦、
1: 啊。
0: 结果他说：“哇，景观实在美到不行。”
2: 对，
0: 我说：“那里一定是在二楼。”他说：“对、嗯，你怎么知道？”嗯、很多人，他们
1: 很
0: 多人去，很
1: 开心
0: 哎、欸，菜好吃，
2: 是
0: 景漂亮，
2: 嗯，
0: 哇！我听了以后，然后他就在，他说有一个女生进来跟他打招，跟大家打招呼。
2: 嗯、
0: 那我就问他，他说他问我说：“那他是应该是你的谁？”我说我不晓得是谁来跟你们打招呼、
2: 嗯、
0: 我认为不是一定不是欧宝珠
1: 诶但是他有说一个 欧小姐的话那可能就
0: 是
1: 不是
0: 他没有讲欧没有讲欧
1: 啊、哦、你说服务员吗
0: 不是他是里面的人
1: 里面的人
0: 他说、嗯、
2: 会不会他是说一个皮肤比较黑的、啊、他说欧
1: 欧小姐
0: 没有啦我的那个算是你的叔公啦
1: 对啊
0: 叔公那

0: 太太你要叫什么？
1: 太太叫金箔。
0: 哦哦，
1: 对，撒上金箔的那个金箔。
0: 他叫做欧宝珠。哎呀，动不动就寄东西，就是你们梨山种的什么、什么很多水果。寄来都是最好吃的、哎呀真的是好感动、好，那昨天呢他们就是电台、不晓得开什么样的会、依然也有赠送、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2: 有、
0: 有、大家都知道
1: 也在老眷村牛肉面附近、
0: 所以他说、山景会馆真的很漂亮，东西又好吃、然后被他这么一讲，我说我好有面子、因为我一直常常在节目中都会讲、我真的好喜欢我们山景会馆很多种菜、我讲到对，讲到这里我要订那个什么纸牌
1: 哦、
0: 那个金枣、金枣纸牌我到现在还没订、
2: 但是他刚刚推荐的那个秋华姐吃
1: 香酥鸭那个要现场吃，他要预定，因为他的做工比较复杂，他需要准备、可是好吃，我觉得值得去吃他们新的
2: 香酥
1: 鸭。
2: 烤的还是
1: 他是用我忘记他的烹煮方式，但是他是把整个油都逼出来的那一种、对，然后是董事长非常艰辛的，就是经历了所有人的酸言酸语，然后跟打小念头，他还是就是排除众议的做出了这道料理。我觉得这只鸭背后的故事真的是相当的感人跟心酸、对，所以我就很想要大力推荐一下这只鸭、
0: 真的好。现在我比较不吃烤的、比较不吃烤的东西、要经过烤是不是？
1: 对
0: 对，所以我比较不吃烤的、但是呢那个金枣紫排哇实在太好吃了、所以我要赶快买来中秋节才有的吃、好，这里有几句话很棒，他说人生无悔这一趟、这一路跌跌又撞撞，再苦也要自己扛、哭过笑过迷惘过，依然还在往前闯。哎呦真是累也不说累，难也不张扬、不张扬、然后、因为肩上有担当，泪就往眼里藏。哎呀，朋友传这个给我，他很少传东西给我，结果传了这一篇给我，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是在说我就是这样的人，还是要传给我当我的节目资料？他说我们眼睁睁看着你，真的很多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在扛。
2: 没错。
0: 那但是呢，你还是开心的不得了，
2: 因为优固力吃的多扛得住骨头硬啊
0: 我这朋友是好笑到不行了你知道吗？每次送东西来都是最好的，都是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最好吃的、鱼说要帮我补那个蛋白质、
2: 对，
0: 一大早去菜市场就买鱼，最好的鱼，你知道吧？我真的好感动哦。
2: 是
0: 啊，每当送你这个礼物，中秋节或者过年送你的礼物，也是都是最好的，水果也是最好的。
2: 是
0: 啊，我真的，他传给我笑翻了。我说，他说，认识你到现在，你就是属于这种型的人啊。看到朋友就笑嘻嘻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在家里真的很累，有吗？我有累吗？我
2: 没有
0: 感觉，
2: 因为姜黄吃多了又睡得好，所以累跟苦的早就忘了。
1: 对，忘了。
0: 我从来没有哭过。我讲良心话。我很少哭。
2: 就看到别人会哭啊。
0: 看到别人的故事。
2: 难过
0: 。
1: 会共感共情。
0: 眼眶会
2: 红。不太会为自己哭。
0: 对，我不会，我真的不流眼泪的人。哎呀，怎么还有啊？下面还有很多啊，我。不想再念了，我念稿我就不太会。所以
2: 丽妍也不太哭啊，因为丽妍是干眼症。
1: 对啊，哭，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眼泪都流向大海。
2: 但现在就可以了，现在吃优尼士以后就哭得出来了。
1: 现在吃优尼士眼睛水润水润的呢。
0: 吃优尼士不能哭。
1: 吃优尼士不会哭啊，眼睛会水润。
2: 没有，因为他就有那个水啊。
1: 对啊，
0: 有水不见得是哭啊。
2: 他之前是干眼症，哭不出来。
1: 对啊，现在是水润的眼睛。
0: 人家开心得很，为什么要哭？
2: 也是
1: 跟你一样，喜极而泣啊，
2: 感动而哭。
1: 对啊，喜极而泣嘛。
0: 你看你的皮肤漂亮的，最近皮肤真的好棒。
1: 所以我现在又加上优尼士，对，我现在你们讲这段我就喜极而泣了呀。
0: 刚毕业，所以毕业之后的穿着就跟学生时代不同。最近的打扮真的是
2: 有吗？
0: 很有少女的味道，而且
2: 开始改变了。
0: 对。

0: 有改变。
1: 我其实就是把没有在穿的衣服拿出来穿而已啊。
0: 好，有需要我们上市的产品，不管是优尼士也好，那刚刚宇飞在跟你讲，你吃优尼士不会有干眼症的意思，
2: 没错，
0: 所以当你眼睛呢
2: 水汪汪，
0: 水汪汪，所以要优尼士的话，我们现在是两个月的包装，但是有很多听众都说，哎呦，我们人家介绍的，很想先买一瓶。吃一瓶，光一瓶要达到很好很好效果，不可能。
2: 对，
0: 这个食品不是药，
2: 没错，
0: 它不是止痛药，所以呢，要长时间
2: 对
0: 吃才有效。
2: 唯一一瓶可以达到很好效果，就是我们的保养品，都是一瓶你就有效果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的净斑美白。
2: 对，
0: 真的，你一瓶擦完，大概你就很明显看到，
2: 你就会继续买了，
0: 皮肤不一样，真的哈、所以呢，用你是两个月。包装2800，一个月呢就是1400的意思啊、那我就可以给我省一点点邮费、运费、运费。你光买一瓶，比如说我当初如果没有把这个优康宁优固力包装为两个月份的话，那一个月才990。
2: 对，
0: 啊，我的妈，
2: 太恐怖了！
0: 我光是
2: 运费，
0: 运费它是快捷嘛，
2: 就10%了。
0: 不止啦，
2: 对啊，就
0: 115啊，
2: 对啊，
0: 115再加上包装了、是不是瓶子啊、贴纸啊等等、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听众朋友，我是这样子在省的，你知道吗？不然的话，现在哪里去买？说像我们的优康里里面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在一起，
2: 没错，
0: 维生素 B 群是来自德国的，所以反噬型的，它就是吃下去
2: 一整天都可以给你力量，
0: 对，因为它慢慢吸收，慢慢吸收。不同的就是说，你跟别的不同的B 群地方就在哪里，你自己可以注意看。
2: 是，
0: 当你吃完了我们膳食的优康里里面的德国的维生素 B 群，吃下去，从早上你开始吃，之后你的洗手间
2: 是
0: 小号的洗手间，你看看颜色是什么颜色，一定有黄黄的颜色，持续很长的时间，
2: 对，
0: 几乎到。差不多晚上，
2: 除非你吃了火龙果、就会变红色。
0: 有吗？真的吗？
2: 对，火龙果。
0: 哦，我是不太吃的。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记住哦。一定要长时间使用。
2: 没错，每天都要用。
0: 对，何况我们里面优康里里面还有姜黄素，
2: 是，
0: 还有黄金藓，
2: 还有大蒜素，
0: 对，还有锌的成分。
2: 没错。
0: 好，不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好久没听的歌了，这个是由刘家昌跟刘爱玲合唱，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刘爱玲到底是谁，从以前我就不知道她是谁，你知道吧。好，来听听她这一首叫做什么，
2: 尊重我的爱。
0: 是是，哦，尊重我的爱，好久没播了。

0: 样。
1: 对，这首歌就是只有这么长。
0: 哎呦，不是，它很长。
1: 它突然跳掉，
2: 哦，
1: 3分22秒。
2: 那应该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不完整。
0: 我可是从你教我的那个，
1: 对啊对啊，
0: 从 YouTube 里面去找的。
2: YouTube 里面也会有不完整的，
0: 真的吗？
2: 对，所以秋华姐可以把那个拉轴拉到后面听一下，有没有完整的结尾？
0: 真的，
2: 没关系，因为很多人都会去上传。
0: 这个这首歌应该有录在 MD 跟 CD 里面，应该有，应该有。好，这里呢，朋友啊。换你了，
2: 好，
0: 我没让你讲话，
2: 没关系的。
0: 我一进来就我在讲。
2: 哦，不会啊，因为我觉得秋花姐今天气色很好，精神很好。
0: 我跟你讲，我昨天没有睡好哎。
2: 你是公主啊，公主可以彻夜未眠，然后继续夜夜高歌。
0: 好了，
2: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件哦。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去吃火锅或者吃饭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汤一定要喝。
0: 夏天火锅，
2: 对，
0: 好可爱。
2: 夏天也可以吃啊。
0: 当然，我没有说不行，我只是说。好热啊，
2: 哦，对，很热，所以它叫 hot pot 嘛。好，有些人呢会觉得说汤是精华，因为你所有东西都在里面，
0: 啊，
2: 然后汤就要喝掉，对不对？可是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因为你喝的可能不是精华，是过多的钠、磷还有钾。对，那我看到的这篇文章呢，它有指出几个可能是钠含量会太高的汤，你要小心。首先，第一个就是拉面的汤。我们知道一般一个人啊，大概成年一天建议钠的摄取量是2400毫克，可是一碗拉面呢可能就会高达3500到5000毫克，等于说你喝了这一碗拉面的汤，哇，你今天钠的摄取量就崩起啊，你就没了。对，那再来呢就是酸辣汤跟羹汤。
3: 那我最爱了，
2: 我也超爱酸辣汤，
3: 而且但我都很劝秋华姐多喝。
2: 秋华姐要，你知道为什么？
3: 热量超高。
2: 对，因为它会勾芡里面的淀粉呢，会让血糖升得比较快。
3: 好像没有喜欢任何一种勾芡的汤，
2: 真的吗？可是酸辣汤好好喝，
3: 连那个肉羹汤秋华姐会点，都喝一点点就不喝了。
2: 啊，你知道我之前还帮朋友，
0: 对我有多了解，
3: 所以会不会秋华姐你瘦是等于是你的
2: 不吃勾芡，对，
3: 你所有热量高的你都不喜欢。
2: 对啊，你看炸的、烤的都不吃。我之前
0: 最爱，他全部都要吃烤的。
3: 你把你的热量都给他。
2: 可是我在台北还没有找到我觉得 OK 的肉羹面，我这样会不会得罪台北人？
3: 不会，
2: 因为宜兰太多好吃的肉羹面。
3: 说啊，想到这个，秋华姐喜欢吃宜兰的蒜味肉羹。
2: 哦，这个我也喜欢，
3: 他唯一喜欢的。
2: 对对，这真的好喝啊！对，宜兰有太多了。
0: 好久没吃了，
3: 对啊，
2: 欢迎去一下哦。
3: 之前秋华姐会买一大包回来，慢慢喝，慢慢。
2: 我之前帮别人安排什么一整天葱油饼行程，一整天肉羹面行程，然后后来他们看到网络上有这种行程，就跟我说他们是不是偷窃取你的 idea？ 我就说对啊，到底是谁泄出去的？对，好，再来就是火锅汤底，火锅汤底是最容易让你痛风的，什么海鲜啦、肉啦，全部都加在里面，就高钠、高磷、高钾，全部都在里面。
3: 我以前超爱喝，现在都。想说不行了，就是可能要克制一下。
2: 对，要克制一下，还好我不喜欢喝火锅汤，对，所以健身教练觉得我很 棒。还有一个呢，大家会以为可以补钙的，就是大骨汤。
3: 哦，
2: 对，可是我跟你说，对，因为大骨汤，假设你今天喝一碗可能250cc 的里面啦，它只有3.84毫克的钙。
3: 天哪！
2: 你要跟牛奶比也差太多了吧？
3: 我们优固力一颗，
2: 没错，对，
3: 小小
2: 一颗
3: 就
2: 给你补足了，所以。你要补钙，你有其他种方式，不要去喝大骨汤，等一下要痛风，你就吃优固力，而且它又可以保护你的关节，里面有玻尿酸，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满足你，你就不用这等一下要吃软骨素，等一下要吃另一个保健食品，因为其实我们的这种复合是，你只要吃它一罐，这是什么懒人福音啊？像我这种懒人呢，我一定会忘记我要吃这个吃那个，我就最喜欢这种啊复合式的优康宁，有没有？里面有姜黄素的，一次解决，
3: 而且复合式里面成分还要足，
2: 没错，对。然后你看优固力里面补骨三宝也给你了，对，什么都给你了，吃它就 OK 了，不用再加其他的。
0: 现在我都不用烦恼，你们的广告讲得这么好。
3: 你不对，要加胶原蛋白，
2: 对，这样子硬体跟软体都
0: 知
2: 道。
3: 这秋华姐，
2: 哎，我今天早上也有哎，
0: 我中午啊没有吃饱，我中午就在哥林隔壁，就吃那大馄饨，
3: 对，
0: 然后我们只叫一碗，
3: 嗯哼，
0: 然后叫2-3个小菜，
3: 是，
0: 然后跟米还有玛丽安三个一起吃，一碗的那个大馄饨
3: 是。
0: 有四块五颗，五颗五颗，我吃一颗，我只吃一颗，你知道吗？
2: 但你现在应该很饿啊，
0: 因为我还好，我刚刚吃胶原蛋白，
2: 哦、
0: 然后还是胎盘素，记不得说我胎盘素还有在这里还有没有哦？结果呢，刚刚拿那个胶原蛋白的时候，哎，看到还有哎，有瓶子在里面，我就把它拿来咬。他给我看，我就叫他拿给我看，看了以后咬一咬，哎，里面还有，我赶快吃一颗，等一下不要半路上在车上就睡着了。
2: 不会啦，对，其实胶原蛋白很棒，因为我今天我是喝无糖豆浆，我就想说每次喝无糖豆浆觉得有点腻，就看到哎。有我妈上次分我一点的胶原蛋白，就想说好，那来加个两匙进去看看好了。哎，我就觉得我今天的早餐真的是好棒啊，美少女必备。
3: 至少啊，有一百多个人会在吃胶原蛋白，
2: 对，
3: 因为秋华姐中秋节就送了200多瓶出去。
2: 对啊，没错。好了，那我把刚刚的文章收个尾一下好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喝汤的人呢，你浓汤就改成清汤为优先，偶尔真的想喝再喝个几口，然后火锅的汤。你就是可以变成说我在煮料之前、
3: 哦、
2: 我先捞一点起来，对，然后
3: 不好喝，
2: 对，他所以觉得不好喝，然后最后呢还是建议啊，火锅以火锅来讲的话齁，你吃料就好了啦，汤真的你忍不住的话喝，给你喝两口、对，就两口，或你开个两匙就好了，不要全喝。
3: 忍不住的话就把它给你的仇人喝，
2: 对，就哦，你建议你一定要喝，对，所以希望大家都还是有健康的身体啊。
0: 是，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西洋歌曲啊，这个应该拉丁的吧？好，布里欧唱的，
3: 对，
0: 鸽子应该是拉丁歌曲，好。
3: 好

0: 喜欢的。
1: 是
0: 鸽子。
1: 对，
0: 好，换你跟你。
1: 好，昨天啊有跟大家分享啊快乐的十个方法的前面五个方法，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前面五个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晒太阳，第二个呢就是适合自己的运动，然后第三个就是睡好觉，第四个呢是行善，第五个是听古典音乐。好，接下来我就要分享接下来的五个快乐的方式哦，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哦，但是有一些也不简单，比方第六个，第六个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0: 哦，
1: 打坐。
0: 打坐、哦、
1: 对，因为其实他打坐是要你不要胡思乱想，
0: 把心静下来，
1: 但是只要我一打坐就会胡思乱想、
0: 啊、对，刚好相反，
1: 就是定不下来啦，在这一点我必须说，当然师父也说那本来就是一个过程，你如果真的想要学习入定的话，你就要慢慢慢慢去学嘛，那我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一块料，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就是我会习惯跟秋花姐一样同时做很多事情、不太喜欢坐在那边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也许等到某一天就会去学习吧，也不一定。好，但是呢选择快乐方法很多嘛。好，接下来呢就是我喜欢的走进大自然、因为出去走的确已经不错了，但是走到大自然以后真的整个心情会放松很多。我家里的人非常喜欢爬山，他们是疯狂爬山族群，但是呢我算是非常低阶的、但是也有去爬比方说阳明山啊、等等的。
2: 不会啦，比我好，我爬枕头山。
1: 对，
0: 枕头山，
1: 但是真的在
0: 是不是山林会馆就是枕头山。
2: 对、啊、我爬那个枕头山、
0: okay、
1: 但是真的是爬山接近那个绿树的过程真的很不错、
2: 啊、
1: 其实台北有很多的小山、大家如果真的愿意的话可以去查一下。
2: 对 对, 对，
1: 有的也很有趣哦，还要攀岩、都有，
2: 冷水坑呢
1: 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
2: 对啊，
1: 好，大家可以去看。
0: 攀岩过、我小时候
2: 攀真的岩
0: 我们家对面的我们家门口的大树啊。
1: 哦。

0: 掉到
1: 掉下来了，
0: 掉下来掉到人家的屋顶啊、嗯。
1: 好，再来第八个就是笑。哦，强笑苦笑都有用 哦， 哦，因为之前有做过调查说啊，有人去打了肉毒杆菌，结果打完以后在那一段时间会得忧郁症，
2: 因为皮笑肉不笑、
1: 啊、不是因为他不会笑了
2: 对啊，他就是整个脸会僵住，
1: 对，然后反而会影响到他的心理、哦、所以后来实验家就发现说，如果一个人他强迫自己笑，其实也会让自己的心理变快乐、嗯嗯、所以强颜欢笑其实还是要做哦。
2: 对，
1: 就像刚刚秋花姐朋友所说的、嗯、虽然知道他很辛苦，可是他还是装着哎，还是要给大家笑容，因为有笑容自然而然就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嗯、
2: 对，可以骗过自己，
1: 而且还有就像师父说的，你还会让周遭的人感觉到平和、嗯、因为你是开心的
2: 对
1: 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善用芳香疗法
2: 哦、啊、我喜欢，
1: 对，我们也有提供一些精油、
0: 嗯、我床头就有啦、嗯、
2: 迷迭香，
0: 对，我床头就有啦，
2: 茶树
1: 香气也的确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嗯、像以前有人，像那天在跟嘉玉聊天的时候就说，嗯，嘉玉你今天的味道不一样、
2: 欸
1: 啊、嘉玉就说，啊，对，因为他去屈臣氏去试了一个新的香水我就说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是怎么回事，不是嘉玉来吗、嗯、是小师傅吗结果嘉玉就说，对，他其实他很固定的使用某一些香水、嗯、啊，他就是想要让人家只要闻到这个香水就能够记得是他。
0: 哎呦、嗯哦、香水是这么用的，
1: 对，
0: 我人家送我一堆香水我没用过，
1: 都没有用。 嗯， 嗯，好，再来就是要用正面的想法去击败负面的想法，
2: 没错。
1: 但是正如我昨天所说的，我说了凡四训嘛，就是我们其实懂一件道理非常的简单，但是你有没有去训练、嗯哦、比方我们常常讲说 用正能量、要用正的想法去想负的想法，可是你有每天去尝试的去做吗？你要让它成为一种习惯。
2: 对、啊、
1: 上一回才跟这个丽妍不是聊说，哎，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最近有没有遇到很糟糕的事情、嗯嗯、然后把那个糟糕的事情用好的方法去想它。
2: 对对对、
1: 嗯、对，如果你每一天都在锻炼自己这个的内容的话、嗯、你自然
0: 对着手机，
1: 我的、
2: 阿 Q 精神胜利法的一点、啊、
1: 对，你就会很习惯、嗯、遇到挫折跟困难的时候你就不会往那个死胡同里钻嘛。
2: 对，所以他出了我的排骨我就会想说没关系，他帮我减肥，因为那是炸的，我最近也不能吃炸的。
1: 嗯，对，这就是后面的五个快乐的方式、嗯、
0: 好，既然 你讲了这么多快乐的事情，我安排了一首歌跟他能够配合、哦、跟契合、嗯啊、歌名是叫做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哎呀，
0: 听众朋友，我们就是想你所以得到快乐、嗯、这是大陆歌手陈雅生为大家唱的、嗯、
1: 对，
0: 好久没播了呀、
1: 嗯、
0: 我的快乐
1: 就
0: 是想
1: 你、
0: 嗯
1: 就是想
0: 你嗯

0: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1: 嗯，好棒哦！我今天不算是名人名言，只不过是要告诉大家，我要原因呈现给大家来听。
2: 嗯，
1: 股神巴菲特是怎么样教育他的小孩？
2: 好，
1: 今天才会变成是股神。
2: 嗯，
1: 好厉害哦！
2: 对，
1: 好，那我们要先播吗？
2: 可以，
1: 还是你们先讲
2: 呢？我先讲一段好了。
1: 好，
2: 这其实不是名人，但是在网络上的一段文，算是短文吧，但我觉得挺有趣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他说啊，聋子说炮不响，听不到嘛？
1: 听不到。
2: 瞎子说灯不亮，
1: 哎呦，
2: 瘸子说不，炮也响，灯也亮，只是路不平，
1: 哎呦。
2: 好，其实 这一段话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就是要你站在他人的立场。嗯，因为每个人呢，像刚刚秋华姐说的嘛，他吃的很辣，
3: 嗯，
2: 可是对我而言那根本没有味道。
3: 对，
2: 所以有的人喜欢吃辣就是因为辣啊，有人也因为不喜欢吃辣而讨厌辣。
3: 嗯，
2: 但是辣它有错吗？
3: 没有错，
2: 没有，它就永远是在那边。那有人呢，结婚是为了幸福，
3: 嗯，
2: 有人离婚也是为了幸福。所以啊，千人同茶不同味，万人同道不同心，万事都没有所谓的对与错。其实这佛家里面呢，禅宗也都是告诉我们嘛，都对。

0: 都错，只是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所以不要拿自己的尺去量别人，也不要用别人的框架来框住自己。希望啊，这一段文字呢，也可以让大家活得更开心，
1: 嗯，
0: 然后也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去伤害别人。
1: 对，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句话呢，它是在一个最近欧美那边非常红的电视剧，我不确定台湾这边有没有红，它叫做《校园恋曲》。那主要其实就是在讲，我简单叙述一下故事啦，就是一个明星球员在校园当中是明星球员的帅哥，他打曲棍球的。然后呢，但是他在某一堂课的成绩太烂了，所以老师就跟他说，你这堂课没通过，你就不能去比赛。然后呢，他就无意间发现了前面的学霸女同学考了 A 加加，所以他就开始对他死缠烂打，说你帮助我度过这学期，那我帮助你追到你想追的男生。
0: 我以为他说我就跟你在一起。
1: 没有没有，他知道这个女生对他没兴趣，可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两个慢慢的对彼此产生了情愫。那中间他探讨了很多议题，因为男生女生各自有自己的一些童年创伤或者是青少年时期的阴影，可是他们最后都可以克服这些阴影，然后当然最后就有情人终成眷属啦。那我要分享的这句话呢，是在某一段女主角要跟她的闺蜜坦诚说她之前受到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伤的原因的时候呢，她的闺蜜跟她讲的，就她闺蜜听完之后就跟她讲说，其实我知道你要跟我讲的事情，我只是在等你准备好来告诉我而已，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她就是用英文讲，她就说 You are not just one thing, you are everything, 就是如果直面上的翻就是说你不只是一件事，你是一切。其实她要讲的是你不是一个标签，因为女主角跟她的闺蜜说，我好想要变回我原本的我自己哦，但是现在的你不是你吗？现在的你也是你啊，
0: 对啊，
1: 所以她的朋友就鼓励她说，你不只是一个标签，过去的你也是你，现在的你也是你，你就是一个完整的你，我就是因为你是你，所以我爱你。
0: 哎
1: 呦，我就觉得这一段真的特别的感人，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快哭出来了。谢谢尤尼士的帮助，让我终于哭得出来了。
0: 我还以为你要讲尤尼士呢。就是我们尤尼士也是有贴了一个标签，但是在我们还没贴标签以前也是有专利的哦。
1: 嗯，对，所以
2: 你们真可爱啊。
1: 没错，
2: 好，绝对不是要让你哭哦，
1: 对，
2: 哦，
1: 好啦，
2: 眼睛呢，真的滋润哈，才不会干眼症。
1: 没错，那所以这句话呢，记住，就是你不是一个标签，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可以有时候脆弱，但是脆弱完之后，请你记得，你其实有坚强的一面，你会找到那个坚强的你，然后勇敢的活下去。嗯， 嗯，很棒的一句话。
2: OK， 换我安排的啊，这个
0: 巴菲特的短片。
2: 对，
3: 1936年寒冬。美国奥马哈市一个6岁男孩在车库前瑟瑟发抖地整理着几瓶可口可乐，沃伦·巴菲特，这个日后将改变投资世界的人，正经历着人生第一次商业挫折。他从祖父的杂货店以每瓶25美分的价格批发了6瓶可乐，指望以5美分每瓶的价格卖给邻居。先生，要买可乐吗？他怯生生地敲响邻居的门。然而在大萧条刚过的年代，没人愿意为奢侈的饮料买单。夜幕降临时，一瓶可乐都没卖出去的小巴菲特红着眼眶回家，等待他的不是安慰，而是父亲递来的纸笔，算算今天亏了多少，想想为什么亏，可我明明很努力了，男孩委屈地说。父亲摇摇头，努力不等于做对，大冬天谁会想喝冰可乐？记住，赚钱不是你想卖什么，而是别人需要什么。这个夜晚，小巴菲特在账本上算清了亏损的1.5美元，那是他3个月的零花钱。但比金钱损失更珍贵的是他悟出的商业第一课，洞察需求比盲目努力更重要。第二天他改卖热爆米花，一个下午就赚回了本钱。6年后，11岁的巴菲特带着卖报纸攒下的114.75美元走进证券交易所，买入3股股票后，他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股价震荡，从38美元跌至25美元。眼看着积蓄不断蒸发，他哭着找父亲，我要把钱全赔光了吗？父亲拿出财报问，这家公司的价值变了吗？如果没有，那只是市场在发脾气，你为什么要跟着发疯？小巴菲特咬牙坚持，3个月后股价反弹至40美元，他急忙卖出赚了5美元。但父亲指着报纸上202美元的股价告诉他，你赚了5美元，却错过了500美元，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也不知道为什么卖。这一刻，少年巴菲特明白了，投资最大的敌人不是亏损，而是盲目。13岁的创业经历同样充满教训，与同学合伙购买的二手弹球机在理发店仅运营一

0: 周就出现故障，加上老板终止合作，最终亏损$8。但父亲引导他总结出三则受益终身的经验：第一，生意永远要有风险预案；第二，口头承诺不可靠；第三，短期成功容易让人迷失。这些早年的挫折与教诲塑造了巴菲特日后教育子女的独特理念。当女儿苏茜25岁想借款$30,000创业时，他要求她先完成商业计划书，并坚持按银行利率还款。苏茜不解说，您那么富有，为何还要计较？巴菲特凝视着女儿，直接给你钱是在害你，能力靠锻炼而来，无法靠继承获得。2006年，76岁的巴菲特宣布捐出99%的财产时，三个子女联名支持。父亲给我们的比金钱珍贵万倍，那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承担责任的勇气和回馈社会的格局。从麦可勒的6岁孩童到投资大师，巴菲特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真正的传承，不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而是血液里的智慧与担当。
1: 真的是
0: 太
1: 有智慧，难怪会这么的成功。他刚刚讲说，如果是股票大跌，就是市场在发脾气。哦，这对我最近的心情哦，真的是我在市场还没有发脾气的时候，我就把股票卖光光。所以当市场在发脾气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股票市场里了。
2: 对，
1: 我感到很欣慰。后来真的也再涨了一段时间了，我一点都不羡慕。我心理上我有准备，我就准备我要建立一个
2: 基金会，
1: 我人不管在跟不在，他都可以替我去做一些有你怎么样有意义的事情，就有这样一个计划。所以呢，我一点都不羡慕，你知道吗？哎呀，听到这一段孩子的教育，你看有多重要。
2: 对，
1: 所以自己呢要多充实自己哦。
2: 所以人家说父母留给孩子最重要的不是资产，而是观念。
1: 对，真的。好，接下来呢，好，我来安排一首叫做什么好久没播的歌了，一晃就老。
2: 好，
1: 不可能，只要你在用我们净帆美白，还有用我们的爱迪斯体啦，加顶级一直精华，
2: 是，
1: 记住哦，眼睛就要擦眼胶哦，再来保湿也用哦，
2: 对，
1: 出门当然一定要用的就是我们的
2: 隔离霜，
1: 那你不可能一晃就老，怎么晃也不会老，
2: 对。

0: 在吃胎盘素，算是羊胎盘，帮助你的睡眠，然后又让你有皮肤变美的感觉，
1: 嗯，
0: 人变年轻的感觉，
1: 是，
0: 就不会那么快就老了，
1: 对呀，
0: 懂吗？
1: 没错，
0: 啊，当然了，胶原蛋白也是很重要啊，
1: 嗯，
0: 你不觉得吗？
1: 是，
0: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哦，尤其是牙齿，让你牙齿巩固，
1: 没错，
0: 哦，这是太有效，很多人每次打电话来讲着。嗯，对牙齿巩固实在效果太明显了，
1: 而且牙齿好的话，肠胃就会好，
2: 对，
1: 你主咀嚼可以多嚼几口，
0: 真的这是很重要，
1: 嗯
0: 哦，对身体的健康要懂得自己去保护，
1: 是，
0: 哦，自动自发，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擦的吃的直接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又有人送东西来送我，
1: 哎呦天哪，你吃不完
2: 啊，
1: 嗯，
2: 对啊，
0: 弟弟，
1: 嗯，
0: 干弟弟，
1: 哦，
0: 的太太，不是建聪的哥哥，
1: 嗯，
0: 建聪老三，
1: 嗯，
0: 他是老二，
1: 哎，欸，我比较少听到他，
0: 哦，以前是我们公司的人呢，啊，
1: 哦，嗯，就是哦，那一位啊，
0: 对，是，对，他太太又来送礼了，
1: 嗯，是，
0: 哎呦，我的妈，我跟他讲，拜托你千万不要再送礼物过来了，
1: 嗯，
0: 那一买都是好漂亮的水果，
1: 嗯，
0: 一大袋，
1: 是，
0: 一大箱，
1: 嗯哼。
0: 光是你拿就多累啊，
1: 嗯，
0: 你想孩子在科学园区上班，
1: 嗯，
0: 啊，所以呢他要自己过来，
1: 嗯，
0: 曾经孩子小的时候，孙子小的时候还带着孙子，
1: 嗯，
0: 然后还要拿这么重的东西过来，哇，真的实在，我说打电话，我每次都会打电话，我求求你，拜托你不要这样再送东西过来，
1: 嗯，
0: 好不好，哦，因为我送给你的，假如我要送给你东西，我很简单，公司人帮我寄，
1: 嗯，
0: 我不需要亲自出门，所以拜托求求你，
1: 嗯，
0: 你看说不定还是在寄东西了，嗯，还是过来了，
1: 哎，礼数 啊
0: 真的实在是说的有一点，嗯，愧疚，
1: 嗯，
0: 真的，哎，时间这么晚了，赶快播歌，啊，安排的这是
1: 刘
0: 若
1: 英带来的
0: 歌曲，大家说为爱痴狂，
1: 嗯
0: 嗯，好久没听了，
1: 他前面有一段好像是空白的，
0: 为什么，嗯，
1: 没有，就是他的 MV 啊，他就是有这个，
0: 哦，
1: 这一段，
0: 哦，真的，
1: 啊，
0: 嗯，以前播不会啊，

0: 听众朋友，这个
1: 版本
0: 不行，这版本不行，声音怎么会这么小呢？嗯、我最近找歌怎么会找出这样的歌来呢？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撒又娜娜》。
1: 好，
0: 《樱花恋》的主题曲、嗯，好不好？也是很久没播了，听众朋友，你大概会唱，跟着唱，好不好？
1: 好，它也是前面有一段空白。
0: 哎呦，

0: 欢迎担当，57分必须要结束，我们歌才播呢。听众朋友，对不起，我改天再重播一次给你们听，好不好？
1: 好，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啊，
0: 不对。哦、
1: 对、啊、
0: 对
2: 对,
0: 对，
2: 明天还有，对，
0: 好，明天节目中再聊
2: 喽。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当然，基本来说的话呢，哎，听众朋友，这真厉害，所谓的秋老虎啊，一点都没有，感觉上它还是在我们的身边啊。所以呢，今天气温台北市到现在也是在31度左右啊。不过老规矩啊，就是早晚天气都比较偏凉，所以呢，早出晚归的朋友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好，那么这是有关于天气部分呢，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昨天晚上我吃什么大家不用猜，我直接破题啊。昨天晚上我是吃自己做的蒸饺。其实说起来蒸饺并不麻烦啊，而且呢我是买的是冷冻的水饺。虾仁水饺，虾仁高丽菜的啊，那么有时候我是买这个虾仁韭菜馅的啊，我就就是蒸了10个啊，蒸了10个。哎，听众没有，现在你说要蒸饺的话呢，就是在家里头啊，大同电锅不是有那个铁盘子吗？啊，或者是它有那个就是电的啊，就是它那个网状电的啊，你都可以拿来运用。上头呢铺一层。这什么呢？这一层是那个，我们说啊，气炸锅也好，或者是蒸小笼包的那个蒸的纸，有没有？人家在外头都是用这个，用完就丢的那种，专门蒸这个小笼包、蒸饺的那个纸啊，油纸，就垫在下头，然后呢，把这个冷冻水饺呢就放在上头，一个一个把它怎么样呢？非常规律的，正好一盘10个啊，一盘10个。加水呢，就是我们平常大同电锅那个水杯啊，我是加大概差不多1/4的水量啊，然后就蒸了啊。蒸了之后呢，我先吃别的买的这个现成的菜嘛。听说你还是独自吃饭？哎，是的，没有问题。人家说不要一个人吃饭啊，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啊，那个团体的负责人我还都蛮熟的，叫做不要一个人吃饭。换句话说呢，常常揪人呢 啊这里吃吃那里吃吃。那我呢是因为把小孙呢就丢给我的太太啊，丢给外婆之后呢，我呢就先行回家，因为他们有时候吃饭都吃的比较晚啊，还有我女儿啊什么什么的，他们要搞到什么8点多才回来啊。我的话呢，生活上都坦白讲也是蛮约束自己的啊。我大概晚上最晚最晚就是7点钟一定要吃饭啊，不是说我饿了，而是怎么样吃饭，因为距离我睡觉啊，我希望能够在3个钟头以上的一个空档啊，3个钟头以上空档，不要怎么样来吃回来都快9点了，然后9点半又洗洗又准备回寝宫，这时间太短。所以呢，我都他们吃的比较晚。那既然如此的话呢，我就自己来鼓捣啊。我吃东西多了，你不管是蒸饺，还是煎饺子，还是怎么样煮这个水饺，或者是做这个这麻辣的抄手啊什么什么的馄饨，有没有？或者煮这个我们讲这个意面啦、什么什么的啊，我很会做。我跟听众朋友讲，我很会做。包含了昨天的便当是什么呢？昨天便当的话呢，昨天中午的便当啊，我是有一碗饭嘛啊，然后呢把这个我煎了3个蛋，蛋把它怎么样呢？就是把它打散了以后，起个油锅，然后呢蛋就下去，之后呢就慢慢的推那个蛋，慢慢的推那个蛋呐、蛋液啊，慢慢的推。当然这就是平底锅来做啊，慢慢推那个蛋，你油不要太多了，差不多了以后呢，它还是有点嫩嫩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把它就盛在我的这个便当饭的上头，之后呢再把礼拜六我做的那个就是毛豆豆干丁的毛豆呢，最后的还没吃完的把它铺在上头。为什么要把毛豆铺在上头呢？这是有其意义在的啊，因为那个毛豆呢还带着那个所谓的汤汁啊，然后呢在那个蛋的上头呢，蛋就会吸收了这个所谓毛豆豆干丁的这个汤汁，它就不会怎么样，没有味道。然后呢你吃饭的时候呢，一瓢下去又有毛豆又有怎么样来这个蛋，然后再加上一口饭，哎，听到没有？真是带劲的不

得了。我都常常讲啊，我蛮佩服我自己的，哎，这可能是怎么样？从小啊，这个眷村长大的孩子，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忙，有时候不在，我都自己来做着吃啊。我做的最多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吐司面包夹这个蛋，吐司面包夹蛋，这我最爱吃的。我又爱吃吐司，又喜欢吃蛋，然后呢，买就是两节吐司啊，然后呢，我可以吃。就可以吃，总而言之呢，我可以吃到四片面包嘛，就夹这个蛋，然后呢，妈妈会帮我准备这个 ham， 就是那个火腿肉，听说多丰富啊！那小时候有时候便当第二天便当没有，那怎么办呢？我就煎这个摊蛋，然后呢撒点这个就是酱油啊、酱油膏啊什么什么的，哎，这是我的便当啊！哎，听众朋友，如果说真的没有菜的话呢，三颗蛋。就是我的便当菜，把它打散，然后呢，里头放点盐，最后呢浇点这个酱油膏，然后呢就配饭吃，也很好啊。所以自小我就是怎么样嘞？就是说，因为我们家里头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就是咱们独苗啊，一根啊一根啊，所以很自主啊。家里没有大人，我都很自主，我也不会在外头吃。所以呢，也就养成了就是独立的一个个性啊。所以在家里头常常也自己做菜。那我的父亲呢，也是怎么样的，土不拉几，然后做些土菜。他怎么样的，他会变化。比如说那个我介绍过的那空心菜啊，空心菜把那个菜叶子和梗子把它分开，菜叶子呢就把它炒一炒，就是空心菜嘛。然后菜梗呢，把它切成段，就是切成丁啊，然后再炒豆干丁。你看，这又是一道菜，所以呢，都会变化出很多很多的菜出来。所以呢，我说从小啊，就在这种环境里头长大，所以要吃什么东西，我是饿不着。然后呢，也都自己来做。所以厨房对我来说的话呢，几乎我们现在的厨房我是专用的，我是专用这个厨房的使用者。蛮好的，所以呢晚上吃完饭非常愉快的，然后呢到时候运也是简单的运动嘛，啊，就是胯下击掌啦，啊，走来走去啦，然后看着新闻啦，或者怎么样怎样，差不多9点钟左右我就洗澡，然后再看看新闻，然后吃一点零食啊，再喝一点水，然后9点半就准备回寝宫啊。我讲这个东西，哎，听到没有？就说起来，这就是我晚间的生活啊。那这一批拉子，但我太太、我女儿分别都回来了，大概都是在将近9点钟回到家啊，将近9点回到家。然后他们该要洗澡的就洗澡，所以现在啊，我觉得以前我就发现有些朋友啊，他睡觉说怎么搞的，9点多钟就睡觉了。我现在能够体会啊，我的话呢，也大概9点半左右就回房了啊，然后呢。一个不好的习惯了，听众朋友也不要学，我就看看手机啊，然后差不多快10点的时候呢，我一定就关灯，然后关手机，一定关灯，然后戴上我的眼罩之后呢，就很快就睡着了啊，很快睡着了。那么像今天，因为今天小孙要出发了，要出征了啊，出征了，干嘛呢？就是到大甲准备迎接未来的。赛事啊，未来赛事。那我今天我就比较早起来啊，我差不多5点钟我就起床了，然后呢看看手机有没有什么讯息。哎，听众朋友，早上一起来又是一堆啊，又是一堆的讯息啊，什么什么的。我看这个东西，有些我根本不看，直接删了啊，直接删掉了。然后呢，再从其他地方再把已经删除的这些资料再做另外一次的清除。所以我的手机的容量来说的话呢，始终我是256G， 我现在使用不到100G， 不到100G 啊。所以呢，我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就删掉那些不好的资料什么什么的。所以我手机来说的话，你说要爆满是很难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技巧啊，就是如何让你的手机不要爆表，这都是怎么样来，都是一个我们说你要了解这个方式来说的话，你手机就不会怎么样了，不会说哎呦都满了不够用了，这就是一些 people 啊。今天我送小孙，当然他是8点以前要集合完毕，之后呢就由游览车带这些小朋友
去

参加这一届的永信杯的排球赛。我看到很多家长啊，因为他们都穿着校队的制服嘛，背的也是学校给的这个背包书包了，背的书包，所以一看就是怎么样呢，排球队的。所以这些排球队的，像我小孙来说的话，是这一次他们学校的代表队里头是年纪最小的，他是三年级的，因为他呢是参加五男呢，就是五年级组的这个排球队，教练呢就是把他安插在这个队里头，而且在三年级当中啊，就是除了五年级之外，三年级只有两位选手，我小孙就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呢，这个教练还是蛮看好他的啊，看好他的。那么当然他也觉得非常的光荣啊。那今天车上我就跟小孙聊了，我说宝宝，我说这次你参加这个五男队，我想观摩可能重于上场吧。他说可能哦，能够来观摩这个赛事对你来说是经验上头的一个传承，去观摩。常常讲我们要多看别人，然后呢我相信你也会上场，上场的话就沉住气，然后呢就是平常外公所给你的一些技巧啦，当然他们有教练教了，我只是偶尔就是提醒一下而已了。有他的教练教，有他爸爸教，我呢也就是怎么样，旁边有时候敲敲边鼓而已啊。我说你呢就要有信心啊，即便上场也要怎么样，专注球赛的一些状况，一定要专注，不要有事没事犯了个规，那才冤枉的。比如说你发球踩到线了啊，这都是怎么很冤枉的。所以这些小地方来说的话都要特别注意，沉住气，然后呢好好的把这个球发过去。如果说要发球的话，记住发球，球过了之后就有得分的机会，球都没有发过，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得分了，对不对？这基本的概念。他说好，我说外公明天带着外婆还有妈妈还有弟弟一块儿去给你加油。他说好，欢迎外公参与啊。我说好。听众朋友，哎，这次我们家里头也是阵仗很大啊，有带队的，有带队比赛的，就是我女婿，有怎么样参与比赛的是我小孙，有参观赛程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家里头呢分为三个不同的这个代表啊，有带队的，有参与的，有参观的，你看看很有意思吧啊。所以呢我女儿也把这个该要住的饭店啦什么什么的都已经安排好了啊，好像是力宝，它是在这个后里力宝的一个赛车的一个饭店啊。然后呢到大甲大概还有20分钟的车程，不过没有关系了，只是第二天比较早上比较赶一点啊。那么一切的车我说了嘛，都我已经都规划好了，明天早上几点出发，因为小孙第一场的比赛是12点30分。我们因为路线各方面都不熟，所以呢必须要提早出发。那么我们到了那个场地，因为从下车的地方要到那个场地最起码也要10分钟啊，要爬山呢、啊。我们也不熟，在哪个场地也不知道，所以呢还必须要怎么样呢，要提前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路线的规划。所以呢我是准备12点左右要到达这个永信的运动场啊，永信运动场。哎，听到没有，我昨天也提到过了，这个永信的公园，运动公园非常的大，有19个排球赛的赛场，有19个排球赛的赛场，可见那个场地很大。当然这边有雕塑公园啊，听众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到这边，这边有接驳车啊，都可以上山啊，到这边来带着孩子来玩一玩啊。这个大甲到镇南宫，如果说你有这个宗教信仰的话，来这边上个香，给妈祖娘娘上个香啊，之后呢可以带着孩子啊，就在镇南宫旁边呢就有这个公车可以前往。不过这次永信杯啊，他们可以说规划的非常非常好啊。那么第53届永信杯全国排球锦标赛交通车的时刻表，他们分为怎么样呢？分为 ABCDEF 车，那么10分钟就一班啊。因为从这边把这个所有的选手要送，哎，听到没有，有将近300队啊，一个队就50个人，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啊，有10000多人啊。当然了，不同的赛程就有不同的时间嘛，那么教练会按照不同时间把

这些孩子们，包含了社会组的啦什么的啊，就送上山，选手为主嘛。当然，我们参观者也可以坐这个所谓的接驳车上山。从大甲的这个上车的地点到达那个永信的运动公园，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我们都必须要把这个时间呢把它规划好。我预计就是搭11:30的车，11:30的这个接驳车，然后呢上山。经过半个小时之后呢，12:00到达运动公园运动场，然后呢再去寻找这个小孙他们的队伍的这个场地，然后呢再非常从容的来看他比赛。哎，12:30那是大太阳啊，我的个老天鹅啊，我回来又晒黑了一度。所以我小孙就讲了，他外公，我这次回来一定晒成黑炭。我说好，这是有这个男子的这种感觉，我本来皮肤也就黑嘛，然后再晒一晒。你看我这几次到鹿港也晒啊，到哪里都晒。我到了那个什么我说到宜兰，到那个苏澳，那么也都是晒，因为走路嘛。到南方澳，那你一个男生怎么会打伞呢？对不对？都在晒呀。所以这次来说的话，那更是直接晒到阳光，那蛮好的啊，补充一点维生素 D 啊，这用晒太阳的方式，我的老天鹅。然后呢，我想这是我在明天那个行程啊。那后天来说的话呢，还有早上还有一个赛事啊，早上9:20我们要从后里要赶到这个所谓的大甲就镇南宫这边，然后再坐他们的接驳车，然后再上山啊。那这个时间来说的话呢，也是蛮紧凑的。不论如何呢，我想这一次也就是小孙正式参与这个红土的排球赛的第一次，我想我们的这个啦啦队啊，就是助阵的啦啦队就绝不缺席。那么小孙当然看到我们之后啊，听到没有？他们随队还有家长参与啊，据说啊，家长还帮他们打理什么洗衣服啦，什么什么，这家长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呢。啊，跟着球队一起出发，所以今天早上他们所有的球队都合起来拍了一张团体照啊，然后呢，校长带着他们呢一起来为自己而来加油啊，然后呢，作为最好的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赛前的一个鼓励。那家长呢也有的送他们上车了，然后呢，他们就坐了游览车就出发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呢，孩子们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嘛，我们就是祝福他们啊，祝福他们，也希望他们的球队这次有好的成绩表现。不过他们学校一直以来他们的排球队是蛮有他们的一个位阶在的啊，都是台北市来说的话呢，都是名列前茅的。那我女婿他们那一队来说的话呢，也不错啊，在新北来说的话也不错，这次也希望有好的成绩表现。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21，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呢在公众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钢琴演奏曲啊。这首钢琴演奏曲是理查·克莱德蒙，就理查·克莱德蒙他的作品。这首乐曲呢，也是在民国74年的时候，民国74年，然后呢，我的一个节目叫做《感性旋律》啊，《感性旋律》，也就是在《感性旋律》当中，听友回响的一个衬底音乐啊，听友回响，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学生听众啊，因为在晚上7点钟到8点钟来播出，所以呢，听众朋友非常的多，也就是学生听众。那听众朋友的来信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是非常的踊跃。那邮局啊，那时候把这个信拿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啊，都是用那个麻袋啊，就是邮局那个不是有那个灰色的大麻袋嘛，用大麻袋然后装来。当时的信件多到怎么样呢？我都没有办法处理了。后来呢，就请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作是义工啊，来帮我拆信，然后帮我折信，然后呢，我在看了之后，在节目当中来回复。后来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龄的学生啊，也就是强说愁的年龄。那强说愁年龄来说的话呢，各式各样的问题其实归咎起来也就是这几个大的方向，比如说呢课业上的问题了，同学之间相处的问题了，跟家庭来说跟父母亲的一些所谓的纠结了，其实说起来还有怎么样感情方面的问题，你看看，哎，高中生就有感情方面的问题了，交男女朋友了什么什么的啊。于是乎呢，把它归纳起来之后，就逐一的来给他们做回复跟建议啊。当然也因此呢，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些回响。那当时我们这个听友回响啊，听友回响的单元的这个主题曲的衬底音乐，就是刚才所大家所听的啊，非常非常的柔和，而且呢，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有一个非常温馨的一颗心。所以当时我回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听众朋友这个信呢会越来越多。那这个听，比如说这个听众朋友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他说哎呀，他说我问候某某同学啊，节目里头我呢就只有把这位同学的名字啊也必须要跟他要讲出来啊。这同学一听，哎呦，他在节目里头他写信给李念举，然后呢把我的名字写起来了。他立刻怎么样呢？提笔证书，也写了一封信到电台，然后要谢谢这位听众朋友，谢谢他的同学。听众朋友，这是一来一往，你看这个信呢。所以我常常到现在为止，也有从过去到现在啊，就是我们做的下午节目，也有部分的听众朋友曾经写信。

啊，曾经写信给我，那么有住在新店的，另一位听众朋友已经好久没有来信了。那个时候呢，大概就是，一个礼拜会给我写一封信啊。那么当然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来信给我，就是写到就是他对于节目的一些感情啦，还有就是对我节目的一些建议，还有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啦什么什么的啊。当然了，我想现在写信的这种风气来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在那个时代来说，信件就是一个唯一能够传达彼此，也就是心理感情的一个桥梁啊。所以听众回想，在当时来说的话呢，也是造成了轰动啊，在我们电台。所以每一次我到电台，他们都给我整理一大叠一大叠的信呢，让我带回去。不过那个时候来说的话呢，还不是做现场啊，那时候还都是录音节目，因为我自己本身来说，有一套录音设备啊，当时在家里头，后来搬到公司去了啊，就是整套的录音设备。所以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一些歌者啊出这个唱片，那么一定要来我们这个录音室来录音啊，来宣传嘛，任何的一个歌星都要来。啊，包含了国语的啦，包含了闽南语的啦，都来啊。所以呢，这个市面上的大家可以叫出名字的这些歌者来说的话呢，几乎都是在我们这个录音室里头出现过。只是那时候啊，都没有拍照，不像现在那么的手机那么的方便。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个人，比如说费翔，费翔因为他个子很大，很高啊。然后呢，录完音之后呢，我就带他到我们前头的这个小吃店呢去吃饭。那老板娘看了之后都在发抖，她说：历险，这是，我说这费翔啊，丢丢丢的费翔费翔，因为他个子很大嘛。然后坐我那个车，我那时候开的是那个小金刚啊，那个福特小金刚，他整个人坐在后头啊，两条腿啊正好打开来。哎呀，不然的话还真的坐不下，因为我们家住的比较偏远一点，我就带他出来吃个饭，然后呢，就带他就是到台北来嘛，很多啦，这个曹希平啊，他怎么样？对于那个小吃店的菜还特别喜欢，啊，特别喜欢吃那个老板娘做的那个菜，曹希平一下子他吃3碗饭呢，哎，在那个年代里头，他吃一口气吃3碗饭，他说李大哥这太好吃了，曹希平啊。所以呢，很多的一些歌者的一些故事啦，像什么这个龙飘飘啦啊，这个很多啦，总而言之叫得出来的，都在我们的录音室里头然后结过缘。那你更不要说了，像是这个林慧萍啦这些，林慧萍那时候怎么样嘞？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客户，就是英吉利眼镜公司啊。那刘董事长跟我来说的话，感情非常好。刘董事长那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开这个听友会啊，就是听友会在国父纪念馆办这个演唱会。刘董事长很大方，他说来，他说我给你拿那个雕托表，给你送10只的雕托表，来给现场的观众啊，现场的听众朋友来抽奖。哎，听众朋友大手笔一挥就是10只表哎，而且是雕托表，不是一般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这个的牌子啦，什么什么的啊。那个时候那个雕托表那不错啊，所以我们听众朋友那时候我们在国父纪念馆办这个演唱会呀，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那时候华氏大乐队啊，有 Money 啊，他们领队的这个华氏大乐队也来做现场的伴奏，那很热闹的。总而言之，在那是民国70几年、80年左右，所以听众朋友说还要不要办这个听友会？我说，这个现场的这个演唱会都办了啊。那第一次办的时候是在社教馆，现在叫做城市舞台，那时候也是爆满呐，爆满我们的听众朋友，蛮有意思的啦啊。回忆一下过去，像那个他们最有意思就是每一次到李大哥这边来录音都要排跟他们的宣传讲，哎，给我排晚上。为什么呢？晚上就要在李大哥家吃饭，然后呢还喝2杯。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什么李亚明啦、薛岳啦，啊，那个，哎，这太多了。那个姜育恒，天哪，姜育恒每次都揣两瓶这个森荣，他很喜欢喝森荣酒啊。那薛岳还有李亚明啊，咱们都喝啤酒啦，什么。

还有好几位了。总而言之，林隆璇有没有啊？林隆璇也来过，还有那个林唱那个堆积堆积的啊，他后来还帮我做了几个乐曲啊。林什么龙啊啊，那哎呀，他酒量好啊，他都喝高粱啊，那我就陪他喝高粱啊，因为啤酒我也没办法，那时候我们楼下那个杂货店那个藕机上啊，那个冰的啤酒来不及啊，就怎么样来，直接我说你先给我准备一箱，先冰到冰库里头啊，然后再送过来，一个晚上喝2箱40瓶啊，40瓶的秘鲁啊，你看看喝得很凶啊。好了，这是过去了。所以提到这个感性旋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在当时啊，也听过我的那个时代的一个节目啊，那是民国七十几年的啊。后来呢，就是做了这个流行派，接着就做流行派，也就下午节目。下午节目的话，听众群跟晚上节目的听众群是截然不同的啊。好了，这一段小故事就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啊。时间是下午的4:39，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接着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有关于产品端的一些点点滴滴，好不好？今天是礼拜五了啊，明天星期六，当然我们是没有同仁值班的，所以呢，如果说你对于今天所介绍的这个产品觉得我有需要的话，就今天赶紧来电话来登记啊，因为明后天公司呢是没有同仁来值班的，这一点呢，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一下。今天介绍的是我们的舒活乐。舒活乐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胃还有食道这部分的一个产品。我想胃食道逆流啊是很多现代的朋友的一个通病啊，胃食道逆流，哎呦来了呜、哦、哎听到没有，这个胃食道逆流有时候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胃酸它是一个强酸呢、啊、一上来之后呢直冲你的喉咙啊。啊，把你的这，因为我们的食道是一个非常，我说非常娇嫩的一个管子，你经常这个强酸来侵蚀你的食道，久而久之怎么样呢？它结痂了，又来又这不断破坏，这就是食道癌的一个元凶之一。哎，听到没有？这胃酸是强酸呐、啊。那我们常常讲病从口入啊，我们吃东西很多你是不知道你是看不到的细菌全部吃到我们肚子里啊，但在胃里头就被我们的胃酸给全部都歼灭掉了，啪全部给你杀了。所以胃酸是强酸的、啊、你有没有看过厕所那个硫酸呢、啊、那个盐酸有没有？哎，胃酸它的那个 pH 值更高啊，否则的话怎么会把我们吃下去这些东西把它怎么样的把它迅速的能够把它怎么溶解掉，就靠着这个酸呢、啊，所以胃食道逆流有时候怎么样来造成了你的食道的一个黏膜破损，这蛮麻烦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造成了它的怎么样呢？细胞膜都已经破损之后，就是产生了不好的细胞，之后呢就成为食道癌。再加上如果说你经常什么咳咳咳咳咳啊，有的时候不是你病毒感染呐、啊。也不是你的肺的出现问题啊，而是怎么样呢？胃食道逆流所造成你咽喉这部分的一些破坏。所以胃食道逆流你不要小看它，哇一来了那火烧心啊，那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你看很多的一些电视广告为什么都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的一些药品或者是一些制酸剂，听到没有？这些来说对您来说的话它只是一个制酸，而没有办法来解决你的问题。而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个舒活乐是真正的来解决你在这部分的困扰，包含的就是胃这部分的问题，最难搞的就是胃溃疡。听到没有？胃溃疡是没有药治的啊，没有药治的。那么医生坦白讲，他说我给你的特效药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阻断胃酸分泌的一种药物。听到没有？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胃酸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泌物。它第一个呢是帮助我们的消化，第二个是阻挡细菌的一个侵蚀侵入。如果你把它阻断了，那个细菌不是长驱直入吗？所以很多的问题之后就产生了。所以消化不良，因为你吃了制酸剂，吃了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让你整个消化系统来说出现问题。所以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不得不去重视它。同时呢，很多胃溃疡的朋友，我讲嘛。不断的胃酸腐蚀，到最后这些阻断胃酸的药物越吃越重，你的胃溃疡好了吗？啊，有时候没有好。但是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因为胃溃疡来找上我们，吃了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听众朋友没有再犯了，把药都丢了。听众朋友，这不是所以我们的功德，而是怎么样呢？我们能够运用真正食品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维生素 U， 来克服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舒活乐，我说了嘛，有了舒活乐，让你舒服了，让你胃舒服了，胃食道逆流不再侵犯于你了。所以听懂没有？胃食道这部分的问题有了舒活乐，对您来说就是一个福音。听懂没有？说是吗？啊，我们这个舒活乐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元素，第一个呢就是高丽菜的萃取
garbage， 高丽菜的萃取是维生素 U， 不是让你吃高丽菜呀，是我们从这个高丽菜里头把这个维生素 U 把它给萃取出来，这才是我们要的一个宝贝。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多吃高丽菜十字科的、对于这个、胃很好，其实道理就在此地。那你一天能够吃个十颗二十颗的高丽菜吗？我想你也没办法。所以我们的这个蔬活乐里头的维生素 U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表征。除了这个维生素 U 之外，还有一个叫做脯烯氨酸，高效能的脯烯氨酸来修复你破损的黏膜组织，包含了你食道，包含了你胃的黏膜，胃溃疡怎么样帮你修补起来，这些东西来说的话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了嘛，专利的高丽菜的一个萃取不是用高丽菜把你剁一剁给你怎么样磨成粉呢、它是萃取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叫做维生素 U。 而且高丽菜，听众朋友您知道吗，你多吃这个十字科的这个蔬菜来说，对于抑制怎么样抑制不好的细胞也是非常好的，那维生素 U 就是最好的代表。所以听众朋友，这个蔬活乐对大家来说帮助太大了。今天我们这个蔬活乐，我说了嘛，能够让你能够非常健康的来拥有你的一个人生，这个维生素 U 就能够作为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作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蔬活乐，我们是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一罐里头是90颗，不是60颗。我一再强调，有很多的厂商，哇，那厉害的，他怎么做成三十粒的？哎呀，有些那个广告啊，说哟30粒的怎么样，给你买5又送5啦，什么什么的，那都是噱头啊。30粒的，然后怎么样呢？有的叫你吃个2颗，有的叫你吃4颗，如果怎么样吃6颗，你一下子哎，30粒装，一天吃6颗，你5天就吃完了。你一个月怎么样？一个月要6个5天呐、一个月吃6瓶啊！我天哪，你算划得来吗？听起来好像很划得来，其实不然。所以这都是行销的话术。所以我今天讲，我们质要好，量要足，怎么样呢？价格要合理。所以我们这一罐是90粒，每天吃3个，你不要什么都有2个，要为了你的健康，我愿意付出，但是你也要接受啊，你也要怎么样按照我们的指示来处理你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蔬活乐，我们是买三送一啊，买三罐送一罐，特价是3300元，特价3300元。那么同时呢，我也推广了我们的这个蓝莓锭，也推广了维生素D。所以今天凡是购买我们这个蔬活乐的朋友，我们维生素 D 还有这个蓝莓锭，我各送一瓶，好不好？各送一瓶。哎，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当然。

0: 听众朋友听到了，我们同事们听到啊，凡是购买我们舒活乐的朋友，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再推广就维生素 D 对我们的重要，那么蓝莓锭对我们的重要，我各送一瓶，好不好？听众朋友，愿不愿意？愿意的话，你就直接拨电话啊。我们刘兴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健康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来认识它，来了解它，最后是拥有它。当然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我常常讲不要囤货，你要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则为重点呐、不要去盲目的听一些这个有的没有的东西，我们真正的能够来为我们的身体而来做一个好好的规划，这才是我们的人生最美的一个好的一个愿景啊。今天凡是购买我们舒活乐的朋友啊，买三送一之外，加送维生素 D 还有蓝莓锭，各送一瓶，各送一瓶啊。我们推广，既然要推广我们就各送一瓶。那我们今天还有听众朋友问这个蓝莓锭的功能啊，蓝莓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呢，当然对我们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永远对于我们眼睛，也就是高浓度萃取的花青素，这个花青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对我们的眼睛很好，同时对于自由基的排除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说需要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一个建议的话，就直播电话啊。我们舒活乐，我们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买一组我们是买三送一，另外加送维生素 D 还有就是我们的蓝莓锭，各送一瓶。需要的朋友来吧，咱们的电话是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大家要注意哦，就是下个礼拜有连续四天的假期啊，就是礼拜五呢是中秋节，礼拜五是中秋节，礼拜六啊还有礼拜天，那礼拜一呢是教师节。哎，听众朋友，教师节最早是教师节是放假的，后来呢教师节他不放了，不放假了啊。那么现在呢又恢复放假啊。其实说起来，这个老师对我们来说，这一生来说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当然要给老师一个所谓的鼓励咯。放假只是一种怎么样来代表我们对于老师的一个尊重以及尊敬的一个表征。所以往年我小时候呢，教师节的时候呢，我的父亲李伯伯啊都会带我到那个孔庙啊，说是拔那个牛毛啊，当然每次去都没拔到，都太晚了，后来就没有了，说智慧的表征嘛啊，孔庙。听众朋友，所以下个礼拜五啊，下礼拜五开始就是连续四天的连续假日，所以在这个高速公路也就是匝道的这个这边呢都会立上这个立牌，就是必须要高承载才能进入到高速公路，所以开车回返乡的一些朋友来说又要辛苦了。为什么呢？车潮是多，现在这个自用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国道五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雪穗啊，我的天哪，那简直叫做停车场，停车场。所以尽量的运用这个所谓大众捷运，比如说像是铁路啊，台铁了啊，或者是高铁了，然后来作为你的返乡和回到你工作单位的交通工具啊。那至于说这个东部干线来说的话呢，依然当然大家喜欢，不有时候坐火车去旅游啊，我是最近常常都是坐火车，但你呢不能跑太多地方。为什么呢？你开车的话就比较方便，能够跑这里看看，跑那里去逛逛，开车自己开车方便嘛。那你如果说坐这个铁路的话，只能在不固定的，比如说一个点两个点，别的地方也不能跑太远，也不能买太多东西啊。你开车的话呢，你可以放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这里买omiyage啊，那里买都可以放在车上嘛。那你如果说这个真正自己开车的话，就没有这个方便感了啊。所以呢，我想不论如何呢，这个假期啊，它是即将要到来，也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做个规划。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啊，一下就过去了。等你怎么样再想到，哎呦，怎么搞的？这连续假日又没了。其实说起来，尤其是过年那个有时候八天九天的长假，一晃眼又成为过去。好好的规划，这是我们该要做的。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最后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要订购这个舒获乐的朋友，买三送一，特价3300，同时我再送各位，这是我们推广的

维生素 D 还有就是蓝莓D各一罐，好不好？需要的朋友，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牌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怪油啊嘞，妈，你已经吃过油啊，而且你已经问足侪摆啊，我都袂记哩。
2: 请注意，那是一直问同款的问题，常常袂记物件放伫倒位，或者是无在做冰箱时常常咧做代志，真有可能是失智的现象，请紧去病院挂号。若有需要长期照顾服务，请卡一九六六。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登记照顾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四十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伫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九月十九日下晡六点半，咱要伫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恁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行民主的路。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家不只是居住的地方，它更是健康与幸福开始的地方。欢迎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也是御前宅的实践者。让我们透过实现的空间实践，陪伴您和家人越住越幸福哦。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欢迎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第二人生不是一个年龄，而是开始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每一集我都将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探索健康、空间与生活。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当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已经

0: 人生越来越长，我们应该如何设计自己的未来？今天我们策展的主题是第一章，理解自己，长寿人生如何重新设计，从健康老化到第二人生的生活策展。今天陪伴我们的来宾是台北市立关渡医院院长陈亮公院长。陈院长长期投入高龄医学与健康长寿研究，2025年连续第六年入选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并持续位居台湾临床医学科学家之首。院长持续关心疾病治疗，也深入研究人在年龄增长之后如何持续保有行动能力、自主选择与生活参与，这和我们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探讨的方向十分契合。空间与家能如何支持我们的健康自在，活出喜欢的人生？院长，欢迎您。
1: 喂，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你好，院长，在正式跟您聊健康老化之前，我一定要先跟您说一下，我看了您的著作《杖藜过桥东》，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觉得院长骨子里一定是一位非常潇洒写意的人，因为您在书里用了好多古人来对照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而且您挑的还都是那些最懂得享受生活，常常喝点小酒吟诗作对的文人雅士。就像书名《杖藜过桥东》这句诗一样，画面中一个长者拄着拐杖，代表他可能年纪大了，但是他心里惦记着的是去感受那个沾衣欲湿杏花雨，
1: 吹面不寒杨柳风
0: 的唇语，真的太棒了，完全打破了我们现在讲到老就立刻想到那个要吃药的焦虑感这样。院长，您当初选这个书名是不是也希望把这种古人专属的潇洒与转念带给现代人？
1: 这首诗是让我决定把收集的资料写成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因为当然诊间有很多的年长者，很多的病人，其实他们的人生遇到很多事情，然后有的是生活的，有的是疾病的，那有的是家庭的，所以有很多人现在一个情境好像走不太出来。那我们这个年纪去劝他们说，哎，不要这样想，好像都多讲，那只差没有回你一句说，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如果以古人他走过一辈子的路，他经过什么，然后他做了什么，得到什么，可以看到什么样子，我想或许是比较适合去分享给很多人做感受跟这个或许对人生未来有帮助，不见得线下。
0: 是，
1: 那这首诗呢确实是短短的四句的这个绝句哦，然后很有禅意的，里面充满了转念。那转念是一个我们很不容易去传递的这个想法，因为讲都很简单哦。那在这个里面，你看他整个诗的这个描述当中，你看他就是要去拜访朋友，然后就年纪很大了嘛，划着小船，然后撑着拐杖。说一般人的话，可能你开始抱怨了，就是膝盖痛啊，行动不方便啊，还要大老远去看人哦。那可是他把它转念成为说去看朋友的这个过程呢，不是只有我需要被帮助而撑着拐杖，而是拐杖因为我能够过了这个桥去看到对面好的风景，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被帮助的人的一个弱势的形象转换成一个主动在生活当中去有伙伴，然后同样可以带领提携不同状态的伙伴或人或拐杖一起去走过一段人生。然后其实在那个诗的境界大概是春晚，大概就是晚春，其实还没有到真的夏天，二三月，那当然是冷的啦，飘雨也没有不冷，可是他感受到的当然就是看到杏花，看到杨柳，那不会把意念执着在说衣服的湿润，然后膝盖的疼痛，然后这个风很冷，但是他感受到全部都是好的那一面，然后去转念把一连串在那个境遇当中比较负面的可能影响想法性，全部能够很轻松的转念成为一个正向，然后你享受的一个元素。我觉得这个是很想让所有的人在 不管是第二人生，现在讲第三人生。

0: 生意现在越来越活越久。那有在很长的人生的路程当中，大家都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挫折嘛。怎么样在这个挫折当中去训练自己，培养自己的能力？所以这首诗是让我很有感受的一首诗，
1: 是很美的一首诗。那院长您刚刚提到的这份从容与转念啊，也是点出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其实我想从最源头开始，从高龄医学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老化？是要做到完全没有疾病吗？还是身体有一点点变化？还是要维持行动，然后安排自己生活？那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很多人一旦感觉体力下降，记忆力变差，就会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年龄增加真的一定会伴随失能跟衰弱吗？哪些是自然的老化，还有哪些可以受过可以通过生活来调整？
0: 这个有一个很根本的目标，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份很重要的文献，它大概把很多大家传统对健康和老化的一些想法做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
1: 是，
0: 它那个书厚厚一本哦，里面一个疾病都没有提到。
1: 是，
0: 他把所谓的健康老化这件事情把它转成一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努力让自己到了老后不失能不失智的过程。
1: 是，
0: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元素，第一个是它是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持续性的努力嘛，不是说65岁以后才开始，其实你现在18岁或25岁做的事其实也可能会影响未来80岁90岁的时候嘛。那第二个是我要关注的可能不是我身上有没有被标注我有没有这个病或者有没有那个病，关键是我到八九十岁的时候，到我人生很尾巴的时候，是一个可以独立生活然后可以享受人生头脑清楚的人。
1: 是，
0: 所以他最大的目标就变成着重在避免失能跟失智。那当然我们老化的过程当中身心功能必然会衰退，就像记忆，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我们年龄增加之后一定会健忘，但是正常老化的健忘跟失智症的健忘它是有差别的。比如正常老化的健忘是我们当然有可能会想不起来，或者看到这个人像名字念不出来，或是这个东西都很难念。但是呢正常老化的健忘是经过提醒你就可以想起来。但是真正失智症的这一种疾病的这种健忘是提醒了半天他就跟你吵起来，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1: 是，
0: 对，他是彻底的忘记。
1: 是，
0: 也就是说到了那种情况，那就是一个已经进入疾病的状态，那需要不同的帮助。但所以一般人免不了都会有这个衰退，但为什么说世界卫生组织强调是一个人生一个持续过程的努力，因为你在每一个岁数的时候你都可以努力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人生很尾巴的时候，那让这个事情对你的影响对人生的影响都落在最后面的那几天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目前对于我们谈长寿谈健康老化的一个很根本的目标，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了。所以免不了有几根白头发，甚至于免不了要吃几颗药。
1: 是，
0: 但关键是我们的人生到最后那几天也希望可以维持是可以独立生活不用被人照顾的状态。
1: 哇，这样子真的是很好。院长从WHO 对健康老化的定义一路讲到翻转老化迷思，真的是太棒了。衰弱是可以逆转跟预防的。
0: 是的。
1: 那很多人想到身体出了状况才开始思考健康，那如果我们希望第二人生依然保有活力跟选择，在运动、饮食、睡眠还有人际连结跟生活目标的各方面，院长觉得哪些事情要提醒我们听众提早培养？
0: 有很多事情都很重要，但它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世界卫生组织这个目标的过程，大概就是要两方的人的合作。
1: 是，
0: 一方就是我们自己嘛，我们的养生
1: 啊，
0: 那一方就是医疗体系。那所以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来讲，大概有我常常就说有五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运动，但这个运动呢包含了身体的运动跟脑子的运动嘛，你也要动脑。那运动呢又要讲究的是要多元，
1: 是
0: 要各种类型都有，然后这个认知的训练也是一样，所以说它是一个多元的这个运动的形式，然后要有好的营养。这个已经跟过去讲粗茶淡饭的这个 这个养生观已经大不相同了，现在一定要维持足量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量不够，肌肉就会流失，肌肉流失到老后就容易衰弱失能卧床、哦、所以那第三个是人际关系。那已经越来越多的研究就也告诉我们说，以后现在这个社会大概老后很难靠子女了、哦、其实你的人际关系跟社会连结是你能够维持好的状态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了，所以一定要去维持好的人际关系。其实人际关系呢要想办法多元一点，都要多元一点，因为就像一个笑话说，如果大家年纪都差不多的排搭子，真的有一个人发生什么问题，就可能一群人都是差不多那个年纪，
1: 是
0: 就所以排搭子要准备两组啊，最好还要年纪不一样的、哦、所以人际关系也要尽量多元，然后年龄要有个跨度，然后第四个是自己的这个预防保健，比如说该做的健检要做、嗯、该打的疫苗要打，总不能说前面都做得好好的然后半夜跑去飙车，那很难维持你有好的状态嘛、嗯哦、最后一件事我觉得也是大家人生的功课啊，最后一件事要找一个好医生啊，因为你在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免不了会有这个病有那个病，
1: 是
0: 那所谓的好医生不是指说大牌医生，而是说有一个医生可以跟你商量的，因为慢性病这种事情不像说我今天骨头断了骨折比较没什么好考虑，就是要去手术嘛、哦、但是我的血压控制我的胆固醇这种慢性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跟其他事情的关联、哦、我要怎么吃，就是你很多生活上的这个不同的考量的时候你会需要人商量，那这时候医师不应该只是单纯的好像很威权主义说你就吃药就对了，那它是需要可以商量的，那有各种状况，而且你的状况会很多种，不会只有一种，所以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要需要有一个医师可以跟你商量这个，然后找出一个最合适你的状态去走。所以这五件事情是我们个人在养生上面里面要达到健康长寿一个很关键的做法。
1: 哇，要就是把有医生像是朋友一样，
0: 对，
1: 然后可以互动，然后聊聊甚至于想法，
0: 对、哦、
1: 就是哎有什么想法，
0: 对，
1: 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很全面性的一个
0: 对
1: 生活的一个互动跟一个好像是朋友可以询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因为病人的反应很直接的，就是说医生虽然开了药，病人如果在心里面没有理解跟认同，大概回去也不一定会吃啊，
1: 真的。
0: 对，所以、所以医疗为了要达到，其实我觉得这是医师们自己要去考量的一个环节，就是你希望医疗要达到目的，你包括不是只有开药，就要开药之后怎么样跟病人做沟通，让他理解，
1: 是，
0: 然后怎么样去共同达成那个目标，我觉得那一段的沟通过程可能比单纯的开药来得更重要。
1: 对，因为我有观察到其实人越来越年长，其实他的不太容易可以相信别人。
0: 对
1: 那如果你不是从一开始就去互动、然后建立彼此的信任，其实到后面他其实不见得会真的要愿意照医生的说法去做，是吗？
0: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就是很多独居老人，然后到家里去看，就是一柜子药嘛。
1: 真的，
0: 对，他很积极在看医师，但是他不见得，其实可能很多医生也没有办法想象说原来他开的药并没有被吃掉，
1: 是
0: 他会以为，因为病患很多时候会表现的跟你互动很好，跟你很有礼貌，你会以为他是一个很听你的建议的患者，但其实不然，
1: 真的
0: 每个人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的，
1: 是真的是这样的状况、我看到周围的长者就有真的有这样的例子。所以院长跟我们讲的这真的就是太生活化，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在意的这样子。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为我的长者前辈问的。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其实生了小病，然后其实在家又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要慢慢的恢复，但是我觉得他们只要有用心恢复，好像就是还是可以慢慢回到状况上。那院长您觉得这个方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是这个有，我觉得是有两个层次的议题，不过它会回到我们最前面讲的世界卫生组织，或是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它不是莫名其妙提出这个主张，它在全世界做了很多的调研工作，其实会知道说现代人对于老后生活的期待就是 不管你几岁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嗯、然后不用被人家照顾嘛，有人陪伴很好，但不要成为一个依赖别人的人。好，那这个是全球做很多调研之后大家共同目标，所以才提出的策略。那会包含说有两件事，就你刚刚举的这个情境。第一个就是长者本人自己的心态。有的时候老人家的心态，因为他的过去的人生经验可能是看他的上一辈或再上一辈，就是毕竟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老的过程嘛。所以他的学习可能是看到老一辈的。那他就会觉得说啊，古代的人或是以前的人只要生了一场病啊，从此就这样了。
1: 嗯。
0: 哦、然后或者是说以前没有失智症的观念，就会说啊老啊都是老还灯这样齁。所以他可能自己的过去的理解，比方说他动机会比较弱，就有的人会比较弱说啊，反正老了就应该这样子，那老了就应该这些事不要做了，就退了，或者生了一场病啊，那就是从此就可能就比较虚弱，需要卧床等等。哦，那这个事情是心态上必须要转变，就是说我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还有机会在进步的。都还有觉得啊，这个有机会再进步，一定跟个人的心理状态很有关系。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也回应到我们对于这些年社会制度的设计，就是现在慢慢变成就是不退休了。以前的人是80年代吧，齁，大家就是想赶快赚钱，然后退休享受人生。可是现在，你发现久了之后，大家又去搞一个退而不休。这有点无聊了哈。其实，所以现在其实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就是会走向去把，不管是把退休年龄延后，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退休年龄，那应该说没有强制的退休年龄了哈。只要你的工作能力还能够胜任，你就应该可以继续工作。当然也跟职场的设计有关，可是这个可以很大的观念改变，
1: 是
0: 就大家不因为年纪而界定自己的角色，不管在生活或在工作上。那所以投射回来就是健康。
1: 是。
0: 那健康了，我们就讲说其实人在年龄增长的过程当中免不了会有个什么状态或是生病。那也无可厚非，年龄大的人恢复的过程是比较缓慢。那比如说像年轻人大学生去打篮球骨折了。打个石膏三个月以后就生龙活虎啊，然后可能再过几个月就在球场上跑来跑去了。那老人家的骨折之后就算都愈合得很好，他可能在两三个月过可能也还是卧床。所以呢这个恢复的很慢并不代表他不会恢复。
1: 是。
0: 他需要更积极和有完整设计的一套这个不管叫复健或者叫赋能的方案。那复健可能比较依赖要到医院来，到医疗院所透过一些比较这个不管设备或是专业性的东西。那赋能有很多是你在家要做的。那这个事情本来就相辅相成，你不太可能每天都在医院里面，所以很大一部分就是你可能有部分要到医疗院所有一些专业的建议跟器材设备的这个辅助，但可能有更多的功课是要在家里自己操作的赋能。那我们过去的很多研究，我们在台湾做了很多研究，其实已经再三证明，就是说只要生过病住院了，然后整个衰弱下来的人，只要你经过一个好的过程，我们把它叫做急性后期的照护。
1: 是。
0: 那以前过去的医疗只有谈急性嘛，然后就没有一个中间那一段。那越老的人越需要中间那一段，因为你不是把它放回家它就会恢复的、哦。
1: 是。
0: 它是需要专业的设计的赋能的内容。所以它变成说你只要去进入，你只要让他生完病有进入这样一套的服务的流程，他就可以恢复哦。然后恢复之后呢，我们一年后的这个死亡风险少了60%几。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赋能起来不光是自己的生活品质跟生活能力，其实也包含了说对于自己的这个寿命，其实它会影响的，也是会影响到生死，因为你越依赖你的健康风险就越高。
1: 是。
0: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对很多的长者来讲，我觉得您的这个长辈朋友们如果有很强的意念，就是我要继续回来不管职场或者在生活上的积极参与，这是很正向的这个意念，这个很好。那只是说我们需要在环境跟在照护上面提供一些专业，协助他能够尽快的达成这个目的，这些都是有 know how 的，这个是可以去帮忙他们去达成。那假如大家一起这样做，他还是很完整的回应了世界卫生组织在谈的这个健康老化的整体目标的。
1: 哇，这样真的是很棒哎！我觉得，院长的这个观点也算是 跟很多的长者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不要泄气，也不要担心，其实自己还是可以健康起来的，真的是太棒了。
0: 不过还有一个

0: 还有一点啦，就是也是提醒这个这些长辈，我有时候会被一些这个比较年长的教授们说，他说这样活得好累哦。他说他就讲有一个很有趣的日本的教授，很资深，他就说啊，我可以就说我就是一个衰弱老人嘛，这样。好，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整体的心态是希望是正向跟积极，他有机会恢复。但是呢，也人生嘛，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有时候要紧，有时候是要松，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给自己有一个心情上休息，不会因为否则你持续都把强度拉这么高，其实也会觉得心里很疲倦。
1: 是，
0: 对，然后有的人就会累到，然后会觉得说，哎呀，好像进步很有限，就会很痛苦。所以这个的调试啊，就是说课程的设计，这个调试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不同的间隔，然后让他们有能够得到一个舒缓，否则会觉得年纪大的时候，毕竟恢复不是像年轻那么快嘛，会觉得有挫折感。那这个挫折感也是要去帮他们去设计，去度过一下的。
1: 真好，院长真的好温暖哦，就是又要我们健康，但是又怕我们这个太用力，压力太大。
0: 是的，是的。
1: 对对，这是我们第二人生要有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准备，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到，但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对的，对的。
1: 健康老化是我们每天生活要持续累积的一个结果，但一个人的生活啊，它从来不会只发生在身体里。那稍后我想把这个话题带回到我们每天都在的空间，就是在我们的家中。然后当身体逐渐改变的时候，那个居住空间可以如何的支持我们健康老化。

欢迎回到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今天陪伴我们的是关渡医院陈亮宫院长。刚刚上半场我们谈到了健康老化，其实作为一个为第二人生生活策展的空间人，我在读张李过桥东的时候，这本书感受到这首诗的时候，脑海里一直浮现出一个很美的空间画面。我们常常害怕老了之后生活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可是这首诗里面的长者他是要过桥东的，他走出了家门去感受杏花雨，他的空间感是打开的。而诗里的那把杖藜就是拐杖，对我来说好像是我们在做的空间设计。一个好的居住空间，它不应该是冰冷冷的辅具，它应该是像那把拐杖一样稳稳地扶着我们，让我们有底气

0: 去享受生活的春风，不用担心跌倒。院长，下半场我想从医学走进空间，您是不是也认为一个能支持我们走出去，或者让我们在家里依然能够感受四季变化的环境，对于长者的身心健康来说非常的重要呢？那空间跟环境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吗？
1: 这个的重要性大概毋庸置疑啦，因为我们过去如果谈医疗谈健康，我们常常着重在个人的生活嘛。那我们会发现说，其实过去很多的研究，包括我们像有很多的名称叫做高龄友善城市，然后有很多，当我们在从医疗的角度去谈，很容易第一个出发点谈安全，那怎么样的环境是安全，那安全这是一个必要基本要求，但其实在延伸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社区居住环境的各项的空间设计有很多我们过去意想不到的一些连结点，
0: 是
1: 例如说我们发现说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印象中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嘛，但香港又更长寿一点，对，那有很多原因，那这个都市化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本来就是服务比较密集，
0: 是，
1: 那也发现说一个城市我们叫 walkability， 就是一个城市适不适合走路，这个其实会很影响你，你说叫每个人没事都去运动也要特别有时间，但是如果说我在这个城市当中就是一个很 walkable 的城市，然后我自然而然我的每天的活动量会增加，而且我是从小开始我整个的活动量是可以维持的，
0: 是，
1: 那也就会发现说，我们慢慢也发现说，在这个空间配置上面，包括最近很多研究发现说，你的社区附近绿地的配置比例
0: 是
1: 也会影响失智症的这个发病的几率，
0: 是，
1: 那更不要说到我们现在都还不谈什么跌倒这些安全问题，甚至还有些研究是包含到环境，然后空污
0: 是
1: 然后室内室外的空污，其实这些都是环境对于健康的一些，我们当你把很多我们常见的因素跟这些环境因素放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去统计上面做这个风险的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环境所占的这个风险的比例其实不太低于我们传统想象的那一些健康的项目的，所以环境，但是我们通常不太谈那个的理由是环境通常比较难个人去处理，
0: 是，
1: 对，它很需要一个空间营造或者都市设计的一个整体的方案才比较有办法去达成，那当然这个就会拉到比较不同层次的单位应该去注意的了，但也必须说这事情如果做得好的话，它对于能够健康长寿的这个影响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听完院长的分享就是太有感触，因为过去大家谈到就是受领养居住的住宅往往都聚焦在防滑扶手无障碍这些设施，但是现在医学上近年开始有强调一种叫做是健康生成学，它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就是被动的预防疾病，更应该主动来创造健康的环境，那一个支持第二人生的家是不是更应该保有生活的主导权，顺畅的料理照顾植栽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会等等。
1: 他是我觉得就现代人的社会来讲就会想起来好棒，如果可以这样。他是一个如果是一个很成熟的高龄友善的社会的话，他几乎应该是内化到我们平常的居家设计跟环境的营造当中。我很常举的例子就是我们每次去评比这些公共卫生的指标啊，长寿的指标啊，或者是说高龄友善的指标，你会发现表现最好的国家都会往北欧去集中。那北欧的国家如果你再去看，就是说你会发现他们的国家没有在敲锣打鼓一直讲我们要高龄友善，没有，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平常我们自己在评比高龄友善的环境社区住宅或者是交通等等各项元素，其实人家早就内化在他的都市设计里了。
0: 是，
1: 所以你看说我们举很简单的例子，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观察到的，我们很希望长者要出门嘛，要出门活动，那有基本建立基本的活动量跟与人的互动，那至少出去走走嘛。
0: 是，
1: 那很多老人家都很抗拒，那其实很多老人家抗拒的那个背后的理由其实有时候不太好说出口，一个当然就是他走了会累，第二个是他要找厕所，
0: 是，
1: 那他也很担心给这个陪伴

0: 的人在困扰，在走没多少路，一直在找厕所，或是一直要找地方坐。所以，那你去回，你在想说，欧洲很多的国家的情境当中，大概独居老人的比例是更高的。
1: 是。
0: 那怎么样去支持这些人还可以出门？其实你的都市设计，你看他可能在他们的这个人行道，在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椅子，他不需要去特别敲锣打鼓说啊，这个人需要帮忙，不用。我在做都市规划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做好。然后呢，这个沿街会有很多小的这个咖啡厅，会让他有地方坐一下或者去找厕所，在他常见的生活的这个动线当中，会去做这样的配置。那我也从米兰的这个都市设计也看到，这很奇怪，因为米兰其实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个案，可是很多研究常常在讲米兰，就是他们常常去在里面去做都市规划当中怎么样去回应高龄者的需求，然后就发现一个很大的 mismatch 嘛，就是老年人都居住在所有照顾资源最碰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医院啦，或照顾体，或者服务，或是一些社区的服务中心等等。往往你把这些点跟实际上老人居住的区域两个去做一个这个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老人多半都住在用不到的地方。
1: 是，
0: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研究，就是用卫星去做的研究，就是说政府认为说我们老人住在郊区，所以我们要设计好的公车路线让他可以进市区嘛，他的目的是会补助很多这个费用。可后来做一些卫星的这个研究，发现没有啊，老人家就在那个生活区附近的社区，从来没有去搭过你的公车进到市区。所以倒过来说你反而在年长者居住的地方的那个邻近的环境或是家里，怎么样把基本的安全的元素，那个是不用提的，就是说我们讲说那个一定很重要，
1: 是
0: 那个一定务必要内化到本来的所有的室内设计到在通用设计里面了，
1: 是
0: 它必须要内化的。然后公共环境的营造，那个都是不用提的。然后如何在这个之外，然后再加上适合长者一个生活跟互动，然后去得到他想要的人生的活动的那一些的设计，现在是还蛮重要的。那也这些年越来越大家就越发现说，绝大多数的这个空间的设计，不管是居家或者是环境的空间设计，多半没有办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1: 对，其实我们以前都以为就是好像年纪大了，要去住在山明水秀的地方，结果实际不然。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把那样一个好的环境元素带到我们，就是一个交通便利，然后的一个空间，然后反而这样才是一个就是守灵的人一个居住的好地点。
0: 对，其实我就常说人是用脚投票的嘛，就是你去看看台北市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台北市呢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
1: 是
0: 绝大多数的国家的首都老年人口比例不是很高，因为多半很多商业活动，而且居住成本比较高嘛，理论上都年轻人多。可是台北市很特别，台北市是全台湾最老的行政区，
1: 是
0: 比嘉义都老，已经快要到25%了。我们说全台湾过20%，台北市已经快要25%了。那影响的是什么？你其实看到每一年台北市的这个年长者都是净移入，所以有很多可能早年移民到国外的，然后真的年纪太大了，就会想搬回来。
1: 是。
0: 然后他搬回来的选择就会要找一个真的就是资源便捷，然后生活环境可以支持他，因为他们跟60来岁70岁想去，就是人生都有个小农梦嘛，就是六七十岁可能想的是小农梦，可是真的再老一点到了80岁上下，你想的是生活的环境怎么样便利跟支持。
1: 是的，对，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就是用脚走路，用脚投票，全部都回来到台北，所以台北市的老年人口比例非常高。
1: 是。
0: 那这个当然也呈现了整个台北市的都市的规划起码便利性，然后资源的取得是比较方便的，让这些可能真的上年纪80岁左右的人觉得比较安心，可以得到好的生活的。所以我也是觉得说，这个其实基本上我们在任何的社区的设计或者空间的配置上应该要有的不同的思维啦。因为可能传统我跟很多做都市计划的老师们都聊过，就是其实都市计划的整本教科书里面其实没有在提帮老人设计空间的，从来没有。他说所有的都市计划设计是跟着商业活动，然后商业活动就会连带要规划出商圈，然后年轻人的居住地，那年

0: 轻人就衍生出就学，所以以前的都市规划都是从生活、商圈、学区去思考的，可是现在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学生的比例了，超过这些婴幼儿的比例了，所以学区现在同理，台湾很多像长照 2.0 是以每一个国中学区配置一个日照中心。好，那这个跟老年人口的分布不一定是一致的哦。
1: 嗯，
0: 不一定是一致，就很多的国中学区里面可能没什么老人。
1: 是，
0: 对，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也是国家可能也需要一个完整的调查啦。
1: 是，
0: 然后资源配置是要更贴近长者的这个生活上的需求跟环境的营造，这个是一门很大的功课了。
1: 是，这就让我想到说，其实如果要可以更符合就是生理跟心理上面的需求，其实在我们其实应该要纳入环境心理学，以及譬如说像建筑神经学这样的一个概念进来。因为其实早期我们的人就是生活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那很自然的我们看到了那个漂浮的云啊，然后那个被风吹动的树叶，我们就会感觉到心灵放松，然后我们就会愉悦。那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文献里面它都有提到，我们要是一个有安全的一个环境，我前面的视野要开阔，然后我的背后要有一个安全的一个依靠，那这些都是就环境心理学跟建筑神经学里面所谈到的，就是它可以让你这个前额叶放松，让你心理压力变小，然后副交感神经活络，那这个其实就完全就是呼应到我们的一个健康老化跟快乐老化，它就是会是一个持续性联动的，更讲得更积极一点好了，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健康在一个一直在创造健康的一个这样良性循环的环境，是吗？
0: 是的，是的。像我有时候去开会，我到那个韩国，
1: 是
0: 就首尔的人这几年就为了那个天空的事情感到非常的沮丧，
1: 是，
0: 对，几乎一年没几天是可以看到这个蓝天的，
1: 是，
0: 对，那他也没得选择，因为这个反正就是自然会有一些空污飘到他们首尔的上空，
1: 是，
0: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个首尔的人的居住上面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了，所以能够有一些好的自然环境的元素成为被在我们做空间营造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思考长者的生活的时候能够被确保下来的话，这个应该是相当高层次能够让大家心里得到更多支持更愿意出门的一些重要的元素了。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照着这样以心灵就是跟健康一起共同联动的一个方式去规划，其实也没有特别要把就是首领的人聚集在某一个地方，他其实应该是要大家可以互动的，
0: 没错，
1: 然后彼此交流，这样子才会更愉悦生活，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因为也不用，当然现在做都市规划早年是有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使用分区的概念，但是在讲这个人的生活居住，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全龄共融的一个社区环境，比较不会去用使用分区说这是年轻人住的，
1: 对啊，
0: 这
1: 是老年人住
0: 的，对，这个是相对不合理的安排了，也不会让居住者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的。
1: 对，而且您刚刚也有提到嘛，要培养不同年纪的朋友，
0: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1: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知道其实年轻人就是比较朝气嘛，那有时候就是像我觉得首领呢住在学校旁边，那时候听到的那个上课下课铃声反而是一种愉悦感小朋友开心的感觉，
0: 对对对，不会觉得那个睡午觉被吵醒了
1: 不会，我觉得
0: 是。
1: 那院长在您临床与研究中，当一个人失去对家的控制感，那心灵与大脑是您觉得是不是衰退的会比较快？那我们如何透过空间设计跟生活策展让首领族拿回主导权，然后来生成健康跟生活热情，
0: 对于居住的地方的那个主导权，然后近几年有一两个研究看起来是真的蛮令人震惊了，比如说这几年因为高龄化，再加上前几年疫情的关系，大家对于长者的那个寂寞孤独感其实是很关注嘛，因为尤其是疫情的关系，大家又比较不能出

0: 那传统大家认为说，那寂寞的人、孤单的人，是不是说你只要送人去陪他就可以解决？其实，在现在目前调查起来，已开发国家65岁以上，大概平均30%的人是觉得寂寞的。
1: 是。
0: 好，那回到说，我们刚刚回到您的问题说，假设一个长者是被安排入住到长照机构的，那个居住环境不是他可控的，
1: 是
0: 那身边都是人啊，24小时都有人，对不对？哈，可是那个情境之下的很多的长辈，其实他的孤独感到了60%，
1: 是，
0: 然后眼神是很空洞的，也不太有自我的一些表达，反正就是随时被安排的，然后环境也是被安排的，生活都被安排，当然他有被照顾的需求，可是在那样子被制约的环境之下，其实那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自主性就完全丧失，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这个名称叫机构化，
1: 是，
0: 所以一个人被机构化了之后，他没有自我了，那大脑的这个活跃程度就自然下降，因为他不太需要去思考或者什么，所以我当然对我们来讲，整个去推动就会希望是大家继续推一个，我们就希望可以在地安老嘛。
1: 是，
0: 我还不是在地老化就够，要在地安老。然后所以在地安老当然成本很高，
1: 是
0: 尤其是很多老旧社区成本很高，可是它是一个，如果每一个人有得选择，它是一个最首选的一个情境，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你熟悉的环境，然后你会感觉到自己是独立的生活者，这一段的影响我想是对每个人心理上啦，自主上，当然有时候我们对于照顾服务提供者来讲会觉得啊，那个好麻烦，对那个服务变得很散嘛，就是做服务的人会很辛苦，可是对于被服务的人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模式才是他们觉得自我能够最保持，然后最能够活得像一个人的样子的一个老后。所以那这个如果拉回来，两者的比如服务提供者跟被服务的人，两者之间的那个感受落差要拉近的话，就是很吃这个社区的环境设计了。这个环境设计如果做得够友善，让服务的提供也没有那么复杂，然后长者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多不便利的话，这比较容易把两者的想法去做一个连结。那这个也很需要这个在医疗上我们很少谈到这一段了，因为这一段大概通常是我们改不了的东西，改不了环境，改不了社区，但这个其实是很多服务的盲点的所在，然后大家只好比如说要改成去机构式照护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在那边，可是我们都还没有完全的尝试过环境的一个改造的结果能够去改变这个行为嘛。
1: 哇，这样子我突然整合了一个挺完美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健康的老化，然后一方面就会其实也会少了很多要被照顾的机会，被赋能，那其实这样子相辅相成的一个状况下，它就会是一个最理想被赋能减少卧床率的一个老年。
0: 他就我说我以前演讲我就会说这就是让老人不老嘛，
1: 是，
0: 因为老人是老人福利法定义的，65岁就叫老人，
1: 啊，
0: 那是法定
1: 老人。现在哪有老人？
0: 对，所以最好的社会的情境就是让这些所有所谓的老人都不老，
1: 是，
0: 都独立生活，都可以不都不是需要被照顾的人。
1: 对啊，
0: 那这样对于本人也好，对于社会也好，对于整个社会你要走向，不管你要走向多少比例的高龄人口，这件事情的压力就会完全不同，而且社会的活力也会不同。
1: 是，而且其实现在医学就是越来越进步，其实如果有正向的心，愿意好好照顾自己，其实这个目标并不难达到，
0: 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去达成。对，就是说确实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科学啦或者服务这个东西是真的与时俱进，
1: 是，
0: 所以因为老这件事情我就讲，所以老你就只有一辈子就老这一次，所以你的经验相当有限，你都是看以前的人，但是你在想你现在活在这个时代，你怎么可能跟你的爷爷奶奶老成同样的样子呢？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所以要有更活跃更创新的思维去思考这个可能性，不要太这个给自己一个刻板印象说老了一定就会怎么样，它是常常是不一定的，因为现在社会跟不管医学还是所有的这个介入的东西跟你现在你这一代人的健康状况营养状况也都跟上一代都不一样。

0: 样，所以要一定要有一个正向跟有活力的思维去思考这个题目，有更多的好方法可以帮忙的。
1: 对啊，所以其实以后我们当然啦，也不用下框架说老就是一定不好，可是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哎，我们现在就是第二人生新中年的生活策展了。
0: 其实再高端一点点，这个也不用了。
1: 哦，真的，
0: 就是无灵感嘛。
1: 无灵，对对对，就是要循环嘛，对不对？现在就是这些都是挂碍。
0: 它就是，反正就是人生的各个阶段
1: 是，
0: 然后人就是这样走嘛。我们就是这样走。那当然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理论或是说法，然后做一个系统性的推广，这个是必然。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心里的想法，其实就不需要去给自己设任何框架，年龄的框架、阶段的框架，其实可以尽量都不用啦。
1: 哇，院长在这边支持我们，我真的觉得应该就是要这样子的。那么因为传统守龄设计嘛，都是以病理导向思考，然后把焦点放在风险、疾病跟功能限制。那现在我们刚刚讲的持续健康的一种学问，那我们现在可以把空间视为一种健康资源，支持人重新掌握生活。如果院长您觉得一个家庭现在准备重新规划住宅，那您希望这个家能够不是，是我希望这个家能够陪伴未来20年、30年。那从高龄医学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支持长寿人生最重要的三项空间条件是什么？
0: 我的话，我第一个首选一定是必须被内化的安全啦。
1: 对。
0: 而且不能做的丑丑的。
1: 是。
0: 对，因为你是住家里的，所以你不太能够。很多时候大家临时做，我家里有长辈临时做，你觉得好像好吧，你可以接受，但那是一个要住的地方，所以安全的维护很重要，但是必须要内化成好看的设计。
1: 是。
0: 好，第二个会稍微难一点点，就是我们免不了在老后，我们要假设住20年的一个长寿的状态，你免不了会有些认知功能的衰退。认知功能衰退的长者所需要的居家环境设计也有一点不同，因为他记忆比较不好，所以他会常常在找东西，然后找东西的过程会增加他很多焦虑，因为他找不到，他记性不好，然后也会增加家庭的负担，所以也有一些元素，例如说很多的橱柜就会做尽量开放式或者是透明，让他想穿哪件衣服不用翻箱倒柜，就一眼可以看到，就类似有很多这个
1: 收纳，
0: 对，很多的收纳跟其实家里的一些收纳或是收藏吧，因为有些可能是比如存折、哦、对，你还是要让他可以想得起来。
1: 是、
0: 哦、那这个的环境设计其实还蛮特殊。
1: 是
0: 第三个就是我这个都是呼应长者在你可能在年纪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会有的身心功能衰退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环境上面去克服？一个当然就是行动嘛，会安全；第二就是认知；第三个就感官了。
1: 是
0: 感官可能视力跟听力。
1: 哦，
0: 那视力其实影响很大。
1: 是
0: 那在家里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装修的配色
1: 是
0: 会让你有一点白内障的人分不出深浅跟这个，所以你去国外看一些好的失智友善建筑，看起来都花花绿绿的，就是比如楼梯可能单数的台阶是蓝色，双数的
1: 是
0: 另外一个颜色，确保它不会跌倒，因为它还可以分得清楚。那当然在很多的装修上大家不见得这样做，但我是觉得如果在这个，我觉得很吃这个做设计的专家的个人技巧了，怎么样把那个元素放下，可是又要不能丑，对，因为还要住好几十年，但因为感官的退化确实会造成在很多居家的这个安全的问题，跟会让他没有办法，会让他变得没有办法自理生活，他自己找不到东西，他看不到东西了，所以这三个元素如果能够有效的而且漂亮的融入到一个室内设计当中，其实可以让你即便你老到一个程度已经出现一些衰退了，不管是身体活动或者是大脑或者是视力听力的衰退，你都还可以独立的生活在这里，不用有一个人要

0: 是照顾你，
1: 是，
0: 那这个的感受就会差异很大。
1: 真的，那您会建议大家在什么阶段就开始来思考这个居住环境，然后如何自然的跟家人展开这场对话？
0: 这个大概我的想象是，如果以台湾现在的现况了，目前最热门的这个年龄层大概会落在60岁上下，
1: 是
0: 接近退休的人。好，那退休的人会开始思考，而且卫福部近年有一个调查已经跟过去很不一样了。过去你去问台湾的这些老人家们，就问说不管能不能实现，你理想中最好的老后的居住状态是，大家都70%以上写说跟小孩同住了。
1: 是
0: 最近的调查已经不到一半了，没有人期望小孩了。
1: 是，
0: 但是呢，有取而代之的哦，在50-60岁这个阶层，其实差不多有将近一半的人，他可以同意说，我想要搬离原来的地方，去找一个能够付服务，然后环境是好的一个类似像退休住宅的地方。
1: 是，
0: 他可以接受说，原来的地方。原来的这个房舍可能我们住了几十年，它的软硬体或是整体社区环境没有办法到那么完美了，它已经可以接受没有一定要死守的那个房子
1: 了。是
0: 已经有大概我印象中是50-60岁这个阶层，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愿意考虑这个选项的，所以表示说大家在思考是，对，我要自己住，然后我要独立生活，那有哪一天我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其实那个服务我就可以在社区当中取得该有的服务。所以我在想现在可能最合适去规划这件事，真的就是可能60上下做退休这个议题考虑的人，因为身体状况还好，
1: 对，
0: 那也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做规划，
1: 是，
0: 那也有一定的时间跟累积的这个财富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盘算，
1: 是，然后也可以去习惯那个新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1: 其实讨论未来的家不应该是一场沉重的预备老去，而应该是一场全家人一起兴奋期待的第二人生生活策展。听您从医学聊到生活态度，再结合空间支持，我脑海里面突然浮现了《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也是院长有提到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面对人生，我们其实最大的焦虑常常来自于太执着完美健康，那但您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要学会无所住，就是不设限，然后接受生命的变化，然后我们才能生其心，生出继续享受微风的那份从容。那作为空间知己师，我们策展居住空间时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打造的不是一个到处提醒您已经老了的房子，而是一个像兰若处一个很清静般能让心静下来的居所，那透过环境的隐形支持，帮居住者卸下焦虑，让空间顺应人的意志，真正做到活出真实的样子。院长，如果今天用这份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自在，来作为我们今天对长寿人生的全新定义，您会不会觉得变老也是一件很美的事？
0: 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就也没有老不老的议题了，
1: 是，就是都是美的事，
0: 对，都是生命的一部分，都是美的延续。
1: 那最后请院长用一句话送给正在展开第二人生的听众。
0: 很单纯，就是永远不用去思考你的年龄，
1: 是，
0: 就是做你该做想做会感到快乐的事情，然后跟生活与环境去做一个，还有你的人际关系做一个好的融合。
1: 是，太棒了，谢谢院长。我们今天跟着院长聊了一场关于长寿人生的策展，重新定义了长寿。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 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3: 依然依然爱爱依然，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14: 依然客家情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立志、王秀玲、林永明、天才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106.2前后，到礼拜日21点到22点播出。欢迎收听。

粗朴的天哪，最花痴女衣，中意见淡淡的善良，摇窗客假意，人类的神言，人人能闻，人人以前摇，人类喜爱你的祖先留。

家无糖，客家情，客家事，欢迎大家来坐了。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张牛妹。唔知讲，大家呢个礼拜呀，是个朋友啊，是你个感觉样板呐？有上是风，有上是雨呀。我说猜啦，一开始啊，佮安布头啊落雨哦，佮向雷公哦入浪啊，佮仲有咩见少咯？佮安布讲啊，佮多大戏，佮正经哦，佮中秋节啦，安尼讲半夜班，安样办过啦？唔到底个呐？又安尼来佮高铁戏个？无限七七，不过总有每礼拜半夜班啊，过了食材也挺精彩。以后啊，安尼有时间去诶，慢慢诶，安尼才节目地度啊，上来谈啦。不过发育工作做来呢，啊，吃得讲正经呐。中秋半夜班呐，系一个人团圆的机会啊。嘿，大家有发图讲啊，诶，都称啊家族啊，吼，也系讲啊。你朋友啊，大家吼失败来吼，家家嘛蒙朋友啦，你讲实在说得多呢。但是这种的感情啊，实在也挺难得啦。年纪矮纪啊，闹你姐姐咯，不讲讲嘛个事情啦、啊，嘛个事情都做得讲。哎呦，这种唔好讲都讲啊，世界啊，也系讲台湾的政治啊，大家做不了咯，卡好些呐。还有啊，最好是这种我让你讲病啊。古时候讲啊，佮上瘾嘛，稍稍无克实，因为啊，爱出江寒天的人啊，佮秋风吹啊来去啊，爱佮习惯啊就无按杂啦。古时候讲啊，一天来记得咯，爱看呐、啊。台湾都佮报告个呀，安尼讲佮汤面吼，啊来那个老个果汁那个大下去吼，佮食起来佮效果吼，下只礼拜中有每一张人讲啦，佮上瘾又变到做那个十八岁么啦。实在不容易呢，哎呀、啊，蛮耐呀，可是都个时行朋友咯。希望讲听众朋友啊，行到耐，哎，你共中长寿啊，哎，你去走起，哎，记得咯，有积极的天来，我来人情接一下去。不过你带几多东西去，识得几多，所有的垃圾吧，我记得带走哪，出门家太脏的给垃圾推，带几脏的，哎你。用板落去了，按出老东西来给恢复原状。尤其啊，去到亏损啦吼，有千多千多个单位啊，都给讲啦，讲啊，安尼退翻译啦，一来一唔记得讲，讲得心，希望大家记得咯，那个讲得心拿出来，用板服务安尼给好蔬菜啊，那你强力的给会安鲜啦，也讲共用长寿，来去保持一个强力。

0: 건 행용 반응 인생 아니 두티 리스송 가오초 수시야촌 아니 남용 평연 송대인 인스 류전 환영 타이가 러이도 나에게 평연 구스건
1: 아포 아포
2: 러이 깡구려
3: 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今半夜，俺就来飞翔。怎么个？俺呢待在台湾，有个阴阴白白色的恐怖事情。讲实在啦，大家讲出了阴阴白啦，千多年出千阎王。俺呢讲起来，也得做事实呀。飞翔起来，几个不看人，不管你家爸，也是家公家太。一天有千亩好的飞翔，本来就是说一生人就把点俩十包袱的，从点的没包袱的，恩养卡散了。故事讲啊，俺希望讲大家要真知要理性，来面对俩宇宙的恐怖事件，做嘛该拍摄要电影讲。故事讲啦，俺呢国体的就好嘞。有上些计较起来些，安尼日子也过了，唔会讲较爽爽。今半日，总秘的高叔，佮爱来老太家回讲一下。俺忙人叫了阿爸讲班机感恩的话。阿爸过生已经五年了，俺虽然经有相爱老阿爸的事情来去写出来，唔过咧了几年了呀。我一直不敢面对阿爸走脱的事实，也不敢去回想过去的事情。最近有一个退休的客家师教书，对阿爸头摆许多拍摄恐怖被害的事情，非常的有兴趣爱来研究。讲实在啦，苏教授爱提供一系列资料。爱将听审下来认真来整理，面向起来阿爸的点点滴滴。阿爸，谢谢元旦的新竹关系，七坎山下行横行的客家人，因为采山区食材落实不多，阿公采三十七岁的年啦。你体育的上起来出产到日本时代1932年的年，阿公是1896年才新竹出世的，就老家乡体的穷下带的不用太细，老家老爱呀就是阿个婆太啦，再到屏东海族台湾的勇士长得给做地方知识以后，唯独讲一片面老中华海族有得位莫穷勇，故事讲个勇士就改名叫做南族啦。钢铁蒙错啦，是钢铁业，不过是电脑。个勇士阿爸张生意说听听。阿爸日本太真生年，而你十年1921年出世的。阿爸在新竹关西世界有透过用年的汉文，故事话几个顾问长途一号，给阿读书，当年二插脚行3点钟的三家路，来来去去，大巴起来出3点钟。下来顺沙开一担车，下山去碗面转来。给他阿婆讲啊，冷天时节啦，给天内错啊，微微结霜，自己脚趾冷到麻麻痹痹，从小就踢到膝骨唔地痛，等你阿妹转不下细身，大到小水脚只是冷冷痛。上帝讲：“哎哦，太牛皮嘞！阿爸生意些都偏远，给偏东。
0: 真是一头日本人开盘的海族共盘好高。六年毕业，这几张年有一只机会，依靠铁路桥给铁路，一靠就本去靠到。你台北铁路你共识，我数到八张年，就派转给海你的下工的男主参。十条路嘞，虽然啊，一几日唔咩迁到啦，唔过啊，工商也无法脱，江中人看天是翻嘅时代呀、啊，七八十年前呐、啊，大商业有钱虽好数你嘛，佮就算好几了。阿爸系木卡嘅太赖嘅，也系五姊妹地都一定太嘅生意呢。阿伯有时嘅还忙盛装状态嘅老太老妹，阿个做阿太呀、啊，唔系阿太哟、哦，挨嘅阿婆啊，仲强强地把嘅细奶嘅养嘅细妹，是育太三嘅细奶嘅养嘅妹，万五挨嘅万古比阿爸细二十一岁，比挨太子太阳细天天。个样子啊，我看嘿有阿公啊，都给顾家啦。阿爸跟人家，全部就爱搞不阿公去打理。佮唔是有半点钱的实行，你种个亲戚啊，一出到佮托不用嘞。佮个生意呢，出世以后含气穷养。挨太了以后，接接他阿妹讲啦。嗯，阿爸存的钱啊，爱吃醋唔是看到，韩国唔是命多，爱出韩记得咯，爱吐出出以前啊，三胎穷堂太家庭给不卡，阿公阿婆阿叔叔妹阿姑，叔伯兄弟姊妹穷作食饭给人最多时间有你生你杀。一切都爱初中二年生，就是1962年的寒天。用天的搬家以后，阿爸从个前阿妹真有机会看到，真有机会命到。为搬家各色菜，是用个送妹啊，吵闹的关系啦。尤其是阿满叔妹，满叔老满叔妹是童年。比阿爸细十二岁，本阿公啊，本去炒多食材是无奈何，咱给天公利用阿老太满意给你啦。老太是丈夫的总太的男细孙呢，阿妹的年公七个妹以后，第八个咱公都来的。我用个阿叔的太太全比阿老太太过是难些，像房中女的叔公阿伯来操作，孙沙下本开会书，讲天本我的事情，唔过啊，本我本家以后，阿爸一开7万元的债务。应该相当列下的500万左右吧。记得1971年爱太学毕业的样子啊，总好高时的一封张前百条天天。给港仔有几天政策以下，老提出买土地所留下来的债务。阿公公啊，阿爸有一急，钱水卡上。用个阿叔去耕田呢，无法土把栽。古叔讲，民间种子种笋有多本木山的特权好处，我得不下莫享受到。点到沙本多把栽，唔过啊，阿爸阿妹人懂顺量又好，家无言谈。也爱爱把安多的债，又爱把了头，用格杀的血 一拳太细呢，那拳太细有八个声音呢。

喊读书嘅，就系喊死。嘅样子，我嘅老太张嘟嘟好慢热天天。日外嘅担头食材又拉重啦，今摆煮茶嘅样子啊，日外就爱去老人留钱，加钱来煮转。但有钱呢，两道热急。也是讲国和西国张天天的话，好的咯，好的。阿妹有一片料理家庭，一片种菜买天数春切，不爱的买海买，还爱准时拿家来给钱给利息。本人阿妹讲阿起来已做给熟悉了。大部分是富人家的公司才是卡钱。我等了到平人的家神派，阿婆反对不爱到什么读书，接上妈爱到什么人给朱米聪没事，牛马婆平人的家神派哪有读书的机会呢？阿妹从头讲，有量真有福，天公赏我人。自从俺儿子大学毕业出社会赚钱开始，天数落满给学书，俺你读书钱，一个天生一个，目下没有出磨业，也爱给担头长浅浅的变强，后面。我不卡给债务就安呢，拉起完贴的。总有么？今半夜才安尼滥用平原上来讲二八四千总米的手机，几给不卡故事。当然啦，你还要拍摄个恐怖。安尼接电下来去，张哥继续讲本太家堂。

出现有呀，不厌太用别呐，不厌太用别呐。出现那些个，我厌再给你，那些个我会服气。对，把个东西啊，我厌你。

0: 有些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张耀妹，希望大家的书堂空中读书会，年迈祝中天，莫忘祝中业。以下文章我来读，罗伦泰西穷下来读书。也差没啊，真的好啊！哎，听众朋友，也有爱得个相亲啊。我鼓励讲，仲有咩？你来参加爱得个读书会么？仲有咩？侬个亲欢喜、亲感谢啦！因为啊，仲有咩？好读书，好看书。再个就是讲，嘿，读书会耶，真希望讲，哎，最近念出来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篇好嘅文章。你哈，喺度黑撞，也系讲喺度撞下，唔知你看到讲嘅一条水灯啊，黏嗬，金黄色嘅刺诶，所以本上都讲啊，嘅黑撞地度啊，显著啊要嘅旧光风，嘅旧光风吹啲来嘅刺诶，加系面灯红啊，一粒一粒排到长呢呢嘅刺诶，嘅本嘅旧光风烤啊起啊。慢慢呢，慢慢呢，越来越细粒，水分就烤起去。但是啊，这个神霜会散成一粒而那刺霜，你啊，吹一天呐、啊，轻好的保养品。有人讲啊，哦，爱吸干毛好，也讲啊，有些人是气喘病的人呐、啊，一定会想讲，哇，这吃最好呢，这吃拿来做解痛啊，吃拿来炖肉啊，哇，这种的米食啊，唔会输讲哦。但是一定要吃的，你根本的空中读书会啊，你出来谈总真坤先生带大家来读两篇文章，而那旧功逢
1: 早晨天气当好，阿爸讲暗好天，你来去北部行行啊，冰凉热来北部了解人千多，阿妹讲，立下开始去旧江逢，过一次呢就有吃饼好食的。我问阿妹，马街是旧江逢？阿妹稍等讲，旧江逢是当年秋节过后，北风增强，才到台湾时。我现在北埔老

东北部落下雨水，将盘山过凉，来到新竹，风就变得又燥又冷了。故说新竹的米粉、柿饼，爱用风吹走的东西，真会暗有名。讲啊讲的就来到晒柿饼的蔬菜，我看见一排一排的加的档，并等一扎扎缝缝的刺诶，色彩当奖。我夹夹拿出翕相机翕相，做近半日旅行的纪念。风采，讲到不风采，大家都惊，因为风采常常为初生太灾害。当然七月到九月的时节，大家就紧张，随时要应付风采的来到。风采来的时节，是在山度的人行冰山，是在海顺的人行海水多干，是在吉康的人是那行浸水。不过在台湾的水库常常因为无落雨就无水，有时很多人点到希望风采来，带来大量的雨水，解决很多失水的大问题。立下科学法则，风采爱来以前，气象局为预报，好本大家做准备，来感受灾害。

0: 好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事件哦。
1: 应该是何解呀？
0: 咩客家宝马事件到咯？
1: 哦，夹夹夹夹落去谈客家宝马。

听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又到了安尼空中小飞的时间咯。我是猜啦，安尼嘅台湾文化嘅杂件扎根本土行业世界，也是一件轻松又也是安尼现代人一天爱进行嘅事情。客家唔但咧台湾嘅客家，系全世界嘅国际上嘅客家，故所讲客家文化嘅发扬，安尼俩地球上嘅客家人做得团结，行到呢就客家人都嘅扎根，日本嘅手压、枪击、台北宾馆，日本嘅秋叶共聚台北宾馆，赖总统。盼望安尼台湾嘅文化扎根本土，行向世界。2026年日本联谊茶会，今夜初九啊，林阿妹在台北宾馆来举行。今年用秋叶降下来了，秋叶降下来了，作为一个主题，有请到日本嘅名师。齐聚一堂，赖总统、清德先生啊，吉阿尼讲啦，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辉、文化部次长李庆辉、李进惠，还有安尼中华文化总会副会长龚春南等等，乡下来参与，在秋叶相聚，总大家来交流。日本的创意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赖总统表示，文化是因国家的灵魂，也是推动台湾持续向上的重要的力量。感谢安尼台湾日本工作者40年来一棒接一棒，用无穷用的语文形式。投入安尼嘅创作，今天呢安尼台湾文化茂盛的生命力，我所讲啊，共同行所自由，当然还有魅力嘅台湾。安尼讲，即使安尼按多年来文化工作啊，面临到千多嘅挑战，政府支持文化发展嘅决心唔加冇改变。我所讲啊，其实。老日本的数强数来推动安尼文化传承，还有创新。爱总统讲到，一个国家的力量唔但系来自国防部，还有经济，佮还有来自人民自身的文化的认同，还有自信。未来政府也继续维持多年足强的文化，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到国际交流，本安尼台湾嘅文化扎根本土，行向世界。透过文化，本世界各地国际社会看到安尼嘅真实，当然还有充满了生命力嘅台湾。渐渐啊，安尼大家嘅理解还有文化嘅结合啵。本次茶会安排多年以往嘅展出。有春眠乐队，还有安尼可以创作揭开一个序幕。乐合等闽南客家古调，还有现代音乐的演出。接下来呢，还有罗世荣演绎罗汉，还有杜潘方格用为学习的诗人的作品《白云之歌》，还有相思树。定一的是个高质的创作风貌，最后啊，也有江成荣带来的多首作品，在传统还有动态高扬的客家音乐的度啊，为安尼秋叶茶会整天的温暖闹热的氛围。除了精彩的表演以外啊，本次茶会也融入安尼客家饮食文化。

要客家人会推动，去茶店呐、啊，还有啊，顺风茶汤，通到小茶屋，哇，这个就很好饶舌哈、哦。哎，双峰茶堂的铜锣烧茶屋，哎，你想午饭给时间啦？哎，还有菊二代的冰淇淋，等等等等，哎，你各种特色的品牌，嗯，融入的啊。你看，还有一个、哦、就是菊二代冰淇淋等客庄的特色品牌，哎，本贵宾品尝到客家的饮食创作，还有多年。其中啊，还有在苗栗铜锣的双峰茶堂铜锣烧茶屋。还有得到安尼2026年台湾美食店客家主题馆的业展，展现的客庄饮食文化结合创意的结果。今年秋叶共下来了，秋叶降下来了，给客家元素串联的音乐还有饮食。从汉语的创作歌曲，客家的诗歌，都安尼客庄的特色茶点，本安尼传统的文化，动推语文的创作，是自然的展现。当然哦，透过乡下来了的客家精神，邀请语文界朋友啊，秋叶来上稻城。交流创意，感受台湾文化的多元面貌，还有啊，一天要把安尼客家文化串联出连接人、老人、土地、老文化的重要的一个桥梁。这是一个人与人、土地跟文化的重要桥梁。故说讲，希望讲安尼所有的乡亲朋友，你有乜嘅好嘅消息？透过重要每个人做一个传达，不是客气，透过安尼个传达，本世界各地的客家人，还有所有的乡亲，记得安尼客家人立下都给进行物个，最重要的就是安尼客家话要用文化，文化地都有传统老现代，大家来结合，本客家国家状态，国家前进，希望大家共同。再过来，上飞。

空中的好声音，彩铁的老朋友，财团欢迎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掌上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制作宜兰客家情节目，感谢苏糖。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时间好快哦，大家应该都很雀跃齁，接下来又是两天的周休假期咯，看起来呢天气还不错齁，这个周休二日可以到外面郊外去走一走，真的是这个非常好，到郊外去走一走的好时间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在这个时间点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大家要来聊一聊昨天央行第三度的理监事会议，哇，这个终于在政策上面有所松动咯，那可是呢也有不动的地方哦，有一点像是不动明王哦，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就针对这一题央行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做出的决议呢，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定仲兄早安。
2: 新民大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遇到了这个所谓的重大关键时刻哈，这个定中兄哦，这是有很多定见，也有很多深入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昨天我看到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是及时的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哦。好，那我们就今天锁定这个央行这个杨金龙总裁呀、啊。我昨天他昨天主持这个记者会哈、哦。感觉上蛮从容的、
2: 对，而且呢这个通常以前呢记者会前都要解释很多数据，
1: 对对，
2: 他昨天解释数据的部分呢、大概花不到10分钟，
1: 对，很简单，
2: 然后后面马上呢就说那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想要发问的，就开放大家开始热烈的来问问题嘛，所以昨天很多记者朋友都是问好问满，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因为这个大家过去的几季啊，大家每次都是想说哎呀今

0: 先是回前戏先压个宝、哦、
1: 对、
0: 啊、那个时候就落空
1: 了，都共估了、
0: 欸、对对，所以这个在猜测这件事情上面、哦、往往、欸、现在的央行我们说其实自从杨金龙当总裁以后啊、哦、央行在这一个每次理监事会议上面的很多的讨论呢，其实算是的这个每个他的政策的排列组合、决策的排列组合呢，都比较灵活一些些，所以不像过去彭前总裁的时期哈、哦，可能可预测性比较高。现在在杨金龙总裁的时期呢，这个央行啊，其实随着这一个景气波动啊，还有随着这个甚至随着社会舆论啊等等，其实考量的都蛮全面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决策上面呢、哦，做的其实老实说啊、哦，哎，也越来越这个多元灵活，所以往往不是说外界哈、哦、像以前一样就说、啊、反正。你、哦、可能会升息就一定也是只升半码啦、哦嗯啊、你可能都不会放啦、欸、他这次呢真的就是做出了一个算是大家比较出乎意料的，
1: 对，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0: 对、嗯、但是呢、哦、我们说哪些地方出乎意料呢，主要是松绑的部分、哦、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1: 嗯
0: 哦、那松绑的部分呢主要针对自然人的部分呢、哦、就是所谓的第二户贷款、嗯、从这个六成又上修到了七成，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第二户贷款呢今年以来是一直松，好，第一季的时候呢先从五成放宽到六成，
1: 对，到六成，
0: 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先不动，
1: 先不动、
0: 哦、
1: 对、
0: 欸、避免说你们觉得说我好像一放到底，哦，没有啊、哦、所以第二季的时候我踩个刹车、欸、到现在第三季的时候呢，好，我就把你们之前认为应该要放的，上次我没放嘛，我这次放给你，哎、欸，放了就放到七成的部分了。好、啊，这个是对自然的部分。那自然人的其他购物有没有动呢？哎、欸，完全没动，
1: 完全没动。
0: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大老板一直在讲说，这个现在房价有涨嘛，跟十几年前比哈，十三年前差很多，
1: 差很多。
0: 你是不是高总价的这个门槛要打开？
1: 豪宅门槛，
0: 对，要不然你只要一打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高总价的这个限贷门槛以后啊，哇，那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贷款就还是只有三成嘛，
1: 嗯嗯，
0: 那特别是现在可能很多新建案的部分哦，特别是你如果说台北市跟新北市来讲哦，你台北市现在很多建案随便都150万以上啊，你买个不到30坪、嗯、就可能就已经五六千万起跳了哈、哦。
1: 是。
0: 那你要再加个车位可能就过了7000万的门槛、哦。
1: 嗯 嗯, 嗯。
0: 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新主力在新建案的一些业者来讲，当然就会殷殷期盼说能不能够放宽这个高总价的这一个总价上限、哦嗯、把它往上拉高。
1: 对、哦。
0: 那央行的这边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他央行提供的这个会后资料啊、哦、他其实也特别讲了哈、哦。
1: 嗯。
0: 高总价这件事情哦，他特别以成屋来说，他说以成屋来讲哦，其实各地占比都很低，
1: 嗯哼，
0: 哦，那可能占比都是在各县市来讲，大概就是六都，普遍来讲，高总价的交易占比大概就是1%到5%啦。
1: 哦，那也不是、
0: 哦，那在整体来说就很低嘛，
1: 对，很低、啊。
0: 那换言之，他的意思有点像是跟你讲说啊，占比这么低，也没有像你们讲的，好像每个换屋的买到都打到高总价嘛，
1: 嗯、哦，
0: 那既然如此，他这个部分就是先不动。
1: 嗯哼，
0: 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对中古屋来讲，因为确实中古屋，欸、大部分的，毕竟中古屋本来就比较便宜嘛，
1: 对，
0: 所以会打到高总价的这一些这个物件是相对少一点，
1: 嗯、
0: 但新建案就不一样了嘛，
1: 对，新建案影响很大、哦，
0: 对，特别是台北市哈、哦，很多的小宅案都200多万呢、啊，
1: 对，
0: 我们就有看到哦，欸、两房贷还有台北市还有6000万的套房，6房贷车位6000万的套房、
1: 欸、
0: 是有的 哦，所以这个当然对新建的影响会没有打开这件事情，对新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
1: 对、
0: 期待落空了、啊、
1: 哈，真的是会期待落空，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中有一个这个人在我脸书上面就有反映嘛，说他们是在买在北四科哈、哦，啊他们夫妻两个就是哎啊坎登内都终于在北四科买一个预售屋啊哈、哦，那北四科刚开始的时候预售屋价格哎还没有真正。哎，那个时候黄仁勋还没有确定嘛、欸、
0: 对、哦、那时候可能才100出头万就有了
1: 对，所以他们就买在豪宅线以下，结果呢随着黄仁勋的这个热潮啊这个效应一发酵，哇，马上涨到了这个7000万以上，
0: 对，
1: 他就在我脸书上面说，哎，张老师怎么办怎么办，
0: 对，
1: 我们现在原来预期可以带到80%，现在如果交屋只剩30%，
0: 对，要升50%，哇，这个升50%、
1: 欸，所以他们真的是做，我们虽然所得也不低，可是升不出来了。
0: 对，你看豪宅线以上，7000万以上嘛，
1: 对，
0: 一层就至少700万。
1: 对，
0: 啊，中间差50%，哇，3500万哦，这不干单呢，3500万，你当没啥，连台积电买好几张啊。
1: 对，所以如果说假设像赖正义真的很期待，就是说，哎、欸，这个豪宅线能够拉高，如果说假设从台北市七千万拉高到8000万，也许我刚来那个脸书，他就 哎，从这个三成就可以升到八成了嘞。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看央行哈，虽然说它有些部分有放，但是呢，它其实施政上面我们一直强调，央行的施政呢，现在都是采取紧。

0: 抓，原则上紧抓的原则还是不变了，还是采取一个相对紧缩的情况。所以昨天杨总裁呢在会后记者会也是强调，我们现在跟以前比都还是相对紧缩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轻放。绝对不会是马上就让你水龙头大开，这是他不乐见的。
1: 他也讲到说我们政策不会硬邦邦，
0: 没错，
1: 我觉得这句话我们都能拿来引用，
0: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我们一强调说现在央行的施政非常灵活那其实呢他这个也是平衡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多的这一个换屋现在的总价都有拉高，
1: 对，
0: 但是呢他在放宽这个第二屋可以到七成的这个同时呢，诶，也让你说我的高总价没有放，换言之你如果买的太这个总价相对比较高的平数买的比较大的其实你还是会打到这个高总价门槛的时候你就会回到三成，
1: 对，
0: 所以呢这就会让这个市场上面的总价在被控制在一定的水位，
1: 嗯，
0: 不至于说因为我现在政策一放我高总价如果也放的话呢，哇，开始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领涨作用，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会后的这一个简报里面有提到他一直强调高总价的呢因为会有这一种领涨的效果而且过去特别是在2010年代那个时候确实是由豪宅来做领涨的，那我如果放了第二户然后又放了高总价，哇，那我们知道现在股市资金很多嘛，
1: 对
0: 啊，股市的这一些大户万一就把钱开始又往这边堆，然后就开始出现一大堆300万以上的，那这是央行不乐见的，所以他在放第二屋的同时他不放高总价，避免就是万一我两个都放这个叠加的效果太惊人所以其实央行这个防火墙都还是一直在对，那至于其他自然人的部分什么第三户第四户高总价就都没有动了
1: 对对，
0: 那当然这对自然人的部分这个相对起来可能这个影响层面还没那么大，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第二户放宽是已经算板上打钉了，毕竟第一季就放过了嘛。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但是呢，对建商来讲昨天为什么营建股大涨呢？
1: 对，
0: 因为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个好消息啦，重点是以前的购地贷款呢。要有要求说你要签切结18个月开工了昨天的时候就默默把这一项删掉了
1: 这个项目呢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觉得他也模模糊糊的带过这样子
0: 对，因为这个项目其实说实话对百姓来讲对温家里被谁来供影响是不大，因为我们要很少购地，我们也不请照，我们开不开工关我什么事，但对建商来讲知识体大你没有放宽之前很多的建商快要变大体你现在放宽以后那就知识体大，那对我来说就比较算是很关键的影响了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主要是
1: 解读一下，解读一下，
0: 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两年因为买气下滑嘛，第七波打扫打信用管制以后买气下滑嘛，那买气下滑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建商在推案的时候买气下滑它资金回收的速度就慢嘛，因为卖的慢资金回收速度就慢好，那可是呢它购地的时候还有它现在营造成本还是高的嘛，我们看央行给我们的那一个简报上面有看到营造成本现在来讲跟几年前来讲都还是在高原期
1: 是
0: 虽然这中间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现在来讲就是比五六年前高很多了成本高，然后呢我推案的时候可能这个又不好卖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又卡18个月一定要开工我没有开工的时候你说我慢慢卖那可能还能够拖一下
1: 是，
0: 但你现在要求我开工的时候呢我工程一下去我会持续性支出，毕竟我工程下去我就不能停了嘛，
1: 对，就停不下来了
0: 我地下室一挖我当然就要出租，我这样就料什么就要马上叫，我其实那个金流是一直在出去的所以这个对建商来讲其实最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一动工这个持续性支出一直在运作的时候，可是我买气没有回来我资金回收的速度慢哇，那万一有一些杠杆开比较大的建商，或是本身财力就没有这么丰厚的建商，
1: 是
0: 可能其中一个地方卡关
1: 对，
0: 一直要去中期，那去中博可能去找融资公司借钱，如果借也借满了那个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很高
1: 很高
0: 8%、9%、10%很常见的，还有
1: 到
0: 16%，
1: 有十几%的，
0: 对，十几%的那个你借个一两千万听起来金额不大那年息100多万你怎么还？你如果借很多笔你怎么还？
1: 对，
0: 所以很多中小型建商或是一些财务有限的建商就很容易因为这样子产生这一个资金一断裂就会衍生系统性的风险其实这个对央行来讲还有对整个产业来讲也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万一中小型建商呢你开工以后持续支出增加金流嘎不过来倒掉哇那银行就变呆账嘛这金融风险提高，我们一直强调央行一定要管控金融风险那这个金融当然除了杨金融本身的金融以外还有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风险一定是要控管的嘛那再来就是说呢你其实呢这个小型建商如果因为这个金流卡关一直退场的时候其实市场就会变大建商垄断
1: 对
0: 那其实这个也不好
1: 嘛是
0: 大建商一垄断以后那以后所有价格都宰大建商滑这个小建商中小建商反而失去竞争力这其实也不理想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适度的 让这个小型建商呢，我其他都没动，但是我可以让你先这个开工条款我拿掉，你不必切结开工，至少说你还可以就是这个算是说我拖一天算一天啊，我晚一点再开始动工啊、哦、我看
1: 是是，
0: 然后甚至说我如果不用急着动工，我也就不用急着推案，
1: 对，看情势好一点，哎，这个再来做一个推案的动作。
0: 对对对，不然我通常讲，我都已经开工了，我要回收资金、嗯，我就一定硬着头皮推案嘛。
1: 对，没错。
0: 所以现在他们呢，在推案上面的调节的这一个弹性是变大的，嗯、也让一些中小型建商有能力持续活在这一个产业界当中。那可能当然，你如果说都会区的民众，可能想到中小型建商对我的影响很大吗？我其实你说有本事在台北市跟新北第一环推案的、嗯，也不太会是多小的建商。
1: 对啊，没错啊。
0: 哎，但是哈、哦，我们不要忘了、哦。台湾离开台北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哦、
1: 对
0: 啊，离开双北以后、嗯、这些人其实也是要注意，
1: 对，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哎，真的有小建商呢因为这个18个月要开工的这个部分问题出了状况哦，在台中，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哦。这个刚好央行在昨天呢召开了今年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啊，在会后呢也召开了啊记者会哈，来解说到底这一次为什么在政策上面会有这些变动，会有这些调整。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针对第二屋的这个部分呢、在贷款程度上面可以从原来的本来已经最早的时候只有五成那调到六成，这一次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到七成了所以对于换屋主来讲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了。
2: 没错，
1: 待会我们再请定忠兄把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解读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建商在购地这个部分呢要切解一定时间要动工啊，哇，这个也是一个紧箍咒，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紧箍之咒之下呢不得不开工，可是呢这一开工啊代志大掉齁，根本卖不掉，或是说真的是华人问津，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小型的建商就真的挫了蛋齁。那这里真的只有一个案例齁，就在台中北屯区长生巷齁，有一个这个算是农村用地的这个案子，叫做洲际五百啦齁，他也有卖出去五户七户齁，那可是呢后来建商决定把它都收回来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大家也都蛮奇怪的啊。那一再的去抽丝剥茧，才发现了他们有跟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融资公司借了高利贷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真的是因为央行先前的这一个紧箍咒？如果他撑到现在就已经被解开了这样子。
2: 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当然了，很多的这一个可能有些中小型建商他其实本来也常态性会跟一些所谓的民间的融资租赁公司在做借贷主要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跟银行借大建商跟银行借好借嘛，
1: 对，
2: 而且甚至有些大建商想要借的时候还会有银行来连贷
1: 对，
2: 一大堆大型连贷案都是这样，
1: 整着要再贷给你呢。
2: 对，可是中小型建商呢，毕竟土地库存也不多，它可以提供担保品其实也有限呢那加上中小型建商本来财力跟大建商就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1: 对，
2: 所以其实他在跟银行借贷上面，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就是我们常常讲嘛，黄董、郭董那些董借钱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这一种呢，可能不是黄董是蝗虫的这一种一般平民百姓就不太容易跟银行借到钱，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建商里面呢，虽然都当建商，但是大建商比较好借，中小型建商比较难借。那中小型比较难借呢，有的时候他们跟银行一样，银行也会砍他们的成数，提高他们的利率嘛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资金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去找上所谓的融资租赁公司那融资租赁公司这一边呢会
1: 利率很高
2: 利率高他当然可以满足你可能这个燃眉之急
1: 对，就是短时间的周转
2: 对，你想要足额贷款也比较有机会比如说你想说你购地，你可能需要个这个八成的购地款他可能可以借你但是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愿意就是在于说我希望要有利嘛
1: 那
2: 这个利就是利润的利，利率的利，
1: 利率的利
2: 所以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呢中小型建商跟他们借钱他的这个利率很多都是基本上几乎都 8% 起跳
1: 8% 起跳
2: 起跳我们大家现在说之前在讨论可不可能会升息快要到 3% 大家就已经
1: 就挖叫了
2: 挖叫了你看他一借 8% 以上那刚刚这个案例呢哇据说看他们报道据说他最高是借到 16%
1: 16%那已经快要招高利贷了
2: 这已经是法规的上限了
1: 对
2: 因为我们法规融资金额最多也就是收到 16% 了所以你要再高就基本上就违法了
1: 就高利贷
2: 刚好但是它就是刚好在 16% 压在这边刚刚好哇 16% 你知道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军工价优退有 18%, 听起来就很高了对不对
1: 就很惊人。
2: 这个 16% 其实也相去不远了16%你想想看你光是借个100万你一年要还16万。 哎，啊，你如果借到1000万，一年还160万，
1: 哦，
2: 那我们买一块地哈，老实说，你可能搞不好一块地，哎，花个5-6千万，甚至1亿元买，
1: 嗯，
2: 都很稀松平常嘛，哈。
1: 是。
2: 啊，你如果又借到80%，借个8-9千万，哇，那你一年就要还1000多万的利息了呢。
1: 嗯嗯嗯。
2: 哦，啊，这个是每年利滚利这样下来哈，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型建商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财务负担。
1: 嗯、是。
2: 而且呢，你跟银行借钱有的时候，哎，一两期还不出来，还不至于马上就给你催收了，
1: 对对对对，他会催告，
2: 对，会催告，还不至于马上就叫你要法拍或干嘛。但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那可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2: 他们可能在这个追债上面呢是比较积极
1: 哦，
2: 是比较积极，有一些搞不好还打包卖给外面的一些这个
1: 对对对
2: 协助追讨的一些单位啊、
1: 嗯，
2: 那你可能头就更大了哈。
1: 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这个中小型建商呢，一旦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钱了以后呢，其实是有点这一个无底洞啊。
1: 嗯。
2: 那买气又下滑，然后他如果又要开工啊，工程一下去、嗯，像这个案子呢，哎，有记者去现场看，他说他其实原本的建物已经有拆除了，换言之是真的有要动。
1: 也要动。
2: 对啊，但是我动下去，我持续的支出出来了。
1: 对，就刚才你提到那个持续的后面的资金就要源源不绝下来。
2: 没错。那、嗯、可是呢，我的利息又一直在滚。
1: 嗯，
2: 哇，那这个其实压力就很大了、
1: 嗯。
2: 那他这个案子有没有卖？是有卖的、
1: 啊。对啊，卖了期户、嗯，
2: 卖期户，而且你说从3月、4月、5月、6月，哎、
1: 嗯嗯，
2: 几每个月可能哎都有个1-2户这样在成交，
1: 嗯、对, 对，还算不错哦。
2: 哎，以现在的市况来讲哦，有卖都是好事哈、哦
1: 嗯。
2: 那其实他的销售状况没有特别差，
1: 嗯，
2: 当然也没有特别好了哈、
1: 哦嗯
2: 哎。你说像以前那种一开就秒杀，现在是没有这个环境了哈、哦
1: 嗯。而且它价格好像比别人便宜。
2: 诶，因为它在同区段来讲哦、嗯，因为旁边就是所谓的14期从化区，
1: 对啊，有的卖到6字头以上、
2: 啊，北屯区14期从化区最高，大陆建设还有卖到将近8字头的也都有啊、
1: 哦哦，
2: 对，是都有的。
1: 嗯，
2: 那它相对起来，毕竟我们刚刚说它是这个农建地的案子、
1: 嗯、
2: 啊，农建地这边相对起来就是地段上就没有从化区内这么理想嘛，
1: 嗯，
2: 那当然相对便宜一点，但也有个5字头左右，
1: 嗯，
2: 好、哦，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在卖，诶，那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资金上面呢有这个断裂的风险、
1: 嗯，
2: 所以可能就会让业者啊、干脆说我可能撑不到。要完工嘛、
1: 嗯
2: 哦啊、我随随便便一个案子下去、哦、你说没有个2年也盖不完嘛、
1: 嗯、
2: 但是我每年我都有可能100万的利息的压力、哦
1: 嗯
2: 欸、我真的是负担不起，而且利息是随时都要缴的、
1: 嗯、
2: 那他可能就决定说那我评估我撑不过2年了、
1: 嗯
2: 哦、那我干脆就这个顺势就把约都解一解，我就退场了、
1: 哦、
2: 我就退场了这样子、
1: 嗯
2: 哦、那我们如果假设说他如果盯到现在可以不用开工，哎，他其实可能就持续性的金流压力就会减少、啊。
1: 对对，嗯，
2: 所以这部分其实啊、央行这个不后可能也是有看到一些中小型建商真的面临了一些所谓的系统性的。
1: 对啦，因为他们应该也有一些眼线呐、啊，
2: 哦，
1: 会听到就是说啊，这个某某银行那个地方的这种状况哦，都会收集一下这样。
2: 没错，所以可能他就也有听到一些，嗯、而且我们要强调，就离开台北市哈、哦，
1: 嗯、
2: 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
1: 对啊，刚才
2: 国土哈、哦，那这些地方呢，特别是一些来自、我们所谓的二线县市啊、哦，本来在二线县市推案的。这个主力其实就是中小型建商啊、
1: 嗯嗯、
2: 那可是呢这些中小建商其实齁、哦、他毕竟譬如说以我的家乡南投县来讲啊、
1: 嗯、
2: 南投县的建商你在跟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放款呢、哦、其实也是比较保守，毕竟你土地也不在台北
1: 齁、
2: 哦、他可能就放的比较保守，所以其实这些中小型建商本来在融资上面就比较有困难，
1: 嗯，
2: 那你如果又要求他这个一定时间内要开工的时候，他确实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昨天央行的这一件事情相对打开以后呢，
1: 嗯，
2: 哎，所谓限期开工的禁令，我就把它删掉以后，
1: 对，
2: 其实对于一些建商来讲，其实是增加了蛮多以拖代变的空间的、
1: 哦，
2: 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算是比较这一个蛮难得的福音，蛮难得的福音，对、
1: 嗯嗯。
2: 但是当然，这个跟一般民众来讲，相对起来关注度就不会这么的高了、
1: 嗯嗯嗯
2: 哦、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策，算是对业者算是这几年呢、啊、难得比较大的送暖的举动，
1: 嗯嗯嗯。所以这个第二个啊，昨天央行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哈、哦，那大概这两项是最主要，可是也有不动地方哈、哦。
2: 对，
1: 大家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刚才提到了豪宅线没有变动，还有就是利率没有变动。
2: 没错，
1: 我们先谈利率一下。
2: 这个利率、哦、
1: 因为这个美国是升息的，日本也是升息的，哎，
2: 对。
1: 那台湾照理来讲，应该是有升息的压力。
2: 对，没错。所以昨天在会后记者会哈、哦，杨总裁一开始就讲说哈，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啊、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央行开理监事会的时间都很巧妙、哦、都是跟着美国联准会决议过后
1: 面，
2: 因为美国开会的时候，我们这边是。

0: 晚上，所以等到呢他们决议出来，哎，隔天早上李监事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嘛，哈、
1: 嗯嗯
0: 哦，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上安排是很本来就都有一些接轨的情形了，哈、
1: 嗯嗯嗯嗯
0: 哦。那美国这边呢，我们都说他这次的升息的动作算蛮大的，
1: 对，
0: 因为他这次升息不只是升一码的问题哦，
1: 嗯、
0: 是。他们的联准会的委员们，李监事委员们、哦、
2: 全数通过，全数通过，
0: 没意义的意思啊！哈，打开东城亚公，你爱升啊！哈，让他升，让他升嘛！哈，所以呢，
1: 好像全部跟川普作对。
0: 哎，对，然后而且还特别强调、哦，还有讲到说，预估年底前还会
1: 再升一码。
0: 哇，那大家看到这个消息说，哇，那美国现在已经升了一码，如果年底还会再升，
1: 嗯，
0: 哇，那这样台美的利差是，我们如果没动，台美利差就扩大，
1: 哇，那拉很大了，
0: 就会拉蛮大的、嗯、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每次在升降，不管升降还是降，想要每次动的幅度都比台湾来的剧烈，
1: 台湾有动的话也都是半码，
0: 半码，然后难得一码叫做很罕见的哈、
1: 嗯，对，
0: 那所以呢，大家在解读上面就觉得说，美国这方面呢、哦，对于这个利率态度来讲是比较偏阴啦、啊，
1: 嗯嗯，
0: 我们刚刚说
1: 台湾偏鸽、
0: 嗯，每次到了所谓的超级央行周的时候哈，哎，鹰鸽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有名，因为有些人鹰，有些人鸽嘛哈、
1: 嗯。
0: 那看得出来就是呢，哎，觉得美方这边好像相对偏鹰啊，在利率的态度、
1: 嗯、
0: 态度上面，所以原本大家呢，李监事会议开这个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以后呢，隔天早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业内人士都是预期可能会升息的比较大。
1: 哦，
0: 结果想不到呢，
1: 对，
0: 那这个央行这边的决议，利率动涨，
1: 嗯。
0: 哦，那利率动
1: 连十动，
0: 连十动哦，连续十季没有动、嗯，没有调整哦，
1: 没有调整。
0: 那可是第二季的时候，明明就有两个李监事在备忘录有提到，两个李监事是立主要升息的
1: 哦。
0: 哎，那为什么到了这一季，反而就是对升息，哎，央行整个就是更保守了呢？
1: 无动于衷。
0: 哎，那其实当然，央行这个杨总裁昨天有提到哈、哦，
1: 嗯，
0: 因为他说虽然呢。今年五月以来，我们的这个 CPI 的这个年增率都超过2%了。
1: 嗯，
0: 但是那边说预期明年会下降嘛。
1: 哦，
0: 啊，如果明年会下降就降回来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就不需要用升息的这个手段来控制啊，哈、
1: 嗯。
0: 而且因为升息会影响到相当多的产业嘛，
1: 嗯、
0: 比如说了，你如果升息的话，诶，有些这个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其实传产哦，好像跟股市荣景没什么关系，
1: 对，
0: 啊，传产可能有一些
1: 平行线，
0: 对，平行线，那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你升息的，它的这个整体的融资成本又提高，很多中小零件商你都是在给它升息，它可能就是死给你看，
1: 死给没错啊，
0: 对，然后这个而且升息的这个部分呢，它不只是影响房市，它对其他的产业也都影响层面也都比较广，
1: 嗯、
0: 所以央行呢可能在利用利率的这一个工具来讲，就会特别的谨慎哈、哦，
1: 嗯嗯，
0: 那他又直接跟你讲说，我们预期哎明年的通膨会降啊，
1: 嗯、
0: 啊这个消息这一句话其实蛮重要的、哦，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哦，他跟你讲明年会降，所以不用这样子在今年哦，
1: 急着在今年，
0: 所以第四季的里监事会议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就有可能继续就连十一动利率呢？
1: 哦，
0: 因为你如果假设说你第四季万一。又升就升息的话，
1: 嗯，
0: 那不就打脸你现在讲的说明年会降，
1: 嗯，
0: 啊，如果明年都会降的话，你干嘛今年一定要升，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句话呢，其实会留下大家一个揣测空间，说是不是有点
1: 想象的空间？
0: 对，是不是有点明示暗示说，其实第四季的时候，其实相对起来
1: 应该也是
0: 也可能会继续动下去啊、哦
1: 嗯嗯嗯。
0: 那当然，这个利率相对的稳定哦，其实是为整个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这个降低一些弊路啦、哦，
1: 嗯嗯嗯，
0: 但是还是要强调啊、哦，因为整体的评估来讲，今年整体的这个 CPI 通膨率还是会超过。哦、
1: 对，还是超过2%、哦、它的警戒值啊。
0: 对、嗯，而且呢，我们知道说，毕竟现在哦，因为中东哦，这个起起伏伏嘛，
1: 对，
0: 哦、这个有没有可能一下子又上去，一下子又下来，都很
1: 变化莫测，
0: 变化莫测。所以呢，如果以 CPI 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的话，从五月到现在都是超过2%，
1: 都超过2%，
0: 都超过两趴。
1: 但
0: 预期接下来第四季还是会超过2%、
1: 嗯，
0: 只是呢，如果哎后续相对平复的话，明年可能会降。但如果明年初没有降的话，其实利率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就会这样以这个一律到底哦，哈、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彭总裁这边也强调，我们现在的这个调整都是滚动式的，所以呢，这个还是会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做弹性的调整、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利率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哈、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年接下来可能调升利率的机会是比较不大，大家可以相对起来松一口气。
1: 可是对于这个使用资金的人来讲，当然是可以比较这个放啊舒了一口气。可是我们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利差越拉越大，
0: 对，
1: 有人也会担心说资金会不会外流？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嗯、当然就是密切的需要的这个央行这边就会密切来留意资金。 的流向了、哦
1: 嗯、
0: 那至少说从今天股市的这个今天股市也是收红嘛哈、哦，而且
1: 看起来应该是收红
0: 也不错，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还是有留在国内的股市里面去滚来滚去了哈、哦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后续当然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变化呢？央行这边也是说他们会密切的来留意了哈、
1: 嗯。
0: 那当然呢，整体来说呢。

0: 整个央行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施政来讲呢，是呈现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况哦。好，但是松绑都是所谓的渐进式松绑啊。那当然，央行会松绑也会，也当然是因为整体的环境来讲呢，比如说央行很在乎的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在信用管制之前是37%多啦，
1: 哦，
0: 那最新的数据是已经降到34%多了，哇，降4%直接回到疫情前的状况了哈，
1: 哦，是，
0: 对，所以其实他的政策是有他的目标，
1: 对，
0: 有达到，
1: 所以他也有观察一些指标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说，既然政策有达标，我们就会让政策持续，但是反正都有达标了，我们也不用把人家置于死地了，
1: 对，所以他昨天记者会上面也有说。有些相关的产业啊，他也点到了营造、建筑啊，
0: 装潢啊，
1: 这个也在中介啊，哈，这个生计都有受到一点影响哦。所以呢，有人就说，央行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压力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再好好来聊聊这个我们没有听出、没有看出的弦外之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针对央行昨天呢这个里监事会议，今年第三次里监事会议，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对于一些金融政策这个房市政策呢，有的是有所变动，有的是维持不变，特别是利率这部分呢，

0: 维持实际的啊这个动涨哈、哦。那可是呢，在面对美国、日本在升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哎，我们这个跟国际上面的这个利率啊啊，这个所谓的利差越拉越大哈、哦。好，那央行当然它有一些啊这个考量的一些因素啦哈、哦，好像也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哎跟着美国哈、哦、啊为美国啊这个是啊这个所谓的马首是瞻这样子哈、哦。好，那这个央行这个部分。有一些变动，那这特别是对第二屋的这一部分呢，有这个放宽的贷款的成数到7成哈、哦，所以我今天在做这个直播的主题的时候，我把特别用一个这个问号，就是说，哎，那这个房市是不是要回春了，要再重新复火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定中兄也稍微分析一下，你个人怎么看？
1: 是，那当然呢、啊，毕竟现在的这个政策面看起来就是比过去一年多宽松嘛，
0: 对，没错、啊，
1: 就是比较友善了、哦。那当然，所以市场呢对于这个后续的买盘的回温，当然是有所期待，
0: 有所期待，
1: 特别哈、哦。因为放宽的都是第二屋嘛，第二户的部分、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市场上面、哦、中平数的换屋型的产品为什么不说大平数，因为大平数可能会打到高总价，
0: 对，这样不上不去了、
1: 哦、对对对，所以我们大概就说中平数的换屋的换屋宅、嗯、普遍来说以台北市来讲可能大概是这个30到40平左右，而且它限制可能大概就是50平上下的物件、哦嗯、可能接下来的市场的发展会比较稳定一些、嗯、就不会像之前的交易量这么的低迷、哦、
0: 所以量会放大、
1: 欸、在换屋量换屋的这个产品的部分量应该是会放稍微放大一些些的、嗯嗯嗯、好，那也由于其实我们知道说今年整体来说的这一个买卖移转的这个年减的幅度是有比去年缓和，甚至其实现在大概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就是减大概1-2%而已了啦、嗯、所以现在看起来政策如果有比较已经确定是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几个月90、11、12这五个月呢，这个买卖移转的量能呢、啊、可能跟去年同期比就会有些微的成长，
0: 哎，那可能比较明显的成长哦，
1: 没错、嗯、那可能呢跟就有可能哦，把上半年的量缩慢慢拉回、嗯，所以今年其实买卖一转蛮有机会哦，维持跟去年来讲平盘甚至微增。
0: 啊、哦、好，
1: 对，
0: 如果平盘，我觉得是算是
1: 平盘
0: 拉惨的。
1: 对，其实平盘来讲应该是蛮肯定的了、嗯，但如果能够拉到微增，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觉得机会是比较大的，嗯、因为毕竟这一次放松的幅度是比较有的。
0: 对，
1: 可是中间有一个变数啦。
0: 好、哦，什么变数？
1: 变数就是呢，因为毕竟现在对建商来讲哦，也算是有比较疏解一些些哈、哦嗯，所以建商可能搞不好在这个价位的定价上面呢，就又不放松了。
0: 哦，
1: 啊，你如果又不放松了，其实民众看到高价，他还是会有绝望感的、啊。
0: 嗯嗯嗯。
1: 所以其实想要我们大家说想要把量积出来，其实在这个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啦。
0: 嗯，
1: 所以呢，可能在一些这个卖方这一边哈、哦，他可能也要把握现在的时机。很多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哦，真的放松了，好，那我要赶快进场。那这个时候他进场的时候呢，哎，去看房子去议价的时候呢，可能对卖方来讲啊、哦，哎，你其实哈、哦，距离你的预期的价位如果只差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可以相对的做一点让步啊、哦。
0: 对，
1: 双方各退一步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量才有机会回来，不然呢？你如果说，哎，现在可能对一些建商来讲，说我现在不用急着开工了，我的这个资金压力
0: 减
1: 少了，那我们就继续铁板一块，
0: 对，就铁板一块。
1: 那、啊啊、你如果都不能商量的话呢，嗯、其实买家哈、哦。我们说很多所有的消费都叫冲动型消费，只是这个冲动的过程短还是长、
0: 啊嗯、对，没错、
1: 嗯、啊，你如果一时让他这个 key mobile 的时候，他当然也不愿意跟你签约了嘛、
0: 嗯嗯嗯、
1: 所以这是在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整体的量能是不是稳定回稳，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变数。但我相信、嗯、经过了2年多的相对的这个低迷的买气
0: 紧缩、嗯、
1: 其实呢很多的卖方也想要趁着这一个买方回笼的时候呢顺势下车，
0: 对、
1: 哦、所以我相信今年来讲后续的几个月啊，这一个量能是会持续缓步的回温、嗯、我们为什么强调缓步呢？因为整体来说、其实还是在信用紧缩的情况
0: 哦对对，
1: 毕竟放宽的项目其实不多嘛、
0: 嗯哦嗯、
1: 那并不是说整个管制直接就退场了、
0: 嗯
1: 哦、所以央行这边呢水流是陆陆续续慢慢打开，
0: 对，
1: 不是让你这个万马奔腾，没有这件事情、嗯、而且央行其实后续的会有解会也一直强调哦，我们有的时候哈、啊、调整，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一个可能太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收回来。
0: 嗯，
1: 有特别提到这一种事情。
0: 哦，昨天也有特别提到这个。
1: 有特别提到，哦、所以呢、嗯，换言之，其实现在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一些这个可能一些大佬们呢、啊
0: 嗯，
1: 可能在口径上面，毕竟现在央行相对友善了嘛哈、嗯，可能呢，可以口径上面就可以相对起来呢，嗯、算是哈、哦，跟着央行的口径走了哈、
0: 嗯，
1: 不然呢，你如果这个时候硬说要开个 party 啊、哦嗯，那可能。

0: 之后就感觉怕怕的，我觉得也有可能呢，哈。所以这个整个产业的基调上面来讲呢，央行导引这个市场缓步回温，慢慢的哈打底之后，这个渐进式的这个回暖，是央行比较乐见的。因为我们说央行当时打房的时候就希望软着陆，那当然软着陆结束呢，你反弹它也希望是温和反弹，它绝对不会是希望说这个硬着陆或是硬反弹，它都不乐见了哈。
1: 对。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整体的基调之下，整个大环境其实还是跟过去往年比起来相对信用紧缩，只是现在的紧缩没有过去一两年这么的紧缩哈，那个是阿绕口令的哈。
1: 对啊。
0: 但是呢，所以市场上面呢，我们推测到年底之前会稍微回温，但是回温的幅度呢，不会就让你回到所谓2011、2012、2013的时候的市场融景，还不至于啦哈。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火慢熬的情况了哈，那就还。市场上面不会这个出现所谓的这种放烟火式的哈，马上就回复这个过去这个一飞冲天的情况，这个状况是不至于。所以呢，对买家来讲呢，市场缓步回温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慢慢准备啊，在市场上面寻觅你喜欢的物件。那这个在争取贷款上面呢，其实你也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来做准备，
1: 是特别是对于房屋主了哈、那所以这边刚才丁中兄也特别点出来哈、央行已经某种程度的释出了善意哈、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帮业者哈、铺了一个阶梯让你们可以下来，所以呢在房价上面呢不要说因为央行给你们更大的这个空间，结果呢就价格更硬哈、那这个部分到时候反而是受亏吃亏上当的还是业者啦齁、真的还是要多一点点的，不只是说体谅，事实上也是让自己可以解套这样子。
0: 对，其实我们常常说齁、以前有句话齁，以前都听不懂，现在越听越懂，叫吃亏就是占便宜。
1: 对对对对、我也是在想这一句话。
0: 有的时候你可能齁会想说，不，我不管，我全都要齁，想到一定要这一个所有的优势都在自己这里齁，你干嘛怎么弯棒齁。但是其实现在呢，其实你相对的让一点点的这一个态度上面呢相对放软一点、其实反而有助于这个媒合成交的部分啊。
1: 对，
0: 毕竟啊、没有成交就没有任何一毛钱落袋、有成交那个钱才真的会进来啊。所以说纸上富贵不是富贵啊，有行无市那基本上对产业来讲也不是好事。
1: 对对，就是有行无市真的不是好事。
0: 对，所以现在既然现在政策有曙光了、那在迎接曙光的同时呢、其实我相信现在的买方评估市场跟这个昨天以前评估市场的心态绝对是不一样、
1: 对，
0: 一定是相对更积极的，对于这个房市是更愿意来进场的。但是卖方这一边呢，还是要在态度上面呢，不要说马上就是板起脸孔。
1: 对，
0: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我们希望市场温和的回温的时候呢，
1: 对，
0: 其实大家就是要共同的来努力。
1: 对，是双向的啦，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松绑的这个氛围之下，买方啊进场的意愿或是出来看房子的意愿都会增加哈、那这时候呢，卖方当然啊适度的让利，或是说做一些这个姿态上面一些调整哈、那就可以有利于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回升。这个对整体业界呢都不只是双赢，而是多赢的这样子。
0: 对，所以呢、我们在预期说到年底以后呢，这个建物交易的状况会有比较活络一点的情况。
1: 对，
0: 另外购地的部分因为现在不用限期开工了所以我相信现在可能接下来有些建商呢也会重新开始对于购地有另外的这一个布局的规划。因为过去一两年我买的卖就要开工，然后又卖不掉的情况下，其实建商会暂缓购地的步调哈，他可能就减量经营嘛。我不只减这个推案量，我也减我购地的量，不然我地买进来了，我又不推案，那我干什么？对我建商来讲，我买的地就是要推案来卖钱嘛哈。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这个过去比较暂缓的这种购地的情况呢，接下来呢，可能也会相对的有起色啊哈。不然其实过去你比较这个以前动不动就看到业者花几十亿在买地的情况，这两年是比较少见啊、但是呢接下来可能陆陆续续在这个土地交易的状况可能也会慢慢的有开始 回温的迹象，毕竟比较没有开立即要开工的
1: 压力，那个压力就已经解除了。可是我昨天在脸书上面也看到有人就是说他也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某种程度也是鼓励建商再去囤地，再去这个把这都多买一些土地放在那边，因为没有那个推案的压力这样子。
0: 对，所以呢这个央行这边也是有讲嘛，我们就说央行其实都一直有讲，就是说我们回归行库自主管理，我们不是就放着不管啊、那如果你们真的哈、这个到时候把我的善意哈、滥用啊，就是跑去囤地养地的时候、我们毕竟央行是行库的老大哥之一嘛，他就让叫行库说你要积极去给我把钱收回来的时候，那当然银行这边呢也会雨晴天收伞啊、雨天也会收伞，反正银行想收伞就收伞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到整个业界大家也还是要这一个，我们常常说戒慎恐惧哀惊勿喜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在整体的这一个应对央行政策上面呢，都还是我们强调顺着毛摸啦、跟着央行的这个基调来发展，
1: 是、
0: 不要过度的、去这个膨胀啊，或是这个渲染哦、其实这个对于整体的业界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不然央行可以放就可以紧，可以松就可以再把它变得更严、更这个紧缩哦、所以一切我们都还是以这个善意解读央行的善意，不要滥用央行的善意。
1: 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哈，央行终于松绑了哈。那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聊到，事实上在第二季的时候，业者就已经高度期待要松绑，所以他们那时候也认为说，央行最后没有松绑，这个蛮明显的是被这个高层给打脸这样子哈、那这一次央行松绑是不是也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压力在？这个定中兄你怎么看？
0: 当然这个央行啊，其实我们说会后记者会，现在记者都很会问嘛，问说，总裁做了这决策是不是有压力？总裁的时候回答他说，对呀、你们现在问我其实也是种压力呀、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人活着都有压力哦、我们都顶着大气压的压力嘛、所以一定都有压力啦、那当然哦、但是毕竟我们叫做九月份的这个时机呢，毕竟距离选举只剩下70天左右啊，哈。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以不变应万变呢，或者是说相对的让这个政策哈、让这个多数人可以满意，其实可能是这个比较好的选择啦，哈、那可是我们也是讲哦，那你如果等到十二月，假设可能选举的压力解除了以后，十二月没有选举的压力的话呢，会不会在十二月的时候，其实它又会有不一样的调控的方式出来？其实是有可能的哈、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哈、这个对于产业界来讲呢，央行有善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解读，把它来当做一个开 party 的一个讯号哈、你若来这个开始在那边大放烟火的时候，万一它十二月的时候又再度缩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现在央行啊，因为真的很灵活啊，所以他在口径上面也跟你讲说，我们可以放就可以收啊、所以呢，
1: 对，他也真的讲很白、
0: 也讲很白啊、那所以说，我现在呢有压力，所以我稍微放一些、但是如果大家不珍惜的时候呢，那就不要怪我到时候十二月的时候辣手无情啊。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其实央行对于社会舆论的这个部分会在乎，但是也不是唯一啊，他其实现在都会吸纳各方面啊、不管国内外各方面的大环境的因素，他都会考量在内了哈、尤其是我们一直强调哈、利息利率这件事情啊、毕竟如果说下半年国际上面的通膨还是很严峻，而且我国的通膨也持续，假设说从五月一直到年底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啊、全部都是超过2%以上的，其实这个时候要去调整利息，可能还是有利率，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就觉得说、央行就是会一松到底，即便它目前看起来松的这是比较偏割哈、但是呢，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因为毕竟呢，可能整体的这一个国内的选举压力相对降低的时候，它那时候会不会再转阴？都是很有可能的哈，所以这种瞬息变化的情况呢，我们当然就是持续的要看一下，随时这个央行在乎的几个数据，放款集中度啊，还有这个他们也考量到的价格上面的因素啊等等的，好，那这些部分呢，我们持续的来做留意，我们比较能够这个正确的判断央行的态度。
1: 对，所以呢，昨天这个我们的杨金龙杨总裁哈、他在面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白的哈、这个来问哈、有没有压力哈、实际上他也承认真的是有压力的哈、我觉得真的也是有压力，大家都看得出来哈、尤其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在某种的一些施政作为上面事实上是还蛮强势的哈、那上第二季被业者呢这个认为说这个执政者有这个所谓的跳票，所以这一次呢 再不放的话，实际上可能有人已经放话了。我听到蛮多，就说啊，如果说这一次再不放的话，哈，那啊，我们这个11月28号，大家等着瞧，大家就啊，这个曲里看唱本啊。
0: 所以哈，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啊，我们就说，其实央行啊，毕竟他现在的考量都不像以前哦这么的走这么的我行我素了哈，他现在考量的这个层面都相当的多元了哈。那现在整个市场来说呢，哎，我们现在就觉得说，那。

0: 现在当然一直到年底这段时间呢，市场就会呈现一个相对起来好、哦、比过去相对温和回温的一个情形了哈、
1: 嗯嗯。
0: 那当然市场在这部分，那当然对于买家来讲，你可能也不要气馁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毕竟大环境来说还是相对紧缩，所以呢，现在相对起来呢，对于买方还是比两三年前那种狂热时期有利啦哈。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现在有意要进场的，你就是慢慢的布局，时间还算是充裕的。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是不太会再出现那种大幅度的反弹回升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业界也不会去过度的期待说马上市场就会立即性的变好，是没有这一种可能性的啦哈。所以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氛围呢，接下来基调就是处于一个缓步回温的情形啊，那大家都可以比较有余裕去做自己想要的布局。
1: 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特别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令宗跟我们啊节目下的一个这个啊定调，也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了、啊。感谢令宗兄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心灵大哥，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4: 太常见了吧。
3: 那蛋黄酥？
4: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3: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4: 梅林水果，
3: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5: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3: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104，
15: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过忘东忘西的经验吧，像是走进房间突然忘记自己要拿什么，或是手机明明拿在手上却一直在找手机哦，或者年纪渐长之后呢，我们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好像真的没有以前

0: 前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告诉自己，诶，这是年纪大了嘛，忘记事情是很正常的。但是什么样的健忘只是一般的老化，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记忆力不好，而是失智症所发出的警讯呢？而讲到失智症，很多人第一个印象可能就是忘记事情，认不得家人。但其实失智症影响的不只有记忆力哦，还可能包括我们的语言、判断、方向感、情绪，甚至是我们原本熟悉的工作及生活能力。那更重要的呢，是失智症也不一定只发生在高龄者身上哦。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要从最基本的失智症症状开始谈起，包括哪些不同种类型、年轻型失智症，如何诊断与治疗，以及当家人出现妄想、幻觉、易怒、游走等等情况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最后也带大家呢认识我们的依然目前有哪些失智症以及长期照顾资源可以使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罗恩博爱医院失智共照中心主任，同时也是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刘敬雄医师。刘医师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刘医师，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先从健忘这件事情开始谈起好了。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年纪大了就是比较容易忘记事情，这没有什么，很正常嘛。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说，家中长辈好像常常重复都问同一件事情，那或者是说，东西突然就找不到之类的，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这很正常，就是老的现象。不过呢，我们这边就要来请教一下刘医师了，就是说，失智症是不是就等于记忆力变差呢？它跟我们一般正常的老化所出现的这个健忘的情形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是的，那失智症当然主要是以记性为主，最先发生的一个退化性大脑退化性疾病
0: 了。
1: 但是要如何跟我们一般的年龄增长所产生的记忆退化来比对呢？主要就是说，健忘的话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工作压力大，或者心情不好、情绪压力等等、睡眠不好造成的一暂时性的忘记一件事情，但是经过用回想之后，或是别人提起之后，你可能就会想出来了。但是如果是真正跟失智相关的记忆退化的话，就是这件事怎么想，好像就是想不起来，就是有做过的事情怎么想，人家提示之后都还是忘记，那就要特别注意了。
0: 是，所以不能只看说记性好不好，其实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变化有没有开始影响到他说他原本可以完成的这些事情。
1: 是的，
0: 是。而且其实现在失智症的种类有很多种类型哦，大家比较普遍听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症。
1: 是的，
0: 对，但其实是不是还有其他很多种不同的种类？
1: 是的，那最常见当然退化型的也是最多的，占 60% 以上，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型失智症，最俗称叫 AD Alzheimer Disease。
0: 是，
1: 那这种大概 主要就是用记忆为主、退化为主来表现，最先表现的一个症状。那其他然后宜兰这边还有一些就是血管型的失智症。所谓血管型失智症，就是在脑中风发生事件之后大概半年一年后的记忆认知障碍退化了，那合并一些走路的缓慢，然后容易跌倒，这种就是血管型的失智症。再来就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失智症，就是路易斯体失智症。
0: 是，
1: 路易斯体失智症的话，就会跟主要会用巴金森症候群来表现，但是它比较不会抖，我们讲说巴金森都会抖，但是它不会抖，它是走

0: A 是管我们的执行能力和情绪的部分，它反而会从行为变化，然后情绪本来性格很好的忽然间变得很焦躁激动，然后认知记忆力的部分反而不是最早出现的，这种往往在一开始会被当作是身心的问题，
1: 是、哦、
0: 被到神经科run了一圈之后才回到神经科的这个门诊来看这样子、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本来就有退化型的失智症，后来合并就是后来有一个脑中风的事件之后造成一个血混合型的失智症，它就是有一个退化型失智症加上血管型失智症，就是一个混合型失智症。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是一个退化型失智症，它的病程忽然间变得很快，一下像下楼梯一下变化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一个小的脑血管事件，让它的认知记性的功能急剧忽然间退化，这样子，那我们叫做混合型的失智症。
1: 是。其实这一点蛮重要，就是说失智症它不是只有一种样貌，不过这边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说诶有这么多种，那它的病程的变化会不会也有不同的进展，比如说有些它的状况就会进展的比较快，有些就会进展的比较慢，那不同阶段家人之间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些？
0: 是的，那我们失智症的一般的评估它的一个失智的程度了哈、嗯，就是我们说的临床失智症量表从 0.5 到1到3这样子、
1: 嗯、
0: 那通常称作失智的阶段就是在 CDR 我们的临床失智量表是 1.0 的时候叫失智症，那 0.5 的话就是失智症的前期，我们还不称它是失智症、嗯、我们叫做轻度的认知障碍这样子、嗯、那到第二期的时候它就会在第二期的话就是中度失智症，中度失智症的表现就会跟轻度失智症差别最大的就是你轻度失智症 1.0 的患者你放他一个人在家里是没有问题的，他自理能力 OK，只是容易健忘找不到东西这样子，但是中度失智症可能就需要一点协助，放他在家里照顾上就有点担心，可能会跑出去找不到路回来这样子，那当然到了最后就是 3.0 就是重度失智症、嗯、重度失智症的话有的时候合并妄想啊，然后甚至到活动行动能力都受限，吞咽也受到影响，这种就是 3.0 的重度失智症，也不认得家人了这样子。那所以在不同的失智症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个面向要照顾和面对、
1: 嗯、
0: 那我们希望我们任何所有的一些失智症的诊疗或照顾都是希望它在 0.5 到1或1到2这段期间越晚发生越好这样子。
1: 是，这个类型上有没有说什么样的失智症型它会退得比较快？
0: 是，对，
1: 就是进展的病程
0: 一般来讲比较一般延缓比较慢慢退化的就是阿尔茨海默退化型失智症、嗯、但是如果说是路易氏体的失智症它的退化会比较快，
1: 是
0: 它会早期的除了早期的认知退化和步态不稳之外它可能会产生幻觉，所以它的那个我们说的BPSD 行为精神症状会很早期就出现、
1: 嗯、
0: 然后在照顾上特别困难，所以大概他在第五年左右就会这个现象就会跑出来了，那一般退化型失智症大概是在七六七年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子、
1: 嗯、
0: 那另外就是病程的关系，所以像我们刚讲的而颞叶失智症的话他早期他不会用记忆力的，他反正就用性格改变行为改变，然后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行为出现，就往往会被当成是思觉失调症在早期，而且他年纪还轻，到后来才发现他认知功能出现问题，所以这种的病程和一般的退化型失智症病程又不一样。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年轻的也是早发型的失智症，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发性的进行性失语症，就他对他是一开始除了语言，他主要是用语言来表现，语言表现说他记忆不好之外，他语言也就是找名词或者找不到名词，他会不会有替代讲另外一个字，比如说他讲他的功能，这就是比如说讲眼睛，他就说这个眼睛就是这用来看东西的这样，他名字讲不出来叫做 PPA。 那我们电影上那个布鲁斯威利就是这个、
1: 哦、
0: 就是这个病，就是原发性进行失智症，这样的患者会比较快，也病程会比较快、嗯、也大概在三五年之后就完全不讲话了这样子。
1: 是，对，这个其实刚才医师有提到说这个额颞叶型失智症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相对年轻的族群嘛。
0: 对，
1: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常听到就是我们的年轻型失智症这个名词，不过刚才听医师讲才知道说原来还有这么多种类型，然后每种病程的状况都不一样。对，那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说失智不是其实是七八十岁的这个长辈才会发生的吗？那这边就要请教医师说，所谓的这个年轻型失智症到底它是

0: 几岁以前发病才算是年轻型失智症？那年轻人他出现的症状会不会跟我们一般认识的失智症是不太一样的呢？
1: 是的，那年轻型失智症我们定义一般就是在65岁以前发病的认知障碍哈，的失智症。当然年轻型失智症有的当然比较简单的原因就是非退化的因素，就是比较早发型的脑中风。
0: 哦，
1: 脑中风之后，他大概40-50岁中风，现在蛮多的哈，然后造成他的认知退化，这也算是年轻型失智症的一部分。但如果是原发型，就是退化型的年轻型失智症的话，就会跟某些遗传因子有相关的哈，比如说有些家族性的早发型失智症，就是年轻型失智症，一般都在50岁就会发病。那这种就会跟我们基因有关系，就是一个早老基因，就是 PS1 PS2 有相关的基因。那这种基因的话通常有家族史，家族都是年轻型发病。再另外讲个，就是我想念我自己那个哈佛大学教授就是年轻失智症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0: 是，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有些比如说年轻人好了，也不用说多年，就大概30-40岁这种壮年族群可能在工作，那可是会突然觉得说他怎么好像工作效率突然下降哦？那大家第一个想到反而还不是失智症，可能觉得说他是不是压力太大，心情不好，或是他的工作态度变差的等等，那殊不知也有可能是这个因素哦。
1: 对对对，有的对，就是说譬如说就是有碰到这种货车司机嘛，货车司机要载货，载货的话他以前都不会碰到电线，天上的电线，
0: 是是是，
1: 他现在他不会斟酌那个电的距离方向感或者距离感丧失了，他就每次都碰到类似像这种。然后还有开车的时候方向感，自行车司机他路不太认得了，这种也是就是影响他的工作。一般这种年轻型失智症在做工作的时候发生，而且这个部分是让他的原来的工作没有办法胜任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当然有一部分当然要先排除他是不是因为前几天太累啊等等的造成的专注力不好造成的一些暂时性的认知障碍，这些当然就先排除，但是如果反复一再出现的话就要特别小心了。
0: 不过我蛮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是有失智症的吗？还是说他是其实也是有一点怀疑的状态？
1: 是的，一般来讲在早期的时候病人自己觉得还好，只是说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哪里睡不好或是吃的不好等等的，但是在旁观者朋友亲友的时候会变得同事会特别容易发现这样的事情，而且一般来讲一次二次还好，就是反复3-4次每次都这样的情形出现的话，反而是朋友会提醒他先来及早就医确诊看是什么问题。
0: 是因为其实年轻型失智症也是我们非常需要关心的族群，因为他们正值壮年，那需要工作需要养家，那有时候经济上面的重担也在他们身上所以一旦他们被诊断出失智症的时候，那在职场部分的这个处理方面是不是就得一定要离开这个职场呢？
1: 如果一旦被年轻型失智症，我们是特别注意，就是说在我们工作中心都会针对年轻型失智症来看他有没有一些职务的辅助方案，就是会帮他联系是不是有一些资源，比如说宜兰县政府的劳工处或者罗东就业中心来专门打造一个针对他可以做到的工作来继续工作，或者是在原来的职场增加一些辨识感或是标记，或者是原来的职场换一些比较可以胜任的工作，或是转换跑道，都是我们宜兰工作中心和合并工处和就业中心的一些任务。
0: 是的确，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真的是很难讲，因为现在我觉得好像失智的人口有越来越多的迹象，那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不过这个就是大家还是要努力来打造这个友善的我们的这个失智共照的环境。好，那接下来就会谈到说很多家属他真正带长辈到这个医院之后呢，最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来确定说长辈是不是患有失智症。那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记忆测验，那有时候医院也会做一些认知测验嘛，那是不是做一次测验分数如果比较低就代表说他已经是失智的状况了呢？
1: 认知测验很多种，当然有些就是初步的筛检，像如果长辈有发现或者是亲友发现自己的家人亲人有类似的状况疑似的状况，首先都可以先到就近到卫生所去参加失智症的筛检，如果卫生所也觉得好像有可能有问题，他们都会转到我们 个宜兰县。

0: 各单位各地方的失智共道中心来做确诊的动作。当然我们要怎么确诊这个病人，一方面除了理学检查还有那个病史的询问之外，还会做神经学检查，然后会抽血看他有没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或者是那荷尔蒙的失调等等的现象。另外就是会安排一些认知的量表测验，他就量表来说他到底是在疑似还是可能已经进入失智症的第一期或是前期这样的状况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我们会安排他的脑的影像学检查，一般就是用电脑断层来看，是不是大脑的某个区块长了一些东西，让他的执行认知功能或者是记忆产生的变化。这些如果都确认之后，而且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在看观察一到两个月，如果这样的现象是持续缓慢的退化出现的话，我们总可能就会确诊它是一个退化型的失智症这样子。
1: 嗯，不过就医师你的诊断案例来看，我们现在宜兰县目前就是说以这个失智人口来讲的话，他的年龄层平均大概到就是从几岁的人口分布是比较多，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高龄化社会嘛，对，那我们也想要知道说，以宜兰县的民众来讲，几岁目前失智人口分布最多的是落在什么样的年龄层？
0: 我最早我们从时间来讲好了，就是最早我刚开始在宜兰开始服务的时候，最早的话都是年龄层比较偏大的，
1: 是
0: 大概都是80或75岁以上的，大概80岁为多。那慢慢最近几年可能就是不管是国家或者是我们县政府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宜兰县政府的一个很长期就在做一个及早期失智症的筛检，
1: 是
0: 慢慢从一些社区就是发掘出来一些这样疑似的个案，慢慢年龄就慢慢往前推了，到70出头。那最近60几岁来就医的还蛮多的，
1: 是，
0: 对对对，所以可能都是一方面就卫教是卫生所的卫教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就这样子。
1: 是，的确哦，因为其实这个失智症也有关乎于我们可以及早来进行治疗，可以延缓他的这个失智症病程的一个进程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失智症的治疗部分，目前的治疗情形，它是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是吃药而已吗？还是说还有搭配其他的治疗方式呢？
0: 那失智症治疗我们特别就针对阿采默症这种最常见的退化性失智症的治疗的话，那一般有分成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症状治疗，改变它的一些神经传导因子，让它的 脑神经活络一点，让会暂时得到记忆性的一些改善或稳定，
1: 是，
0: 那但是它还是会往下持续的退化这样子。那一个最新的药物就是去年我们卫福部才通过了一个单株抗体的标靶治疗，它是针对我们内淀粉蛋白，就是失智症 AD 的病理状况的内淀粉蛋白这个毒性蛋白来做标定，锁定之后用我们的免疫系统自己把它清除掉，所以就是单株抗体的内淀粉蛋白标靶治疗。
1: 是，
0: 但是这种治疗的话必须要符合相当的规定，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样的治疗。那另外就是讲到就是非药物治疗，包括就是很常见的最需要就是社交活动，要参加一些社区活动，甚至我们一些轻度失智症或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可以去参加我们共照中心辖下的一些乐智据点。乐智据点对于延缓退化还有促进认知还有那个体能活动等等的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子。
1: 是，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说失智症家庭在照顾过程中压力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哦，因为其实我们讲到记忆力不好这个部分是我们普遍比较常有的一个认知哦，不过一些就是还有一些状况就是说有些失智症患者他开始出现一些家属他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的行为，比如说明明没有东西被偷，可是他一直说有人偷他的钱，或者是说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人，或者是晚上不睡觉然后一直走动哦，或者是说情绪变得非常暴躁易怒，那这些状况是不是就代表其实失智症的状况他已经走入一个比较急剧的病程的情形了？
0: 是的，这种我们就叫通称叫做一个失智症的行为精神的症状，那症候群那这种发现一般都在轻度的晚期或者是中度的前期会很蛮常出现的，那这种就是我们照顾者的一个负担来源最重要的原因那

0: 当然因为这样的患者，我们失症患者本身还是有自尊心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跟他直接的对抗，说哎没有就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引导他让他知道这个是可能说是看错，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是特别我们说的黄昏症候群，他在看到一个人影怎么等等的，可是你灯一打亮之后哎就没有了。那这就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而不要直接的跟他对抗。比如反复讲同样的事情的话，你可以就他讲一件事，你就应他就对了，他慢慢慢慢就会转移话题了。特别不要说，我就讲过了，不要跟着他一起气氛都生气起来，那就是最不好的状况。
1: 是的确，就是也是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一些事情哦。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过在什么情况下，就是说诶可能不能只靠这个家人的安抚，我们可能就是真的要赶快回医院去做更进一步的诊疗这样子。
0: 是的，对，在经过尝试，比如说有的时候他的不舒服没有办法表达，只是因为他的尿急尿不解尿解不出来，身体哪里有疼痛，还有或者是说他哪里不舒服找到了，便秘解不出来等等的，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话，还是蛮常混乱的话，可能因为照顾上还是蛮不好照顾的，所以有可能就要寻求医疗的协助，用一些药物来安定平缓这样的症状这样子。
1: 是。不过呢，我们现在也讲到说，就是有一些家长他有一些家庭他可能会觉得说，诶，家中的这个长辈已经有失智的情形了。那比较传统普遍的认知里面是觉得说，怕他会如果跑出去的话会迷路，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所以就是尽量不要让他去外面跟别人有任何的交际跟互动。但是这个是正常的吗？还是说其实？即便他已经失智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多多走出家户，然后跟其他人来进行一些交际跟互动。
0: 是的，这个是蛮重要的。对，那当然就是我们在比较轻度1.0 CDR 1.0的时候的这种状况，或者0.5的状况，我们是很希望他赶快出去走出去活动。这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定向感的问题，可能会偶尔发生找不到路回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为了要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我们可以放一些定位器，像 AirTag 或等等的这些定位它。那当然我们在据点中的老师也会注意，很特别注意那个患者的动向，预防他走失。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容易走失就不让他出去。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是一个中度的失智症的话，他这种情形就蛮常出现，因为他比较有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加上又定向不好，他跑出去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找回来了。然后当然除了定向感之外，他需要的可能就是要也要有活动，就是比较一个长时间能够监护的活动，比如说是日照中心这种，去在那边也有参加活动，也可以比较不会走失这样子。
1: 的确，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的一个失智友善的一个部分哦。希望大家能够打造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现在失智的年龄层越来越下降嘛，越来越年轻化，那未来这样子的人口数可能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人民对普遍民众对于这个失智症的认知呢也要有所的提升，这样子大家才可以一起来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友善的环境哦。那遇到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失智症者，他可能迷路了，
0: 是
1: 我们也才可以适时的提供我们的协助，跟知道怎么用方法来协助他。对，好，那如果现在我们也要来请问一下这个刘医师，就是说假设今天各位听众听完节目之后，有人开始说担心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开始这个记忆力或者是生活能力可能真的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那可是又不知道说进一步我们应该要去哪里寻求协助那在宜兰县有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中心啊或是机构，可以来让我们的民众提供一些询问咨询的协助呢？
0: 那就近的话，最快的就是各地方的卫生所，有时候是最近的地方就寻求卫生所的医护人员的协助。当然如果也可以打电话1966，对对对，然后打这个电话，任何的相关照护资源或者是失智资源的提供都可以由这边得到协助，他会也会提供转介的服务。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各大医院都有失智共照中心，也可以直接联络失智共照中心的 各管师，或者是下辖下的一些

0: 智特门诊都可以提供协助这样子。
1: 嗯，是的确1966打起来，因为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多家庭在面对这个情形，可能照顾者自己也很辛苦很累，那不知道要找谁求助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有提供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咨询的一些专线，可以给民众暂时缓和自己的压力哦。是，那这边呢也要稍微跟大家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就是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听到刘医师帮我们介绍的非常详尽关于失智症的类型，还有他的病程的演化，跟我们最后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打造一个失智友善的环境。那最后刘医师是不是可以再针对今天的节目内容来帮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或是说跟听众朋友补充说明的部分呢？
0: 是的，那我们知道失智症是一个疾病，但是不是不可治疗，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退化，也它是包含全面性的大脑功能的退化，所以及早就医，及早治疗，可以延缓病程，达到生活品质越完美的一个目的，这样子。
1: 是的确，而且现在失智症也不是只有老人家才专属的病，对，就是年轻型的有很多种失智症的类型哦。好，所以也提醒宜安的听众朋友，如果怀疑自己家人或是自己有失智症的话，都可以到我们各乡镇市卫生所接受我们这个初步的筛检。那如果你已经有照顾以及长照服务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1966的长照服务专线来寻求协助哦。那其实我觉得失智症它是一段需要患者家属跟医疗以及社区一起共同面对的历程，那我们越早发现越早诊断，就像刚才刘医师讲的，也能够提早安排适合患者以及家庭的一个治疗跟照护方式。那再次谢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刘进雄刘主任刘医师，
0: 谢谢
1: 你到访我们正声宜安台，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哦。那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大家对失智症呢有多一点的认识，那也能对身边正在面对失智症的家庭呢多一点理解跟支持。那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下次健康快医通再见，拜拜。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明镜。今天的明镜在节目当中要来这跟听众朋友来讲到健康的议题哦。啊，这个议题其实啊，真多人都有，并且吼，现在佫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什么问题呢？你有三高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哎呦，明镜啊，你讲到这顺哦，给讲的。嘿，我嘛加减有呢，对不？啊，但是吼、哦，这有这吼无甲公营啦，真正的。所以啊，这个三高的议题啊，真正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咧，会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吼、哦，透过伊的这个专业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哈。首先先请到咱的张秀君局长甲听众朋友来问候，来局长你好。
1: 民警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哇，你看看这局长啊，真的真有活力啊。局长你来讲讲一下，你应该没这个三高的问题哦。
1: 目前没啦。
0: 你看看真正的啦。啊，所以讲、哦、到这个三高、哦、真正很多人、哦、那不是打工老时代的、这个专有而已，这现在越来越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啊。啊，这到底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咱要安怎会当互伊更加控制、更加好？有什么办法嘞？来，局长，你来讲一下。
1: 好，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哈，咱即摆三高的问题啦哈、就是像他都啊民警讲的哦、这愈来愈年轻化。较早大家拢想讲哦，这心理会这样啦，
0: 系啊，拢讲这是老时代，
1: 这是老时代，
0: 专有啊咧，根本
1: 无无无，即摆为就是少年人都已经有三高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政府嘛，我看到这点啦哈、那我们也都很清楚，从过去几挂公共卫生的数据跟统计，咱嘛知影，这是全球的慢性病主要的问题哦。好、也应用到咱的心血管啦，
0: 对、
1: 应用到好常常听到的个哦，腰椎病哦，糖尿病哦，哈、啊是讲心脏病哦，好、加其实三高哦，高血压、高血脂、加高血糖，都是这些重要疾病的风险的来源呐。
0: 对，
1: 好、尤其是咱伫台湾哈、嘛看到讲越来越年轻化，
0: 对，
1: 所以哈、对着这个问题，咱政府嘛有推动一个叫做三高防治。888的计划，这是咱赖总统健康台湾里面一个重点的计划、那希望借由这个计划哈，咱来协助咱这些民众，会当早期去发现的，例如是不是有三高的问题，啊，会当透过咱后边健康管理哈，噶医疗的介入，噶生活习惯的改善，好、能够让我们能够维持健康啊。远离这些三高的问题。
0: 三高防治888计划，
1: 是
0: 啊，这可能嘛，做侪人第一遍听过哦。
1: 是
0: 啊，这个计划的内容吼、要安怎要叫民众安怎来配合？

0: 内容是什么呢？
1: 好，咱简单讲吼，八八八这三个八是什么意思啊？第一就是讲，咱希望会当，吼，透过各种的检查，
0: 吼，
1: 啊，会当找出中咱的民众有三高数值偏高这的人，
0: 这是基本上的健康检查。
1: 对，就是讲咱会当找到咱三高的病人80%会当去予咱找出来。当然就要透过很多的检查，譬如说现在政府也有很多免费的成人健检啦、劳工健检啦，甚至公教健检。咱嘛知影有的听众吼，虽然可能还未符合这个年龄，那年轻人也可以自费健检，或者是说你在就医的过程，医师如果判断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好，医生买给你做检查。第二个八吼，就是讲咱家这三高的病人80%希望会当吹出来，吹出来了吼，那就爱介入嘛，吼。这介入呢，透过医疗团队，会当好一寡照护，好，然后甚至呢，我们像现在在很多计划在进行，譬如说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啊，一寡慢性病的照护网啊，好，那这些病人，那我们希望呢，80%已经吹出来有三高啊嘛，吹出来的人80%可以当来接受加个人生活习惯的咨询。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生活习惯的咨询哦，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呢，哈，除了说你有家族史，有一些体质特殊，或者是你就是有一些特殊因素之外，其实哈，那跨慢性病非常相关的就是他的生活习惯。那生活习惯，你看日常生活食就是饮食很重要嘛。
0: 对啊，
1: 过来就是讲在三高的病人，很多部分他有可能都有在就医，有一些药物的治疗。那我们现在呢也非常的倡议说一定要有适度的运动，也有要有适度充足的睡眠。
0: 对，
1: 那这些饮食啦、运动啦，甚至药物啦，其中呢有一件事情是重中之重，就是说咱过去拢把家己的健康交予医疗，然后嘛靠食药啊，其实咱家己吼要提升我们健康管理的能力，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健康咱家己爱护足大的责任嘛，那除了说医疗的协助啦之外，那你平常日常生活的家的习惯能够有也能够养成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也避免你提早进入这个所谓的三高俱乐部啦，嘛也当就是说也当然现在在台湾医疗的进步，让我们年就是平均这个余命都延长了。
0: 对，
1: 但是最重要不是会当活较久，其实最重要是爱会当在我们活较久以外，还可以活得健康。
0: 对，这健康真的是很重要，身体自己的啊。
1: 对，
0: 为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因为可能就是一般来说听到说要长期吃这个药啊，他们有心中一个疑虑，就是说我这样比如三高好啊，其中我高血压，那高血压我长期吃这个降血压的药啊，这是要吃一世人吗？听到这吼，等于安那淡薄焦虑呢。所以这是真正那卡输吃，比如讲高血压的药啊了后，都一定爱长期吃，袂长吗？
1: 应该安尼讲吼，咱头拄好有讲吼，有三个重点，888只要先吹出来嘛，吼，80%的人吹出来。
0: 对。
1: 第二就是讲咱吹出来的人80%有这些相关的照护网络，会当介入，然后来照顾他。第三呢，就是讲咱已经收案啦，这些病人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有80%能够在生活中，透过这样的照护，他的病情也好，或者他的指数能够受到改善跟控制嘛，哈。
0: 对。
1: 就是刚才民警所提到，就是说，哇，伊足惊我食药啊，就一世人
0: 啊。
1: 其实吼，咱食饭嘛是一世人吼，
0: 就是讲嘛对。
1: 对啦吼，咱吼，咱的一种概念是讲，你的药物要怎么吃，那能够让它是控制疾病，尽量不要引起副作用。
0: 对，
1: 这个就是在就是我们的卫教团队里头，它都会有相关的咨询，然后相关的安排。然后我头拄我讲的讲，咱80%后边。 好，不是跟他说，那希望也当改善。

0: N 码。
1: 嗯，
0: 那该险的保护呢，我们现在目前呢，就透过一些数位化的工具啊，
1: 是
0: 好，然后能够去监测跟追踪。
1: 是，
0: 那这些监测追踪的部分就会把这些数字呢转换成我们的健康管理里面的一个评估的、的一个根据哈。
1: 对
0: 啊，医生就会看啊，你就拢一个控制较做好势、
1: 嗯，
0: 平常也都很稳定、
1: 嗯。
0: 那当然你相对药物的使用的剂量，哎、对，跟这些就会减量嘛哈、
1: 嗯嗯。
0: 啊，就是咱民他多讲的民众的担忧哈，对，当降低、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希望这个能够去把这些照护网。能够已经受案的这些病人、
1: 嗯、
0: 他能够透过生活的照顾、啊、然后包括他自我健康能力的提升、
1: 嗯、
0: 然后再透过少部分、必要的药物 的处理
1: 治疗、
0: 嗯、跟医疗专业的介入、
1: 嗯、
0: 让他有效的去控制病情、
1: 嗯
0: 哦、然后能够把这些三高能够得到控制跟改善，
1: 对、啊、
0: 也让民众的担忧能够降到最低。
1: 对，因为咱有控制掉了，医生买评估讲，哎，控制了未歹了后，药啊量会偷偷啊来减少，啊减少了后，啊佮包括讲你本身佮有咧运动，会真正呀、啊，这种控制啊足舒适足水啊呢。这无定着，就唔免通食药啊！啊，但是这种一定要医生长期安尼来评估，因为每一个个案是无同款的。
0: 对对对，嗯、
1: 来，直接咱先上歇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两个将个倒转来，做我的现场。民警安排着沈文成上来演唱《五月十一》迄个播。

欢迎乡亲时代的朋友搁倒当啊！咱节目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来只甲听众朋友来守护着咱的健康，探讨着三高的这个议题。

0: 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议题啊，即卖政府有咧来推动着三高防治888诶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咱顶阶段吼已经有来探讨啊，啊继续赶快阁请到咱诶张秀君局长来讲讲者。其实咱屏东县吼，你若要来讲伊诶这个地形来讲嘛，真狭长啊，啊这个山区、海区有影。真正真长，所以讲你整个这个防护网啊，咱要安怎来做这个推动呢？来，局长你来讲讲者。
1: 是，那屏东吼33乡镇，吼、屏北、屏南吼相差100多公里。嗯、那其实咱在做慢性病防治吼，除了我们例行性很多政策在推动，那我们屏东有23家。医院好，甚至有600多家的诊所、那这些医疗团队长期我们对慢性病的一个防治的政策都一直在持续进行中。
0: 是，
1: 那我们好给你哈配合有这888的计划，我们特别好过来推动结构联防照护的合作模式啊哈。那就针对屏南哦，登记以来大概都因为屏南哈哦天高皇帝远了哈、那这边的医疗资源当然分布比较不均，所以哈，我们这届的结合高医啊，高雄医学院哈，因为专科医疗团队，那我们就下到恒春半岛来协助哈，让恒春家哈来这几个瓜照护职能跟个案管理哈的这些专业职能的提升之外，那也透过这类医学中心诶，更改改因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我们家卫生所哈，咱屏南有6个乡镇就。我们目前在参与这个计划里面、有恒春啦、赤城、温州、牡丹啦、西雅、加来意、那当然这些是我们过去看到、就是说他的慢性病的诶，即个病人嘛是相对比例比较高啦。好，阿温的为家先开动，那未来哈，温家一个示范计划，阿会当做好，阿咱会当扩散到整个33乡镇。好，都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健康的一个政策啊，咱拢得安尼讲啊，自诩哈，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会当打跟咱的资源结合起来，啊，尤其哈，咱即摆嘛怎样，就是有些企业他们的社会责任的回馈哈，啊，因过去有可能拢就想要干咱要管救护车，啊，最近哈，我嘛是拢甲企业有一挂联络啦，甲讨论，除了救护车真重要，其实咱很多在社区照护哈，

0: 件代志，其实是会民众有感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联访的一个照护合作模式呢，我们也透过结合这个企业回馈，好，还有捐助一些就是居家型的啊，好、
1: 嗯，
0: 咱讲的，有当时老大人足欠啦，伊嘛唔敢买啦，
1: 吼、
0: 哦，咱他都要讲要用科技啦，这些人来替代，好，然后能够监测到他的数值，后续做个案的管理，
1: 嗯、
0: 甚至治疗的参考。
1: 嗯、
0: 啊，王杰妈妈，我募得一些居家型的血压、血糖机哦，哈、
1: 嗯。
0: 那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些三高，然后也分发给这些需要的民众，能够在家就能够监测啊，透过这个科技的连接啊，加上数值啊，哈，也一把掉咱卫生所啊，医生哈、哦，透过因的资讯系统，会当了解讲一家各管收案的家诶慢病病人的控制情形，
1: 嗯嗯、
0: 啊，是机关的团队哈，那讲哇，这个。这个那数值安尼上上下下控制了某概数息、
1: 嗯，
0: 那我们团队也会及时的去提供关怀跟建议，
1: 好、嗯、
0: 啊，甚至提供相关的照护的资源。
1: 是，
0: 那共同就是大家共同努力哈、哦，来给咱家的偏乡诶民众照顾好势安尼。
1: 大数据云端吼，今年科技的发展吼、
0: 嗯，
1: 啊，这个物件是愈来愈应用在这个医学的部分是真。诶，但恭喜愈来愈济啊！吼，所以透过着伊这个二合一的血糖血压机，啊，这民众在测的时阵，相关伊的数据都会当连密里伫个咱的大数据内底，啊，因得当马上发现着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吼，诶，这个照顾啊！啊，其实吼，这样年在这个方面啊，那民众针对着讲伊的这个生活习惯吼，这个部分的咨询啊，要安怎来做洽询的部分呢？
0: 是咱。一直都在强调讲吼，咱个人的健康，咱家己吼爱
1: 爱护责任，
0: 爱护责任吼。
1: 对。
0: 啊，过来就是咱嘛可以发现吼，这个生活习惯是影响就足大，所以吼，伫咱他都要讲啊，80%会当收案，然后能够80%，他能够进入咱的生活习惯的咨询吼，这个部分就特别重要。
1: 对。
0: 啊，这。那我们讲啊，生活咨询是不冲阿悔
1: 哈，
0: 其实哈、哦，那生活咨询哈、哦、包含很多哦，
1: 嗯、
0: 就是像就算举凡是戒烟，那么那登记拢有咧宣导讲哦，啊你好、哦、有糖尿病啊，哈、哦、啊有即心脏病啊，高血压吧哈，啊尽量卖不荤啦哈，啊包括戒烟，甚至体重控制。体重的管理，好、
1: 嗯
0: 哦、啊，饮食，你到底是爱食啥物，对你的疾病是较好诶。譬如讲，你糖尿病应该是爱安怎控制你的血糖，
1: 血糖
0: 啊，好、嗯，尤其病应该是啥物爱食啥物，会当减量，类似这种哈，讲起来哈，其实。东西盖重要，对本人来讲，所以我们会透过专业的这个卫教师、营养师、护理师，他们会针对咱本人哦，伊的生活习惯，因为哈、哦，生活习惯讲起来就简单，啊，其实是因人因地制宜哦，
1: 哈、
0: 哦哦、虽然同一个家庭，啊嘛无一定大家人生活习惯拢同款，所以对这个卫教就会非常的客制化，好、
1: 嗯
0: 哦、啊，果然咱就是针对人家在。就是卫教之外呢，嘛去做追踪，
1: 嗯、
0: 啊也有做一些的双向的沟通。好、哦，咱常常拢讲卫教时，哦，我要跟你讲，你应该安怎啊？你唔知遇到啥物困难啦、啊、
1: 哈
0: 啊，所以这个双向沟通很重要。我们常讲，所有的政策要能落地，啊，你再怎样要让民众有感啊，上重要是你要知伊的困难甲需求伫倒位啦哈。所以这个健康咨询对这个整个慢病的管理哈、哦、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过来哈、哦，要伫遮特别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哦，我屏东哈、哦，有针对这些行动不便的遮的病友。我们全国有首创一个叫贴心道宅哦，
1: 嗯，
0: 哦、那这里面就有八个专业，好、哦，如有需要的时阵，透过我们相互的转介，会当甲主管提供着去搞你啊，病人不动哈、哦，我们医护动，好、哦、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啊，另外哈、哦，我拢常常讲啊，我们现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网站哈、哦，你若一寡慢病的病友，还是讲一寡有好、哦、家长。还是一寡有需要健康咨询的，你都会当甲阮加入最爱哦，
1: 嗯、
0: 啊，阮内底有一寡很多是一些就是健康资讯的传播也好，或者甚至资源的连结、
1: 嗯，
0: 那其中一个就是免费的营养师咨询，阮伫咧社区哦，会当营养。

0: 师一个对一个安尼诶客制化的服务哦，吼、嗯喔，这嘛是一个介好诶。
1: 嗯，所以讲吼，这两年这大型的这个服务啊，相关吼，诶，这个咨询的部分是毋是讲咱民众啊，伊若要查是去伫咱的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网站遮会当查询。
0: 是是是。
1: 啊，各地卫生所的部分嘛，会当互咱做询问嘛。
0: 对，是是是，阮卫生所服务拢袂歹吼，你上班时间会当去遐咨询。
1: 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伫遮今仔日面今嘛真欢喜，会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张秀君局长来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到相关这的这个健康的议题。感谢咱的局长，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进来，跟咱所朋友许多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通别记后一回，同一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在世间上，一切的事情都不出因果，你种了什么因就会结什么果，不会有差错。比如说啊，瓜子种下去一定生出瓜子来，豆子种下去一定生出豆子来，绝对不会种了瓜生豆子，种了豆子生瓜。所以我们一个人身口意在造作呢，都是在种因呢。你动念头做事情，都是在种因呢。所谓心为恶言，行为罪首。我们这一念心呢，就是一切恶的根源。我们这个色身呢，就是一切罪业的重集的，等于这个色身呢，就是在造罪业的一个工具。一个人如果不会修行的话，他身口意三业就是在种杂染业，有时候善，有时候恶。你动了善念头，做了好事，将来就得到好的结果，好的报应。动了恶念头，做了坏事，将来就得到苦的结果，苦的报应。这种报应呢，分为两种，一种是依报，一种是正报。受的报应叫正报，比如说一个人受了种种的好报应，受了种种的恶的报应，那这个报在什么地方呢？自然而然就是这个身体去受报。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业障果报身，这个身体就是主，就是正报。那现在来报应这个身体的，你住的、吃的、穿的、用的种种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医报。

我们现在住在寺院里面，你住的地方，我们吃的好坏，穿的好，用的东西，你好好的观察，这些种种的东西呢，

吃的不错，有的穿，你有的用的东西。这种种的东西呢，现在是好的，那就是我们的医报都是好的，因为我们今生跟过去生所造作的、所赶来的，这种种的东西就是医报，我们的环境也是医报。所以能够住在一个道场里面，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的，样样不缺，这样要有福报的人。你如果不再重福报，有些人业障很重，又不愿意做，他把银行里面的存款都领光了，没有福报了，他寺院道场就待不住了。所以在道场里面花心做事情，不是做给其他人，自己做自己得，不用抱怨，不用后悔，你付出的都是自己的果报。你不愿意做，那表示你把银行的存款一直领，你都没有存款进去，那银行存款早晚就是用完，我们人这个身体正报就是父精母血。从开始来讲就是很不清洁的、不干净的，父精母血本来就是不干净的。那现在这个色身呢，一层皮包着，里面五脏六腑都是脓血屎尿，这个我们用观想就可以观想得出来。你再好看的外表，只是一层皮包着，其实都是白骨。你一个人看起来外表很好看，你要是把他的脸皮全部撕下来，你会吓死了。那不相信可以到殡仪馆去看，还不相信我们到医院开刀房去看。那肚子一割开的时候都是脓血屎尿，所以我们这个人的正报是不干净的。因为我们的无明烦恼把我们掩盖住了，所以起颠倒，把这个不干净的当作是干净。

进的。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五浊恶世，依报也是污秽的。我们日月潭的水，我们抽上来用，我们尽量用山水作为饮水。可是干枯起的时候，不得不也是要经过渗透，然后在厨房里面逆渗透，饮水机在逆渗透，再经过了加温把它烧出来，这个水才可以喝啊。不然以前刚来的时候，只有简单的过滤，它那个水塔都没有过滤，也没有逆渗透，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不得不也是要用那些水来煮饭煮汤，甚至洗澡。在后面组合屋洗澡的时候都可以闻到汽油味，有时候喝汤的时候那个汤也是有汽油味，甚至那个水还有臭味。你看我们的医报环境不干净的，可是我们经过了种种的逆渗透，种种的净化，那检查出来那个水是没有污染的，可以饮用的。要不然的话，这里根本没有自来水，你要喝什么呢？所以万人涌渡的时候，上万人在游泳，他们身体整个在潭水里面洗澡，在那里拉大便小便，有可能游到中间的时候他尿急，他会上来拉尿吗？没有，直接在潭里就拉小便，甚至拉大便。你看我们医报环境不干净啊，我们也不得不必须要用这些水啊，不然你怎么办呢？只有用种种的方法把它逆渗透，经过了处理，再把它加温100度杀菌，变成清净的水。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正报依报没有一样可以比上西方极乐世界。上面几段经文所讲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好处，都是讲依报，这一段文起来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那正报呢，有主有伴，主就是主人，伴就是伴侣。西方极乐世界的主人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正报之主，他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那些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就是正报的伴。现在呢，先把正报的主，就是把阿弥陀佛先介绍清楚，这两句就是佛要讲阿弥陀佛的功德，所以他自己先问一下。下面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回答来解释。那么下面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佛又叫舍利佛，阿弥陀佛全身放出来的光明很亮很大的，能照到十方一切佛的世界，而且不会被遮住盖住，所以称他叫阿弥陀。阿弥陀是无量光，所以阿弥陀叫无量光佛。阿弥陀是印度话，中文叫无量光，也就是光明无穷无尽，没有限量。佛的身体都有光明，不过光明有两种，一种叫常光，也就是平常的时候常常都有的，时常都在放光，这是一定的，叫常光。另外一种叫放光，因为佛有什么因缘的时候，从他的应化身每个地方放出来的光。那现在经里面所说的是说阿弥陀的常光，一般来讲光线如果隔了一张纸也照不过去，就像现在的电灯光远一点就照不到了。阿弥陀佛的光可以照到十方世界，没有一个地方照不到，不论什么样的东西都遮不住隔不掉它的光。就是日光跟月光也比不上阿弥陀的光，因为日光跟月光呢，只可以照到一个世界，一个单位世界。日光跟月光在我们单位世界最旁边的大铁围山的外面，就是外太空啊，就照不到，所以外太空是黑暗的。而且如果地球行到了东边，西边就没有光，行到了南边，北边就没有光，所以不能够各处都照到。而且一遮呢，隐喻遮的时候就遮住了，一隔就隔断了。太阳光呢，我们用眼睛去看呢，眼睛就睁不开啊。而且太阳现在一照的时候你就觉得热，你照久的话呢觉得烦躁起来啊，整个人身体都烦躁起来啊，一直烦恼起来啊。可是阿弥陀的光啊不一样，

它要是照到我们的身体，我们觉得非常的舒服，心里头非常的清净，比天上的人还要快乐。而且阿弥陀就是用他的光呢，来照着念佛的人。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佛光就在普照着，而且用他的光保护着在念佛的人，像慈悲的母亲对宝贝的儿女舍不得离开，这就是阿弥陀大慈大悲大愿力。所以阿弥陀的光在十方世界里面算是第一，其他的佛的光没有像他照得这么远，他可以照到十方世界一真法界四十八大愿有一个愿心。倘若我将来成佛，我的光有限量，不能照遍无量无边的世界，我就不愿意成佛。现在阿弥陀，既然你成佛，成佛以来十劫，依照玄奘大师他的解释，成佛以来十劫是十大劫啊，一大劫四个中劫，一中劫二十个小劫，一个小劫人间1680万年了，所以他成佛以来已经十大劫了。他现在还在说法，他是无量寿，所以十大劫来讲才刚开始而已。他既已成佛，愿心都满足了。你看他有这样的光，我们人呢本来有灵性，跟佛一样的。为什么叫佛？我们叫凡夫呢？阿弥陀佛有无量光，那我们呢？连一尺的光、一寸的光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呢，不清净，心里都被烦恼的念头掩盖了。就好像月亮的光被浮云遮住了，所以光就发不出来了。浮云遮住了月亮的光，可是月亮呢，其实没有受到损坏。当浮云散去的时候，光就现出来了。人的真心的光呢，也是这样的。你能够把一切的烦恼都不放在心上，那我们的心光就会现出来，真心的光就会现出来。怎样把你真心的光现出来呢？你就持这一句佛号，把这一句佛号好好的念，你念了句句佛号都跟佛相应，你心的光啊就在放光啊，当下你的光呢

就有四十里的光明了。等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照到了南投草屯了。所以念一句佛号要很虔诚的念，可是你会讲阿弥陀的光，我们都看不见了，因为我们被坏念头、无明妄想，把我们清净的佛性呢，把它掩盖住了，所以看不见。这不能怪佛没有放光加持啊，是我们自己，你胡思乱想，无明烦恼太重了。这一段文就是说，阿弥陀佛无穷无尽的光。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

0: 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

0: 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1: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0: 对，
1: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0: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1: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0: 嗯，
1: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

0: 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0: 开班牛麦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油车，哦，来南北的往来这样。所以事实上小时候就很喜欢坐火车，
1: 嗯，
0: 对，我是因为坐火车，然后因为我是南投草屯出生的嘛，
1: 是，
0: 那这个有一些亲戚在台北啊，我们要上台北的话都是坐火车，哎，啊，在火车上面吃便当，所以啊每次看到台北的花花世界就觉得哇，那个台北怎么这么进步，好，哦，那所以每次啊只要我爷爷奶奶要带我去台北玩的时候就会坐火车，那我就觉得坐火车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对，是一个出游啦，出行啦，然后就知道啊，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可以去的，
1: 嗯，
0: 对，
1: 包括就是连您正式的在台北工作，因为您在台北工作蛮长一段时间了，对，那
0: 25年，
1: 对，那这段期间当中，就是你来回南投都还是借由火车这个工具，
0: 对，我喜欢坐火车。其实我不喜欢坐飞机或者是高铁那种，那种没有 feel 啊。
1: 嗯，
0: 坐火车的时候，它会这样 croak croak croak 这样哈，那个会让人家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哈。对，然后就会很舒服的睡着，而且火车很安静，台湾的火车很安静，它又很干净。现在的高铁哦，很快，那我倒希望说是这样慢慢 croak croak croak croak 哈，然后回到家乡。啊，那个才有那种我小时候的 feel， 小时候的感觉啊，就是坐了好一段火车，然后到达我想要的目的地，啊，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也睡饱了，精神状态准备好了，然后准备出发。
1: 那我觉得温医师应该跟我一样，是很享受，就是在火车上搭乘，然后用不快不慢的速度，然后去包括像思考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或者是想要趁机好好休息，
0: 对
1: 的，这各种面向。

0: 觉得都就是在火车上是可以很舒适的完成的。
1: 对，没错没错，那是火车特有的。像我现在坐高铁从台北到台中只要50分钟，有时候连打个盹都还没有，就已经到了。
0: 对，如果睡太熟还睡过头。
1: 对，我反而不喜欢，我反而是喜欢这样空空空空空空空那个声音，或者是那火车跟火车交汇声音，那个声音。嗯，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播音师可能自己很谦逊啦，对，就是觉得自己可能还不够，但是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热情哦。因为呢，日前播音师也在自己的粉专公开了他个人的铁道模型收藏。这个铁道模型啊，并不是说我们一辆车或者是一段小铁道这样子，它是真正的有山有海有河流有桥梁有隧道，火车可以在上面跑，而且是用那种自动配电的方式。
1: 对，
0: 那是非常非常专业，很多专业的铁道迷在玩的那一种。我记得是 N 规的吧
1: ？N 规的，
0: 对。那我看到那一套的时候，我真的是吓歪耶，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有，因为那套其实花起来也不少钱啦，哈。对。那温医师当然有这样的热情，然后愿意配置这样子一套铁道模型哦。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就是搭建这个铁道模型那么长时间，而且要花费那么多心力的这段过程当中，温医师他带给你什么样的动机跟养分？
1: 事实上，那个铁道模型哈、哦，真的花了我毕生的心血啊！
0: 哦，你是毕生、
1: 几乎是毕生的心血，对，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哦，实际上还在持续的建设中。
0: 嗯，
1: 第一个你要玩那种 N 规的铁道哈、哦，第一个还是空间呐、啊，
0: 对。
1: 对啊、所以跟老婆这个争取了很久，对对对，所以我是把它藏在床底下，藏在床底下。啊、对、哦，我要玩的时候，从床底下把它拉出来。
0: 哇，天哪、啊，为什么？怎么会变得那么卑微？好可怜的故事。
1: 对，所以我老婆就说：“哎，别人的私房钱都藏在床底下，你这一辈子的心血也是藏在床底下。”
0: 是。
1: 哎，那个浩辰有说费用的部分。费用部分倒还好，跟大家分享个小配博。
0: 嗯，
1: 你那个像一台 N 规的列车啊，如果说在台湾是卖3000台币好了，
0: 嗯，
1: 好、哦，那在日本哈、哦、就是3000日币
0: 啊、哦，
1: 嘿，对，所以便宜很多。嗯、所以我不只是铁道迷，我也是日本文化迷啊。
0: 啊，
1: 对，我都去日本，然后拍他们的铁道，然后看他们铁道怎么建设，然后带回来。其实那个道路很复杂，那个就跟一个城市规划是一样。我们先把整个主题架设好，像我很喜欢去日本看樱花，我也喜欢去日本的枫林，好、哦，那红色枫林，所以我那个整个船哈、哦，实际上是分两块，是分两块，一边呢是樱花的造景，一边是枫叶的造景。
0: 哦、嗯，
1: 对，啊，所以就跟城市一样，你哪个地方哈、哦、要发展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城市哪里要建设什么东西，你先整体的规划好。整体规划好之后呢，有这个蓝图之后，有这个愿景之后啊，再慢慢的规划啊，铁道慢慢的铺设架设起来。那、嗯啊、你在架设铁道的时候，实际上你要计算整个铁道转弯的半径，不同的车型，那转弯半径不一样，爬坡的速度也不一样，那摩擦力够不够，或者是那个电力够不够啊？这跟其实跟都市整个建设是一样，哪里要跨河，哪里要打山洞，哪里要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模一样的。整个城市建设、嗯、整个城市治理也是要先有整个完整的规划，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完成。
0: 嗯，
1: 那为什么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是因为跟城市治理也是一样，其实有些地方它建设会老旧啊，所以有些铁道哈、哦、像我那个铁道模型，事实上它是要保养，因为它会生锈。
0: 对，
1: 那我们还要去把那个铁道把它拆下来换成新的，或是电力系统要把它换成新的，因为那一套模型其实已经十几年了，我就这样慢慢做，已经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已经做十几年了。所以城市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要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去优化。
0: 嗯，
1: 那有新的设备啦，新的技术出来，然后我们就去把它优化我们的模型，优化我们的城市。所以其实我觉得跟都市规划是一模一样的想法，一模一样的事情。
0: 其实刚刚温医师谈到啊，就是这个铁道模型就像一个城市治理，我其实刚刚就在想，这个模型想了一下，好像南投县，也就是你的家乡。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刚刚提到的樱花跟枫叶，听起来像是日本嘛？
1: 嗯。
0: 但是九族文化村的樱花很有名，
1: 是。
0: 奥万纳的枫叶很有名，
1: 对。
0: 就是感觉哎、欸，真的跟自己的家乡有很大的连结。
1: 没错。
0: 那当然，铁路不用讲嘛，有七七线。
1: 嗯。
0: 好，那当然，如果未来可能有新的铁路规划，或者是说我们再更长远一点，可能台中局限真的延伸到了南投。
1: 对。
0: 整个轨道建设进来，温医师的铁道模型就等于算是一个成真的样子。
1: 对，没错。
0: 对，就是你看刚刚其他的像什么隧道啦、桥梁啊这些就不用讲了、哎，这个就是南投也非常的多。
1: 哦、
0: 对、
1: 嗯，
0: 所以哇，这是算是一个巧合吗？还是说温医师其实真的有把自己铁道模型打造成自己家乡的样子？
1: 其实也是巧合啊，也是一种对家乡的思念的、啊。
0: 嗯，
1: 对啊， 像我爸爸妈妈都是

0: 公务人员啊，在农林厅啊，所以以前会带我去奥万大。
1: 对，
0: 在30年前，奥万大哦是人间罕至的地方啊。
1: 是，
0: 哎呀啊，刚好我爸爸他就是农林厅，好、哦，他、啊、负责他的辖区就是负责林务局
1: 啊，
0: 他、哦、有一段时间被调到那个地方去服务。哇，真的是
2: 荒郊野外、
0: 啊欸、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去找我爸爸说，哇，那个枫林真的很漂亮，那个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真的是绝世美景啊、
1: 嗯、
0: 那个比日本的都还要漂亮、
1: 嗯、
0: 对啊，像樱花，我们九族文化村的樱花，那个樱花不亚于那个你去日本京都看的樱花。
1: 嗯，
0: 对啊，那就是比较可惜的、哦、那个地方虽然说有缆车可以过去啦，但是我们现在的铁道也还没有接到那个地方。
1: 是，
0: 对，像我就在我的模型里面哈，就有一段是铁道模型，啊，周围都种满了樱花。因为我在日本哈，我就最喜欢去拍，看等那个樱花季，那个樱花盛开的时候哈，那个火车哈从中间这样穿过去哦，哇，那个很漂亮。
1: 对，
0: 我就很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南投也有这样子的地方，所以也是一种愿景，也是一种梦想啊，把我在这个国外看到的东西，然后铁道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把我们的南投建设起来、嗯、
1: 是，谢谢温医师的分享。我觉得真的他把整个对家乡的情感全部都投射在这座铁道模型上面，当然这是也是希望说未来可以把家乡打造成像这样子如此美好的一个场景。
0: 对，
1: 好，非常谢谢温医师哦。温医师除了是铁道迷啊，那他本业是牙医师嘛，那现在其实也多一个身份，也就是南投县长的参选人啊，当然呢他也端出了很多的政策啊，希望让大家来检验，让大家来参考。那其中一项啊，我觉得关于交通的部分我们可以先谈谈，也就是说除了说刚刚提到的部分之外啊，您提到了还有中台湾山海线的环状道路以及八字路网衔接高铁这两个部分，主要是您在交通方面的一个政见啦。那可以请温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两个部分您他们比较细节一些规划
0: 哦。好的，
1: 还有说就是刚刚提到的集集线啊，当然现在已经恢复通车，已经变成大家还是会搭着去车程啊，去水里啊，去玩乐之外，你对这条铁路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跟愿景？
0: 嗯，好啊，事实上谢谢浩辰给我这样的机会啊。事实上我的想法比较跟人家不太一样、啊、
1: 是
0: 啊、哦、那第一个我会先提出这个八字形的环状线。八字形的环状线呢，除了是为了我们的交通好之外，另外也是为了观光啊。好、那这个可以结合到我们集集的铁道。好、那我这样来跟大家做说明啊。事实上我们南投就是农业大县啊，也是观光大县，但是啊我们的农业跟观光啊其实一直发展的不是那么理想。坦白说我们的农业哈，我这样13乡镇这样跑过一圈哈，我觉得我们的农业事实上还可以再发展的更好。
1: 是，
0: 那不是我们的产品不好，是我们行销的通路不够好。
1: 嗯，
0: 各位知道哦，这个我们茭白笋哦是埔里是第一名的，不止埔里的茭白笋是第一名，埔里的百香果也是第一名的。各位餐桌上面看到有10颗百香果，有8颗是来自于我们埔里。
1: 嗯，
0: 对，这个我们各位所喝的这个手摇饮里面的基底茶叫做四季春，好、哦，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做手摇饮的基底茶的一种茶叶，有80%是来自于我们民间乡，所以呢，我们不是产品不好，而是我们的通路哈、哦、不够强。刚刚讲的是农业，我们现在讲到观光。哇，观光现在国旅简直是惨到不行啦、啊！
1: 对，
0: 哦，大家都跟我一样，宁愿去日本5天4夜，也不要来我们日月潭的、哦。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说，为什么人家不来买我们的农产品？好、哦，我们农产品品质这么好，为什么不来买？啊，我们的观光，日月潭这么漂亮，埔里地理中心碑这么漂亮，好、哦，啊，我们水里有蛇咬这么漂亮，啊，为什么大家不来？
1: 嗯，
0: 那大家都说啊，因为交通不好。交通不好，所以呢我们这个观光客留不下来。其实我倒不是这么想呢，我平常就对这个交通的议题很感兴趣，然后因为在铺铁道的时候我会去各地看哦，这个交通线怎么走，那个交通线怎么走。
1: 对对对
0: 对，我们的交通好，事实上要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观光用的交通，一类是我们通勤用的交通。我们通勤的交通哦，真的很差。举一个例子啊、哦，我坐高铁，好、哦、从台北下来只要50分钟，但是从高铁车站到我家草屯， 也是要50分钟，嗯，哦，这个横向要50分钟。

0: 所以通勤的部分真的很差，那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检讨的。好、哦，比方说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集集支线田中站跟这个彰化高铁站把它连接起来，其实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在盖了，
1: 对，
0: 哎，对，预计3年之后就会完成。那田中这个高铁站到田中站连接起来之后，那我们的观光客就可以从田中坐着小火车一直到我们的集集车程水里，这样哈、哦，这是一条很好的观光线。那我也希望说它可以变成我们通勤的主要的交通线，
1: 嗯，
0: 好、哦，那这是一个对我们通勤组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也希望说这一条线哦，事实上我研究过，其实我们集集线以前是可以通到台中火车站，
1: 是，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的南投的子弟可以经由这一条线去台中上班，所以我也是强烈建议我们的交通部，那一天我要跟部长讨论这件事情，其实技术上没问题，我们可以从车程集集水里然后通勤到台中来上班，因为我们很多人是住南投但是到通勤到台中上班
1: 啊，
0: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通勤的部分把它架构起来，好、哦，利用这种铁路的关系、交通的关系、大众运输系统把它架构起来。那另外呢，观光的部分哦，我倒觉得哦，不要让它太方便。为什么不要让它太方便呢？以前有这个集集线的时候哈、哦，因为反正速度也不快啊，那扣扣扣扣扣，然后扣到我们集集，扣到我们水里，扣到我们车程，好、哦，然后就下来，好、哦、吃个便当，好好吃。然后吃我们的这个山产哈，我们的农产品啊，然后去参观这个博物馆啊，去镇上晃一晃，晃完之后也差不多下午了哈，因为早上出发嘛，好啊，下午来，啊中午到啊，吃完我们的中餐之后啊，就在我们的镇上逛，啊，然后这一阵逛完之后到车程逛完之后，哎、啊、也差不多晚了。哦啊，就在车程晚上就留下来哈、哦，再吃一个晚餐，然后再过一夜。啊，过夜之后，隔天吃完早餐之后再回去，这样就变成2天1夜的旅行。
1: 对，
0: 哎，那2天1夜呢，就多了2顿的餐食跟一个旅宿。
1: 嗯，
0: 哦，那消费额就比以往高很多了。现在有国道六号，现在国道六号哈、哦，一下来普捷来哈、哦，啊就普里，
1: 嗯，
0: 啊普里到地理中心杯，然后吃完啊、哦、我们普里的名产之后，这个到下午4、5点，车子又开回去了。变成来我们南投只有一日游了。
1: 对，
0: 以前有集集火车站的时候，那个速度不快的时候是那个1泊20啊，哦，停留时间够长，消费力就够高嘛。啊，就现在交通变好了之后，反而旅客留不下来。
1: 嗯，
0: 所以呢，你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八字形的环状线哈、啊，就是说我想要把大家现在是从台中的高铁出发。然后辐射到横向的哦，横向的辐射到我们日月潭来玩，横向的辐射到埔里来玩，横向辐射到水里，然后往下三林溪，然后当天来回这个横向的旅游线，我想要把它转90度变成是直向的了，哦，变成直向的。那我要打一条呢，从国道4号接一条路到我们国姓，好、哦，那国姓，那你在国姓咖啡，然后国姓的街道走一走。啊，国姓再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埔里，好、哦，啊埔里有地理中心碑、虎头山，好、哦、啊，然后还有飞行伞。那、啊、埔里玩完了之后，再往下就是我们的日月潭，
1: 对，
0: 好、哦，再往下日月潭啊，日月潭你非得过夜不可，哦，甚至要过两三夜，因为埔里可能就过夜了。啊，到往下到日月潭你要再过一夜哦，然后在我们日月潭，我打算在日月潭哈。哦，我们要办像澎湖一样的花火节，
1: 嗯，
0: 哦，整个暑假每天晚上都放烟火，在湖面上放烟火，好、哦，然后呢，所以让他们晚上有地方去啊，啊，不然呢，我们日月潭的晚上哦是暗蒙蒙哦，波浪像鬼城一样，啊，所以因为旅客当天就回去了嘛，那么只有吃个中餐，我让他们留下来吃晚餐，然后留下来看日月潭的湖景。晚上的湖景或者是夕阳的湖景，然后在晚上我们还有周族的表演，然后看烟火，之后日月潭再往下就是我们的水里，啊，水里有蛇窑，啊，水里的镇上有我们的18度溪，我们水里最近中央政府又花了很多钱把我们水里的商圈整个都整顿起来，啊，水里再往下哦，就是我们民间，哦，民间的茶，哦，再往下有三林溪，所以哦，你这样如果是你横着玩哈，横着玩，你只要 一天就可以玩完了，钱哦都没有，人跟钱都没有留在我们南投。但是你如果把它转成九十度，从北边的国姓，哦国姓水里，然后日月潭哦埔里，这样一路玩下来，哇，你五天四夜玩不完，对，五天四夜玩不完。那你这样哈、哦，人也留在我们南投啊，这样消费也在我们南投、嗯，钱也会留在我们南投、嗯。哦，所以呢，我现在要做的呢，反倒不是。通勤组当然横向的要把它做得很好、哦、通勤组这部分要让我们很容易去大都会上班，观光路线反而要转个九十度，反而要转九十度，让它五天四夜玩不完、嗯哦、生没料几弄回开料料就开料料，这样我们南投、哦、观光才会发展、啊嗯、我们的国旅才会发展起来的。对啊，你刚刚有提到那个集集线，我希望做得像日本那样哦，像我啦齁，有时候去日本不是去那个景点玩呢，我是专门去坐那个火车。
1: 是，
0: 嗯，像我去岚山，哦，去京都，然后岚山有那个小小火车，哎呀，那个火车上面，哦啊有就在看樱花，哦，夏季是看樱花，冬天是看枫树，对，啊旁边有旅馆，就在旁边住。那我就想说，你那个挤挤下来齁，第一个就是走水，啊走水在我们民间。我觉得既然要变观光列车，它就不要只是列车啦，我们就是观光列车啊。我们民间最有名的就是茶，我们整套整套茶具组就给它搬到火车上面，
1: 嗯
0: 啊，一边泡茶哦，泡给这些旅客喝，一边介绍我们的茶哦，然后一边，然后到集集，我们就把我们集集的香蕉特产直接搬上去，我们有那个香蕉蛋卷嘛，
1: 对，
0: 香蕉蛋卷机就直接搬到火车上面哦，直接在那边做香蕉蛋卷给大家吃啊，他吃的好吃，他一下车之后他就会去找香蕉蛋卷，找这些名产店去消费嘛，
1: 对，
0: 哎，他、啊、到了民间，民间下来他就会去找茶行来买茶，我们就在火车上面就行销了、
1: 嗯、
0: 啊，不同的列车有不同的特色哦啊，然后上面都有各个车厢有各个不同的那个农特产，就在上面给大家体验的，对，所以这种其实可以发展的很多啦、
1: 嗯、
0: 哎呀，集集车站这种横向的或是这种纵向的，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把它做起来。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浩辰邀请到温世正医师，同时也是南投县长候选人，来到节目当中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对于铁道的一些热情跟热爱哦。当然从刚刚的访谈当中呢，也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其实火车在温医师的心中，在温医师的成长历程当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哦。那么呢，他也自己规划了一座铁道模型哦，那当然有山有海，还有很多南投县的自然造景，其实都是他心中投射出来南投未来有一天他想象的样子哦。所以呢现在身为县长的候选人他也抛出了一些政见，尤其在交通的部分哦，除了集集线呢可以让他level up 之外呢，他也打造了一个关于南投县的观光路线，那当然通行路线也要再度的加强哦。这个呢就是温医师提出的交通愿景哦。那在下一节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谈到关于温医师哦，他为什么会返乡从政，因为呢他北漂到台北从事牙医的工作已经25年了，那其实他心中一直有个梦想，要回到家乡来为家乡打拼，为家乡服务，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哦，回到南投县参选县长哦。那其实过去呢，他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南投？这其实是有一个很沉重、很悲伤的原因，也就是921大地震哦。那更多的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相信啊，大家都有看到这个非常隆重的消息哦，也就是历经多时，我们台南车站的地下化工程正式的告一个段落。那日前呢，赖清德总统也亲自到了台南车站哦，去进行这个揭牌仪式。那在十月的时候呢，台南车站的地下车站站体就会正式的启用，那地面呢就会

走入历史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历史性的时刻。那在之前铁道局也因应这个地下化工程举办了这个老照片的收集比赛，那最近呢又有一个全新的导览活动要来介绍给大家，就是呢因应台南地下车站呢即将要启用啦，所以呢他们就举办了一个 open house 的免费导览活动哦，限时报名当中哦，从昨天9月17号开始呢一直到9月21号，这为期短短的几天哦，每个梯次呢都开放的限量的名额额满为止哦。那这个导览呢又分成两种哦，那第一个叫做深度导览场，第二个叫做漫步体验场，差别在哪里呢？深度导览场顾名思义，它会带你认识一些比较深层的，包括工法，当然还有环境的介绍等等的，有一些比较深度的内容会介绍给大家，像是呢解锁行车控制室，另外还有隧道通风机房，来探索车站后台的运作秘密哦。所以呢，它算是一个抢先开箱地下车站，踏入呢平常不对外开放的车站空间哦。那完成报名的话呢，就可以获得一个活动纪念品。那么这个活动的场次啊，是在10月3号跟4号，分别是礼拜六、礼拜天，每天开放6个场次，总共计2天是12场哦。那场次的时间分别是早上9点、10点、11点，以及下午2点、3点、4点哦。每场导览的活动时间是60分钟。那刚刚提到的第二个方式啊，就是漫步体验场。漫步体验场当然就是用一个比较轻松，你可能对于这个铁道工法没有太多的兴趣，你只是想要了解关于它的环境，了解它有哪一些特别的设计哦，就很适合这一场哦。那这个漫步体验场的场次就比较少一点点哦。它呢活动的期间就是10月6号礼拜二，只开放4个场次哦，分别是早上10点、11点以及下午2点和3点哦，所以呢，总共加起来有16个场次，都是欢迎大家免费报名的。那有一些注意事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每个场次的30分钟前要开放报到哦，最慢在活动开始前10分钟要完成。另外这些报名资料呢是只提供活动保险使用的，当天也要携带一些身份证件来办理报到。另外因为台南的新站体还没有正式的对外开放，基于安全的考量仅开放国中以上的民众报名哦，所以呢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大家就可以上交通部铁道局的官方脸书专页来去搜寻看看。那如果呢你是住在台南的话，可能这个车站你很快就会用到了，不过你可能是对在外地刚好这个时间有空，或者是呢你想要抢先去朝圣一下台南的地下车站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有专人为你导览哦。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分享这个资讯给大家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期盼台南车站这个百年来的车站历经了风霜之后迎向一个全新的生命。当然我们未来旧的台南车站也会像台中一样规划成一个铁道文化园区哦，那接着我们就拭目以待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年度音乐盛事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的72组艺人即将热力登场。继先前公布人气歌手周汤豪后，这次在揭晓重量级压轴卡斯911，并公布日本团体 Nico Nico Ten Ten 及韩国艺人 Elden 两组海外卡斯，同时揭晓全国乐团大奖赛30强及中部特有种乐团征选入选名单，邀请大家来参与，请听记者

0: 陈雅燕报道。
1: 文慧美县长表示，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从10月16号到18号一连三天，鹿港拥有古迹、老街、美食以及传统工艺，希望透过潮派鹿港音乐季把音乐、潮流与在地文化结合，邀请大家白天游鹿港吃美食、逛景点，晚上到鹿港体育场听音乐，感受最潮最多元的音乐盛会。
2: 重量的卡司包括911、周汤豪、宇宙人、明先生等等。那我们今年呢，演出有三大特色。第一个，我们邀请两组来自于日本、韩国的艺人来参演哦，让潮派鹿港能够更有国际音乐季的一个特色。第二个，我们也增加全国乐团的大决赛哦，有60万元的一个总奖金哦。那另外，我们也推出专属于中部音乐人的中部特有种的企划，让我们中部在地的音乐人能够有舞台，能够被看得见。
1: 王县长表示，潮派鹿港音乐季去年首次举办两天就吸引13万人次参与，县府希望将其打造成在地品牌，更加码升级成三天活动，一府二鹿三艋舺。鹿港是一个具有传统工艺与文化历史的地方，当传统与创新相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今年有四大舞台，卡斯阵容先前已经公布人气歌手周汤豪以及多组深受乐迷喜爱的乐团，今天再公布重量级压轴卡斯，相信一定能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点。除了国内卡斯，今年也邀请日韩人气乐团以及歌手跨海演出，透过不同国家的音乐交流，让大家在鹿港就能感受更多元的音乐魅力，也让潮派鹿港持续朝国际化发展。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南瑶宫丙午年开机三妈祭石会妈角头祈安绕境盛会，将于国历10月3日至10月11日，为期9天8夜。此次绕境以福应海山为主题，将横跨彰化南投山城与台中乌日等11个乡镇市，近百个角头，10月11日回銮彰化市区当天，更将安排盛大热闹的真人一格车队迎驾展演，精彩可期。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南瑶宫管理人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第一天行程由东外环道转入139线道，由于近年来该路段频传车祸事故，绕境执事将进行进入祈福仪式。第二天安排前往民间松柏岭受天宫参香礼敬巡天上帝，第三天下午前进日月潭进行水路绕境祀福，由执事人员专船护送妈祖銮驾展开环湖祈安，从水社码头航向伊达扫码头，信众则在沿岸以及码头双向迎驾，共同祈福。
3: 11日回銮到彰化区，咱赶快用传统的真人一格哦来绕境祈福。按地台啊，哈，拥有鲜花跟真人一格哈，来期待鞭炮。当天晚上会有从一格上面真人一格啊抛下很多精彩的礼品。
1: 林市长说，最后一天10月11号下午，在彰化市区由信众自主赞助的经典传统真人一格车队将随行巡展迎驾。沿途并将由一格车队上的真人抛送内附有礼品兑换券的扭蛋给恭迎妈祖的信众，兑换券可以兑换的礼品是由许多热心民众与赞助厂商特别自主奉献的数十项神秘大奖，其中包括由名品卫材赞助价值大约18000元的精品马桶一组等，预料将掀起妈祖回銮最高潮。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市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从即日起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举行， 今年以

0: 漫卫时光为题进行策划，邀请全台漫迷走进台中，感受漫画、美食与城市文化交织的魅力。今年邀请台中在地知名插画家马凯操刀官方主视觉，推出美食气少女，将麻糬大面羹等台中的饮食记忆转化为动漫创作元素，呈现少女踏上美食旅程的活泼个性，也让熟悉的小吃透过动漫语汇展现不同风貌。今年动漫博览会也规划多项舞台及交流活动，其中9月19日将于台中市政府举办动漫音乐会，压轴嘉宾则邀请日本歌手兼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献唱多首动漫经典歌曲。此外，随机热舞派对也将邀请动漫迷自在共舞，现场另设有同人文创市集，让创作者、coser 与漫迷近距离交流。假日期间另安排台漫创作者讲座、动漫偶像音乐表演等系列活动，让民众除了欣赏漫画作品，也能进一步认识台湾原创动漫的多元样貌。本次展区特别与国家漫画博物馆合作，展出国漫馆刊物、影音与介绍展板，推广台漫文化。国漫馆亦将于文创市集设摊，与民众近距离交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73岁赖先生今年2月因脑中风紧急就医，虽幸运捡回一命，却已造成吞咽功能受损，住院期间需仰赖鼻胃管灌食为生，但他坚持住院期间努力复健，出院后立即衔接语言治疗所居家吞咽训练，配合医疗团队客制化疗程，半年后成功移除鼻胃管，首次品尝家人制作狮子头家常菜，让他感动直说，简直是人间最美味。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行政副院长、复健部主任周立伟指出，对每位脑中风及吞咽障碍患者而言，出院不代表吞咽复健已经完成，如何让这些未拔管的患者持续衔接吞咽治疗，便是医疗团队重要的照护课题与使命。周立伟强调，院方十分感谢卫福部深耕计划提供资源，协助成立中西医整合咀嚼吞咽复健中心，整合跨专业医疗资源，结合校内产学合作处及萤火虫居家语言治疗所，建立医院、社区与居家的连续性吞咽照护模式，让吞咽照护从院内一路延伸到出院后的生活场域，协助仍具恢复潜力的患者获得持续复健与追踪。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乐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体育保健科的魏应麟魏股长来到节目当中，股长好。
3: 大家好。
2: 是，我们今天要跟股长来聊一下的主题就是免费午餐的政策哦。那台中市政府现在决定推动全面营养午餐，诶，请问一下股长，主要原因是什么啊？
3: 其实我们市府决定推动全面免费的营养午餐，其实最主要的考量大概有下列的三点。第一，就是我们希望照顾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孩子在学校每天的午餐其实是他们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餐，那我们希望每个学生都可以享有营养均衡、安全健康

0: 一个午餐。那第二点是我们希望可以减轻家庭的一个经济负担，因为现在物价上涨，育儿成本增加，那我们是否透过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我们可以降低家长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支出，让家长在照顾孩子上可以更有支持的一个力量。那第三点，我们希望可以落实教育的公平，就是无论学生他的家庭背景或者家长的收入条件，每个孩子都应该在学校享有平等的照顾以及资源。所以我们的免费营养午餐的补助可以避免标签化，让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安心的用午餐快乐的学习。那我们把这政策资源投入在下一代，照顾好孩子，支持家庭，也对城市是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
1: 对，提到免费的营养午餐哦，大家就会想说要不要花很多的经费啊？那我们台中市政府在财政这个方面如何规划？
0: 那因为卢市长他认为教育是城市竞争力的一个根本，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是台中市长期坚持的一个核心价值。所以在政策推出之前，其实我们也有做过一个完整的财务评估，那在市府可负担可持续的前提下来去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推动。那其实我们在推这个免费营养午餐之前，每年挹注在学生的午餐相关的一个补助，其实都有将近14亿的一个经费的一个预算。那之后在115学年度开始，也就是今年8月31号开学之后，我们所推动的这个免费营养午餐政策，我们是在既有的预算规模之下，我们用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办理。那未来我们也会循预算程序每年编足经费，来展现市府对教育投资的一个决心以及责任。那后续我们也会滚动的去检讨我们的一个政策执行的一个成效。那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更完善的一个学习支持的一个系统，来照顾孩子，就是投资台中市的一个未来。透过优质的营养午餐政策，我们可以守护学童的健康，也可以提升学习的一个竞争力。
1: 嗯哼，好，那免费的午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是用哪些学生呢？
0: 免费的营养午餐我们是从115学年度，也就是说今年的8月31号开学，公私立的国中小学童他们都享有这个免费营养午餐的一个政策。所以就读本市的公私立国中、公私立国小，他们只要实际参与学校午餐的一个学生，那就享有这样的一个齐头式的一个补助，我们一餐是补助60块。
1: 哦，可是现在物价都在涨哎，那是否免费营养午餐的每餐价格有没有比原来的多啊？
0: 其实是有的啊，我们为了要实施这个115学年度的这个公私立国中小的免费午餐政策，我们其实是以114学年度学校它的一个午餐收费价格，我们来当一个基础。那另外其实我们也整合了我们多项的午餐补助政策，比如说我们有5元加码的补助政策，我们有每周10元的水果补助政策。那我们透过整合各方的意见，也去了解各县市他们的补助标准，经过分析来做一个规划补助的一个参考。也就是说市府知道物价变贵了，所以我们的免费午餐政策不是照着旧的一个金额来去做一个补助，而是把增加的一个成本我们也把它考虑进去。那我们希望学生可以吃得饱，吃得健康，他们的餐食品质不会因为免费午餐政策而下降。
1: 嗯，那再请问一下股长哦，就是国中小的营养午餐啊，有的学校是请外面的团膳业者来供餐，那当然也有学校自己就有厨工嘛，就是很多学校状况不一样，经费也不一样，那未来经费如何补助呢？国中国小学生的食量也都不一样，那补助的经费有差别吗？
0: 国中小的营养午餐，它学校因为学校本身条件不一样，有的有厨房，有的没有厨房，所以学校的供餐形态很多元，有的可能是委外的团膳，有的可能是自设厨房自己聘厨工，那他们的经费不一样。

0: 那市府其实在规划免费政策的时候，这样子的差异我们都有一并的考量进去，所以我们补助的经费我们原则上是尊重学校它既有的一个供餐的模式，那我们依不同学程来去进行一个定额的一个补助。那我们不会要求学校说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免费午餐政策，他们就得去改变他们的既有的一个供餐形态。那因为市府知道说国中跟国小他们餐食营养需求不同，所以其实我们有全市有86位营养师，他其实会负责我们全市的学校学生他们的一个午餐的一个菜单的一个审核，所以也会依照学生他的一个不同学程的一个需求来去把关学生他们所吃到的一个菜单的一个分量还有它的热量。那我们在菜单设计其实不会只是看菜色，也会依照年龄去规划它蛋白质啊配菜的分量饭量还有加菜。那学校端其实也会透过这个满意度的一个调查，然后由学校这边来去了解学生的个别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学生吃不饱或分量不足，其实都是可以及时的去做一个调整。
1: 还有就是国中小的营养午餐免费，那讲到免费大家就会想说那家长会担心啊，午餐的品质是不是会受到影响，这部分要怎么把关？
0: 免费午餐其实不等于品质下降，因为市府其实非常重视这个免费营养午餐在品质上绝对是不打折。那品质的部分我们并不是去压低每餐的一个成本，而是我们是用合理的一个午餐餐费的水准来去做一个基础，市府来承担原本家长他所要缴交的一个费用。那我们会去确保食材菜色不会因为免费而来缩水。那另外也有建立一个3级的一个房场的一个制度，第一级就是学校端他们会落实到他们的午餐供应商去做一个溯源查访的一个工作。那在第二级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会邀请校长校园营养师来去协助到午餐供应商去进行房场的一个抽查。那另外教育局卫生局跟农业局我们也会组成跨局处的校园午餐联合稽查，来针对全市学校的校园厨房食材供应商还有团膳商会去做一个无预警的稽查。那我们会去强化学生的午餐的一个安全跟卫生，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聆听学校跟家长的一个意见，来透过满意度的一个调查来确保免费跟品质是可以并行的。那请家长放心，孩子在学校吃的是又安全健康营养的一个午餐。
1: 是，那听完股长说免费营养午餐的政策到午餐把关之后，那教育孩子吃的均衡跟健康，用餐后总是我们都会知道会有厨余，加上最近厨余的话题很夯是不是可以来鼓掌跟我们讲一下，我们是否在学校厨余的减量跟去化这个计划呢？
0: 其实免费营养午餐重点在学生把营养吃进去，把健康吃进去，所以提供的午餐学生吃得进去，愿意吃，吸收到营养，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那我们在针对厨余减量的部分，我们在13学年度我们有推动这个学校午餐厨余减量的计划。那我们在还没推之前，其实平均可能学生一天大概厨余量就是一个人可能大概130公克，但我们推动了之后，13学年度我们开始推动之后，学校其实他们透过食农教育营养教育健康饮食教育环境教育等等的一个课程，来让学生了解到说食物的来源还有要珍惜这个食物的一个重要性。那学校端他们也会去依学生的实际用餐情形来调整他们的米饭跟菜肴的一个分量，让这个餐点是更符合学生的需求。那推动之后，其实学生的厨余量有 大幅的降低，大概一个学生一天就是 85.5 公克。那我们在14学年度，其实我们都有继续持续的在推动跟优化我们的菜单跟供餐的一个弹性。那校园他们也会推动光盘竞赛，或者是班级吃光光的一些活动，那鼓励学生从日常生活中就要去养成一个珍惜食物不要浪费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14学年度推动之后，其实厨余量又在下降，大概一个学生 83.6 公克。那115学年度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来推动这个午餐厨余减量，同时我们还展开了厨余再利用的一个这个措施，希望透过厨余啊、落叶堆肥、黑水虻等等的一些生物转化，以及高中职我们有农业类科的一个学校，他们也可以透过实作方式来去做一个试验，让厨余从垃圾可以转化成一个可再利用的一个资源。那我们希望透过教育跟实践来并行，培养学生有好的饮食习惯，达成校园午餐的一个厨余减量，还有资源可以永续利用的一个目标。
1: 嗯，好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免费后哦，学生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更浪费的食物？反正呢，免费不用钱。
0: 其实学生会不会浪费食物，这个跟免不免费不一定是画上等号，这个跟学生日常的一个教育，还有学校端做好健康饮食教育的一个把关，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厨余在116年的1月1号开始哦，就变成不能喂猪，所以其实未来厨余是有价的，嘿，是有价，是需要额外花钱去处理的。那所以呢，我们在不能够喂猪，明年1月1号开始厨余不能喂猪之后，我们教育局也会来去协助学校在厨余的部分，来针对清运的部分来协助学校这边去看怎么样一个共同的一个处理。那在学校端能够做的就是一定要落实，请学生这边要做好惜食爱物，然后呢减少厨余，然后除了我们的营养午餐美味可口好吃，学生愿意吃进去之外，在分量的部分也可以精准的一个供餐，尽量减少这样子的一个浪费。
1: 是，好，那最后剩一分钟哦，请股长再帮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0: 115学年度推动这个免费营养午餐，其实这是我们的免费营养午餐首航的一个政策。那所以其实不管是学生、家长、老师，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一个期待。那我们为了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让学生大家都会喜欢喜欢吃，大家共襄盛举，所以其实我们也有提供给学校在开学第一个月的一个午餐的一个示范菜单。那个示范菜单其实它设计理念是一个异国料理的一个飨宴，搭配我们台中市历年荣获台湾午餐大赛冠军特色料理，每周都有融入这个冠军食谱，所以我们的菜单设计是兼具色香味俱全。那我们期待透过这样子的免费营养午餐，还有我们第一个月的这个示范菜单，让学生可以有期待，吃得健康，营养丰富，然后也让环境更加的永续。
1: 好，今天再次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的魏应麟股长。
0: 好，谢谢，谢谢。
1: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两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

0: 好，好多人有叫，各个朋友在咱客户来买买喝哦，好多人人生有叫，
1: 好多人有叫，专业有数服务，药品在咱哦的好多人有叫。我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2: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4: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条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6: 武峰好人邮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人邮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邮品齐全。武峰好人邮局，
7: 潭子头家厝福伦邮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邮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邮局，邮局为乡亲服务。
0: 宏观市福伦邮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观市福伦邮局，邮局服务邮品齐全。宏观市福伦邮局，较远的来买。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纪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哈。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纪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
2: 妈
1: 子，
2: 是
0: 吧？我是真情 DJ 纪翔。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一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0: 你
1: 半夜起来，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

0: 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1: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榜。
1: 超级红人榜。
0: 对
1: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
1: 就
0: 是
1: 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络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1: 是，
2: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2: 就到
1: 都在台中，
0: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1: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0: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0: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对，
1: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一直，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1: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到，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
0: 嗯，
1: 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对，
1: 量身定做，
2: 嗯，定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
0: 今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那是，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
0: 生活是
1: 点滴，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
2: 狗
1: 狗。
2: 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一直唱成人版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

0: 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磁性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磁性。其实也是要感谢彩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啊、
3: 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拜拜。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室，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 Joe， 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那提到民意代表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议会质询啊、会刊，还有跑行程哦。那其实更多的时候呢，他们是在地方的第一线，然后协助民众呢解决生活中的大小事哦。那这一次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嘉义县议员林岱杰。那他曾担任过新港乡农会理事，那长期累积不同的地方经验。不过呢，走进县议会之后，成为了民雄和新港选区的县议员之后，看见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呢、啊，就来跟他一起聊聊民雄、新港的地方建设，以及他对未来两地发展的想象。让我们一起欢迎议员。
2: 大家好，我是林岱杰。
1: 岱杰。

0: 曾经担任过新港农会的理事，从你在理事啊，在农会里面呢、啊，然后到现在呢担任嘉义县议员，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嘉义县议员这叫一个职称，
0: 是
1: 好，就像我担任了工会副理事长，或者是担任行善协会的理事长、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0: 都是在为民服务，
1: 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接受这些所谓的团体，我们是要学习怎么去媒合，之后遇到问题之后让我们蜕变。那到现在我当了一个民意代表，这从角度上来讲的话会有不同，因为当你是一个业者的时候，你会去用陈述意见，上方不一定会听得懂。好，那当你身为一个民意代表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哦，那我到底该做什么东西？好，那我应该要站在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没有谁对或谁错，因为我觉得双方理念一定会有差别。
0: 没错，
1: 对，因为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可能就是说，我站在民意代表的角度上，民意代表的角度上，我在看事情，我要遵循法规，要遵循条例。人家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厂商的想法是想偷鸡的偷鸡，但想要正规做生意的，却反而被县府刁难。重点是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真正愿意做事，然后又不会让政治压迫太大的这一种人。我们刚好就像中间的润滑剂一样，
0: 哦，去平衡说各个地方的角力啦的感觉，
1: 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前几天也有看到关于苗栗县长吧，他有在说关于废土的这个部分哦，他说其实你们来到这边，如果是真的想要好好建设苗栗的话，我是都做欢迎的啦，但是您吼那想要来家吼做一个派康的啦吼，啊麻烦您去其他的所在啦，我苗栗实在是不欢迎啊。同样，我站在嘉义县的角度来说，我也不欢迎这些人，
0: 对，
1: 因为我希望嘉义是一个可以正成长的地方，而不是让你们肆意破坏环境，在侮辱我的专业。因为我本身的专业其实会在于环保、营造、五金，开拓市场是我原本的工作，而现在媒合市场变成我现在的工作。
0: 不过你的初心不变，只是你的那个愿景又更大了，可以这样讲。
1: 站在不同的立场，我们要换位思考。
0: 对
1: 对，别人的问题点在哪里？我们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鼓励中央人士来到地方担任首长，因为他希望在中央单位待久的人来到地方，他可以真正的去体恤到民意。但是其实待久了，都市的人多数不愿意来到像我们这种
0: 偏远的地方。
1: 是的，
0: 对对，
1: 因为毕竟家庭都在那嘛。
0: 对啊。
1: 那你要让他这样跑来跑去的话，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的。我们也理解这件事情啊。其实到地方历练，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程。所以我也在这边也是鼓励说，如果中央单位，例如说我们的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啊，或者是农业这些人，他们是可以真的下乡来到了解说沟渠啊，农田的沟渠，我们该怎么去使用，我们该怎么去修补，这样才可以真正达到治水效果，怎么样才可以让农田最有利最大化，而不是花了一堆冤枉钱，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把事情完成。
0: 对，
1: 好，因为土地是有高低分的，
0: 嘿，
1: 高低分我们不可以永远都是遵照同一个目标，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目标开始，那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那你怎么让土地它就是平衡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要很去了解，就是啊，本来山有高低，哦，那海边可能更低，那所以说他们下来真正看过，他可以才能真正体恤到民情，
0: 才可以所谓的因地制宜。
1: 对，这是一个很鼓励的一件事情啊。
0: 是是，那这样听哇，林岱杰议员，您对这个地方上面，其实你了解是非常深厚，你自己本身也是新港子弟，
1: 是没错的。
0: 对对对，那哪一项地方建设呢，让你觉得最有感？
1: 我们先考虑一个点，这叫食衣住行娱乐，什么东西排在最前面？
0: 食。
1: 对，所以民以食为天嘛。那后面这些东西，衣服要钱吗？要。住要钱吗？要。出门要钱吗？买车要钱嘛？
0: 对，
1: 就算做个捷运也要钱啊，对不对？教育要钱吗？游乐设施更要钱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全部不变的就是薪水。
0: 是，
1: 那这个薪水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提高，并不是从 GDP 上面去看，而是看我们人民现在的良率是多少，而且我们。

0: 的中产阶级，其实台湾一开始是一个中产阶级制度开始的国家。嗯，目前我们台湾现在有开始在往大公司、大形象、大营造、哦、大厂商，就是例如说台积电啊，哦，或者是创意啊，或者是大力光啊这些，哦，这些大厂他们是往这些目标在走的。嗯，那贫富差距会不会越大？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很肯定的是 GDP 在成长的同时它一样伴随着一个东西叫泡沫经济风险化。
1: 好，对。
0: 有没有什么样的服务经验让我特别有感或者是印象深刻？嗯，其实我觉得三年半来我觉得没有哪一次是很特别的，因为每一次我都一定是在365天内我觉得我都是在尽心尽力在做事，我甚至365天除了住院以外、哦、那我几乎是没有在说、哦、我就是要停下来休息，所以说我觉得一切运气使然，
1: 对、
0: 哦、让我自己在三年半来、哦、我都可以很顺利的在推展我自己当初定下的目标，只要有人愿意澄清就代表我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价值别人就不会愿意来澄清，
1: 对，
0: 这叫创造自我价值。嗯，这也是身为一个民意代表我觉得你应该去做的。嗯，
1: 所谓初心就是平常心，
0: 差不多吧，
1: 用平常心做平常事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就是平常心，
1: 平常心。 OK OK， 议员在过去你也担任过新港农会理事，对地方农业有一定的了解，那你觉得以现在年轻人的角度来看啊，投入农业最大的门槛是什么？
0: 钱、土地、机械，
1: 机械，
0: 这是青农给我最大的一个反思，因为当我要从外地回来到这边通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没地，我们要怎么来走。很多人是因为他有土地了、嗯、就是 家里面有留土地，
1: 对、
0: 哦、要他回来接收，哦好啊，不然我退休啊，我等来进产，这一种是第一种。
1: 对，
0: 那青农回来通常青农是定在45岁以下，嗯，他才要青农。那青农给我的感受呢是，第一他尚未到达退休的年纪，而这个年纪他最缺的是什么？以目前呢、啊，很多就是直升机在喷洒农药啊，或者是说因为他没有种田经验啊，我要寻找导师，这些导师该从哪里来？所以我们有去排了一个课程，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我去经营农业的一个实速课程，实速就是让他们可以去听啊、知道现在人家的比较先进的耕作技术是什么，
1: 先进的农法这些的。
0: 是的。
1: 那你觉得地方上还可以提供哪些实际的协助？
0: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最优先，只有民众最需要。会来拜托事情的就是一定他遇到困难的，
1: 是
0: 我们要优先解决的是民众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嗯，所以我会把这些事情排在前面。嗯，
1: 是是，既然农业是这个民雄跟新港的一个重要的底蕴，那您对民雄跟新港未来的一个愿景啊，如果有机会替地方争取这些建设发展的话，您希望发展哪些方面？
0: 这可能要扯到一些国土计划法，因为国土计划法的话它有一个劣势，对我们嘉义来说的一个劣势就是这个新港跟民雄有太多太多都是特牧，特定农牧事业用地，
1: 特定农牧事业用地。 OK，
0: 那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变更？第一这个点，我们这边有太多是没有去重划过后的，好，那这个东西就影响到一个东西叫土地前景。什么地方你如果永远把这个地方化作是农田的话，嗯，如果这个子孙他不想种田呢，嗯，那他该怎么去变更？既然他没有去办法去变更的话，他没有办法变更从农地，他没有办法把它变更成丁种或者是其他样的用地的时候，他永远都被绑死了。所以农地会释出的可能会越来越多，哦，那农民，哦，真的要从容的有心去买这些土地吗？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讨论的是叫一种东西叫配套，
1: 配套。
0: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点，农民需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哦，我们最近很常在讲一个东西，机器人。那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人的不可被替代性？这不管在哪一个行业里面我觉得它都很重要，如果你可以被替代掉，那可能你的价值就会慢慢的消失。以前储油啊，哦，咱有可能要用人工来储，哦，一支就等下底下好顺啊，但是现在有那个

0: 飞机的飞啊，
1: 对，那个
0: 但是
1: 无人机啊什么的，
0: 嗯，对。那在这个时候，这些喷洒农药的人，以前有台钢啊，求人进，因为这上面人会衰老是正常的，嗯，那机器呢，它是很容易产生故障的，
1: 对，
0: 哦，例如说哦，无人机有没有可能会乱飞？这是有可能的哦，
1: 哎，
0: 对。那阻止人会是谁？一定是人啊，
1: 人，对
0: 对，所以这就是人的不可替代性嘛，
1: 是是，
0: 对不对？还有再来采摘小番茄，我机器也许它可以辨认，哎，这可能好不好吃啊？料会紧，没那紧，
1: 对。
0: 但是辣多，你不要乱去打这物件，控这工，哎，我要去用多少力哦去裁剪，它才是最漂亮的，
1: 嗯，
0: 展现花最美的时刻，
1: 对。
0: 哦，这我觉得还是要在人的品味上面去做斟酌，嗯，因为你想要把东西最优化，
1: 嗯，
0: 我跟你说，不是在机器上面，而是在人。
1: 人，嗯，
0: 哦，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嗯，哦，那我最希望的是农民可以从产地走到销售端，
1: 是
0: 因为这样它可以节省层层的剥削，我们怎么样在地方创造它最大的价值性，
1: 嗯，
0: 还有我们结合地方文化来细分这些东西，
1: 嗯，
0: 这应该我会在我之后的政见里面去提到如何去把这项东西具象化。
1: 嗯，那刚刚都聊一些比较严肃的这个话题，那我们现在聊点轻松的。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也聊几个比较简单轻松的快问快答哈。那想说，
0: okay.
1: 议员啊，你在民雄新港诶经营的这么多时日哈，那你可以推荐几个最喜欢的在地美食吗？
0: 其实。我应该说我是一个回忆杀吧，
1: 回忆杀，
0: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的是这样的，就是其实除了我有在办公的地方啦，就是可能在民雄澄清的地方有些定点是人家比较知道的，嗯，例如说一个人咖啡或者是慢灵魂啊，或者是那个一些咖啡厅，除了这些以外，
1: 嗯，
0: 啊，那这个虽然是我办公的地方，然后他的东西也不错，但是我个人还是主打一个回忆杀，因为其实我就是喜欢哦吃有没有听过小时候大饼？
1: 然后听过，在那个民雄交流道要往那个方向那个桥那边，
0: 对，这就是小时候的一种食品嘛。
1: 斜置高子过去那边，
0: 对，然后再来的是以前种物件，或者碰饼
1: 哦，碰饼
0: 好
1: 在
0: 好，然后会当来问武林，嘿，还可以来碰起来。
1: 哦，
0: 那这东西就是一种回忆杀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其实有些东西不是哦，你觉得这东西哦，可能我不觉得说，它是不是最好吃的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我推荐的东西也不一定大家都接受，但是你们可以去看我脸书，我一定会推荐很多东西。
1: 嗯，
0: 对。那我推荐的哦，可能你们也要亲自去尝试，你们才会跟我讲说哦，哪一个好吃，哪一个不好吃。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有人喜欢吃甜啊。有人喜欢吃咸啊，有人喜欢吃辣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推的东西不一定你们喜欢啊，
1: 嗯，
0: 但是我其实我吃的一个东西叫回忆，
1: 嗯，
0: 对，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回忆，
1: 嗯，
0: 对，这是变成我自己一个小时候的一个观念吧。你看炸的起五糖饺的时候啊，
1: 嘿，
0: 所以我自己吃的东西都是叫一种回忆吧。
1: 哦。所以议员是一个蛮念旧的，可以这样讲，对。
0: 这也不能说念旧吧，就是像我前阵子补办了一场那个陀螺比赛，
1: 嗯，
0: 在这个陀螺比赛呢，其实我今天勇敢一点说一下啊，其实我这个活动呢，其实办的其实只是为了弥补我童年的遗憾而已，啊。
1: 哦，有，对。
0: 对，那这个。其实那时候讲的有点冠冕堂皇啊，
1: 在访问的时候，
0: 对，因为其实我其实有点心虚，因为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纯粹就只是想弥补自己以前的遗憾，对，所以我才去办这个活动，
1: 这么多大家陪你一起同乐的感觉，
0: 对，所以这个算是一种，我算是有点公器私用吧。
1: 不会啊，这个现场其实蛮多小朋友真的都乐在其中，更是大人。我相信不止议员啊，很多带小朋友来的大人其实心里也是这样想啊，所以你并不孤单。
0: 好，你这一句的话真的安慰到我了。
1: 对，大家说哦，这个黄金蛇杖我小孩子需要，其实他自己想要玩。对，搞不好。
0: 对，他可能对着妈妈说，对，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孩子想要，对，但其实是爸爸想要，
1: 帮助他学业进步啊。
0: 对
1: 对对，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一定要给个够。
1: 对。 说到这个情绪或者说放松压力，那这边也想要问一下议员，那如果你今天说不谈政治啊，不要跑行程啊，那你

0: 休假一天的话，你最想要做什么？
1: 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想问一下哦，我们庆长，我们
0: 是
1: 你会比较想要，你如果是你休息一天，你会想怎么做？
0: 休息一天哦，我自己的话，我真的就是放空，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想要做。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其实就是跑步，对，我会可能就民雄啊，或者哪边跳的地方就是跑步，然后什么都不要想，因为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其实反而才是会最刺激创造力的。因为有时候一个工作，像我做节目啊，有时候想很久，一个卡住了就是过不去，可是你去运动一下放空一下，反而就会有新的灵感。但这是对我啦，对，不知道议员。
1: 那我个人其实的想法哦，其实我觉得一年你代表了生活里面365天其实是没有休假的
0: 哦。
1: 对，那尤其是台风天啊，或者是有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快要整个晚上都没有在睡觉的。
0: 嗯，
1: 对，我们就是以一遍应万遍。
0: 对，
1: 那所以如果给我一个请求的话，那我可以需求一天的话，我希望那一天是可以躺在家里面好好睡觉的。
0: 好好睡觉，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真的可以安慰到我的心灵，
0: 一个奢望的感觉，一个眼睛睁开其实面对都是大小事情。
1: 差不多吧，如果睁开眼睛，其实每一天都是烦恼。
0: 对，
1: 那我们有时候尝试去安慰自己，就是说可能我们就是以后啊，我只要有钱了啊，我忙完了啊，以后不忙了啊，我就可以去哪里走走啊，我就可以去干嘛、啊、
0: 对，
1: 我总是用这种方式偶尔在安慰自己。其实我也自己知道、我根本就不可能休息下来。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如果真的想休息的话，我一定就是想要躺在床上。
0: 嗯，
1: 对。但是讲一个比较实际面的，就算你躺在床上，你还是在想
0: 的、
1: 一直在想，我待会我等一下我要干嘛，我想要干嘛，我想干嘛。
0: 嗯，
1: 对，所以没有办法真的休息。
0: 对
1: 对，所以在没有办法休息的时候，我就是想我会变得烦躁。
0: 哦，对。
1: 那烦躁的时候，我就会可能好吧，那我听点音乐。就是例如这个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在被隔离吧，被隔离的那一段时间，对，其实那时候会去想了，就是因为被关在房间，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啊，你出去也是影响到别人，你也不希望别人因为你而感冒。
0: 对，
1: 这时候你就是关在房间里面，这个时候时间点我做的事情，我是做了看书，
0: 对，
1: 然后听音乐，
0: 嗯，
1: 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睡觉、休息，让自己快点恢复能量。
0: 对
1: 对，因为我足够的休息，我才等一下才可以走更远的路。
0: 嗯，
1: 对，大概就是这些琐事吧。
0: 嗯，发现议员其实引经据典，读了很多经典呢。那你有哪些你看过的书，你觉得非常有意义的话，可以跟各位分享，也是你在从政过程当中，甚至是可以当成座右铭的一些话，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哦，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0: 嗯，
1: 对，我要先过了自己这一道坎，我才有办法往前走。
0: 嗯，
1: 所以这一道坎其实就是终归最后的因素还是在我自己。
0: 嗯，
1: 所以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0: 是，
1: 好，那痛苦是比较出来的。
0: 对，
1: 那我们没有去比较，我怎么知道你的痛苦是在几倍？如果疼痛是一到十分的话，
0: 嗯，
1: 每个人可能都会跟你讲说，我现在是八分或九分呢、啊。
0: 是，
1: 但是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当你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痛苦值是几分呢、啊？
0: 嗯，
1: 所以在每一个人的情商条件下，这些是完全不同的。
0: 对对，
1: 所以有些人会人生八苦，
0: 嗯，
1: 那人生八苦，有些人要经历过很多的劫难，他才可以去理解这些因果。
0: 嗯、
1: 那你自己又想要去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
0: 嗯，
1: 有人是越挫越勇，
0: 对，
1: 有的人则是在这些苦难当中就逐渐消磨了意志。
0: 嗯，
1: 然后慢慢走向就是比较沉沦的部分。
0: 嗯，
1: 那这些当然是我比较不想看到的。
0: 嗯，
1: 所以在意志消沉的时候，我还是想鼓励他们就是多看书吧。
0: 嗯，
1: 对，因为其实圣人论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向去看，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
0: 嗯，
1: 而它有很多东西，其实站在易经也是。
0: 对，
1: 那这些东西其实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从科学走到了玄学。
0: 嗯，
1: 那玄学就是我可以 说个比较简单的特例哦，在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
0: 哦，这本嗯也是一个
1: 这本书，其实它也是很励志的一本书了哦。那我觉得还有就是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0: 嗯嗯，
1: 这本书我也觉得它写得很棒，那一共三册，两册还是三册吧。
0: 嗯，
1: 那在这是我前几年读的书，我觉得它里面的内容，也许我现在已经有点想不起来它的内容到底是说什么东西了，但是我觉得它是真的有激励到人心，就是人在怎么在最失意的时候要怎么爬起来，这才是跌倒要爬起来，这才是人生应该最难的抉择。
0: 嗯，就是分清楚说哪些是自己能做，哪些是自己做不到的。
1: 对，因为有些时候你没有把自己伤口，人最大的缺陷就是很多人习惯就是用互舔伤口的习惯。
0: 对，
1: 就是我今天可能受伤了，我可能去告知另外一个人，哦，我今天受伤了，啊，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也会跟你讲说，哦，我今天受伤了，那两个就变成抱团取暖那种感受。
0: 对，
1: 但其实要度过自己这一关，其实就是很你能渡己，但是千万不要去渡他人，
0: 哦，不要去干涉他人的因果。
1: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参与他的世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受了多少的苦难，
0: 嗯，
1: 你不了解他。
0: 对，
1: 那你能过渡的就是只有你自己，
0: 哦，
1: 所以有一本书是《摆渡人》
0: 哦，
1: 对，okay，那《摆渡人》这本书哦，有演成电影。
0: 对，
1: 但是演成电影里面他就是有五花十色的，那在日本叫有一本哦，又拍成电影叫《深夜食堂》
0: 哦。
1: 那在这本书里面，他也是诉说很多人的一个人的故事。
0: 对，
1: 那这些故事里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都很有它的含义。
0: 嗯，
1: 那我在这些书里面，我看到的是每一个人他都每一个人的心态，
0: 嗯，
1: 有五花十色的世界。那这些人他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情商。
0: 嗯，
1: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些事情？有时候有些人他需要的是静下来去思考，
0: 嗯，
1: 有些人需要的只是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前面可能一杯酒一个故事。
0: 对，
1: 那有的人可能他只需要一个甜点，
0: 嗯，
1: 来分泌多巴胺。
0: 对
1: 对，那每个人的舒压方式都不同。
0: 对，
1: 那我推荐的不一定是大家喜欢的，但是自己应该去寻求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0: 嗯，
1: 对，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情绪化吧
0: 分享。嗯，就是人生百态啊，其实找到最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
1: 对，适合自己的永远是别人推荐的更好。
0: 嗯，哇，今天跟议员聊了很多，那这边也可以请议员哦，那可以用一句话呢拿来跟新港和民雄的乡亲的介绍自己吗？
1: 可以。
0: 嗯，
1: 那我要用什么介绍自己？其实我跟四年前，对，四年前一样，我就是那个充满活力、魄力、执行力的林黛姐。对，那我觉得我应该要介绍的就是我的执行力的部分。好，那执行力的部分就是使命必达。
0: 是，
1: 我就是尽全力、尽心力，然后去想办法完成。
0: 嗯，
1: 那剩下的我就是林黛姐，没了。
0: 嗯。今天跟林黛姐议员聊很多，那从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呢，还有到青年返乡跟地方建设，那不管是民众关心的大小事，还有地方未来发展呢，欸，其实都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哦。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林黛姐议员来到节目上，那
1: 也感谢我们青章，
0: 嗯，那也祝福我们议员未来一切顺利哦，谢谢议员，
1: 谢谢。
0: 好，那这里是生活研究室，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好，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是由灭火器所带来的《最好几雷》，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一个人呢，不知道做什么，睡吗？睡不着，听收音机没有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FM 104.1 音乐三三风，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嘻哈圈的救世主，我们欢迎 Aquaman 跟宝宝熊。
2: Yeah, 我们是饶舌砒霜组。
1: 这一张专辑当时就已经设定说，你们两个要一个组合，这样一配这样子出吗？
2: 对，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怎么讲啊？这要从哪里说起？其实是
1: 第一张专辑之后，
2: 嗯，
1: 然后嘞，
2: 然后其实那阵子就是我比较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
1: 哦，
2: 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找回那种以前创作的那种快乐的感觉。
1: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已经得奖了吗？是不是金鹰奖的时候已经拿下新人奖了、嗯？然后这之后你的状态你自己觉得没有很好？
2: 对，
1: 为什么？
2: 为什么？我觉得是我自己那个心理调试的问题，创作方面吧。然后跟很多很怎么讲，应该是从第一次开始自己弄一个公司，然后自己做之后，开始觉得很多不懂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很多工作方面会让我觉得
1: 很焦虑
2: ，对。然后还有，然后会影响到我的创作状态。
1: 哎、欸，你的那公司的话是跟水源的那个少年给吗？笑脸爹吗？那、嗯啊、你要负责什么？不就是负责创作就好了？
2: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公司只有我跟他，
1: 哦、你就只有你们两个、哦。
2: 对对对，所以我会很

0: 焦虑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不能什么都不管，
1: 你不能就只要就是丢歌吃创作出来，
0: 其实也是这样，但是你多少会想到
1: 营运啊、赚钱这些，
0: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很迷失自我，这样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创作。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写一些可能一直讲自己那种不好的状态，我觉得我不想用这种状态去影响到别人，然后就觉得我想要找回那个开心的，就像以前戏院社的时候那个我这样。然后就那时候，因为以前有跟宝琼一起表演的时候，我们以前我大二的时候，那时候还没
1: 他大几啊？
0: 他大三
2: ，
1: 大三。
0: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叫老蛇皮专组，
1: 你们那时候就是
0: 因为一场表演啊，其中一场表演，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屏东表演，我们说，我们两个一个 say 的，我们想一个组合的名字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取老蛇皮专组，
1: 超级中
2: 二，没错没错。
1: 那你们那时候的创作歌曲有收录在你们今天这张专辑当中吗？
0: 那时候还没有创作我们属于我们双人的歌曲，
2: 对，
0: 但是那时候因为接到某一场活动，然后我们就因为那场活动也是找我们两个，因为很少别人会直接找我们两个，
1: 对啊，因为大家不知道说你们有曾经有过一个组合，大家知道就是宝宝熊就是他的学长，就是启蒙的感觉，对。
0: 然后那时候找我们两个，我们就说不然我们做一首我们两个的歌，这样一个表演比较完整，这样。然后那时候是创了这写了这第一首歌之后，那就是我们专辑的 intro。
1: 哦，就是第一首的那个吗？就是什么饶舌霹雳双人组，然后那个，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像，就是很像那个什么比赛之前会上场的那个，那叫什么？你们都叫什么？就是一二三后黑那种概念，那个
2: 就一个口号，
0: 一个
1: 口号，
0: 开场的口号，
1: 对对对。所以你们那时候这个是放在里面的，
2: 对，那时候是我们表演的 set 就是这样子安排。
1: 那等一下，这个录音是当年那个的，
2: 对，
0: 我们是直接把那个当时录的那个音轨直接放来我们，
1: 好屌哦！我以为是你们刻意再去做的，
0: 因为我觉得重录没有那时候那个 feel，
2: 对。
1: 很用心的，这个好，这个我真的一开始不知道。毕竟因为你们在要出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跟你们附近身边的几个人有就是见过面，有聊过。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有听到说你们出了这张专辑，可是很不饶舌，就有人先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他们这张专辑很不饶舌，可是真的很好听。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几首歌曲，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还没有听到嘛，他就只有跟我说，他说我只能跟姐说，这故事性真的很强啊，什么什么的。我这样讲大概就也知道是谁。
0: 可是很多人会说，我们光听歌的话，不懂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搭配那个漫画
1: 来做的。
0: 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歌序这样排。
1: 因为你们这个叫做，我是看那个你们新闻简介啦，说你们是首张概念 IP 专辑。还不是 EP， 是 IP 专辑《饶舌霹雳双人组》，因为你们这次的那个漫画是搭配就是专辑 CD 这样子进行，所以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歌啊？
0: 先有歌，
1: 哦，先有歌哦。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个点，就是你明就是歌先出来，但是你想的故事都会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
1: 真的吗？但你们第一首的时候不就是你们那时候上台演出的那个口号？
0: 那时候只是想说我们要一个开场曲，介绍我们两个出来的开场曲这样。然后我们就从那个介绍我们两个出来那个去延伸，那个应该是什么故事这样。然后应该是我们写了很多歌之后，我们应该写了很多蛮不相关的歌曲，
2: 好像是。有点忘记细节，但有点记得是好像两个故事跟歌好像是同时在进行，
0: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写了很多我们自己想写的歌，就我们单纯只是觉得我们为了开心，我们喜欢这个风格，然后我们去写，然后写完之后我们在想故事，让这些歌可以串起来。
1: 所以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收入在里面的吗？
2: 所以没有，我们那时候大概写三首，
0: 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讲？我们写歌的灵感也没
1: 那么强。讲白一点，就是还没那么强。
0: 我们其实未来规划就是做我们双人专辑。
1: 你会不会那时候有种觉得第一张专辑大家都已经就是捧到很高，然后你后面会压力很大？
0: 我觉得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有点，我觉得也有， 但是比较多应该

0: 概念啊。
1: 对啊，那你宝宝熊你那时候是就是他听到他第二张专辑想要走不同的感觉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有给他什么建议吗？
2: 我也没特别给他什么建议啊，因为他也不太需要我给他建议。对啊，但我也会觉得有一点是希望他可以延续原本那个
1: 风格，
2: 因为可能对他的这个生涯比较好一点。
1: 还有夹脚拖的概念这样。
2: 对啊对啊，但是后来又觉得哦，可能那个真的就不是他想做的东西。对啊，
3: 现在那个蓝白拖都变我室内拖。
2: 对啊，他已经很久没穿。
1: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劝你这件事啊？在当时准备第二张的时候，
3: 你说劝我那个音乐风格的时候，
1: 对啊，
3: 有人跟我说我应该做好我
1: 你的那个人
3: 本分的事情。
1: 对，
3: 对，就是他觉得做好我本分的事情，我可以一直
1: 台湾音呐那种感觉，
3: 一直吃这份怎么讲啊？这份那个
1: 红利啦，
3: 哎、吃这份红利下去。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做我没有很开心。
1: 你其实你不喜欢哦，是吗？
3: 应该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听我以前的歌，我觉得好恶心哦。
1: 真假的？
3: 我会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1: 但那你自己不喜欢人家对你的那个印象，就是停留在那个时期的阿狂妹，是这样子说吗？
3: 嗯，应该是。所以我然后也想要做一些我觉得我唱出来是很开心，然后大家很开心
1: 的
3: 状态那样
1: 啊、
3: 我不想要左右人家的那种情绪这样、那种怎么讲，因为以前有写那种像比如说喊名啊，
1: 嘿，
3: 那种歌现在我真的是我完全没有
1: 办法，
3: 我听不下去那首歌这样。
1: 表演还是会吧，表演还 OK，
3: 表演还是
1: 必须、
3: 还是要唱一下，因为没有办法。
1: 哎，你们两个人的在那个形象就看到说你们一个是 Love 跟 Peace， Love 是谁？
3: Love
1: 是你，你是属于比较偏感性面的那一个人，然后 Peace 就是比较理性层面的。
3: 嗯，
1: 那他那时候状态不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
2: 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啊，他
2: 有点迷惘掉了
1: 哦，
2: 对，有点不太知道现在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1: 那有到每天都拢溜的那种状况吗？
3: 其实好像有，其实我觉得是有。
2: 就是有点不太知道，找不到重心在哪。
3: 我那时候每天就是怕点东、
2: 啊、
3: 吃饭。
1: 哎、欸，你是退伍了没？
3: 啊，我退伍了，我退伍了。
1: 那时候退伍了。
3: 退伍当兵那阵子真的是很难熬，因为那时候状态最差的时候又
1: 去当兵。
3: 嗯。
1: 那当完兵对你的人生，你自己有什么？
3: 有什么？哦，我突然觉得其实我突然觉得当兵是我比赛完到现在。他那段时光其实是我那这一阵子最特别的一个时光。
1: 特别点是什么？你自己
3: 特别就是因为我生活其实一直那阵子一成不变这样。我可能去表演，然后打电动，
1: 嗯，
3: 吃饭，睡觉，我真的每天都过这种生活。
1: 而且龙溜连，
3: 对，就是龙溜连的闲话。然后当兵之后，我开始应该是说突然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新的生活方式，那是完全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反而让我更珍惜
1: 龙溜连的
2: 生活，龙溜
3: 连其实是他应该是我会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囚禁在这里的时候，我会那么我反而会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龙溜连的时候不好好的写歌，不好干嘛？然后在这里面的时候，我才想这样。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反而我觉得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师姐来做一两首歌，
2: 啊，差不多。
3: 因为我们一直很偷懒，我到当兵的时候，然后我当兵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输出一些概念，然后说出来，我们把这个什么什么写完这样。
1: 所以你是那时候开始积极在处理这件事情，
3: 因为我开始好像珍惜外面的时光了。
1: 竟然是这时候，所以那个四个月其实也是带给你蛮大的一个动力的，即便你可能不喜欢被关在那。
3: 嗯
1: 嗯，欸，因为我今天也很好奇，因为那时候我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我一开始因为前面其实就已经有人在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这张专辑很不像你们当时认识的 Aquaman， 然后跟很不饶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看到这么中二的一个专辑名称，我想说哇，这到底是什么？可以一听下去之后，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超屌，
2: 谁觉得？
1: 超级屌，屌到我还跑去找兔奇跟他说，哎，这张专辑很屌、欸。对啊，你们这次还是找出兔奇来制作、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为什么觉得想要再找他合作呢？
3: 我觉得兔奇很厉害，是他怎么讲？他的想法蛮怎么讲？
1: 到底怎么讲？
3: 我觉得兔奇的东西很华丽
2: 啊、应该是说兔奇的那个调性跟我们这张专辑是合的。
3: 哎、我们要很兔奇很会做那种很澎湃的东西，
2: 对对对，很磅礴，很热血。

0: 的东西、啊、嗯，
1: 然后有点舞曲的感觉，他流行跟独立这些拿捏得很好。
2: 我觉得嗯，怎么巧克力公话吗？
0: 我不知道你，我知道你要想什么。
2: 反正我应该是舒淇很厉害的点是，嗯，
1: 好，那我问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吗？嗯，一个是 Tucci 嘛，然后一个
2: 是
1: 苏伟嘛。Tucci 那时候帮你们做的那第一张专辑有哪几首歌是他用的？
2: 就喊名字他弄的、啊，然后那个、哦、
3: 男子汉心，
2: 然后音臭心托明月那个，
1: 哦，那几乎大致上很多都是他处理的、嗯，所以你们其实有算是有一个默契在吗？
2: 哦，对，而且跟 Tucci 弄歌我会比较自在，
1: 哦，真的、哦，
2: 因为有合作过这样，然后。我们也都睡他家
1: 了。我知道。你不是就是你们两个不是都睡他家楼上吗？
2: 打扰他的生活呀。
1: 哎、欸，他家是不是很偏僻啊？我想
2: 问、這個。啊，很偏僻啊。可是我觉得很舒服，
0: 很清幽
2: 啊。
1: 因为每次他就说他家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关渡附近嘛，嗯、就是一个他说超偏僻。我说关渡能偏僻到哪去？就也还好吧。他说没有没有，真的是一个荒郊野外的概念。
2: 可是。我觉得去突骑那边住很棒，
0: 怎么说？
2: 他让我很，我觉得他那边环境让我很舒服。
0: 对啊，那边真的很舒服。嗯，好像介于两个城市中间吧。
1: 嗯，
0: 对对对，然后
1: 世外桃源。
2: 然后我们去找突骑做歌的时候很 free。
0: 对对对，
2: 我们想，我们其实想要几点睡起来就起来。
0: 嗯嗯嗯。
2: 然后我们想要什么时候做，他都一起配合的。
1: 真的？
2: 我们是超 free， 我们真的超 free。
0: 他们录一录就去那个什么关渡的那个河边这样
2: 啊，
0: 他那边吹风。
2: 突然录到一半，然后可能带我去旁边的什么红树林那边逛逛，然后带我去那个躺椅躺一下，然后回去继续录这样。
1: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严格的制作人吗？
2: 他是严格
1: 在工作上就是录音的时候，对你们的要求算高吗？
2: 对我们要求上高、啊，
0: 他这方面的调性好像跟我们蛮搭的、嗯，就是比较随和一点。
2: 但是第一章的时候，他可能怎么讲，我可能会比较不太敢反驳一些突厥意见。但第二章的时候
1: 就敢了，
2: 我对我比较熟的时候，我尝试做一些反驳。
1: 哎呦，
2: 对，嗯，可能一些打斗，但突厥最后会听我了。
1: 因为他就尊重啊，
2: 因为我们其实这章我们的歌都唱很狂暴，
1: 嗯，
2: 然后突厥就说。可不可以先不要那么狂暴，让不要让整首歌都在那个
1: 那个情绪、
2: 那個、情绪高点上。
1: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要那么狂暴，然后所以有讨论过，他就说好、啊，你就唱那么爆了，你就继续唱那么爆。他可能懒得沟通，
1: 他想说啊，就随便拿、啊、这样。
2: 但是突厥会尊重我们了、啊，对吧、啊嗯？他会选择听我们的想法。
1: 啊 ，OK， 这张专辑也是突厥所制作。然后我同时也有在那个 PT 版上面就有看到，因为那时候专辑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有去听，然后有留言回应。哎、欸，大致上真的都蛮好的哎、欸。其实这也是就是突厥没有想到的事情哎、欸。
2: 那个回响都蛮好的，
1: 对、啊。
2: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讨论度不高。
0: 嗯，
2: 可能都是自己人在那个，
1: 你说同温层的概
2: 念，帮我们舌头这样
1: 啊，
2: 你好厉害。
1: 但你觉得讨论度不高的点在哪？
2: 我觉得
0: 就那个数字没有很高。
2: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家可能不期待我出歌嘛？
1: 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不是这么说。
2: 我自己可能会这样觉得。
1: 你觉得大家没有想听你在饶舌吗？
2: 没有那么多人期待我发新歌，我自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1: 我好那。好，宝宝熊，来，你自己觉得呢？
0: 怎么样？
1: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0: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2: 还是我们做的真的不屌？
0: 对啊，我一直有在想，还是我们就是不够屌？
1: 但是真的很好听啊！
0: 哦、
1: 嗯，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你们的那个呈现方式，就是真的是很，就讲白一点，就是很中二，所以当大家会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嬉闹的一张专辑？
0: 嗯，
1: 就点进去的动力就会比较低一点。如果今天你就是一开始就是你又延续了前面那个就第一张专辑的风格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个记，就已经有一个印象在了。对，但我必须要说，大家真的要点进去听才知道他们这张专辑有多屌，真的很屌，屌到呢，我就是不断的就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就说
2: 谢谢
1: 他这边的专辑真的很好听，即便他们今天是用一个饶舌霹雳双刃组这么就你会觉得很中二的名字，但是真的很厉害，而且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我觉得讨论度算很高的《逆嗓》，
2: 哦，是吗？
1: 讨论度蛮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很有灭火器的那种感觉，
2: 哦，
1: 乐团的那个风格，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逆嗓》这一首啊？
2: 哎、欸，《逆嗓》这首歌，我好像记得它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1: 是真人真事吗？
2: 没有，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逆场是一个很妙的点。
0: 哎、欸，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去找你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还没有故事啊。那时候是因为我想出这个副歌，他就是直接讲逆场，我们没有任何什么可能我们原本的故事或是有关漫画的故事。然后我想完那个副歌之后，嗯，然后我们想说，帮我们加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崇拜的哥哥，
1: 大哥，
2: 对对对，
1: 没有这个人吗？
2: 没有这个人，他在我们漫画里面的人，嗯嗯，然后后来我们把他加进去，然后这个逆赏这个人变我们漫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等一下，我想你为什么第一次
0: 我真的忘光了？
2: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很好玩的方，就是我明明没有先想好故事，但是。
1: 歌出来，
2: 我们的鬼脑袋，把它串起来的时候弄得通，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后成品很好玩的地方。
1: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是超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又是都在台南嘛，大家对你们印象是台南人，然后台南人又很重人情味，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合理，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大哥在、嗯、就在你们的身边。
2: 然后我们想说，我们想写一个，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写一个传统、很传统的一个男性，
0: 对对对，
2: 他长什么样子？嗯，然后我的想法是，其实我很喜欢，我蛮喜欢那种朋克音乐。
1: 哦，原来你有朋克魂呐、啊！
2: 对吧？我以前是热音社啦、啊。
1: 你不止跳舞，你还有在热音社？
2: 我跳舞是自己跳，我没加社团这样。然后我去、哦、先去热音社，然后再戏演社。
1: 那、啊、热音社有退吗？还是你就
2: 我没有退，
1: 我、哦、就都同时进行。
2: 我反而是在热音社鬼混
1: 最久，
2: 对，比较久。
1: 哦，原来是这样。哎、欸，那宝宝兄，你那时候就只有在戏
0: 演
1: 社？
0: 对对对，我就一直戏演社。
1: 那、啊、你有觉得就是有一个卧底来到你们这边吗？
0: 是也没有啦，
2: 对吧、啊？其实他也超级喜欢写那种不是嘻哈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以前也是蛮喜欢朋克什么的，对、
1: 啊。因为逆赏这首歌的整个风格，因为我自己也听团嘛、嗯，所以我就超喜欢的啊。我就会有一种觉得，如果这个在现场听到，然后你们又刚好搭 band 的话，哇，真的很嗨耶、欸！这首歌真的我很喜欢，很不错。
2: 我们自己也蛮喜欢的，
1: 嗯。然后
2: 我觉得其实
1: 听团、嗯、听团仔他们也很爱这首。
2: 真的吗？
1: 嗯，我觉得这首应该可以出圈。
2: 听团仔不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1: 不会，
2: 做我们自己分内的事，好不好？
1: 不会，我真的有看到有人讨论说这首歌有灭火器的影子，但是 是好，就是他们很喜欢啦，也没有想到你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写这首歌啊。啊，你们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要有，就是希望有乐团这种概念的那种吗？
2: 对啊，
0: 对，其实就是做我们喜欢的曲风这样。嗯。嗯，
2: 但乐团的方面，我们好像比较难实现。
1: 为什么？
0: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啊，没办法搭配没。
1: 哎、欸，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说阿匡明这张专辑很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可以听到 MP 魔幻力量、灭火器、九一一、黄明志、王世贤、顽童的感觉，
0: 其实很酷。他讲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小时候在听的，
2: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小时候会听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可能我原本写的时候没有想法的歌手，
0: 对啊，那些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只是写我们觉得酷的东西出来、嗯，然后就变得好像有点像那个感觉这样。
1: 而且大家都说宝宝熊的那个声音跟那个谁啊，萧秉治，
2: 我看那个
0: 我看
2: 表演，
1: 对，
2: 那个是很高的评价，
0: 真的、
1: 欸、
0: 真的
1: 真的
0: 很会唱、
1: 欸。可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出你们谁是谁，就是那时候在听专辑的时候，嗯、后来就。突奇就跟我说，就是中就讲就是唱国语的，就是都是宝宝秀、啊，唱台语都是阿夸面，是这样分吗？
2: 对对对，欸、我有一首歌也是唱中文，
0: 琵琶你有没有带？
2: 他们比较北蓝，跟有点狂暴过头那个、
1: 就是你
2: 哦，可能用那种鼻音啊，那個哦、然后是唱很狂暴的、哦
1: 嗯，用鼻音唱是你那首歌吗？
2: 你的跟那个哦，
1: 哎 哦,、欸、哦，这首歌真的是有够。我要说嘛，
0: 怎么？
1: 就是你们把下流包装得很好的。
2: 那时候怎么讲？其实偶吼这个概念是你，
0: 我比较想写的。
2: 他比较想写，真的比较那个性爱的这个部分的。
0: 就是我是想把它包装很隐晦这样，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很露骨的讲性爱这件事情，所以。
2: 但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写。就是可能跟
0: 调情这样，
2: 跟喜欢的女生互动这样。嗯、然后我听到他要写那种比较那个
0: 副歌先出来，
2: 比较那个一点的。然后我就写的比较辣傻逼。
1: 那你们这首歌其实有 MV 对不对？然后也是近期已经释出。

0: 了。
1: 对。
0: 然后你们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在拍 MV， 这是谁的想法？
1: 好，是沙子想法，
2: 应该是我想法，因为我讲这个 MV 为什么会有这个，我这个会有这想，因为我去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电影，然后它里面就有一首歌，那个什么 Human Nature， 然后它就是它第一，好像是它第一首单曲，嗯，然后后面就是全部都白棚这样，然后一些很土的那个图片在那边飘来飘去，然后在那边跳舞，我就那时候就传给他说我要这个。
0: 哦，然后现在又有一个舞蹈的那个教学释出，对不对？
2: 啊啊，那也是我们教我们也是有大嘻哈的那个选手，他很会跳舞。
0: 哦，真的，他是大嘻哈的选手，
2: 然后帮我们编。
0: 哦，那到时候就意思就是在专场的时候会看到你们的舞蹈部分，
1: 没错，
0: 哦，这是一定要有的啦，毕竟是你们的
1: 都已经编了。
0: 对啊，然后你们会有什么挑战吗？
2: 挑战吗？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挑战。但是我们后来想说，
1: 挑战这样办下去，如果没有人一起跳的话，
2: 我们觉得
1: 还是不要说是挑战好了。
2: 我们不如先就是先弄出来，
1: 对 对，想跳就一起共襄盛举，
2: 一起共襄盛举吧。我们没有逼人家跳，嘻哈就是你想舞动的时候你就动起来了，
0: 啊不想你就停下来这样子。
2: 对，这就是 hip hop。
0: 另外一首拍 MV 的，就是你们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对不对？
1: 对，
0: 我超级爱这首歌，这首歌它的女力爆发，那爆发感超重超强。你们一开始就想要找那个阿布斯一起来唱吗？
2: 那时候是。我们就想要找一个这种嗓音的，然后我们一直在想，
0: 你们是想要找阿林吗？
2: 有没有认识谁？有没有认识谁这样？然后最后就找阿布斯这样，因为我其实那个副歌是我写的，我那时候是我真的是整首歌，我觉得这个副歌蛮猛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自我认为蛮猛的，我在苦本之后的时候写出来，我苦本之后的时候我写出来的时候，我马上用那个手机录音，我就传给他。哦，这有没有搞头？
0: 哎、啊，你那时候听到觉得？
1: 那时候觉得，哎、欸，好像还好，但他很喜欢，
2: 对，我很喜欢啦。然后就想说，我们应该找一个声音很有力道的女生来合作。
1: 对对对 对， 對， 對、
0: 你们那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梦幻清单的那种想象吧？
2: 欸、这样讲会不会？
0: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他应该不会听到这些清单里的。
2: 我们一开始是找那个阿妹姐。加入张惠妹姐，
1: 妹妹梦要做大一点、
0: 真的哎，没神。
2: 但是那个阿妹姐不是不要、哦，她是没有时间，
1: 对，没有，
2: 她只是没有时间。
0: 真的有去问
1: 真的有问，真的有问，真的
2: 啊，就是一些时排程呐、
1: 啊，对啊，然后排程尬不上，
2: 他
1: 尬不上，
2: 刚好他有空，我们就那个啊，
0: 就
2: 桥点
0: 啊，
2: 就接上线啊。
0: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谁是阿夸面，谁是宝宝熊。
2: 他知道，
0: 只是真的时间上没有对准。
2: 那时候那个梅姐在那个高雄的那个演唱会，然后有找我们几个大虾去看、
0: 哦，他
2: 有当场叫我的名字。
0: 哎呦，
2: 他说嗨阿夸面。
0: 哎呦
2: ，Key Gave Up。
0: 哇，这个梦要持续做大哦，就是现在再次问你们
2: 尽量。
0: 但是阿布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们跟你们合唱的这个组合，真的有把你们当时可能想象的那个画面给创造出来，而且你们这首歌也拍了 MV， 然后还也是找来鬼才导演胡瑞才来制作，对不对？
2: 才哥真的很猛，
0: 台南人吗？
2: 啊，哎、嗯欸，他才哥是他很有爱的。
0: 等一下，你们的预算怎么请得起才哥啊？
2: 这怎么讲啊？就是因为才哥真的，他真的。太有爱了，我只能这样讲，才哥真的是竭尽所能在帮我们，真的是他用尽他所有力量想要帮我们做这个 MV 这样。
0: 那里面的那个故事架构是你们想的，还是才哥他们那边？
1: 那个是才
2: 哥那边想的，因为那时候才哥是我们就说我们预算有多少，我们讲出我们预算，然后才哥就说干，他挺我们，我挺你，
1: 对对对，
2: 你们有多少就用多少，我自己挺你们挺到底。
0: 哎呦。需要才哥真的很强、然后也找了那个何伟来当主角嘛、对不对？
2: 所以一些哥哥们，谢谢大家的帮忘。
0: 那个女主角也很有名啊，什么雪？我突然忘记
1: 李
0: 雪。
1: 李雪，
0: 对 对啊，她也很强啊。
2: 还有就是我跟李雪之前就认识，这样。那是我之前有拍那个我跟青虫的那个 MV。李雪演喜欢我的人
0: 哦，
2: 然后类似我女朋友这样，
0: 哦、oh, ，
2: 然后就是有演过那个就认识这样，然后那次就是想说蛮适合的，然后就

0: 去问。嗯，
1: 然后就马上就 OK 这样子。啊，大家一直在那边说什么？为什么何威最后没有帮他叫救护车这件事？你们
0: 是问才哥为什么不安排一点？
1: 这个剧情就是 MV 嘛，他们就是一个想象，因为李雪主要是代表着饶舌嘛，然后何威是代表梦想。哎，对，我这是讲反了，
0: 应该
1: 是
0: 李雪是。
2: 李雪代表这个嘻哈，嗯嗯，然后何威代表这个被这个热情，被这个生活。
0: 李雪是一个，他是一个热爱这个嘻哈文化，他喜欢喷漆，的一个人这样。
2: 但何威可能是选择了这个现实面的人，
1: 他
2: 现实压垮，
0: 应该是他们两个都很喜欢嘻哈，还有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在坚持这样，然后一个。再问才哥标准对不对？
1: 那我们就邀请到才哥，下一集邀请到。
0: 我讲错他的故事，回来纠正我们。
1: 好，总之这支 MV 也上线了，大家欢迎可以去点阅来看。那接下来，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1.3，掌声跳平台。
1: 在电影《教会》中，当耶稣会牧师穿山越岭来到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山顶上，看到豁然开朗的谷地和瀑布骤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搭配的就是这段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意大利配乐大师阎尼欧·莫里克奈为电影《教会》所写的这段配乐，也就是加布瑞尔的双簧管，一开始是让人不安的定音鼓，和随后响起的双簧管形成了突兀的对比，却也因此营造出强大的戏剧性。有人说，音乐是影像的解药，这话说得真是精准，因为音乐可以烘托电影情境，让观众更有感觉，更身临其境。提到电影配乐，事实上有很多的古典音乐都被电影所选用，为电影的情境加分，让气氛变得更美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电影中美丽的古典风情。

听到的这首曲子，你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而脑海中又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这就是电影《似曾相识》的主题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18变奏。

电影《似曾相识》描写的是不同时空的一见钟情，结局的无奈和凄美，不知道触动了多少爱恋中男男女女的心田深处。故事最后，男主角克里斯多夫·李维看着女主角詹西·摩尔的照片，手上拿着詹西·摩尔给他的怀表，不吃不喝就这样死去，宁愿选择死亡让爱永恒，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尽管这部电影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但是每当听到这首经典配乐的时候，电影的画面依然会萦绕在脑海里边。我们今天就是要随着这些经典配乐，让电影中一幕幕精彩的画面再度浮上脑海。

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远离非洲》这部电影？《远离非洲》在1980年曾经获得7项奥斯卡金像奖，包含原声配乐在内。它的配乐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选用了莫扎特 A 大调竖笛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慢板作为配乐。电影当中，当这段音乐响起的时候，男女主角正坐在那非洲大草原上面。这样的画面结合迷人的竖笛协奏曲气氛，真是让人感受到那份沉醉在爱情中的幸福和满足。

远离非洲当年是由梅丽史翠普和劳勃瑞弗所主演的，是根据作家凯伦布里森以笔名伊莎丹尼森写成的回忆录所改编的。故事叙述梅丽史翠普为了利益嫁给了丹麦的贵族，之后跟着夫婿前往非洲肯亚从事咖啡的种植。她的丈夫风流成性，但是梅丽史翠普却被非洲的风情以及人民深深的着迷，也因为心灵空虚爱上了

看过《远离非洲》的朋友，你有没有随着音乐而浮现很多动人的画面呢？我想是有的吧。这也再度印证了音乐是记忆的催化剂。而在奥利弗·史东1986年的《前进高棉》当中，他使用了美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高雅当中带着浓浓的哀愁。也正因为这首曲子的悲伤特质，在伴随电影中那些美国、越南的军人和百姓走向死亡的时候，这首曲子就好像是为他们而写的安魂曲。

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慢板，宁静肃穆的效果，非常能够为前进高棉当中控诉的基调加分，也正符合指控越战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让自己人民去国外送死的大屠杀。前进高棉阐述的是战争的无情，而电影《美丽人生》描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的故事。男主角在法西斯主义的政府管制之下，一家人被关入了集中营。其中的经典画面就是，有一天男主角在集中营服侍德国军官参宴的时候，他就偷偷播放了歌剧《奥芬巴哈》的唱片。这个时候被关在女囚监狱当中的太太，听到了丈夫内心深情的告白和倾诉的时候，眺望着铁窗，禁不住潸然泪下。

奥芬巴哈的船歌选自奥夫曼的故事。奥夫曼的故事是奥芬巴哈最著名的歌剧，他运用丰富的人物个性，辅以华美至景的音乐，凝造出一出绝美哀怨的动人诗篇。其中最著名的船歌又被称为霍夫曼的船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版本是由女高音和次高音以二重唱的形式来呈现的。歌剧运用在电影当中，其实呢占的分量不轻。歌剧本身就是一则故事，因此在电影当中使用歌剧，常常会有暗喻角色情节的味道。像是《窗外有蓝天》当中就选用了普契尼《强尼史基记》当中的《亲爱的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电影当中女主角向父亲表白自己有意中人的歌曲。如果说啊，父亲不懂得他在说些什么话，就去找《强尼史基记》来听听就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在《强尼史基记》当中，女主角罗丽塔就是因为恳求父亲不要反对她和雷诺乔的恋情，让她嫁给心爱的人，于是啊，就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亲爱的父亲》。

听到的这就是普契尼《亲爱的父亲》，因为很能够和电影《窗外有蓝天》的情节和气氛相契合，所以获得极高的评价。

听到的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在梁家辉担任男主角的法国电影《情人》就采用了这首曲子。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印象呢？这部电影的重点哦，其实是在表现中西文化中婚姻观、爱情观的强烈反差。可是呢，这个重点呢，却被男主角高度裸露的呈现给忽略了。肖邦的一生总共是创作了21首圆舞曲。据说啊，肖邦每次和新恋人分手之后，都会创作一首圆舞曲来作为纪念。因此，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献给女性的。

这是肖邦 B 小调第十号圆舞曲。你知道舒曼是怎么来形容肖邦的圆舞曲的吗？肉体与心灵在旋转慢舞，你可以想象吗？这是多么优美的形容啊！当然，提到圆舞曲，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小约翰·史特劳斯呢？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最受欢迎的、最著名的作品《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可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可或缺的曲目，更被誉为非正式的奥地利国歌。当然呢，这首曲子也为电影《纯真年代》增添了很多的华丽的气息。现在

就让我们的想象把自己化身为十九世纪上流社会的绅士名媛，随着这蓝色多瑙河翩翩起舞吧。

纯真年代是根据爱迪斯华顿1921年获得普利兹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由丹尼尔·戴·路易斯、蜜雪·菲佛、维若纳·瑞德所主演的。剧情描写发生在18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三角恋情，当然就是这三位演员的爱情纠葛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聆听电影当中所运用的古典配乐，每一段都很经典。当然呢，随着这些美丽的乐音，一幕幕的电影情节，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一一呈现。我觉得一部成功的电影往往是能够将配乐和剧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成为电影不可分解的重要部分。而只要配乐能够持续的回响，动人的故事就会不断的被传送，你说对不对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别忘了月光下的旋律，下回还要和大家分享更多美丽的乐音。再见了，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而且得到了双奖的肯定。其实我也觉得以以为荣哦，因为我自己也是花莲人。那么从花莲高商一直到城市街角，可以让行人安心，游客安心，大人安心，小朋友也开心，所以也让我们长辈放心哦，让这个孩子有个开心走回家的路。其实说到了在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优良奖，花莲县花莲高商校园的周边步道跟道路安全的改善计划呢，其实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这个我们熟悉又美丽的花莲市。不过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哦，一座城市到底好不好住，以及呢走的路有没有感觉到不大一样，不一定是要从这个豪华的大楼哦，而是要用心去感受。其实

0: 我们在过一个马路啦，或者是在走在马路上的感觉啊，只要你花一点心思，你就会发现好像有所改变了。如果你常常往返花莲的朋友，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呢，哇，这个百忙之中哦，邀请到也是花莲县花莲市公所魏家燕市长。那由市公所我们的魏市长呢，要跟大家聊聊非常贴近我们生活，也是我们这些花莲市民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些议题跟道路相关的。那么说到花莲市公所他们所执行的花莲高商校园周边步道及道路安全的改善计划，他们荣获了这项工程优良奖之外，另外就是花莲市的中原路人行道改善中工程，他们也获得了佳作。那当然这两个双奖来讲哦，以公部门来讲不是得奖，是代表的就是他们在推动所谓的人本交通的同时，他们也真的在打造一个既友善又可以让人行步行的一个环境。像他们的努力呢，可以让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们，或者甚至来自于国外的朋友哦，来看到，也被中央所肯定。所以不要聊聊是只是讲，而是要来请教市长，以前的路到底好不好走，跟改变些什么？所以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我们听到市这声了，我们也赶快来让花莲市公所我们魏家燕市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主持人，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常常在讲到哦，这个为什么得奖啊？这好像每一个这个，不管是在电视啦、广播啦，甚至哦一些专题上面常会这样讲。可是我觉得，一般的民众不会想说到底为什么得奖，而是说得奖为什么会得奖，而是因为他以前路不好走吗？还是说他改变了些什么？我想不只是当地的市民有感，游客有感，我想下一步要改的是什么？可能要变成是阶段性的，特别是在人潮多的时候，甚至呢是在旺季的时候，甚至在通学步道的部分。那当然呢，这一次哦，我们就要赶快呢来邀请哦，也是我们的魏市长，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哦。那怎么聊呢？哇，我们就要先从这个我们的市长自己开始啦。因为呢，说到了市长哦，可能大家对他呢，诶，很熟悉，尤其是呢这三年来哦，常常会看到市长，可能因为年轻。对，人家想说年轻也要年轻有为，要有一些作为啊，所以这个时候来请教一下这个市长哦，跟大家来聊聊，也恭喜我们这个优良跟佳作的双奖，你自己有想到过会得到吗？
1: 其实还蛮意外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在人本交通的改善案其实持续的有很多人都给我们鼓励，那我觉得很多人的意见其实我们都有被，就是都有吸收进来，那也希望说这次改善的不管是整体的标志标线甚至人行道，我们都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呢可以说是真的被发现也被看见哦，大家从来没有真的好好的自己仔细去想过，或者甚至呢经过也不会去看，甚至自己使用者哦，包含我们的这些孩子们或者是长辈哦，去接送的时候，同时可能又感觉到好像好走点啊，可是也不知道到底改在哪里哦，我曾经问过哦，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我们先从这个优良奖，我们的花莲高商的这个校园周边步道跟道路安全的改善哦，它主要好像也是以这个中山路从这个林森路一直到国联一路的一个道路跟人行环境，对不对？当初会选择这个地方呢，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1: 主要是这个地方中山路跟林森路的，以及到我们国联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它的一个车流量都非常的大。
0: 嗯、
1: 那其实也有区域是学校、住宅、商业，还有机关。那车流量其实都蛮大，尤其是上下课、上下班。那我们其实也持续的在思考，不是只有汽机车是用路人、嗯，那我们更要思考，去替大家思考的是学生，那还有长辈、亲子、那身障朋友的安全，我们要如何去通过安全的这方面来去做一些改善。所以，我们其实做了蛮多整体的改善，那例如庇护岛，那改善的一个无障碍的一个坡道，
0: 嗯，
1: 那还有拓宽人行道，那标志标线的一个改善，那还有增设我们左转车道等等方式。那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保障不只是在我们汽

0: 话，它可能就一成不变。可是你会发现最近如果你有回去的话，或者是说你有来过的话，你会发现诶好像改变了什么，可是你说不上来。当我们告诉你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说啊，对，真的路变宽了，然后走路也不会好像这个停车啦，或者是上下车，有没有因为有些游客要这个下行李啊，这些好像大家都挤在一起。没有了，好，就整个改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路口的这个路口岛，
1: 到头外
0: 对它那个整个跟公共客车融合在一起，我就变成说变成是一个很好走，然后又不会觉得KK， 好，尤其是推轮椅的，好，这个是诶我们在街访的时候有问到哈，不要讲什么自己的亲戚都有讲说，诶好像没讲啊呢，好，对，当然对，能够拿到两项奖不简单，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让大家知道。不过很多人很好奇哦，那到底改善前到底哪一些痛点啊，可能我们没有点出来，大家都只是说啊就好像习以为常，我觉得那个是以前遗老的观念，因为以前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使用者从小到大我们也觉得好像啊就这样啊对啊，然后机车停在那边也是这样啊，
1: 对
0: 啊，上下车一起用也是这样啊，对，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施工前呢、哦、我们的想象中以前的花莲到底是怎么样。
1: 其实以前在还没有改变之前的有一些痛点，那它其实是主要是很多的管线，那造成整个路面的一个破旧、嗯、那可能它有一些管线是接到人行道，那修修补补哦，那可能常年以来都会造成只要可能人走在上面也都会立即的，因为它是没有办法一体成型，它也是补上去，所以很容易破损，那、
0: 嗯
1: 然后还有路面是整个是滑的，只要一下雨就会打滑，那也常常造成很多的用路人
0: 摔跤、
1: 啊、对，那其实只要小雨哦，甚至有一些饮料倒在上面，那哇那个就是会让人家滑倒，因为主要其实它当时候的一个铺面是蛮滑的，然后还有高低差的部分、
0: 嗯、
1: 那通行那镜宽不足啊，其实它的那个有的部分是比较狭小的，那你要推轮椅过去其实也不太好走，
0: 嗯，
1: 那到了路口的岛头，那离行人又会比较比较远，那岛头没有外推，它其实要走过去，那你又看到行人的那个灯号跟那个描述，那可能你又要可能赶着时间又要跑这样，那转弯的速度如果过快，那其实我们岛头外推主要是让车辆减慢速度，那照着标志标线走，那也礼让行人的这部分视野会比较容易看得到，那其实这些在都是原本以前的一些问题所在，所以我们尽量的将这些问题给改善，那主要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婴儿车，那可能怀孕的妈妈们，那还有一些身障不便的一些甚至于长辈啊、身障朋友等等，还有孩子们，那其实它不只是重铺一条路，而是在很多的设计的一个面向都是保障我们的行人，然后来去通行，那让整个不管是汽机车，那在道路上或是人行道上，那更有秩序的来去做这样交通的一个运作这样。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不要看那个平面设计哦，通常我们都是边修边改。好，因为通常我们所设计出来的，它可能在我们实际在用路的人跟在施工的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困扰齁。
1: 是。
0: 所以呢这也花了多久时间？
1: 哦，这个时间其实我们持续的重复的一个。
0: 对，它一直在修，一直在修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重复的在检讨。那主要还是希望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管线，那可能都管线的麻烦比较多，因为有的时候
0: 你要埋下吧，埋地啊。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可能不是像同样的一个单位，例如台水、台电
0: 啊
1: 这些等等，就是你要发文过去。那但是每一个机关的预算跟时间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会一直等待，他们会造成蛮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去统一那去做，不管是要修复或者是要重新再建设的这部分都会。等其他的相关单位这样。
0: 嗯，不过改善之后哦，你觉得我们自己花莲市民跟这个游客哦，或者是商务的哦，他们我想他们最有感了，最有感觉，因为有时候会问嘛。那有时候一起出差回家，刚好顺便就回家了，
1: 对。
0: 然后呢，他们就会说，哎， 不一样，那个外观感觉。

0: 好像也不大一样哦，好像走起来也不大一样哦，这个好像停车哎呀比较方便了啊，我觉得市民最有感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来请教一下市长。
1: 其实我必须要讲的就是停车的部分啊，其实我们都有盘点一些停车的空间，那不管是公私人的我们公有或是私人的一些停车的空间，那都有持续的有在增加，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很多的民众能够改变一些些习惯，因为人行道我们增加之后难免会减少一些
0: 空间
1: 旁边，对，但是我们在旁边有盘点的很多停车，像我们在大邮局的这个部分，我们自己的停车场那就有两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就在旁边而已，但是很多的民众还是习惯就是我停了马上继续办或者临幸我再出来，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因为费率都一样，因为我们停车的费率只希望你走了一分钟的路那走过去，那就是把你要办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办完，那走过去是一两分钟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时间，因为之前就有很多的民众说啊怎么都没有停车的空间，可是就在他的一分钟的一点多的方向那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停车场，那在他的十一点钟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很大停车场，而且是两个位置都有停车的空间，所以我们主要是希望人行道的这个部分就真的是给行人去走，那也希望说倒头外推，因为很多的民众他其实对于倒头外推他没有办法习惯，因为他转弯的时候有时候切西瓜，那西瓜切久了就成自然，都会觉得啊，你这样做这个设计其实是不对，但是其实我们参照国外的一个设计，那其实很多的国外设计都是保障行人的安全为优先，
0: 没错，
1: 对，那很多的地方其实我们国家其实是蛮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摩托车太多，对，那造成大家对于切西瓜是一个很会以为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是希望大家慢慢的改善，像我们有到学校那跟我们的跟孩子们说，那为什么
0: 我们要跟长辈
1: 对我们会做一个比较说为什么以前是这样那现在为什么要推出去，那推出去的理由跟原因是什么，就是有大概跟孩子说，主要我们还是以安全性，那保障轮椅族，保障我们妈妈们，爸爸们推小孩，那都是比较方便跟比较安全性为考量的部分。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些工程背后哦，真的就可以讲哦，你不要看这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也，这真的不只是团队的问题，市民的问题，还有包含用路者啊，还有外来客或游客，我觉得市长他要去克服一些事物哦，就是说在这期间有一些棘手的问题，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市长？
1: 其实主要我们不管是遇到任何的一个公共工程啊，那只要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影响的还是民众的一个生活，那有的店家要做生意，其实学生也必须要上下课，那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改善没有办法中断，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长时间的也是跟民众来去做沟通了，那真的也谢谢民众给我们那么友善的一个时间，那这一段的一个施工的一个黑暗期，那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包容性，那主要我们还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做相关的工程，我们都希望说跟民众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那也是希望说其实刚刚也讲到我们在倒头外推的部分让很多的民众其实很不谅解，也是打电话来可能有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倒头外推的一个质疑，但是经过我们的解说他们大致上可以了解，但是他们也认为这样很危险，就是外推他们可能转弯的时候不好转，可是事实上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的他们以前的这样转法就是切西瓜
0: 啊，
1: 对，他是往里面再切一点就直接赶快过去了，可是你倒头外推可能要再闪一下那个倒头，那主要倒头跟倒头连接比较近，其实主要也是保障大家你经过这个倒头以及外推你会骑慢一点，那车子也会开慢一点，那行人他到对岸的距离也会缩短一点，所以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保障，那但是因为很多的习惯是今年累月造成的，所以他没有办法马上会议到说我们做这样的方式是为了什么事情，这样那是有的时候常常去解释解释，那现在慢慢的民众也都了解。

0: 都习惯。那其实前阵子也有一个民意代表，他也是开产大车，然后他就说弯不过去，弯不过去。可是我是有跟他就是说明说，我公车都弯得过去，其实你开吉普车应该还好。但是他也是习惯切西瓜，一转就直接。
1: 我觉得那都是用路习惯，真的，对，真的。
0: 可是他们不了解到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左靠，然后再右闪闪一下那个，对，
1: 就
0: 是
1: 那个角有没有？
0: 对，
1: 就是
0: 一个角的一个角度，那其实就是希望你慢一点，慢一点转，那你一定转得过去，不可能转不过去。对，公车都可以转得过去了，你怎么可能转不过去？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慢行啊，转弯的时候能够慢行。那我也是希望说，从新一代的孩子们慢慢建立起这样的习惯，让交通未来是真的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保障。这样就是我们改善那么多东西，就是真的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1: 嗯，真的哦，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用心来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改善计划，以及完工之后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后来也是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去解决。不过真的也要很谢谢这些同仁们团队哦，跟施工单位哦，还有在地的居民哦，因为做完以后用路的人最有感，对不对？而且这一次看，你不要说光我们这个地方，花莲高商校园周边哦，它很重要。对，不管是孩子们、家长，你要知道哦。我一直在跟市长讲说，其实我们都很多的外地，就是在外地工作的，其实有很多的那个莘莘学子哦，他也会想要回来。可是想要回来能做些什么呢？好，我们要自己去思考之外，还有就是回来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发展。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讲，我们都给他们一些教育。那当然他们这些学生有小的，有中学的，有大已经高中了。那学生跟家长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哦？其实我们也要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才有办法去转变我们所改变的地方，对吧？
0: 对对，没错。
1: 所以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诶，市长这么多诶，你一定要选到花莲高商的校园周边吗？那其他不能选吗？哦，这个倒是一定有它的原因，我们来请教一下市长。
0: 其实我们主要是就是让家长们了解到，我们改善这样的学校的人行道通学的地方哦，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过马路的时候能够更安心，那家长也更放心。主要其实刚也有讲到，我们每天学生走的路啊，那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安全的一个通学的环境，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透过人行道的改善，那路口的正交化，那还有庇护岛无障碍空间，那标志标线的这个部分，重绘的部分，那让学生们能够更了解，其实过马路的时候更清楚，有更安全的一个空间，那也降低了车子跟人交汇的一个风险。那其实现在我们还是有常常跟学生在做宣导，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看清楚，因为现在孩子们其实看手机的时间可能比看马路的时间还多，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孩子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那而且尤其是中山路这个地方哦，其实在花商这个地方，其实每一天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人来人往，车流量也非常的大，尤其是尖峰的一个时间。那也希望我们改善这边。那之后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在其他的校园来去做一些改善。那其实很多的校园我们大致上都完成了，那也会在朝向没有改善的同学的环境，我们再来做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也希望家长能够放心，这才是这条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1: 而且我觉得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花莲高商哦，在这个行人通行，还有就是接送，包含了哦，这个长者，很多有些都是长者好，这都也是会通行这一条路。
0: 对，
1: 这怎么样来去让他们方便，让他们这个安心？那也是透过呢，市公所他们也会去透过里民哦，来去做一些宣传。不是说我们现在这样做哦，好像就是理所当然，而是因为他们透过了很多的不断的反应，然后不断的沟通，才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完成，对吧？
0: 对，没错。
1: 中间也花了你不少时间吧？
0: 真的。没有，其实主要还是要感谢科长，那所有的同仁，那里长等单位，其实大力的来协助。
1: 真的，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忙哦，很难啊，真的，因为我。

0: 就一条好走的路哦，尤其是在这样的周边哦，那个尤其是要在周边哦，你要去改变它哦，不要说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他会想说他每天要走，你要去改变他，他就会造成第一个交通混乱，生活混乱，然后他走路也混乱，然后到底要走还是不走，他不知道要看哪一个，有没有发现？然后呢就一片的混乱。不过你看做完以后呢，他们发现了，天哪，怎么不一样了，生活环境提升了。
1: 对，
0: 然后他们的认为跟以前的认为完全不同，
1: 不一样。
0: 对，然后学校周边的人行环境呢，我们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哦，我们是把连周边的社区好
1: 一起来填，
0: 对，孩子安全，长辈方便，家长放心，自己回家都没问题。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路的真正价值的所在了哦。所以为什么会是特优哦，在花莲高商的校园周边，这也是我们在今天为什么会百忙之中还是要邀请这个市长来跟大家说明清楚，讲明白。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也要非常谢谢，也是花莲市公所魏家燕市长哦。来陪伴我们大家哦，先介绍我们这个特优奖的部分，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好，大家辛苦了，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
2: 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乐旅南投要带大家来去健康一下，来健行如何？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养生了。很多人呢，不管是退休的也好啦，喜爱这个健行的也好，包含了年轻人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行进的路段有瀑布，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沿路走都是到处分多精，没错，所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埔里的观音瀑布。什么？不是封闭了吗？那你就训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整体新闻的时候，瑶就讲到了我们的埔里观音瀑布呢已经开放了，而且可以一边听瀑布的声音，看到了蝴蝶，吸收了芬多精，让你的精神跟心灵哦，整个一个大洗涤。所以进行呢，不用让大家真的累到一个哇天哪，好酸哦，好累啊。那当然这个步道呢还有很特别的，它是有三层的瀑布，而且有森林的溪谷，所以呢全部都有。所以要带大家去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来让自己放空的一个地方，就是埔里观音瀑布了。那么要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要来赶快呢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这件话题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张昭贵所长，那百忙之中，我们的昭贵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Hello，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来跟我们的昭贵这个所长哦一起来宣布好消息之外，其实说到观音瀑布，它在我们的太师寺县埔雾公路旁边，对不对？
3: 是，
2: 而且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哦，在开放之后之前呢、哦，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瀑布？因为很有特色的名字就特色，然后它的瀑布还是三层的，

0: 这个呢，整个重建呐、啊，然后包含了步道的一个修好，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防护跟很多的设施，对吧？
1: 是，没有错。
0: 那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是观音瀑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哈。那当然经过几次的风灾，那南投县政府有办理一些整修，然后那最近一次整修只花了3年多，快4年的时间，那再重新开放哈。那这个瀑布比较特别，是我们在省道台十四线旁哈，我们停好车，然后过个马路，那往上走不到100公尺，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一个瀑布。然后那县政府在整修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的保留原始的一些自然的风貌哈。那把原本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公厕停车场都把它在整修再优化过哈，更安全的、更优质的提供让民众啊来走这一条步道。
0: 嗯，真的，所以呢就要从这个白天走到我们的森林厅瀑布，下午还可以呢走完以后休息一下，吸了这么多的芬多精，要来释放一下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上埔里的美食，晚上再住下来，真的叫做符合我们的乐旅南投健行去。那当然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有一些特色，那要一定要来走。那么开放最大的特色我们前提之下刚刚有听到所长所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一一的来特别来让所长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之前我们都知道他整个的一个就譬如说他的一个落差啦齁，就尤其是在这个瀑布的上层的部分，还有就是他原来的生态的周边啦、啊、好像都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1: 是第一个当然重新开放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啊，我们在沿线的边坡这边呢做了很多防落石网哈，这个保障游客一个安全。那另外就是蜜源植物哈，我们这段时间也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个蜜源植物哈，所以是现在早上到园区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蝴蝶哈。那在往这个要往第三层的，就是最里面的这个瀑布，在阶梯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高架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再整理过，那也非常的方便来行走。所以不管是亲子齁，或者是说平常我在健走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挑战。那第一层那给这个比较不常运动的，那常运动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层，甚至来到最里面的瀑布，来欣赏我们的这个整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跟瀑布的一个负离子。
0: 大家听到刚刚这个所长所说，感受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去的完全感官上面不同，看的听的感受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从入口走进去的时候，沿途可以看到些什么，而且呢到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啊，不会一开始就看到瀑布吧？不会吧？不会改那么大吧，所长？
1: 其实他从停车场进去大概在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外瀑布，就是第三层的一个应该说叫第一层的瀑布啦，就是最靠近外面的这个瀑布。那其实这个瀑布就已经在汛期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其实水量就已经非常的大啊。那其实蛮多游客如果时间不够的，他们在第一个这个外瀑布他们就会
0: 先返回了嘛，对不对？
1: 对，他们就会返回。那时间比较足的，那腿力比较够了，就会继续再往上走。
0: 嗯，像这样林先生说像这样全长的话，如果是从头走到底的话，要花多久时间来回？
1: 全长大概在800公尺，然后那一开始是比较好走的，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阶梯就会比较陡。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半个小时是可以从停车场到这个瀑布的。
0: 哦，那还好啦，对不对？难怪大家就讲说这不会让你走到腿酸。
1: 没有酸。对。
0: 吴先说在沿路有这个所谓的盥洗的地方吗？
1: 盥洗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以这个无痕山林我们比较没有设置相关的一些盥洗，但是我们一样有一些休憩的一个空间。
0: 他说厕所也没有，是不是？
1: 厕所的话只有在停车场
0: 入口，对，就入口的地方哈。哦，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来到这边呢，就是享受那个氛围了，对吧？
1: 嗯，
0: 应该
1: 是。
0: 哦，侯小姐说这边可以野餐吗？
1: 哦，野餐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开放野餐。对，主要是说，它是步道的空间并不大了哈。那里面我们为了要一些蜜源植物的部分，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0: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帮忙一下。而且这次整修让大家呢最有感的地方哦，诶，我们可以让这个锁岗点几个地方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挖宝，然后看看是不是所长所说的部分，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所长。
1: 是，其实我们刚提到的外瀑布的一个旁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整修工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一个直升墙。那这个直升墙外面我们都有种植了一些植物，包含一些蜜源植物齁。那这个直升墙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替代原本的一个步道齁，让这个游客可以走这个阶梯塔，这个直升墙齁就可以衔接到更上面的一个步道齁，避开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落石的这个原本的一个步道齁。这个直升墙的最上面也是一个平台哦，那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休憩，也可以看一些风景哦。那另外到达第二瀑布的中间，我们也都是把这个刚刚提到的步道的整修、高架步道的一个建制哈、哦，让这个游客走在上面是更安全、更好走哈、哦。那当然进到第三层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观瀑平台，我们也把这个平台重新整理过了哈。哦，非常的靠近这个瀑布，这个雨量水量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大概十分钟之后，你的衣服应该也都湿了哈。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贴近这个一个瀑布。
0: 嗯，是。刘先生说刚刚有听到我一开头在讲到说这边是不是这个往普里市区很近，有什么吃的，有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安排一下，还有包含的住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1: 是来到我想来到普里齁，他可以往仁爱，也可以往我们的鱼池啊，仁爱清境或鱼池的日月潭。那普里站就会很多的一个在地美食，不管是这个勾扎米然后臭豆腐这些小吃，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到餐厅的话，那其实埔里也有蛮多一些著名的，像京都餐厅这一些比较大型的餐厅，也可以给这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个享用哈。那住的部分其实埔里的是我们全南投县旅馆民宿最多的一个乡镇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上这个
0: 南投或观光署的旅宿跟这个南投，
1: 对，
0: 南投我们有官网，
1: 对，南投旅游网这些等等，这些针对合法民宿的一些介绍跟一些相关的优惠啊、补助啊，其实像现在已经起跑了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的奖励，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个旅宿网上面都有做一些介绍。
0: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如果呢这个住下来，刚刚呢所长也有讲到了，然后呢这边哦刚好又是国旅，我们现在有这个住一天800，两天对不对，哎，加起来是2000，因为第二天是1200，那连续两天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住宿空间，好，你可以第一天在埔里住，第二天往清境跑，对吧，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非常让大家呢又省钱啊，所以呢我们南投的好行又是最多，对吧，哦哦，有人问到了，他说这边开车停车好方便吗，那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可以到，方先再问你。
1: 好，开车的部分当然我们走国道六号，在这个国道最后一个交流道下来之后，往这个仁爱的方向，大概不到十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停车场哈。那停车场有大概28个这个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呢。那不过说真的，因为之前暑假哈，又加上它重新开放哈，停车空间确实是一问难求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当平日的时间到，那也不急着说一定是最近就要来哈。我们可以把 这个规划在我们十月份、十一月份再来也都可以。
0: 嗯，而且它是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不一样的景色跟
1: 效果。
0: 嗯，是。

0: 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昭贵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昭贵所长，我们就相约来去践行一下哦。嗯，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1: 悠悠宝贝啊，
0: 到了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要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北海岸的魅力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我们要带大家呢，从这个日出到守护海洋，一直到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我们在日出下的美学体验营。你已经拿起手机报名好了吗？还没报名的赶快哟，齁，因为每次一开放都是秒杀，而且今天呢，你看看你有多久没看日出了？想想我们的日出，如果是在我们北台湾，在基隆岛和平岛的话，基本上这个天气形态的话，就是在四点半的左右。哇，天微微光，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哎。然后有海浪声在你旁边，然后如果有送波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让你自己整个身心里大大的沉淀？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一下哟。也赶快来看看哦，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也赶快来让也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哈喽。
2: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而且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告诉大家，不是让你感受完就让你拍拍屁股回家了，因为我们要用双手哦，还要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整天都很忙碌，所以我们把周边的活动也带给大家，以及怎么样玩也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呢，和平岛呢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今年和平岛哦，除了有办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呢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即将登场，就是这个礼拜六的礼拜天的部分有我们的日出活动。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叫百草之岛先锋草。那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的阿拉堡湾，和平岛阿拉堡湾是被评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以日出阿拉堡湾跃升和平岛为整个主轴来宣传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还有名额吗？
2: 现在当然有咯，我们目前呢就是日出美学体验就是最后一场，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场次呢还有名额。那如果想要报名的呢，也欢迎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的专页，那上面有相关的报名的连结，那欢迎大家呢再一起共襄盛举哦。
0: 所以请大家速度要赶快了，对不对？
2: 没错，我们最后一场呢就是这个礼拜天13号，那看日出当然是要清晨，所以活动呢是从早上清晨的4点半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不只看日出，还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体验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有结合了疗愈的颂钵的音乐啊，以及就是银树光之外，我们还有结合日出净滩的部分，让大家来赏日出，而且做到最美的永续环保爱护海洋的观光旅游哦。
0: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选在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对不对？
2: 没错，我们和平岛阿拉堡湾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是我们全球21最美日出的地方。那今年的日出非常的精彩，上一个场次8月30号呢，我也有去参加，真的是让你非常的惊艳啊。
0: 嗯，真的，我觉得那要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对不对？你要知道那种感觉不一样，你要知道等待那一刹那之间，然后呢从夜晚的月光，然后呢到清晨的日出，然后呢颂钵又一出现，天哪，整个一个放松放肉，这个等于是不只是全身放松，连心灵上都不一样的感受了。
2: 对，没错，刚刚提到说除了日出之外，其实从夜晚的微光徐徐的月光的下降，然后日光上升的时候呢，我们会结合了颂钵的音疗，结合音乐声音，然后让你呢沉淀你的心灵，在海浪中来放松。那静待呢曙光的出现，让你有最感动的阿拉堡湾的日出美景哦。
0: 嗯，汤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您刚才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官网报名吗？具体的内容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2: 嗯，好的。

0: 我们这个呢，阿拉堡湾日出美学的体验活动报名呢，请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那我们有一个日出美学的报名的置顶的连结。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报名费呢只要100元，而且这个100元内容非常的充值哦。包含了就是日出体验一次，而且呢还有包含我们9月19号、20号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市集抵用券100元，那还有包含呢到12月底的就是和平岛的入园门票1张，所以非常超值，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来报名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哦，而且只要几百扣啦，几百扣有这么多的，而且还可以进摊，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听说啊，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说你报名成功的话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超值，超值到多超值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0: 没错，报名成功之外，除了可以体验我们就是日出美学的日出之外呢，还有包含我们阿拉堡湾的秘境体验券，然后和平岛地质公园入园抵验券。那这两个的使用期限，一个到9月30，一个到12月31号，非常的超值哦。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说，我们9月19到20号呢，会有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的永续市集，那有50元的抵用券2张，也就是几百扣的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而且19、20号呢，我们的这个岛屿生活节哦，有一些亮点，因为它是掀起风潮的主场，对不对？好，听说有野餐，有市集，哇！还有吴先生说他不想开车，而且那么早，有没有车可以接他呢？哎，这个问得好啦，那个
0: 真的，
1: 但是不是我们两个接你？不要想太多，我觉得还敢写点点点吼，这个很敢哎、欸，嗯。
0: 真的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就是刚提到日出之外，我们下个礼拜的9月19到20号，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先锋潮的部分呢，活动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来登场。那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了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包含我们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团，然后柴岛乐团等等，总共有超过7组的团队轮番演出。那另外呢，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是有结合了百草野餐的市集，也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那我们搭配以白色纯白色的美学为基体，然后呢结合一些我们会现场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新盲杖啊，结合草地，让大家呢穿白色纯白的服装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白色野餐的市集哦。
1: 哇，听到就马上心动了，真的，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哦，这两个不大一样。百草野餐的话呢，跟市集哦，它整体的设计都是用纯白的。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之前秘书有讲，基隆已经400年了耶，当然一定要认识一下，对不对？海上看岛。哇，而且在这个和平岛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为人不知的，以及我们在这个基隆四百不是只是回顾历史，我觉得把它变成是一种旅行故事中去得到一些自己心灵的一个启示，对吧？
0: 没错，其实呢观光其实结合文化跟历史其实是非常深度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哦。所以其实基隆今年是400年，那我们把这个历史跟文化转为旅行，那我们推出了基隆400的海岛走族的行程，那我们以搭配海上看岛、登岛寻基、和平岛体验，然后渔港生活的故事线呢，那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大航海时代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和平岛地质公园等等之类的，让游客呢可以深度的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最深度的港湾跟历史聚落之美哦。
1: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刚有讲到说这个进摊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进摊嘛，然后另外一个他说除了和平岛周边的话怎么串会比较好，然后有自己开车的话好停车吗？
0: 就是呢我们进摊的话，我们是 日出活动其实有结合百人日出进摊的部分，那我们有提供了夹子、手套等等之类的，让大家可以来为海洋守护做环保。那另外呢，其实来我们和平岛呢，推荐周边有非常多非常丰富而且有趣的景点，包含了有海景打卡热点，例如淘金公园啊、正滨渔港的彩色屋啊，那结合历史跟人文的有阿根纳造船厂跟圣萨尔瓦多的遗址的部分。那如果是亲子客群的话呢，也非常适合推荐就是基隆的海科馆。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眺望整个基隆港的三层全景，我们则有就是基隆塔跟宝米翁炮台等等。那美食的话，当然首推最有名的基隆庙口跟在地人最爱的仁爱市场，可以体验非常有名的营养三明治啊、顶尖厝等等的海港美食哦。
1: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方小姐说之前有淹水，现在水都退了吗？然后现在这个到基隆夜市方便吗？
0: 淹水的部分其实这几天就是基隆北海岸的天气都蛮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天气是非常 OK 的。那如果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也蛮方便的，那除了交通运具，如果是从台北市来，其实搭公车搭公车是国道客运的部分，那
1: 我们有好行啊，
0: 对，有没有好行啊，然后还有基隆火车在那边，其实都有非常方便的交通运具的部分来做搭配跟结合。
1: 嗯，是。周小姐说你已经好久没有带大家去泡汤了，那个等一下嘛，那个没有那么急啦。好，我们现在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啦，
0: 一步一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观光景点啦。对，
1: 不要把我们两个操到已经快昏倒了好吗？真的真的哈、所以呢提醒大家，
0: 真的，我们先来和平岛看个日出啊，来个白色野餐，冬天再来泡个温泉嘛，对、不一样的体验。
1: 没错，100块就可以体验日出，然后游和平岛公园，然后还有折价券，然后还有秘境可以体验，还有人导览解说，还可以来进滩，你看怎么会不划算啊？你告诉我啦，对不对？
0: 没错 ，CP 值超高的，
1: 真的。而且呢，你自己只要准备好什么，你需要那个这个胡先说他第一次参加，他有报名了，那他想请教一下说哈、那个车子停哪里比较方便？他是4个人，然后有没有要必带的东西？因为他有听到说我们还要进滩。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停车的部分，其实如果看日出的话，它周边阿拉堡湾旁边有就是阿拉堡湾的停车场的部分，所以停车非常的方便。那日出进滩的部分别担心，你只要保持着一颗开心愉悦的心来这边，我们都会做好就是相关的进滩的设备的部分，就是进滩的物品我们都会帮你准备好，所以你只要带着愉悦的心、开心的心情来我们和平岛赏日出就好咯。
1: 所以不用担心哈，我们没有那么的让大家哈要准备太多东西，因为剩下基本上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好。他说要戴手套吗？
0: 我们会有准备手套的部分，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进摊的手套。
1: 而且呢，你可以顺应我们最近周边的活动，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周边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这样，秋天来了，我们明天呢，我们在富贵角灯塔办了2026极点慢旅富贵奇迹的活动。那从富贵角灯塔来骑乘我们北海岸的双湾湾塔等等的自行车的路线。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北海岸骑自行车，体验北海岸各个不一样的美景哦。
1: 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呢，要跟着瑶瑶带着大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不管是富贵奇迹，甚至呢，来到了我们这一次要让大家感受到心灵上面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来去日出美学，甚至呢，我们下个礼拜的活动都等着大家，近期每个礼拜都很好玩，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咯，拜
1: 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

0: 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锚、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今。

0: 地部能源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听到这一首来自五月天的温柔，今天很多人都会把礼拜五就当作是一个周休假期在看了。当然我觉得在这天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愉快，当然也会特别的忙碌。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非常美好的一天哦。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啊。在今天呢，若东北风水气比较少一些，你会发现哦，现在北部地区就是大太阳，迎风面多云时晴，东半部呢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天气的部分，温度的部分，白天偏热，晚上呢会转凉，北部23至34度，中部22至35度，南部24至36度，东部呢则是21至33度。好，天气好的话心情也会好哦，早上起床看到这样子阳光普照的感觉哦，真的是蛮不错的。有阳光的时候，不妨就把家里的床单啦，或者是呢棉被啦、枕头拿出来晒一晒太阳吧。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暌违许久哦，即将要发行专辑的田馥甄 Hebe 的歌曲。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叫做《爱着爱着就永远》。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最近有许多歌迷啊，看到这个歌后田馥甄宣布要推出她的新专辑，她的新专辑的名称很有趣哦，叫做《要去什么地方》。然后呢，她也释出了一些她的一些形象照哦，然后也说到这次是飞往北欧一个叫做法罗群岛来取景，而且他们的拍摄团队就是只有两个人，她一个人呢包办订机票等事情，连化妆也是靠自己哦。那她说从基本订机票、住宿、租车、查天气、看地图哦等等的各种事情，他就是自己来处理哦。那甚至呢，他说出发之前呢，还先跟化妆师来恶补手法。所以这个照片看起来，其实真的是蛮天然的，就很自然啦，真的是很自然。因为他们整个团队加他就是两个人而已，还蛮有趣的。哦，这个呢是如果你喜欢田馥甄 Hebe 的朋友哦，可以期待一下他的新专辑呢，即将要上线喽。你现在所说今天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来听到这首黄小珍所演唱的《大溪地》。

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9月22号响应国际无车日，有一些好康优惠要来跟大家分享。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邹旭所演唱的《云端假期》。好，我们刚才说到9月22号呢是响应国际无车日，台北市交通局呢推出了9月22号双北公车免费搭。那因为我早上呢其实就是搭公车通勤的朋友，所以我就一看到那公车上就有一个牌子，尤其是那个司机旁边有没有就可以一个牌子说9月22号呢是免费搭公车，我看到时候我就好兴奋，我说哇免费耶，虽然说搭公车也不贵啦，但是呢看到这个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觉得很开心，希望9月22号那天可以搭公车的感觉哦。好，那9月22号呢双北公车是免费搭的，还有十条一日小旅行的路线，邀请大家可以搭公车出去玩。那此外呢，高中以下的学生上传低碳通学照片可以抽100元的这个超商礼券哦。诶，这优惠真的很不错诶，真的很不错诶。那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哦，他是说，因为他主要呢是教育局这边，他是也要推广国际无车日嘛，所以他今年是扩大举办这个一个叫做学生低碳通学推动计划，鼓励学生走路或是骑乘脚踏车或是搭乘大众运输上下车。那当然这最主要就是还是希望

这个家长尽量不要骑摩托车或是开车送去上学。但我相信因为每个家庭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也要看到这个家长们的方便性嘛，因为有些家长送完孩子去学校之后紧接着就要赶去上班了哦，所以一定会骑车或开车。但如果今天你已经是高年级的学生的话，也许呢走路的方式或是骑脚踏车或搭公车或是捷运自己上下车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他这边呢是鼓励呢学生只要先到一个叫做酷哦酷客哦酷哥酷妹的酷哦酷客，那个课呢是课程的课，酷客 APP 减碳日记登录打卡，在9月23号日前呢上传低碳通学照片及相关资料，就有5000份的100元超商礼券可以让大家来做抽奖哦。好，我现在生活当中很喜欢看到这些小确幸，虽然说我已经不是高中生了，但是看到这小确幸还是会觉得诶不错，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好，再跟大家分享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说到搭公车这件事情哦，因为我每天早上就是搭公车通勤，然后有的时候来不及就会怎么做，就会先搭公车，然后它会有一站会到捷运站，我就在捷运站下车，再改搭捷运到公司。我现在每天这个上班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度过。那因为早上出门嘛，绝对会遇到很多的学生，还有一些大哥大姐们，然后还有当然就是上班族啦，就跟我一样。然后有一天呢，我就上车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哦，为什么大家常常会看到一些就是交通上的一些纠纷，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在忙碌之余，然后又很挤，天气又热，火气就容易大。那天呢，我就上车之后，其实真的很挤，很挤，挤到呢，我就算没有握着扶手，可能也不会倒。但是因为我自己呢，比较娇小一点哦，所以我还是会担心，所以我就还是会拉着那个旁边的这个算是什么手把之类的。好，那天呢，就有一位阿姨呢，就站在我旁边，她跟她的朋友，她就带了一大袋东西。然后就在这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的腋下痛痛的，就是怎样？是我就看到哦，因为我跟她站很近，我就看到她的那个很大的袋子里面装了很多的金纸跟香。那我在想，可能这位阿姨她是要去拜拜哦。然后其实那个当下，你就觉得哇，好痛，一直戳到我，一直刺到我这样子。可是人又很多，你根本就没有一个转身或移动的空间。那其实很多人在那个当下情绪哦，我相信啦，应该都是会美送啊。尤其是那么早，可能你没睡饱，然后人又很多，很挤又很热，然后你可能还一直被刺到。那你心里面就有的时候，我相信啦，如果那个当下那个情绪哦，如果是不好的话，也许我说出来的话，或是表达出来的口气就不会是太好。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跟那个阿姨说：“阿姨，你的香一直戳到我呢。”我就自己先笑出来了。然后那阿姨就也很可爱，她就说：“哦，拍谁拍谁啦。”然后就赶快就把她的那个包包没有换一个方向哦。好，那我就开始去思考，我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的纠纷，可能就是你所说出口的那个第一句话，你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口气，或者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那就会导致后面的一些后续结果，可能会有冲突，或者是可能就是和平的解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希望大家啦，真的希望大家，每个人所遭遇到也许事情不一样，严重性也不一样，但如果今天真的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希望大家呢可以就是好言相劝哦，或者是呢用比较温和的口气去提醒他人。你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很凶的语气，就是哎呦，阿姨，你这个一直弄到我耶，这样子，那对方其实也会很紧张嘛，当然也会很紧张。那我如果那个阿姨今天心情也不是那么好哦，那他会不会也一样就这样对我吼回去呢？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是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小小的提醒跟经验啦，就觉得说出口那句话第一时间真的是很重要。如果你发现现在情绪不是很好的话，我觉得大家就还是可以先让自己沉淀一阵子哦，等到你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出口吧。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

到节目当中，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oyce 所演唱的《只要你开心》。好，这句话呢很常会听到在谁对谁说呢？首先第一个是父母对孩子说，那另外一个是朋友呢对好朋友说嘛，好朋友对好朋友呢当然是希望好朋友很开心。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的伴侣啦，伴侣呢跟伴侣说，诶，我希望你开心。好，劳动部呢在昨天哦预告修正劳工请假的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现行八天的婚假一口气延长至十四天，支持勇于踏入婚姻的人，然后有更充裕的时间来筹备婚礼跟成家事宜。这个新的制度预计会在十月份上路哦。那至于十月前已经登记结婚的朋友，将有一段呢衔接过

度期，十月的时候还没有请完婚假，天数也会自动升级哦。然后呢，劳工婚假多六天，真的可以催出大家想要结婚生子的意愿吗？那不少的新婚族当然说、哦、非常好，但是他们有一些担忧，就是像可能会增添同事的工作负担。然后有一些未婚的呢，则是说，哎，完全没有诱因呢，就是多这几天假啊，要干嘛？是出国对？哦，好，出国有假，但是。就是没有想要结婚呐、啊。好，那但是赖总统啊，在今年五月也推动了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家庭支持篇，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呢加补助、减轻负担、多一点弹性跟增加照顾，在生养啊、哦，还有呢托育、教育、职场、居住五大面向推出18项的政策，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真的会因为这个婚假天数增加而让人想结婚吗？毕竟哦，结婚啊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也有很多年轻人哦，其实是相当理智的，他说真的不会为了想要请婚假就特别结婚，结婚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只有14天，万一呢结婚对象根本跟你真的是不适合，不是那个可以携手一辈子的人，开心放假14天恐怕会痛苦好几年。那也有人担心的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已经不靠父母了，那不靠父母呢，可能在这个北漂啦，或是到其他外县市工作的时候，居住就是一个问题，房子都买不起了，更别说结婚生小孩。那当然他这边有人提出的一个建议是，希望啊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生活上的补助，像是调整薪资啦等等，正是台湾年轻人普遍低薪，薪资赶不上通膨的压力。那另外刚才说到就即将结婚的一些新人啊，担心的是婚假这么长，多出来工作量谁要去承担呢？那当然还是会靠其他的同事帮忙，那一定呢也会被同事万谈啦哦，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也自己不太敢请那么多天哦。那单身的族群则是抱怨哦，那些多出的工作就是要我做啊。所以有人说，现在政府这个政策真的是有照顾到大家吗？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制度哦，然后也有蛮多人在讨论的。不过以目前来说，身边朋友还蛮多人啊。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过渡期，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就结婚潮，然后后来呢变离婚潮，接下来就有好一阵子哦都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红色炸弹了。好啦，这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结婚呢是每个人这一辈子的决定，很重要的一个决定。那有些人呢是很谨慎在看待，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没有体验过，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而且我现在就很爱这个人，我觉得那也都很好。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结婚也许就是一个其中一项经历。那也当然是祝福大家，不管你有结婚或没结婚，希望你身边都有一个呢真心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的那一个人。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很霸气的一首歌、哦、这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快乐来找我。人家说我希望你快乐，然后霸气的人就说、哎、那叫快乐来找我啊。这首歌送给大家。那很快的，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时时好心情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也提醒大家一下、哦、在下个礼拜呢，即将会迎接我们的中秋连续假期。那如果呢还没有订车票或者是还没订住宿的朋友，有规划要出门啊，记得、哦、这个礼拜是最后期限了，否则下个礼拜啊可能很难订到车票，也很难订到住宿，甚至呢可能那个住宿的房价哦，可能会让大家花不下手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本身就想要出去玩，尤其下礼拜是直接从礼拜五放到礼拜一，这四天的连续假期，请大家好好的安排规划咯。要订车票的赶快订车票，要返乡的呢赶快先计划一下这个交通的部分哦，也尽量的开车回去的朋友呢就是避开车潮。好了，今天的这个时时好心情，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下次见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

0: 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
1: 我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他是一位摄影师，那同时他也是我认识多年的好友，他叫做于凯，我们欢迎刘于凯。
1: Hello，Hello。
0: 好，这是于凯，我们认识的时候应该是2018、19的时候，对不对？
1: 哇，等一下，18还是19？
0: 应该是差不多那段时间，
1: 对，差不多18、19。
0: 简单的介绍一下刘于凯好了。于凯呢，其实在过去念书的时候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学生，
1: 对，我是政治系，
0: 但是后来竟然是走上了摄影师这条路，让我非常好奇。那同时呢，在准备访纲同时，我也问他说：“哎，你有没有？”有一些这个计划经历啦等等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发现你这几年从2019开始一直到2025年，你为很多社会议题或者是一些协会啦等等去拍摄他们的形象影片，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我的工作内容蛮多都是跟这种基金会或协会跟地方事务比较有关系的。
0: 嗯，那你为什么会从政治系然后走向摄影之路啊？
1: 哇，我想一下哦，这是个还蛮好的问题，就是，毕竟念政治系，大家会觉得要，可能直觉会想说要当政治人物、当里长伯，或者
0: 对啊，或去当很多都是当幕僚啊，
1: 当幕僚、公务人员比较多。
0: 对对对对
1: 对。然后那时候我没有对这件事情那么有兴趣，然后就去修外面的课，然后有参加一些外面的一些实习计划之类的，然后就因缘机会，因为那时候。大学嘛，就为了耍帅，就是有台相机很文青，所以大学就有买一台相机。但那时候也不是要当什么，就是觉得好像蛮酷的，把妹好像蛮很适合交朋友。对，然后对，就有台这样相机，然后所以在参加这种实习计划或者是一些活动的时候，就理所当然的，有相机的人是他，那我就因缘机会就。慢慢接触到这个东西，就开始拍一些东西了。
0: 所以从大学的时候，你就是一边政治系的学生，然后一边在拍摄一些影片啦，或者是摄影这部分的。
1: 对对，差不多从大三，他也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
0: 我认识你的时候才大三哦，
1: 应该大三升大四的时候。
0: Oh my god！
1: 对，那一年应该就是开始试着用相机去参与一些活动。对，就是用摄影一些，就是会说啊，我当志工啊，我相机，这件事情对，可能对一些单位来说，有学生志工，然后还自备相机，可能
0: CP 值很高。
1: 对对，又可以干粗活，又可以拍点东西，怎么想都划算。
0: 那我很好奇，你当时为什么会去念政治系啊？是因为家人的因素吗？
1: 我念政治系那时候，可能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我大高中的时候参加学生会，然后其实在分数上我会觉得其实政治系稍微研究一下，发现其实内容还不错，然后更加

0: 让我们班导是公民老师，他听到我念政治系嗨翻天。
1: 还说高中的时候，
0: 对，他直接把我叫去，就是某一个中午吧，去忘记才是下中还下，反正把我叫去走廊还是什么地方，就说政治系真的很好，真的很棒。你念这个，我真的很开心什么的。
1: 他自己是政治系出身吗？
0: 我在想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类似可能公共行政系之类的。然后他听到我念政治系很嗨。嗯，就是，然后我又跟我爸妈讲，哎、欸，我们班导很嗨、欸，
1: 你爸妈也蛮欣赏你选择这个科系吗？
0: 我爸妈其实没有
1: 支持，
0: 太赞，哎、欸，应该是他们不管我要念什么啦、哦，他们就说，哦，有学校念就还蛮不错的，他们觉得我考到学校就已经很好了。
1: 哎、欸，中正是国立的嘛？
0: 是国立的，
1: 对啊。那你自己觉得在这四年政治系的生涯当中，你学到了什么？你这样回头去想。
0: 哎、欸，我必须老实讲，我觉得那四年我没有很认真，这也是我一直蛮，就是过了那么久之后回过头来看，其实大学很不认真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好的。然后，我先讲我学到了什么好了，就是我觉得在政治系上，其实很多是社会观察跟批判性的在观察一些事情，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一件事情其实它没有好或坏，就只有不同的角度，所以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写报告啊，或者是写考试之类，其实都是在分析，哎，正方意见、反方意见。那正方意见会怎么回复反方意见？那反方意见可能怎么回复正方意见？然后最后有个怎样的总结？其实是在用不同的视角在看待一个世界。就是你说恐怖分子政治是普通的恐怖分子呢，还是他其实是有他的宗教的背景，还是他是有民族的关系，所以才让他被我们称之为恐怖分子？所以其实某种从换个角度来想，其实恐怖分子他也只是一个国家的某个立场的某个人，所以其实政治系蛮多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其实还有当然还有很多一些政治理论的、啊、然后观察社会的、啊、社会学的。那为什么我刚刚讲说其实我有点后悔没有认真念啦、就是当时我会觉得哎、欸、这些理论其实跟考公务人员那些其实比较像，就在我那时候确定我不应该不会考公务人员之后，我就其实没有对这东西没有太想念，然后我觉得、欸、兴趣可能也不在此。然后就好笑的是，我毕业后参与这些拍摄，其实都很需要这些知识，所以这时候才会说啊，大学应该好好念，原来真的是可以用到的东西。
1: 哎、欸，那我们就进一步讨论，你自己觉得后来去从事摄影师这块，然后你去说你去拍摄的时候很。需要用到这些你刚才说到所在学校应该所学的一些知识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会觉得摄影师不就是拿摄影机啊相机啊，然后去拍摄下这个画面就好了，画面美美的好看就 OK 了。为什么你觉得需要用到你刚才所说的这些理论？
0: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拍摄内容稍微有点关系，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地方文化议题，所以其实文化议题涉及到领域非常多，有女性的，有宗教的，那有城乡差异的，地方创生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你如果没有这些背景知识，你的切角会非常单一。就比如说你在种什么菜，然后如果你有更多知识的话，就是哎、欸，那为什么这些种菜的农民会有这么样的严重的断层？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时代的更迭吗？还是少子化的原因？就是其实这个理论基础其实是，我觉得你没有没关系，但如果你对我来说你有这些知识的基础，就是 somehow 它会变得更有深度。但我说不上哪一件事，你不会说因为读这个政治理论你就会拍得很猛，但至少我觉得你饱读这些东西，其实你在看待事情或是在解构一个议题的时候，你会更有自己的想法，更有自己的观点。所以其实反而是我在毕业后反而才会去翻这些
1: 哦。
0: 对，就是啊，就是少时不读书啊，就工作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哦，其实我现在反而在翻这些关于社会的一些书籍啊，或是一些文献什么的。这邵老师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就是从而且这件事来得超快，大概在毕业后开始工作，在两三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尤其是我们拍摄的一些单位，他们听到我是政治系，就是想多问一些问题，想问我的观点什么的，发现哦。我好像没有念得很深呢，我就觉得哦，完蛋！所以那时候才开始我去翻一些东西。那我觉得总归来说吧，我觉得政治系就是给你一个政治系在学的东西，就是 教你一个重新看世界的角度，
1: 嗯，
0: 看世界的方法。那我觉得你有这个方法，其实对我的工作拍摄也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就是你看到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很单一的事情，你是可以，甚至是可以跟你的拍摄对象或是受访者，可以有一个很深度的对话，而不是停留在很片面的东西。你是可以跟他聊到很深的。所以其实，在我的工作内容上，其实，去尝试新的东西，或听到新的东西，或学习新的东西。

0: 劝告念政治系的学弟妹们，还是
1: 要多念
0: 对，要
1: 书。
0: 多念书，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
1: 即便现在你已经成为了一位摄影师，你还是觉得过去的这些学校的一些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其实我没有很认真念，但是哦，我还是用到很多哎。那
1: 嗯，
0: 我就想说，如果那时候认真念，那我现在应该
1: 不得了。
0: 就不得了了，就完全就不得了了。
1: 那你后来是真的成为一位摄影师的同时，你在前面有先去学习一些课程吗？或是去拜师啊等等的？
0: 我那时候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就各种尝试不同的机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在跟你认
1: 认
0: 识
1: 识的时
0: 的
1: 候，
0: 那一
1: 嗯。
0: 天，我认识了其他摄影师。
1: 哦，哇，那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哦，对
1: 哦。
0: 啊，对啊，对啊，所以才你把我的你在我的朋友的圈里面算是重要的那一块，因为是哦，是我的就是人
1: 刚好
0: 生，
1: 在那个转捩点认
0: 对
1: 识
0: 对
1: 的人
0: 对
1: 事
0: 对对，就
1: 物，
0: 是那一次遇到的一些人事物，其实奠定就是引发了，不是奠定引发后面
1: 天
0: 发生的事情啊。
1: 哪！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是那一年呢，是大概是2017、2018和2019啦，就总之就是那三年，有一年我们到了金门去。那时候有一个计划是有一个单位叫城市浪人，那城市浪人主要是可以希望帮助正在就学的同学们，他们可以找到一个职涯的方向。然后当时在金门这个计划是在金门，诶，你还金沙镇对不对？
0: 沙美还金沙？
1: 金沙，他那时候有一个很旧的戏院，然后已经荒废了。那他们就希望可以重启那个戏院，所以他们城市浪人就到这边来，这个团队来这边就除了整理那个戏院
0: 对
1: 之
0: 对，好像
1: 外。
0: 那个戏院要废除了。
1: 对对对，整理戏院之外，还有安排一些活动，
0: 对对
1: 让
0: 对。
1: 学生们可以一起参加。就是你可以认识这边的历史，那同时呢，我忘记它的内容有没有穿插到，可能跟职涯应该是有吧，
0: 我记得那个好像
1: 忘
0: 就是
1: 记了。
0: 很文化的东
1: 哦，
0: 西，
1: 文化
0: 只
1: 探
0: 是
1: 索。
0: 对，只是金门大学学生好像有来帮忙，然后
1: 哦，
0: 他们那时候我印象蛮深刻，他们就是整理戏院，然后
1: 对对对，
0: 其实那戏院状况很糟，所以他们也整理不出什么东西，所
1: 对。
0: 以你们应该说不是把清干，他们就找一些文物出来啊，然
1: 对，
0: 后展示啊，然后好办一个类似实境探索的
1: 对，就
0: 游
1: 是那
0: 戏，
1: 个，就是而且是办在晚上。
0: 对对对。
1: 好，那因为刚刚于凯，你刚才说到说那一年其实是你的转捩点，那我突然也想到了一件事，就是我那一年去采访这个那城市上的这个计划，然后后来我在那一年得到金钟，
0: 我是那你得到
1: 对
0: 金
1: 对
0: 钟了
1: 对，我
0: 吗？
1: 是那年得到金钟，所以应该是2018，嗯。
0: 诶，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那个金沙镇啊，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年轻人，就年轻人就是学生。那学生们他们很需要的就是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一些引导嘛，或者是可能告诉他们说，诶，在台湾本岛有些什么东西。他其实对台湾本岛是非常向往的。然后还有一点，为什么会是选在金门呢？主要是因为当时那个城市浪人的主办方
0: 西
1: 西
0: 子
1: 子，
0: 是，
1: 他就是金门人，他爸爸是金门人，所以他算是回去奶奶家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戏院门口不是有摆一张桌子，然后大家就是把整理出来的文物都放在上面，
0: 对
1: 让
0: 对
1: 大家去
0: 对对，
1: 翻
0: 那个
1: 吗？
0: 票券什么的。
1: 对，我印象很深刻诶，我那时候采访到了一个阿姨，然后那个阿姨就是也是一样，就吃完晚餐，然后就出来看看凑热闹，就看看我们在干嘛。她就边翻边说：“诶，这是我爸爸的名字诶，然后这个是我叔叔的名字，什么就是在那个电影的那个簿册上面。他们应该也小时候，他们是股东之一，
0: 股东之
1: 对
0: 一
1: 对
0: 哦。
1: 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诶，阿姨啊，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啊？为什么没有去台湾？’他说他哥哥跟他嫂嫂很早就去台湾了，因为有一次呢，那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宣传的那个飞弹，宣传弹，就是他们不是都会投过来嘛？他说他侄子就被炸伤，然后他嫂嫂就非常生气，就说我要离开这里，然后就举家就搬过去。我就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搬？他说因为爸爸妈妈在这边，对，所以他就一辈子就是到老都在这里，对。然后他就边讲边就说哇，看到这些东西好怀念哦，对。
0: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听说啦，就是那时候会办这个活动，好像是因为戏院有计划要拆除，变成什么类似办公大楼之类，或是公共建筑。
1: 哦，后来重启，对不
0: 对，
1: 对？
0: 后来好像
1: 留
0: 真，
1: 下来
0: 后来
1: 了。
0: 好像成功留下，因为他们我们带的就是有参与的金门大学的学生，好像有在那边办毕制，
1: 哦，
0: 所以好像就有引起大家的
1: 关注，
0: 关注。其
1: 嗯，
0: 实这东西有其他用途，所以
1: 嗯，
0: 我据我所知，好像到现在有好像还没拆掉。
1: 对，我记印象当中好像也没有，还没有
0: 对，
1: 拆
0: 我记
1: 掉。
0: 得还没有拆掉。
1: 没关系，我们待会下节目的时候，我们来查
0: 对，我
1: 一
0: 们还拆
1: 搜
0: 掉，
1: 寻
0: 我们
1: 一
0: 拆
1: 下。
0: 掉。如果没拆，那真的很厉害了。
1: 对，那时候在金沙镇，应该是叫金沙戏。

0: 院吧。
1: 金沙戏院，我知道沙美小镇的金沙戏院。
0: 哎、欸，那应该就是吧。
1: 应该是吧，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学生，我也是需要被引导的学生。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于凯，可是因为我觉得于凯就看不太出年纪，我们就觉得以为我们年纪其实相仿。当然我那时候，但其实我那时候应该也是毕业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啦，两三年。那你那时候还是学生，
1: 三年左右。
0: 然后我们就有一群年轻人嘛，我是当时去采访记者，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是志工，那个城市浪人志工，然后还有一位是摄影师。就是他们聘请的摄影师吧，应该这么说。那你那时候所担任的角色，你是报名吗？还是
1: 那时候是西池找我问我有没有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职涯探索，什么都嘛有空。嗯，我就好像在开学前一两天临时决定这件事情，就买了张机票就飞去金门。
0: 嗯
1: 对对对，
0: 哇，真的很怀念的，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凌晨临时的决定要去采访，然后就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去金门，
1: 我记得是两三天前去的。
0: 对，
1: 那我觉得那时候遇到思安，对我那时候学生来说，哇，成熟的社会人士
0: 是吗？我那时候其实也才刚入行没有很久，
1: 但我们那时候就是学生，就是废物学生，就是看就是这些专业人士，就是哇，其实大家都很厉害，很有魅力，你知道吗？就是有自己技能的大人。然后那时候其实就还在一个
0: 迷惘的阶段。
1: 对对对，你说我好像就是书也没念好，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专业技能，所以其实那时候是在一个非常迷惘的阶段。就其实那一场真的是看到蛮多不同的面向，就是有看到在做文化的啊，做影像的啊，做声音工作的啊，就觉得哦，其实这未来其实好像蛮有趣的。就也不是未来有趣，就看到这些人就觉得有种崇拜感吧。那时候看思安就会觉得哇，好有魅力啊！这就是 DJ 主持人吗？
0: 而且我那时候其实也算是采访的方式，就是加入到大家的团队里面。那我那时候其实也蛮讶异，我一直以为你就是原本就想要做摄影这件事情。我那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应该就是摄影师啊，就是毫无悬念，你知道吗？
1: 没有没有，那时候你应该是拿着相机的志工。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摄影师刘宇凯。宇凯呢，现在接了非常多是跟企业相关的文化形象这些计划，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主要他所拍摄的内容其实还蛮多都是跟社会议题相关的。其实你真的用摄影走进不同的故事跟不同的国家。那很好奇哦，就是像我有看到你当时2019年有参与相信世代发起的日本十卷城市探索行动。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时31的东日本大地震，那个石卷市这里是一个受灾地区最严重的地方，对不对？那你那时候是借由摄影这件事情，然后参与计划，然后进去记录下什么啊？
1: 我觉得辅导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0: 嗯，
1: 19年其实不是相信世代
0: 哦，
1: 你应该看出19年应该是也是城市浪人的计划、
0: 哦。
1: 对他们，应该是那时候日本政府可能想要。就是想要宣传一下，像灾后其实我们有在重建，做得还不错、嗯，所以他找了很多台湾的地方创生组织去，那陈市长是其中一个被找的。
0: 嗯，
1: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我是有相机的学生吧、嗯，就会被抓去拍东西。对，然后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个日本辅导，然后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拍什么影片的经验，然后就莫名其妙拿了几台那种看起来很厉害的相机跟脚架。然后就开始拍了、
0: 哦。你原本都是以静态的拍摄为主，
1: 对，
0: 是这样讲吗？
1: 就是、
0: 然后后来到动态摄影。
1: 对，原本都是拍照比较多一点，那、嗯、后来才开始有一些影片的需求，然后才开始试试看。
0: 嗯、
1: 然后辅导这个有点对我来说有点赶鸭子上架啦，有点基础。然后那时候有修一些传播系的课，然后就直接硬上。
0: 嗯，
1: 那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经验。那我就但我自己。那趟回忆其实也很多，但我自己比较在乎的是，其实我回过头来看，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但我那时候能力不到位，所以我觉得一直觉得那算是一个心中的遗憾吧，就是没有把那件事好好的，对我来说啦，我自己以我标准来说，我觉得没有拍得很好，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记得我在两三年后有再去一次日本十卷。日本福岛就是东北地带啦。
0: 哦，就你同时可能去到这些城市吗？
1: 就是我19年去了一次，那是第一次。
0: 嗯，
1: 那我记得我开始工作的第一年，开始当摄影助理第一年，我有在参加另外一个计划，然后有再去一次，21年吧。对对对，然后我就是他们也是一个活动，然后是去日本东北看一个叫石卷的地方，就应该是你看到那个新闻，就是那个其实是我在福岛后面去的，然后那一次去。算是第二次去嘛，然后我那时候比起两年前已经进步一些了啦，所以那次就我觉得拍一个很不错的东西。
0: 嗯，
1: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今年我再去一次
0: 哦，
1: 就今年我有机会再去一趟日本东北，然后也是拍一个记录型的影片、
0: 嗯。
1: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今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超重要，因为它其实是承载了我这七八年了到底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关键嘛。
0: 嗯。
1: 所以我超级无敌紧张，然后拍的时候就是狂拍，然后剪的时候也是每日每夜在剪。嗯、那我觉得蛮庆幸的是，大家对于就是七八年后我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有进步的。我自己也感受到，真的很进步。
0: 嗯，
1: 我觉得，我觉得这算是刚好我是职业在一个。时间上吧，然后就觉得就是对自己一个期中考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我其实我在拍摄的过程或者在剪辑过程也意识到，其实这六七年来，其实我参与到非常多东西。其实在，在19年、21年的时候去日本东北的时候，就走这种东西、嗯，就是你可能听到一些故事，哇，好酷哦，你这是什么东西？但其实，在过了那么久，在2026年的现在，我重新回到这些地方拍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在听到这些故事，我可能不是哇哦，我可能是说哦，那我觉得台湾是不是也有个类似的案例？我曾经接触过，然后我觉得这东西蛮像你们的，我觉得可以交流一下，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或是我在听到一些地方文化重建的时候，我可以有更多自己的观点，
0: 嗯，
1: 因为我可能去过、拍过、听过，所以其实我在回应这些或听到这些东西，就已经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只有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我是有更多自己的见解跟回应，可以让 给予对方一些东西这样子。
0: 那他们灾后重建的状况，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1: 我觉得因为大家其实东北地带是个很大的地方，但大家应该只知道福岛核电厂爆炸，但其实福岛核电厂爆炸是一个很大型的指标，大家会意识到这件事。台湾人吧，主要会知道，其实沿海的海啸其实超级无敌可怕。那我这一次又是在三。

0: 一一的纪念活动当天去。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在下午2:46的时候吧，会鸣笛，然后会全程默哀1分钟这样。哦，那很震撼，就是我就是在拍嘛，拍，然后突然一个的时候，
1: 就跟我们那个演习警报很
0: 像，对，
1: 很
0: 像很像。然后就所有人就低头面向海，就是你所见之处，所有人在山坡上，所有人全部停下脚步，就低头面向海。然后就那1分钟，大家都不敢动。然后我那时候也被吓到，
1: 起鸡皮疙瘩，
0: 起鸡皮疙瘩，我觉得太可怕了。然后1分钟后，大家就当没事继续走。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去一些那种，他们有个东西叫移构，就是他们有一些学校啊，或者机构，如果当时被冲毁的时候，他们会，把它留下来，把它重新整修一下，变成博物馆，然后跟大家讲说当年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很可怕的是一个小学在山谷里面，然后100多个学生，然后地震来嘛，大家就是照着 SOP 流程，就
1: 赶 快
0: 是
1: 跑走，这
0: 赶
1: 样。
0: 快到操场集合，
1: 对，
0: 空旷处集合。海啸来了，所以全校都在空旷处的低洼集合，
1: 哇，
0: 但是他们学校就在山坡旁边，他们学校是一个靠在山坡上的学校，所以
1: 所以他们如果当时是待在山坡上的话，
0: 就没事
1: 就
0: 了。
1: 没事。
0: 所以那时候有些好像有提到说，那个山坡上其实有小学生在做生态课程，因为就是 SOP 的关系，他们从山上走回学校的广场集合，然后就
1: 就被冲走了
0: 一百
1: 吗？
0: 多个人。而且全村也才没几个人，基
1: 哦，
0: 本上会整个全村的一个整代都消失了。
1: 天哪！那后来因为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去做任何的调整？
0: 我觉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有听到他们说，其实他们地震到某个阶段的时候
1: 海
0: 就
1: 啸
0: 会，
1: 通知，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有海啸通知，他们就会直接通知所有人要去避难，
1: 因为
0: 然后。
1: 我印象当中，日本他们后来啊，就是不管你在看哪个节目，只要他有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直接插进
0: 他
1: 你
0: 们
1: 的
0: 一直
1: 画
0: 都会
1: 面，对不
0: 查，但
1: 对？
0: 是应该说海啸这件事大家没有概念。上次有这种等级海啸是在80、90年前，将近快100年，所以大家只知道
1: 会有地震。
0: 有地震、有海啸，但不知道海啸长怎
1: 怎
0: 样，
1: 哦，对。
0: 就可能以为海啸是慢慢的过来嘛。他没有想到那个学校是，他们是甚至是靠海边，那他们是山谷嘛，所以海啸挤进来的时候还变更高，到他们看到海啸的时候已经是15、16公尺高了，就没有人想过，哦，原来海啸是15、16公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也不能怪日本政府他们，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这个经历啊。他们只有文献知道，哦，当年有海啸，但不知道海啸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反正，除了福岛，我在这1、2次去日本东北，发现其实除了福岛核电厂真的蛮严重，毕竟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嘛。还有类似像什么气仙沼之类的，海啸淹进来，还加上类似汽油槽爆炸，
1: 哇，
0: 所以是。整个城市是火海，下面是海啸，上面是火。
1: 这比我们在就是一些媒体上资讯所了解到的更严重，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这应该大家就是看一些片段，会知
1: 对
0: 道核
1: 啊，
0: 电
1: 对
0: 厂
1: 啊，什
0: 爆
1: 么
0: 炸，
1: 车子就是这样子，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对，
1: 飘走
0: 冲
1: 什么
0: 走
1: 的，
0: 这样子。
1: 但不知道他原来在那个现场状况有算是接连的引发很多的灾
0: 应
1: 难
0: 该
1: 出
0: 说，
1: 现。
0: 整个日本的东北都影响得很严重。你这次去，我们开着车沿着东北走，其实。就沿着海岸线走，其实都是空的，因为那个田也没办法再耕了，因为已经被
1: 哦，海水倒
0: 海水
1: 灌。
0: 灌进来，它已经没办法再种田了，所以都往后退了，所以就是很空很空，没什么东西。你看到的建筑大几率是遗址或是遗构。
1: 那，诶，从那时候三一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事情？
0: 哦，
1: 三一二。
0: 2013年吗？哎，不对，我今年去是
1: 十周年吗？
0: 10周年、15周年吧。
1: 所以差不多2015。
0: 哇，这个是好问
1: 好，
0: 题。
1: 总之就是
0: 总之十多年，反正
1: 十
0: 我
1: 多
0: 今年
1: 年。
0: 去是个周年纪念，我记得是15年。
1: 那他们在重建的速度上面，你觉得他已经可以慢慢的恢复为就是一般观光的
0: 它其实
1: 城
0: 是啊，
1: 市了
0: 就是
1: 吗？
0: 你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逛逛，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一趟日本东北，其实是蛮有味道的，其实是很多观光景点都还蛮不错。那他们其实重建速度超快的，很快就盖好了，大概5年内就全部盖完了。然后我觉得那个重建累的是人呢、欸，
1: 你说人的那个精神，就是对于这件事情，
0: 就是
1: 他们
0: 憧
1: 的
0: 憬可
1: 恐
0: 能很
1: 惧，
0: 大嘛，就有些人就觉得。其实，所以其实后来移进住进来的。

0: 点其实都是外地人
1: 哦，
0: 因为我听说是当地人太难过了，很多都没办法再待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你可能永远都看着那个会把你干
1: 恐惧啊，
0: 对，就是把你亲人带走那个海，你每天都得看，其实很多人都待不下去。
1: 哇，
0: 反而来做重建的都是外地人，他可能从那边看到一些事情，然后感受到这边的东西，然后选择留下来。对，不然其实，他一趟一个城市，他十卷其实带走非常多人，其实多或多或少，你身边一定有人会被影响到，不是你的亲人，也会是你朋友的亲人。
1: 那经过这几趟的去这边的摄影记录啊，跟拍摄记录，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有一些话可以就是反思在我们的台湾身上呢？毕竟日本跟台湾其实真的很近，我们文化又很像。
0: 哇，因为这其实探讨到有点，我就不讲核电了。核电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比较，各种角度。但我觉得至少在灾害这件事情上，尤其是我们这一代，我在921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记忆，只知道我好像扣着头这样子。我妈说我撞到头，然后被留在三楼，忘记带我下来。但我也没记忆。我觉得这种灾害上，真的很可怕。我觉得是我们没办法想象，即便我看了那些资料、看了文献，我还是没办法想象那个海超漂亮。我那时候在，我有很印象很深刻，就在海岸线上，海很漂亮，然后那个天气又很好，而且我超难想象这片海其实在十几年是卷起15-16公尺高的海啸，然后撞进市区还有6-7公尺，那个建筑物上都还有标线，就是哦，当时海啸冲到这边六公尺、几公尺，船冲进来。就是你知道海啸很强，但实际看到那是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种防灾意识，我真的很难提醒大家。就是这种东西，我只能说很可怕。我自己也不知道多可怕。我觉得，恐怖就在这里，就是你不知道这件事到底多可怕。
1: 而且毕竟台湾也是一个海岛国家，我觉得大家在多多少少都还是要去了解到大自然的力量，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的，甚至我们也，你说真的面临到的时候也很难去，
0: 对啊，
1: 去抗拒吧。
0: 对，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地震要演习，但现在地震警报大家不是
1: 都还是肯坐车啊，
0: 就急着发文啊。
1: 对啊对啊，我所以说还是要有一个警惕性在。
0: 对啊，要警惕啦。
1: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其实你刚才聊的这些就是代表着我刚才上节目之前问你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故事，其实你讲了蛮多我觉得这都已经深深的在你脑海当中。那我也很好奇，像你啊从台湾拍到各个国家去了，每次在面对到这些人事物的时候，尤其是人最难控制的就是他们面对镜头时那种尴尬的感觉，你要怎么样先去打破这一层的尴尬呢？
0: 我觉得我可能会说，大家都会就会说啊，先聊聊天啊，认识一下，
1: 对对对，
0: 先不拍嘛，就先认识一下他，认识一下他是谁啊，自我介绍啊，打哈哈，甚至不讲我们今天要拍摄的事情，可能就先还是我们先吃个饭，喝个饮料，然后走来走去逛逛。那其实我发现，认真在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如果那个人啊，就是真的对某件事情很执着，其实你不用做什么，只要问到这件事情，他就会自动跟你讲，他会讲都讲不完。有些那种乡下那种伯伯就是啊，买啦买啦，拍款啊，很老啊很老啊，
1: 就一
0: 你问他说，对，你一开始就说啊，买啦，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啊，你就问他说，哎，你那个米怎么种的，啊，怎么那么好吃？完了，停不下来，讲讲还说好，我来我家继续讲，我很多跟你分享，这种很多，因为渔夫也是啊，就是种那个钓鱼的也说啊，没有，这鱼就这样子啊，那你跟他说哦，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厉害的鱼货？我想说，然后我给你看，我有个鱼拓很厉害。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当然我们最简单就是，跟他认识、熟悉彼此。但其实最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是要找到他自己在乎的东西。你讲到他在乎的东西，他会自己把你剩下的东西想要听的全部听完。有时候还有太多。
1: 那个伍佰老师有说过，就是你要怎么样让人家那个对你的镜头不恐惧，就是你随时都要背着相机。你觉得这句话有对，你认同吗？
0: 随时背着相机，其实我最近有，因为我现在工作那么久，现在有意识到自己好像没有在记录自己在干嘛，所以我现在其实我现在就放了一台那个小型的运动相机在旁边录，我就想记录一下我自己做了什么事，避免我以后老了都忘记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1: 而且我今天于凯才跟我说，我是第二次访问到你耶，哎，我有点忘记了。
0: 对对对，第二次，第一次应该也是我们认识的一两年后吧。
1: 哦，就可能五年一聚的概念，
0: 五年一聚，对对对。但是，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因为那时候讲的还是很青涩吧。我觉得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依稀讲一些我对一些社会议题拍摄的一些震撼。嗯，那我觉得。就哎，过那么久，其实我现在好像也不是更多是这样，更多是理解，是然后看到更多东西的感觉。
1: 嗯，嗯，我觉得借由摄影呢，带着大家去看到不同的世界。那同时呢，于凯也借由摄影呢，去认识了很多很棒的朋友。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访问到这一位呢，是一位摄影师，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叫做刘于凯。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是摄影师刘宇凯。那他呢，在大学念的是政治系，但在场偶然的这个计划之下，就是那一年改变他的人生，让他踏上了摄影之路哦。

0: 用摄影走进不同的故事，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当时是去到日本东北这边记录下三一之后重建的东日本。我想问一下，你在台湾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故事呢？因为我刚刚看了你好像真的去了好多地方哦。
1: 对啊，
0: 而且你有一些是跟社区相关嘛。 对不对？
1: 国外的可能比较可怕一点啦，国外是去什么泰国那种就是真的比较可怕一点。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比较多是那种温馨哎。
0: 哦，
1: 就对来说台湾我就有几种，但我自己比较喜欢是那种农渔业的。
0: 嗯，
1: 因为我蛮喜欢拍那些北北啊钓鱼啊什么的。
0: 我想到了，你不是在南方澳这边有认识到还不错的好朋友吗？
1: 对对对对，我们有阵子蛮常去南方澳拍。
0: 哦，为什么？
1: 就是刚好那边有认识一个前辈长辈，然后他就很喜欢南方澳，喜欢找说他朋友去南方澳，然后我就说，哎，有空就找我去啊。那我就蛮那时候就蛮常去鱼市场跟大家去拍拍鱼啊。哦，那时候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他们有个旧的鱼市场要拆掉，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去拍最后一天鱼市场最后一天营业，然后其实也没有很感伤，就是觉得哇，这是一个你从社会观点角度来看。它其实是一个不太符合现代主流的鱼市场，就很脏啊、乱啊，但其实很有味道。
0: 嗯，
1: 因为你知道，其实很久以前就长这样，就是渔船就这样靠近来，然后鱼就这样啪就倒下来，然后大家就过去挑鱼。然后我就是去记录最后一天，然后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就是看那些渔夫们，就是每天抓不同的鱼。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其实我那时候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是应该一个超爱吃鱼的国家。但其实我们不太清楚自己在吃什么鱼，
0: 嗯，
1: 大概就是吃到就是鲑鱼、尾鱼这样子吧，
0: 嗯，
1: 然后吃生鱼片说哇鲑鱼好新鲜哦，但是其实哎鲑鱼台湾又没有抓，怎么会新鲜？我就想说哇，你们去港口吃鲑鱼的梗是什么？那鲑鱼可能是从挪威运过来的吧？就是台湾没有产鲑鱼啊，然后反正是台湾一些什么哦红干呐、啊、青干啊，我因为在海港，我那时候问那个渔夫，他们说哎。什么鱼可以吃沙西米？他说你想吃都可以吃，够新鲜就可以吃啊。
0: 哦，
1: 所以我还吃过土托鱼的沙西米，
0: 哦，好酷哦，
1: 很好吃哎，土托鱼，
0: 嗯，就各种新鲜鱼类其实都可以做成沙西米，
1: 对，你都可以生吃啦，嗯，你就都吃看看嘛。我觉得每个都吃，给他吃看看，有些有血味啊，有些，但我大概知道为什么鲑鱼会大家喜欢，因为肥肥的，啊，
0: 哦，
1: 对。但其实台湾的一些什么红干啊、青干可能没办法。我自己最喜欢红干跟那个土托之类，嗯，土托太贵了，嗯，但其实很清爽，嗯，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0: 你不觉得借由我们两个人职业身份，我们可以真的深入到台湾很多各个角落吗？
1: 对，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两个人工作好像真的会在台湾爬爬照嘛。
0: 对啊，
1: 然后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0: 你都会想的是这个议题，我下次
1: 想
0: 要采访。
1: 我
0: 想
1: 说哇，这个我下次来拍一下，或者
0: 是职业病呢，欸？
1: 对，或者经过那个村庄的时候，就跟我朋友说，哎，欸，我跟你讲，这个村庄怎样怎样，
0: 对对对对，
1: 里面有个艺术家，啪啪啪啪啪，然后可能开，哎，欸，我跟你讲，那个渔港有个很猛的渔夫，有个很厉害的什么东西。然后我上次跟我室友一起开车去东部玩，我就是边开车边讲，就说这里有个部落，哎，那边有个叫港口部落，嗯，个海祭台很漂亮什么的。他说哇，你是导游吗？对，但是有个坏处啊，就是会对旅游这件事，在台湾旅游这件事情，会有时候太带入太多职业进去，就没办法好好享受。
0: 哦，没办法真的完全放松，就脑袋放空，就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我觉得看的路线，哎，欸，这个等一下会经过我之前拍过的，嗯，要不要去打个招呼什么的？
0: 哇，可是我觉得还是一段蛮有趣的一些回忆啊，因为像你看，我们两个虽然说职业不同哦，但是于凯他就会三不五时会跟我推荐说，诶，我跟你说，我觉得哪个社区、哪个地方，他们很有文化，然后有一些很值得去认识的人事物，你就会跟我分享嘛，对不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虽然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所探讨的议题、我们所关注到的，其实是一样方向的。
1: 对，我们关注，而且我们拍了蛮多，就台湾那种不知名的小社区。
0: 嗯，
1: 但其实那种小社区，大家都想要那以前叫做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嘛。
0: 对对对对。
1: 其实那些就当地居民就是也很认真做一些东西。我那时候看也觉得，其实你说它不是当景点嘛，很难啦。但是去看这些人其实认真推广这些社区，这个可能是我这辈子不会再踏进来的社区。
0: 嗯，
1: 就是其实蛮有趣，他们可以总是可以在自己社区找到一些亮点。
0: 嗯，而且我总是就是有一句话叫一期一会嘛，然后每次就是去采访到这当地的人事物的时候，其实我都抱持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遇到这些人，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愿意把他们这辈子最真实的故事跟我分享，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想好好让他

0: 就是更多的呈现出来，或是有一些他觉得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常常就这样跟我讲，就说啊，记者小姐啊，你一定要帮我跟那个什么政府讲一下，说我们这边怎样怎样的。当然我觉得我的权限没有办法那么大啦，但也许就在我们这个台湾台北部地区，有那么一个人听到这个节目，然后他可能跟这件事情有一些关系，可以帮助到他们的，诶，或许你看这件事情就可能会发生。
1: 对，其实这个我超有感觉的，因为我在拍这些那个农渔民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诶，其实那个观看之后可能也不会好，但应该是我是带着工作去的嘛，那有些是跟计划跟政府计划有关，我会觉得
0: 你想到的是 KPI，
1: 我可以不是想到 KPI， 就是这些北北。哦，不知道还可以多久嘛？哦、oh. ，我就觉得，哎、欸，如果我不拍，那就没嘞、嗯，就没有人会记下这件事情。我觉得记录下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就哪怕这五年、十、一百年后，有些人突然想，有个人突然想到，哎、欸，我想知道一百年前的渔业是做什么的？嗯，那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就变得有价值、嗯？那我也很同意你刚刚说的，就是哪怕我看我们的东西的人，大概就是一两个人，但一两个人因为这件事被启发了。做了什么事情，嗯，那我觉得那就超级有价值啊，嗯，那我觉得这样子这个世界才会进步嘛，嗯，就如果没有那一两个人因为这一两件事情被启发的话，就是大家不会有机会做出改变、嗯、所以我一直都不觉得所谓点阅率或 KPI 到底有多重要，嗯，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被影响，那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有价值。
0: 那你怎么看现在自媒体呢？嗯，因为他们现在可能就是也许不用像你一样扛着摄影机，他们可能就用一只手机，然后他们所做的东西可能就是很设计过，然后就很好笑、嗯、有创意，但好像跟你所做的工作的呈现方式比较不同，对不对？你是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生态呢？
1: 嗯，我觉得自媒体现在在一个很奇妙的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当 KOL 时代。那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蛮乐观的啦，因为我觉得主要那些生活型好笑的我们不讲之外，其实很多在地的地方那些农民啊，或是农友啊，或青年返乡的，他们也搭上这股热潮。那尤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尤其在我记得在应该是在云林有个农会的理事长还是什么吧，一个女生，她的经营超级好的。因为那时候我很久以前就采访过她，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总算是很新潮欸。那他后来有做自己的那个端音，就是流量也超级无敌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好的事情，不需要，因为以前很多单位其实没有钱，嗯，尤其是他们在提拨预算的时候，他宣传预算永远是最后面的，嗯，他们要先顾好其他东西才有机会宣传嘛。所以其实要找我们这些专业摄影师去拍，其实是对他们来说负担很大了，嗯，然后效益可能也不会说多好，我们可能很难说你拍了一个东西，你地方就带来什么观光效益。那我觉得现在这一波短影音时代，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行销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嗯、然后很多青年返乡给他们更多发挥的空间吧。不然以前所谓的青年返乡很多就是继承家业、嗯、但他们现在多了一件事情是他们除了在做家业做一些农业之外，他们可以运用他们在学校所学的，然后做一些短影音的行销、嗯、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融合，因为这毕竟这不是技术，可能没有像以前长辈那么强嘛，但他们行销技术可能是完全是不同等级的东西。
0: 嗯，那这样会影响到你们的接案量吗？嗯，这几年这样子的观察下来，
1: 我好像没有特别有感觉、嗯、因为毕竟会找我们的单位或协会，可能他们会自己拍一些，但是他们就会评估啦，就是说其实不是每个都需要找专业摄影师、嗯、但他们会觉得重要的有值得记的，或是他们觉得这东西自己拍不来才会找到我们。嗯，其实我觉得这也不错啦，就是他们可以多元的简单的自己拍一拍，自己宣传自己。那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剪辑软体很简单的，
0: 对，
1: 就是有简单的做法。那他们有处理不来的，他们就找我们专业的，或是他们觉得有预算就找有预算，那没预算的有没预算的做法、嗯、然后我也会跟我合作的一些单位，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些东西
0: 哦。你自己还会这样子跟他们就是
1: 说、啊、我会担心他们没钱啊哦，就是他们要付其实摄影很贵嗯，其实我会觉得你们如果真的有些小东西你们可以怎么拍推荐你什么器材买个这个哦，哇，拍一下就可以。
0: 良心摄影师玉凯，你这几年自己成立了一间公司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叫做

0: 目光影像，
1: 目光影像、
0: 眼睛的那个目光。
1: 嗯，你取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特别的含义？
0: 嗯，对对对，他就是在讲那个，就我发现我在，因为我们很多都是采访记录的东西，其实我发现他们在有些人在采访其实害羞啊、避俗啊，但当他们讲到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哇，那眼睛是会发光的。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很喜欢拍在访谈的时候那些眼睛，
1: 嗯。
0: 那他们的眼神对我来说就是很发光，所以我才取了这个目光影像这个名字。
1: 哦，所以那现在你主要的接的 case 就是可能就是摄影，动态摄影跟平面摄影都有。
0: 平面摄影稍微少一点，但我们现在动态记录的，尤其纪录片记录的或访谈记录的其实接比较多。
1: 嗯，好，那我问你哦，如果你今天没有当摄影师的话，你觉得你未来有可能会去从事其他的行业？你有想过有这一天吗？
0: 欸，其实我最近有在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因为毕竟我每年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做下去，所以我每年都在想说，欸，我
1: 你公司都成立了耶。
0: 对啊，但我就是每年还是会问自己
1: 说，只有目光影像在卖意大利面这样
0: 之类的啊。我想过可能会想要弄个餐厅之类的吗？不知道，因为我蛮喜欢做菜，但是当然人家说做菜，你喜欢做菜跟开餐厅是不一样的东西。
1: 所以你真的有想要去挑战的领域？
0: 欸，其实我觉得如果硬要我说我现在不做摄影会做什么，我觉得我可能会投入一些地方或是那种基金会型的工作。
1: 哦，
0: 对，其实当摄影师的好处是你可以参与不同基金会，我每次看到就哇，这个很不错，好想参加，好想加入，但可能过不久，哦，这个也好棒，好想参加。其实我很多个名单都想参加看看。对对，但是就如果说真的不做什么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个可以四处爬爬照的工作。
1: 业务？
0: 哦，业务哦。
1: 业务可以四处爬爬照，
0: 可能是业务，可能也是可以，但我想要不要压力那么大，啊，开公司就已经业务就已经很痛苦了，然后换个工作还要当业务。
1: 欸，真的耶，你这个人生不断的再去挑战一些新的，开公司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0: 对啊，我那时候想说开公司就是可以开发票嘛，可以接一些政府案子，他说，欸，如果没案子就关掉啊。
1: 嗯，
0: 我一直我每个月都这样想，他没案子就关掉。其实好像莫名其妙，
1: 又有莫名其妙，2026年又要度过了。好，今天的最后一题哦，就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跟这个于凯来一起聊聊。但是我觉得大家听完于凯的故事之后，你一定也会觉得说，哇，原来摄影师的工作内容有这些。那摄影师又是怎么去看待这些他所拍摄的人事物？今天最后一题，我想问这一题是：如果可以带着相机回到人生中的某一天，你最想回去哪一天拍下些什么呢？
0: 哇，这个，但我基本上我的人生好像都会带着相机。要你说我的人生某一天吗？
1: 对啊，就是你可以回到哪一天去，或者是坐着时光机去到谁的那一天，你想拍摄下什么样的画面？
0: 如果要选，它对我来说每天都蛮重要的。我觉得我又要回答这一题，其实我自己是对于我现在的每一天我都还蛮认真的过了，就是我很庆幸每天我都，尤其现在科技很发达，就是手机什么的画质都很好。那首先我自己觉得我蛮庆幸在每一天都有用任何器材记录下这一切啊。那如果要说哪一天真的很想回去的话，
1: 可能是跟家人或者是小时候，或是
0: 我可能会想要拍拍看我进大学的第一天。
1: 哦，
0: 对，
1: 为什么？
0: 不知道。我觉得我对我来说，大学踏进大学那一刻开始，是一个很对我来说一个超级超级远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嘛。因为就我从那天开始就再也没有住在家里，我就一直在嘉义念书，在台北念书，在在台北工作，在世界各地工作，所以其实，就某种程度对我来说，那天就是离开家的一天了。就我会蛮想要拍看看，就我真的就是兴奋到不行，然后去嘉义，那时候其实超兴奋的了。我知道很多人对于去外县市念书其实很排斥，但其实我现在超级无敌兴奋。对，你要硬要说，其实踏出家门走进这个世界，我觉得大学是一个 大学第一天应该真的很重要
1: 哦，很不错哦。好，大学的第一天，也许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那么想要回去拍摄的那一天。不知道大家的想要回去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位呢，他是一位相当专业的摄影师，他叫刘宇凯，目前经营了一间公司叫做目光影像。那今天也很高兴可以在六年之后，五六年之后，再次的访问到你。
0: 对对，超过了，超过五年了。
1: 好，那我们今天也想谢谢宇凯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宇凯，
0: 谢谢大家。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赞。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19号礼拜六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个礼拜六早上的时候呢，都是我们乐活新鲜人的单元哦，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很多已经可能届龄退休的长辈朋友们，或者是说已经退休了，但是在生活当中哦，退而不休，还有很多的生活重心，或是说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他们在追求的目标哦，在节目当中会特别邀请这一些，我觉得算是人生的典范，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也是持续的邀请到上周的两位来宾小薇跟小冰到节目当中来。他们是一对姐妹，以前呢从事的是造型师的职业，那后来呢现在开始慢慢的把生活重心放到生活上面。他们说现在他们比较像是生活家，好，生活家在居家方面呢，对于居家空间的布置也有很多自己独特的想法。今天会邀请到他们两位来跟大家分享。那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两位呢是姐妹，从以前到现在工作也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真的非常不容易哦。那但是啊，其实有一些长辈啊会觉得说，好像开始当你退休离开职场之后，失去了固定的作息或是收入，连每一天见到的人都变少了，然后小孩长大独立，亲朋好友好像又慢慢的一个一个好像又离开了，好像人生当中很多的这个朋友啊越来越少，就会有一点担心，到底该怎么样建立新的关系，怎么样来重新认识新的朋友呢？在熟龄交友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更打开心胸？今天呢，会来跟大家在这一段节目当中来分享哦。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尤克里林跟伍思凯所演唱的，叫做《有梦有朋友》。

到底我们在高龄之后该怎么样建立朋友关系呢？该怎么样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建立一段友情呢？我觉得这个能力哦，真的有时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觉得干母苏要心诶朋友，好像这个能力就会慢慢的变弱吗？像以前小朋友的时候啊，随便去公园诶玩一下就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嘛。但是当人长到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交朋友的门槛好像就变高了。那到底我们需要多少的时间，然后关系才会慢慢从认识的人变成朋友呢？其实这个有一些研究，就是美国的学者有曾经研究，他发现说相处时间越多，关系通常也会越亲密，尤其是一起从事休闲活动的时间，比单纯因为工作或是上课被迫待在一起，其实更能够预测两个人的亲密亲近程度。那通常预估啦，就是从认识到变成普通朋友大概需要数十个小时的累积，那如果要更深的友情就需要更长的时间。那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只是呢无论如何，其实研究就有指出说，朋友不是遇到就会变成朋友，朋友呢是要两个人或是甚至更多人一次又一次把有限的时间跟情感交流留给彼此，才会慢

间，我们是平日上课，那有时候大家也会相揪吼，休揪周末的时候一起出去跑步，对，算是一个蛮自然而然的过程啦。但我觉得这个也是自己要先是属于开放的心胸哦。那关于这个老年的观察，其实也有研究学者吼，其实在针对这件事情上面来去做讨论，也很想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个新的熟龄的生活圈，其实很重要的观念跟提醒就是，不是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好朋友，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成为自己的挚友。那到底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建立关系呢？其实可以先问自己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是，人生有哪段重要的关系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联络了呢？你有没有一些以前很好的朋友，可是可能因为各自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好像就没有联络，也没有闹翻，但是就是淡掉了，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呢？可以去盘点一下。再来第二个就是可以问一下自己，我现在有没有一个地方让自己反复遇到同一群人，让新的关系走进来？你有没有例如说固定去参加什么课程，你有没有固定安排志工的活动，有没有固定去参加什么运动会，运动的课程等等的这种固定频率的活动？那这些重新遇见人的地方真的有很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像大家会去上那种社区大学的课程啊，社区的据点啊，读书会啊，或是有一些宗教信仰的话，会去参加宗教的活动，读经班，那运动中心啊，羽球团啊，登山团啊，慢跑队啊，或是图书馆、医院、博物馆的志工，甚至你在网络上面，你也可以就是跟陌生人来认识，但是我觉得这个风险是稍微高一些些的，要真的很怕网络诈骗。但如果你是有认真的去做筛选的话，其实这个也可以是一个管道啦。好，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固定的频率可以跟对方来相见，然后慢慢慢慢的累积出共同的兴趣，跟一起去有一些共同的活动来去做联系。好，其实这个社交的连结呢，对于退休后的熟龄族群来说是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除了长期维持社交的互动跟情感的交流，对于这个老年忧郁或是认知功能退化跟失智症的风险都能够有效的来降低。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老了，我不需要新朋友了。其实朋友真的是不嫌多，但当然也不用强求，就是让自己是舒服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理想的。在节目的第一段呢，来跟大家分享喽。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回到节目当中来，就邀请到小薇小兵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更多居家布置的话题喽。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收听到的是早安大家长。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邀请到的是小威小兵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前有谈论到说，之前两位是造型师的身份，然后现在更就是把重心放在可能居家摆设上面啊，分享自己的生活上面啊，所以今天我们主轴呢再度的讨论到的就是居家空间怎么样把生活打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是希望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个算是鼓励吧，或是说一个启发，就是其实你也可以把自己过得想要，把自己过成想要的样子。先来欢迎两位 ，Hello， 你们好，
1: 你们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今天就是当然还是聚焦在这个空间上面嘛，因为再帮大家 review 一下，我最早认识你们就是在 IG 的影片上面说我的60岁，我的厨房，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让我一直很想要再回去看那影片，我觉得太魔性了。然后转场就马上发现这个整个空间都是粉红色的厨房。

0: 厨房真的是每一个小细节都是粉红色。然后后来我就再仔细看，你们之前好像是王思佳吗？
1: 哦，
0: 他有去你们的那个
1: 对
0: 家
1: 里面，女人我最大里面，
0: 对，他有一个片段，然后是去你们家采访。我想说，天哪，这个极致到一个路线，就所有都是基本上都是粉红色的啦。然后还有一些很可爱的小东西，例如说 Hello Kitty， 就连你们身上都刺了 Hello Kitty，
1: 对，
0: 是两个人都有，
2: 有
0: 一个左手一个
1: 右
0: 右手，哇。真的是像双胞胎一样。就是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那个居家空间哦。
1: 好好，
0: 其实我有收到，好像你们说自己不会去定义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风格，
0: 风格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当初就是这样拼拼贴贴，然后莫名其妙就慢慢的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1: 怎么可能？
0: 当初有想象一下，还是就是随便这样？
1: 应该说你应该会，每个人都有自己属于自己喜欢的那个调调。
0: 嗯。
2: 但是有些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调
0: 调。对啊，像我自己就会有时候有一点这样，想说这个我也蛮喜欢的，那个我也蛮喜欢的，嗯，可是那你就觉得，哎，那好像真的呈现出来又不是我最满意的样子。
2: 我这样简单讲一下好，就是先用我的家来讲好了。
1: 好，
2: 当初要看到这间小，因为我们以前其实是在那块渴望土地上面买了一块地。
0: 嗯，
2: 好，那反正那块地后来售出之后，我们想要。因为他小朋友在那边读书，
0: 嗯，
2: 那我很喜欢那边的环境，所以妹妹那时候她一直很喜欢 house。
1: 我觉得应该是从我们出书那个家开始吧，
2: 好吧，耍浪漫过生活，
1: 嗯，
2: 大家可以去搜网上搜一下，我们有一本叫做《耍浪漫过生活》，
0: 嗯，
2: 其实是在那个台式文化嘛，
1: 对，
2: 对不对？出版社其实
1: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喜欢很喜欢住
2: 透天
1: 的房
2: 子，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终于能买到隔壁的时候，其实虽然那时候买的真的很便宜，
0: 嗯，
1: 但是对我们来说也已经是很紧绷的价钱了，
2: 嗯嗯，
1: 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是要靠自己DIY 去完成，
2: 哦，油漆啊，我想要那盏灯没有，我们就蕾丝自己做啊，
0: 哦，
2: 然后想要比如说桌布、窗帘，我们就去永乐市场买布，
0: 哦，
2: 请阿姨帮我们车我们要的，然后魔鬼粘粘上去啊，
0: 嗯，
2: 其实很多都是手作感。
0: 对，
1: 然后那段时间我们刚好工作比较空窗一点，
0: 嗯，
1: 比较有空，
0: 对，
2: 对，
1: 所以就全心全意在打造这个家的时候，就觉得好自由哦，
0: 嗯，
1: 因为我高兴怎么弄就
2: 怎
1: 么
2: 弄。
0: 可是我有个问题耶，你们是买，就因为你们是各自住嘛，那你们打造的房子是谁的房子啊？
1: 自己买的，
0: 就是你们各自的房子，
1: 各自的房子，
2: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哦，因为我想说，是有特定去打造，
2: 没有没有
0: 打造谁的？
2: 没有，我们就是我们就两个住隔壁，
0: 嗯，
2: 然后一起买嘛，当然是要同时期装潢，
0: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去找我们要的东西。
0: 那我因为我现在只看到好像是小薇的房子嘛，那小兵的房子风格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吗？
1: 嗯，差不多，差不多，
0: 也是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哦，所以你们喜欢的风格其实一直都是很类似的。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主轴吧，
0: 嗯，
1: 蕾丝、
0: 嗯，
1: 粉红、
2: 玫瑰、
1: 碎花，
2: 对。
0: 嗯，
1: 就是这三个东西就是应该是有一直都会被我们用到的，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嗯
2: 嗯，然后
0: 嗯，
2: 然后很多人都会说你家里很多小物嘛，
0: 对，啊，
2: 因为我们很多收藏嘛，
0: 对啊，
2: vintage 也好，或者是哪个跳蚤市场收回来的，嗯，或者是哪里买回来的，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一个空间里面，那好像就是一个艺术品。哎，欸，我觉得不是一定要到美术馆，
0: 嗯，
2: 你才能看到艺术品。哎，欸，你每天的生活就是你的艺术品。
0: 嗯，
2: 就像以前我觉得家里面东西都不停的放入堆叠，然后有时候是断舍离嘛，嗯，
0: 对，
2: 但你断舍不离不了的那就是你的最爱。
1: 我姐很爱买啦，她永远，我跟你讲，人家要说什么断舍离，她断舍离三波你都看不出来她有断舍离。
0: 断在哪里？
1: 对，她之前一直在我们的粉丝专页里面做跳蚤拍卖，嗯，做二手跳蚤拍卖，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0: 嗯，
1: 她竟然可以每周卖吗？还是
2: 每周？
1: 他每周卖一次，他可以连续卖两年。你觉得有多少东西？
0: 天哪！
2: 对，我在卖快两年，我们开始卖服装嘛，哦，那就是两年之后，因为我把我其实，我告诉你，我跟大家的跳蚤不一样。那时候我跳蚤的钱，我有部分是捐给流浪狗的，
0: 嗯，
2: 然后但是里面跳蚤的东西都是我的。我跟你讲，我们大女，我都称为我的粉丝叫大女孩们，
0: 嗯，
2: 他们呢喜欢到我跟你还会私讯我，
0: 嗯，
2: 你最近有皮夹放在那里闲置不要的吗？
0: 他也是指定商品。
2: 我告诉你，我就随便开一个价，他们都就觉得天哪，威，你这是割爱耶。因为随便你到一个，现在很多有一个日本的连锁，他们卖的 vintage，
0: 嗯，
2: 比如一个 Gucci 的皮夹好了，
0: 对，
2: 他放在那边他可能卖8000或2800，
0: 对，
2: 我其实就是觉得我用不到了，
0: 嗯，
2: 但是有人可以继续把这个皮包用得很好， 会把这件衣

0: 服穿得很漂亮、嗯、或者我家里的小娃娃我放不下了、嗯、我可以给你们，那是一种传递耶。
1: 对，但是在买东西的时候是抱持什么心情去买，就是会觉得说是这样子想的，是
0: 对
1: 一定要买到。
2: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当初买的时候你不爱它，你怎么会花钱买它呢？哦，对对，但是
0: 其实我觉得冲、嗯、我觉得我的冲动就是一定要我爱，
2: 嗯，要有画面，
0: 对，我一有画面我就完了、哦、我就一定要得到。
1: 哦，所以才说那个专场是买东西，
0: 是是我，其实是我本人
2: 花钱，
0: 花钱、哦、
1: 花钱，
2: 我只是比他弱一点，但我的专场也是花钱，
0: 对、
1: 哦、所以是很快就会做决定了吗？是，就我有画面，我马上买，
2: 基本上
0: 会，
1: 哇，是啊，
2: 现在会多想一想，嗯，因为东西太多了，
1: 太多，
0: 网购你可以多想一想，
2: 对，
0: 对不对？因为以前在实体店面，你说，哎、欸，我们来的时候，哎、欸，不带走还要过来，那就买啊。嗯、但其实我觉得网购的话，你可以多想一下，哎、欸，我比如说我现在想我要买个兔子会发亮的，嗯，那我想到我院子那一个地叉已经坏了、嗯，它可以放到那个位置，好买。哦，它就放那边发亮了，然后我的小花园就很美，我就觉得我就有画面，然后花不了几百块给我带给我快乐，为什么何乐不为？哦，这不是爱自己吗？
1: 你就是花钱，不是花钱，是把钱变成自己
0: 喜欢的
1: 样
0: 子，
1: 就完全在说你们这个心情，对不对？
0: 是，对，就
2: 那你怎么会老？
1: 嗯，因为你每天都很开心，
2: 是
0: 我看到疗愈啊，
2: 因为你知道很多慢慢上年纪的人，他不会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
1: 嗯，我说不知道要怎么样让自己开心，
0: 是这样子。
2: 舍不得花钱的人，基本上大部分都不会开心。
0: 你去想一想哦，
1: 因为我是舍不得花钱的人。
2: 你才26岁，你舍不得花钱？
1: 就是我每一次花钱，我都会想很多，就想说我真的需要吗？我到底需要吗？可是我其实也会想买，但是最后就想说，好吧，那算了。就我是偏向算了，我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得到它。
2: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嗯、真正需要的东西几乎没有，除了食物跟盖住身体的东西、嗯、
1: 对，
2: 剩下的清洁用品嘛，嗯嗯，
0: 你不用清洁用品，
2: 你也可以每天用同一个碗跟同一个盘子过、嗯、吃饭，
1: 对，
2: 你也可以每天用同一个杯子喝水，嗯，那我们活着要干嘛？
1: 好，我等一下去下单。我等一下去清空我的购物
0: 车。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嗯、有时候当然我是觉得在能力范围之内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吧，我还是要这样讲，
2: 是
0: 说，
2: 是这是。
0: 那但是我觉得令我有时候很疯狂的东西是，往往其实可能有些人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欸。嗯，因为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食物嘛，就像小兵讲的嘛、嗯、食物是你每天要吃，你买便当要花钱嘛，
1: 对啊。
0: 但你觉得你买一个便当，就像我看到有些就是。上班族也好、嗯嗯、我们曾经是上班族才变成乐龄族，
1: 对啊，
0: 对不对？上班族你是怎么样照顾你自己的、嗯、其实你到时候身体就会反馈在你60岁这时候也有可能哦、嗯、所以为什么有一点就是60岁要像你这样，不你现在20岁就要像你自己20岁的样子，30、40、50、60，
1: 不能说以后啦，要说现在。
2: 对，现在这个是勇者无惧的年纪。嗯，除非你不喜欢买东西、嗯、买东西不会带给你快乐，嗯，那你可以不要去做这件事。
1: 对，
2: 但是如果你买东西之前要三思而后行的话，我劝你真的还是要改一下。
1: 好，
2: 有时候
1: 好，我会改。
2: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这种冲动会带给你另外一种刺激哦，和另外一种也许你会没有想到的快乐、嗯、会突然从另外一块地方给你，并不见得是从购物这个行为给你、嗯、你今天先东想西想，先少想一点，买了一样东西之后，它是在改变你的行为习惯，嗯 嗯，改变了你的行为习惯之后呢，可能很多你对自己其他方面的限制就解除了。
1: 哦，我觉得这我是我要练习的部分。嗯嗯，好，
0: 真的要、
1: 哦、学习了
0: 好不好、嗯、真的，我觉得才20几岁
1: 了。嗯，好，因为我就是比较偏向就是比较不敢乱花钱的人，但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有点在自我设限，
0: 对、
1: 嗯、还是会有这种
0: 想法。因为你把花钱当作有时候是乱花钱的话、嗯、
1: 对，
0: 这件事情就钱就是罪恶，
2: 然后就变成有、嗯、
0: 你只想把它放在你的存折里而已。
2: 罪恶感是精神上面最可怕的一件事。
0: 对，
1: 好像是这样，没错、嗯、好，谢谢两位姐姐。
0: 谢谢你叫我姐姐。我可以当你妈了。
2: 这是真的，
0: 是真的。我儿子都30了。对
1: 对对对、那其实说到这个居家摆设上面、嗯、说到这个买东西很会买，然后家里面有很多东西，可是你要怎么样去定义说这个是摆得漂亮还是单纯的乱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东西买一多，然后你就又不是，如果说不是这么会摆，不是这么多很厉害的审美，好像
2: 对对对，
1: 家里面就
2: 常常有时候去一些朋友的家里，也是比如说跟我们同年龄的家里。

0: 里，然后你知道台湾人家里很喜欢有一个玻璃橱柜，
1: 对，
0: 好，然后呢里面摆了可能有金门带回来的酒啊，然后哪里金门啊，奉师爷啊或者什么、所有认为他认为是各地他出去玩啊带回来的
2: 收集在那个柜子里，
0: 通通都收集在同一个柜子里。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如果对美感这件事情天生就没有办法马上就是摆出掌握的话，记得一个就是层次，好，可能高的往后摆，然后其他矮的跟中高型的错落一下，至少让你摆的物品是有层次的。
2: 就像以前我们那本书里有提到了，就是收纳术。
1: 对，
2: 其实我们自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东西很多嘛，
1: 对啊，
2: 爱买的品项也很多，又不是一样长的，比如说鞋子，我们就是很高靴子又鞋子的。但我是觉得我们都是物以类聚，就是你同样品项的，你就把比如说分成别类的，
0: 就是比如说你从各地带回来酒，你都要放在这个玻璃柜里，
1: 就照酒的高矮，
0: 对，然后照酒的高矮排嘛，因为其实很多酒瓶是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对，但你摆不好就是乱，
1: 对耶，
0: 对，
1: 它层次分明，
0: 是，
1: 对，你就同一个系列，
2: 先做到物以类聚没有关系，先不要讲到美感，我觉得哈，一个家你一进去，哇，你好干净哦。这是第一个，
1: 对。
2: 那第二个，当然我觉得好干净之外，哇，你收集了好多各地回来的酒，哇，好棒啊！你旅行那么多，就是那又是你的一个人生历程。
1: 对， 对。
2: 但你如果做到第三，可能跟小兵一样的时候，哇，你家东西虽然很多，但为什么看起来就是不乱？
1: 对啊，我觉得你们厉害就是不乱。
2: 是，
1: 对，真的，
2: 这也跟收纳有关系。每一天家里都会，你跟你亲家里的人，就他哪怕是他的狗，他跟他玩游戏，毛巾，其实那都是一种收纳。你东西用完就放回原处，很难吗？
0: 很难，
1: 很难，真的，
0: 真的很难。
2: 很多人很难，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习惯，你现在60岁了、70岁了，也要去养成。因为人要活得非常有姿态，
1: 对，
2: 非常有贵气的。
0: 我常常跟我姐讲说，无论是电器还是人，还是家具，可以老但不能脏。
1: 对耶，
0: 对，
1: 因为脏看起来就不干，
0: 就不舒服了嘛，对不对？
2: 就像微波炉嘛，好，我想真的，因为我妈妈现在与我同住，那她现在基本上都是微波料理。好，那东西我没有要求他去做擦干嘛的，但是我觉得我就会顺手动作，所以我家的东西看起来有粉红色，但都是发亮的，
1: 对，没错。
2: 其实你做清洁就是
0: 不会雾粉，
2: 对，雾粉也不错，有粉就好。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习惯的养成，看你愿不愿意，你爱不爱。如果你真的就像你觉得花钱，你不喜欢时常花钱，你坏了，你好不容易买一台微波炉，你不好好的把它弄干净，好好的使用它，
1: 也是一种浪费啊。
0: 是，对，就是态度。
2: 对，
0: 像以前我儿子的家教常会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呦，妈妈，一个东西好用，但它不是粉红色，和普通，然后但是它是粉红色，
1: 这个我也很想问
0: 你，
1: 你
0: 会买哪一个？”
2: 他
0: 然后你知道，我就说你在问废话，当然选粉红色啊。它是粉红色，稍微不好用，我能包容它。就像你去找一个女朋友，她漂亮，然后她有时候比较闹脾气，你要不要包容她？包容嘛，
2: 你不能让十全十美，长得又漂亮，然后温良恭俭，什么样样都有。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不会完美。
0: 那让你看得不顺眼的女生，她稍微发个脾气，你就把她踹走了吧。
1: 哎，这个说的真有道理。如果长得帅，我也可以多忍受，
0: 是不是？是不是？
1: 是这样没错。
0: 是，那如果这个东西很好用，但它就长得就是不讨我眼缘，黑漆麻乌的，我可能就觉得它没有办法帮我家里所有东西增色的时候，它可能那个时间到了，叮声响了一点，我都会讨厌它。但粉红色它响久了，我都觉得可爱。
2: 因为一打开就觉得哇。好梦幻，我都会给自己这种仪式，就是我每天真的，就我已经那房子已经住10年以上了，我欢迎你来，你可以看，就是10年以上的使用空间，
1: 还是很整齐、很干净。
2: 对，我当然我不能说啊、多干净，但是有些局部偶尔忘记灰尘擦了，我看到我会马上处理。
3: 这样的居家整理技巧，同时也是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我们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小薇、小兵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喽。

0: 看，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乐活新鲜人邀请到的是小薇跟小兵，再次的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哦，在居家摆设上面要怎么样来打造一个充满这个少女感的居家空间呢？其实对于居家的整理啊，或是说居家的摆设，有很多的这个独特的想法。那像很多人都会说到，就是诶，你们东西这么多，到底你是怎么样来整理跟清洁的呢？所以大原则是说摆得整齐，然后物以类聚，另外就是你随手使用就归位，基本上这大原则掌握到应该就可以，
1: 没有错，真的没有，
0: 至少
2: 不会
0: 到太乱。
2: 你知道你有看过有一个短影音啊，他就是在介绍洁颜布，现在不是很流行就是抛弃性的洁颜布取代毛巾嘛？
0: 对，
2: 然后大家就发明一个小的板子啊，让你用完你洗洗，他还没有

0: 这个洁面布已经洗脸不干净了，但是你还可以拿来擦拭东西，嗯，一定要买这个板子拿来用，然后配上去就搭套的把它擦干净，谁会用？
1: 太麻烦了。
0: 你如果有这个习惯，你就能够天天很干净，但是大部分人都很懒。
1: 哦，对啊，
2: 所以你要想到懒人要怎么样训练他可以随手擦。
1: 嗯，
2: 其实像我不懒，但是我也用洁面布。
1: 嗯，
2: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习惯，就是我分享大家，因为我们是做彩妆嘛，以前，嗯，其实啊，你卸妆洗脸是最重要的。
0: 居家布置突然讲到彩妆，
1: 哎，这个也很重要。
2: 好，跟其实跟居家是，我跟你讲，嗯，都是通的，
0: 对，就是要干净，
2: 要干净。洁面布你用完了，对不对？丢掉舍不得，喷点酒精，你的洗脸台上面擦一擦，
1: 嗯，
2: 洗手台喷到牙膏了擦一擦，丢掉。
1: 哦，
2: 这个洁面布为你极致的服务
1: 哦，你不是只拿来洗脸呢，是弄它的残值全部都应用到。
0: 你可以去参观过很多人家，比如说我们去很多人家做客啊，嗯，或者看到他，嗯，你会觉得他的厕所镜子，他怎么可能照得到自己？
1: 哦，真的很多人是这样，
0: 对，你怎么可能看得清楚自己？你根本连自己都看不清楚，哦，还是你根本不想看清楚自己？
1: 哦，对耶，对。然后你如果自己都看不清楚，你要怎么好好打扮你自己？
0: 是，
2: 就像以前我很久以前看到，大概有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啊，嗯，就说一个空间管理，就是他是一个打扫的阿姨，
1: 嗯，
2: 好，他说你为什么你来的打扫值班，你的家你的厕所就是特别干净，
1: 嗯，
2: 他说你知影不？我们是用入诶那个什么用刷子去刷马桶，
1: 嗯，
2: 我是用球。
1: 哦，
2: 他是手拿这个，哦，手拿着海绵，科学海绵也好，嗯，什么也好，在马桶里面刷的。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知道，你的厕所使用久了，马桶它那个结构呢，会容易沾黄污。
1: 对啊，
2: 那，嗯，其实有时候用刷子喷雾，都还会带掉一点，他就会用那个。
1: 嗯， 嗯，
2: 我听到那句话之后，我就学了。
1: 哦，所以现在也是用自己动手把它清干净。
2: 我都会，
0: 真的，我们用了十年十几年，我们的马桶还是发亮的。
1: 哦，
0: 真的真的，
1: 所以真的不能懒惰。
2: 我的意思是说，家多美，嗯，那个是个人的，就像审美这种东西，
1: 对对对，
2: 是慢慢来的，
1: 嗯。
2: 但我真的很希望大家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当下活着，都要活得干干净净。
1: 嗯，没错，就算你们家东西再多，
0: 对，对你知道，其实污垢跟心灵的污垢是一样的，你久久清一次的时候很难清掉。
1: 哦，
0: 嗯。然后你要，你就像如果疾病也是很多东西堆出来的，
1: 嗯，
0: 你一次发作了，你要治疗很久才能痊愈，
1: 嗯，
0: 就像清洁一样，你把污垢堆久了，一年才打扫一次，那个油污当然很难清，
1: 嗯，
0: 那个尿垢当然很难擦，
1: 嗯，没错，
0: 对不对？但你如果常常的就习惯把这些东西清理掉的时候，其实在生活中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你在心理上也是同时清洁，
1: 嗯，对，真的，就是空间也会影响到心理，
0: 对，身心跟生活都是合在一起的，
1: 嗯。嗯，我觉得这个也是解答到可能很多人看到你们的房子，然后就想说：天哪，这是要怎么打扫？
0: 这
1: 干
0: 五郎躲不脱离啦，
1: 那个灰尘积
2: 有在我的厨房，我的60岁，你有煮不？很多人问我说：你有煮？不会吧？计时煮也都是水煮吧？我说：
1: 对啊，
2: 我心想我是热炒小店哎，
1: 欸。对啊，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就想说这个是要怎么做？就是觉得说好像只是好看而已，你们都没有在使用这个空间，好像很多人会，嗯，我看到有些留言真的也是。
2: 是是是，
1: 我有看到，我有去搜寻了一下。
0: 但我觉得我不是每天那么勤劳，可是你知道，你要允许自己一两天，或是甚至一个礼拜偷个懒。
1: 对啊，
0: 我想做我才做，嗯，但是你要有做的习惯和动力。
1: 没错，
2: 那是你已经养成了。
0: 嗯，是，所以我说一定要养成一个动力，但是允许自己偷懒。
1: 对，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东西多等于脏等于乱，
2: 对，
1: 有时候东西少你也会脏也会乱，
2: 是，
1: 对，
0: 没有错，啊，
1: 所以重点是你的习惯有没有融进去你的那个生活。
0: 生活，我们来之前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车上聊天嘛，嗯，我们讲说啊，很多人都是极简啦，因为它简单到只剩灰尘了啦。
1: 对耶，
2: 他真的讲简单，简单到只剩灰尘了，两个在车上就可以笑到这
1: 样。对啊，很好笑。
2: 所以我觉得，但我觉得快乐有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居家嘛，
1: 对，嗯，啊，
2: 家是一个疗愈场。
1: 嗯，
2: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爱，真正爱自己的家，
1: 嗯，
2: 动起来。
1: 嗯，
2: 真的动起来。
1: 对，但说到这个空间，我有一些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因为像你们空间打造成这样，完全都是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布置成这样。可是你们还有其他同住的家人
0: 有吗？很多人留言都有问
1: 啊，
0: 他家一定没男人。
2: 对，
1: 就说，那先生不会介意吗？小孩会在意吗？
2: 我先讲我先生好了。
1: 哦，
2: 你介不介意吗？也有人问他。
1: 对，啊，
2: 介不介意？有时候当然会介意。他说你摆那么多东西，你要怎么？他也会介意。
1: 嗯，
2: 但我觉得，因为哈，我觉得夫妻当了一辈子能够这样，其实都是 对方都是有善意的，嗯，因为他老婆爱，嗯。

0: 他也爱了。
1: 哦，爱屋及乌，
0: 哎，他也爱了，因为我这个环境不是只有这个房子，之前从耍浪漫过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1: 应该从很早你们认识初期，可能他就知道你是这样的风格了。
0: 应该还哎，对，其实
2: 啦，你从跟他认识第一天，你大概就是这个风格，
1: 但其实都算是能够接受。
2: 就是、对，大家一起出去户外，户外玩的时候，郊游，男生、年轻男生、女生，他们都会穿裤子嘛。
1: 对啊，
2: 我姐是穿了一个大蓬裙跟蕾丝点点衬衫。
1: 哦，所以以前就是这种路线的了。
0: 对，其实就是很喜欢女孩、少女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有时候，当然这种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生家庭。
1: 对 对。
0: 但我觉得我是一直很喜欢，还在那个就是弥补小女孩的那种段、那段时间。所以我会其实比小兵更 over 一点。
1: 哦，
0: 对，一样爱粉红，但我比他更疯一点。
1: 因为我看到你们那个就是影片啊，去拍你们家的空间，是连整个床，然后床单全部都是粉红色的，
2: 基本上，
1: 然后整
0: 个他家也是，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像那个主持人也有问说，哎、欸，那你的先生不会在意说睡在这个床上面吗？就是全部都粉的，
0: 他还打呼嘞，睡得好不好？你说
1: 睡的是应该是
0: 挺
1: 好
0: 的。
1: 嗯，
2: 像我以前是因为我现在是做室内设计的，
1: 对，
2: 他是帮我圆梦型的
1: 哦，
2: 就是我喜欢。当然
0: 是，他就这样子，公主一点，然后
1: 他
0: 就亮出来。对，真的
1: 哇，很棒哎！
2: 对对对，非常棒。他怎么？我觉得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
1: 对啊，
0: 对，
2: 我们很喜欢啦。但是我知道有些男生意见比较多，
1: 或是说每个人对于空间想要的空间的想法，真的会有很大的落差。
2: 我觉得很大落差，因为像我现在做室内设计的，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喜欢结构啊，金属啊。
1: 什么？那完全另外一种风格，
2: 完全两种风格，
1: 对啊，对啊。
2: 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需要沟通，那我就觉得你在外面帮人家做，说你想设计什么样子都可以，但是我们自己的家不要这样，好不好？那我们也是经历了到第三个家的时候，他才会完全照我的意思。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像夫妻同住嘛，然后又基本上大家都是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同一个空间。
2: 哦，
1: 不要说弄，不要说像弄成你们那个样子，很多人简单这个衣柜要摆哪里，或说这东西要摆哪里，
2: 都可以
1: 就已经在吵架了。
0: 那我们想象一个空间好不好？如果你生在巴黎，你在巴黎这个国度，对不对？好，好，你可以了解，因为他巴黎去太多次了，巴黎的空间
2: 太多复杂。梦幻，所有的那种风格，那很多男人也都住在里面
1: 了、
2: 啊。哦，以前不是还有
0: 男爵，先不要讲我家了，对
2: 对、
0: 哦、
2: 对不对？以前男爵穿着衣服，所以其实我觉得
0: 他们还穿蕾丝哦。
2: 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东西方文化不同吧，
0: 差异。
2: 可能觉得或者是你被灌输太多对颜色和对符号的观念了，就是你可以讲说黑色是邪恶的，然后白色是善良的，然后可能你觉得粉红色可爱的，然后蓝色是舒服的，就是给它太多名字和你的，
1: 就是又是在框架里面了。
2: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鼓励，因为尤其是东方人太多的设限，
2: 是，你可以慢慢去思考，你比如说你从你每一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去观察你被什么东西限制住了，你才会开始慢慢发现，哇，我们的生命中其实好多东西都有符号、
0: 哦、
2: 都有限制，你要去突破它，
1: 嗯，
2: 一定要去突破它，你的人生才会精彩。然后尤其是乐龄族再活没几年了，你还不精彩。
0: 对，这
1: 是不是啊？很残酷，但是是现实。
0: 是
2: 你年轻的时候被父母压制住，然后你大了，你要因为小孩，或是要守住一份工作，或是要守住一些事，好不容易活到现在，全部归你啊！不，他快乐嘞，对不对？
0: 去省啊，对不？
2: 人家为什么要
1: 急呀？
0: 对呀，
2: 人家为什么要叫你乐龄族？对不对？
0: 快乐的乐，
2: 对，在有限的范围里面，我觉得金钱尤其是啦，在。而且快乐不一定要花钱，真的不一定要花钱。
1: 真的真的真的，
2: 像我觉得我最近在改造我家一个小房间的空间，
0: 太美了，
2: 我真的就只花，我就只花了一桶油漆钱，
0: 其他壁纸他自己用，
2: 其他是因为我们好几个家都会有剩的壁纸，我把它所有拼接在一起，然后就自己贴自己玩，我没花什么钱啊，
0: 真的没花什么钱。
2: 所以当你越丢开这些限制的时候，你就会对你的生活有创意。不一定是要花钱，
1: 有新的刺激吗？
2: 是，
0: 一桶油漆的钱也要花了。
2: 然后也许你就会突然想到你喜欢怎么玩，对不对？我觉得其实不是老年人真的不是只能走登山步道，
1: 真的。 是，对，很多人爱去登山是没错。
0: 好，我在想哦，登山不是坏事，但我分享一个经验啊，因为我先生从以前读书的时候他就爬过百岳了。他说其实他非常的担心，就是有些现在其实看到路上比较有点乐龄族的，他在拼命踩脚踏车。
1: 对对对。
0: 然后一直爬很陡的山，有没有也去爬百岳那种，他说其实真的要适度，因为现在很多的膝盖都有问题，
1: 对对对，
0: 都弄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一个量力而为，
2: 刚刚好，
0: 刚刚好，对，
1: 没错，对对对，
0: 不是只有爬山，回到家乱七八糟，对不对？也不整理，
1: 就是你要一个平衡，
0: 要就只会买便当回来吃，这样也不好啦。真的，真的，家的温暖是很多很多的你的态度构成的。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想到说你要怎么样在退休生活找到快乐，想到的都是我要环游世界，然后想到的
2: 都是一些大目标，
1: 对，去壮游，然后去爬山，然后去爬多少。但是很多时候像两位说到的，其实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嘛。
2: 是，
1: 我觉得这就是今天想要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观念。
2: 对，
1: 然后像刚才说到那个关于你们房子的问题，我还有一些很好奇。
2: 来，
1: 还没问完。就是呢，因为我那时候在看一些介绍啊，你们以前采访啊，或者说影片，我就想说，像刚才那个有提到说，有老师问过你说，如果这个不是粉红色但很好用的话，我想到另外一个，如果它是这款你很喜欢，但它就是没有粉红色，
2: 就把它变成粉红色。
0: 对，
1: DIY
0: 对
1: 可是有些东西不好漆呢。
2: 现在油漆很棒，其实有分很多种系列，
0: 真的，我们
2: 铁跟木专门用的啊，或是比较难漆的瓷砖都可以漆，什么都可以改。这就可以耗掉你，可能一两天，你要去选漆啊。然后你要先设计什么时候漆啊，哪里该贴保护啊，你想不想为这件事情用心，你如果只要想为这件事情用心，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0: 而且不需要花很多钱，
2: 所以退休都不无聊，只是你不想做。
1: 你就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空间。
0: 对，
1: 我说当你买新的东西，就想办法说这还可以怎么改呢？
2: 对，
1: 还可以怎么弄呢？
0: 我觉得你去学画画，不如你把自己家里当画布啊。
1: 哦，对耶，我刚刚就觉得你们好像就把家里面当作是画布的。
2: 我们把自己的人生也当作是画
0: 布。
2: 就是其实人生啊，就是你想要变成什么样子，你的画面就会成为这个样子，
0: 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对，我觉得有记住这个极致的感觉。
2: 你知道，当你我觉得还是一样强调，虽然我们的风格比较复杂，很多人可能比较难驾驭，
0: 对，是真的。
2: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要认为，比如说你说无印风，可是其实无印风如果今天有一天跟 Hello Kitty 联名，一定会很多人买，因为其实他们是可以在一起的，
0: 对，
2: 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自己限制说什么宅基风，只能点香，对不对？是不是？只能燃木头，
0: 没有，
1: 只能纯白，
2: 是
0: 没有。
2: 其实你知道。在很黑的时候才看得到光，你才看得到星星。所以你知道，在一个很极简的风格里面，突然来一个红色，它会是亮点、
0: 焦点。
2: 对，所以不要一成不变，试试看无妨。今天这个是你的家，或是你的居住空间，你试了觉得不好，
0: 换
2: 嘛。
1: 哦，
2: 就像发型剪坏了。
0: 留长了再
2: 换嘛。
0: 我跟你讲，只要你健康的活着，什么事都可以玩，
1: 对，
0: 什么事都可以去 enjoy， 真正的 enjoy。
1: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对于那个风格啊，说不管是你自己穿搭、头发造型，或是说居家摆设，我觉得大家就是也不要觉得要一步登天啊，好像很难，你也很难就是一下子你就喜欢。
2: 对，我们自己也不是一步到位。
1: 对啊，那你慢慢尝试，其实过程当中就
2: 乐趣，
1: 对不
2: 对？
1: 对，
2: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在居家，在尤其是在装潢这部分，我们喜欢很多部分是留白的，因为可以慢慢玩，
0: 因为你想不到怎么弄的时候就空在那儿。
1: 那在之后再说嘛，
0: 对
1: 对
0: 对，
2: 想到再说，这样你才会有很多乐趣继续。
1: 所以今天最大的这个目标就是告诉听众朋友们说，其实就是多多的去尝试，
2: 是，
1: 然后不要害怕
0: 啊、不要被年龄制约。虽然咱们是乐龄族了，但总觉得绝对不要去想这件事情。
2: 我觉得年龄之外，还有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最怕就是别人的眼光。
1: 哦，真的
0: 哦，
1: 但你们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
0: 没有。
1: 对，
2: 如果 care 就不会现在这个样子，
0: 对
2: 对
0: 对。
2: 所以其实 我也很尊重很多人现在尤其到一个年纪就喜欢穿的比较舒服，
1: 嗯，
2: 我觉得舒服也是他喜欢的，他会快乐就好，
0: 对、
2: 嗯、你不一定要跟我们一样，
1: 对啦，你也不要说我为了要证明我没有老，然后你就开始穿的花枝招展、
0: 哦、哎呀，这句话我永远要真的提醒、嗯、我从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六十岁还可以怎么样，我只是在表达跟分享六十岁也可以很美丽、嗯、
1: 对对，
0: 你用你自己的样子美丽给

0: 自己看，你可以渲染别人。
1: 嗯，
0: 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刚走路来正声广播电台的时候，我们经过一个小小的市集，里面有很多的摊贩，嗯，有一个女生走出来跑出来跟我们讲说，
2: 她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0: 你们两个好时髦，好亮眼，
1: 就
0: 是
1: 路人这样跟你们说，
0: 就是店主，就是卖衣服的一个店主，
2: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0: 差不多，她出来赞美我们，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就是个。我觉得就是看对眼，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样子你可以欣赏，但你不一定一样。
1: 对，
0: 好，我觉得每一个人就是要活出自己的态度。
1: 对 对, 对，
0: 当你觉得自己穿这样理所当然的时候，别人不会认为你有异样的。
1: 嗯
2: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2: 就是你可以跟我穿的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我觉得我如果走在路上为你带来一点开心的话，我也觉得很开心。
1: 嗯，没错，
0: 是，对，
1: 嗯，所以这样希望大家也可以勇敢的做自己。
0: 是，
1: 今天呢，非常谢谢小薇小兵来到节目当中啊。另外来说一下，如果想要去看你们的影片。或者是说知道你们平常分享的内容，就是在脸书上面，
0: 我觉得脸书比较方便，
1: 嗯，
0: 就是 Facebook，
1: 对对对，
0: 你们可以搜小薇小兵耍浪漫过生活，
1: 对，这个威是草字头
0: 的下面一个威武的威，
1: 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冰就是
0: 冰淇淋的冰，
1: 对对，小薇小兵，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处。

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呢、这个专辑非常的特别，而且非常的有纪念价值哦。为什么说有纪念价值呢？因为呢，今天这个专辑呢是莹莹特别去整理了好多的资料，而且找到好多的这个重要的一些专辑唱片呢、都把它找出来做一个完整的介绍跟回顾。回顾什么呢？回顾我们的金曲奖。金曲奖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不陌生啊，每一年都会办呢、不过您知道金曲奖是什么时候开始办的？以前的金曲奖有台语歌手这样的一个奖项吗？那么有哪些台语歌手或哪些台语歌得过金曲奖的殊荣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就为您制作一集台语歌曲的金曲奖专辑。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心来威》，这是江蕙的作品。不过呢，这个时间很早啊，这张专辑是在民国79年的时候，江蕙当时还在香城唱片呢、啊、所发的这张专辑，就在《心来威》哦。那时候呢，这个专辑就是当年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也就是说呢，从民国79年举办第一届金曲奖以来呢，第一位哦，最佳女演唱人奖，当时就是由江蕙抱回这个大奖，而她当时的这张专辑呢是《心来威》，获得了评审委员的青睐。

民国79年当时第一届的金曲奖啊，虽然是第一届，不过您可能会觉得好像民国79年以前也有所谓的什么最佳男歌手啊、最佳女歌手之类的，没有错。其实在以前呢，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这个以前的话是金钟奖会选这个最佳男女歌手，现在金钟奖啊只有广播跟电视有奖项，对不对？不过以前的金钟奖啊是会选歌唱歌星的，一直到79年呢，专门为了这个唱片市场啊，新闻局就举办了第一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而从那个时候啊，唱片界才开始有自己的盛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哦，在79年第一届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只有分最佳男演唱人、最佳女演唱人，还有最佳专辑，并没有为国语跟台语歌曲来分类。所以呢，刚才我们听到江蕙所唱的这个《新来威》，当时获得第一届的女演唱人奖，其实是很难得，因为她当时是跟国语歌手一起做比较。那么再来现在听到的呢，是第二届。第二届的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呢，得主就是洪荣宏。当时他那张专辑是《轰轰呜呜嫁贼泥》，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民国79年的时候，哎，或许大家会问，那第二届的最佳

女演唱人奖是谁呢？最佳女演唱人奖是国语，是国语歌手啊，所以呢今天没有介绍。不过当时第二届男演唱人奖终于被台语歌手抱回家，我们来听听洪荣宏这首《轰轰呜呜嫁贼尼》。

这首歌音其实很喜欢，每次听每次都觉得会跟着哼唱哦。红红雾嫁子泥，民国79年当时第二届金曲奖哦最佳男演唱人奖洪荣宏的专辑。其实这张专辑79年呢、哦、当时还没有 CD 唱片，还只是这个黑胶唱片，所以这首歌其实音在找的时候找了很久哦。那当然我们公司有黑胶唱片，不过要翻拍的话，不是翻拍、啊、对不起，转录的话哦，怕效果不好，所以呢我又去找了好久好久，终于找到有 CD 版本的这个红红雾雾嫁子泥哦，非常棒。再来呢介绍第三届金曲奖了。这一届金曲奖有非常跨世纪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开始有分最佳男演唱人女演唱人的国语跟台语分开来比赛了，而且还有最佳方言歌曲作词跟作曲的项目，也就是说从此国语跟台语一起参与盛会。而当年呢最佳年度歌曲奖非常非常难得，是由台语歌拔得头筹。当时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就是滚石唱片所出的林强的向

正增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拍子，您会不会不知不觉的又跟着这个摇头晃脑起来呢？这首林强的用增加第三届金曲奖啊，当时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奖，很多这五六年级的同学对这首歌不但是有记忆，而且呢应该说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哦，因为当时呢真的这首歌对很多的年轻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疯狂的爱上了林强这个偶像歌手。那个时候的偶像歌手哦，还没有过说是的台语歌手的，都是当时都是外国歌星啦，或者是这国语歌手哦。林强算是第一个哦，这个走进年轻人心中的这个偶像歌手，这是当年实至名归，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奖，滚石唱片所出的《用真假》。好，那么再来呢，要介绍的是同一届哦，这一届民国80年呢，获得最佳方言女歌手的人，当时并不是分国语歌曲或台语歌曲哦，还是分这个国语歌手跟方言歌手。那当年获得最佳方言女歌手，这个人非常的棒，因为她这张专辑非常的精彩，不但让她获得了最佳方言女歌手，而且也让她呢同样这张专辑获得当届最佳编曲、最佳专辑这三项大奖哦，在金曲奖当中非常的不容易。谁呢？徐景淳，他当年呢在民国80年所唱的

现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很像那种美声唱法，用声乐的那种美丽的唱腔哦，去唱这首台语歌曲。的确，当时这张《金熊》被播是由李泰祥帮他做的制作专辑，也编曲，而我们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呢，乐团当时请到了北京音乐厅的爱乐交响乐团，所以你会听到是有点类似艺术

歌曲那样的磅礴在里面，但是又听到台语的真性情在当中。这是当年呢获得最佳方言女歌手、最佳编曲、最佳专辑哦，徐景淳由滚石所出版的。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跳平台 FM104.1，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要来听的专辑，台语的金曲奖专辑，从第一届的台语金曲奖，应该说从第一届的金曲奖一直到现在哦，当中有得过奖的，不管是作词的、作曲的，或者是男歌手、女歌手，我们把这些很棒的获得这个评审所青睐的歌呢，全部从头到尾帮您找出来，好好的从头复习一下、温习一下。好，那么呢，我们介绍到了第三届的金曲奖哦，民国80年，现在听到的就是当年获得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的是李茂山阿三哥啊，好久没有听到他唱歌，对不对？当年呢，他在这个新格文化所出版的这张专辑哦，叫做《乡愁》哦，我们来听这首他的专辑主打歌《碎心恋》，碎心恋。

这是李茂山所唱的歌曲，获得第三届哦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李茂山其实那个时候到台湾刚刚发展没有太久，不过他在新马其实已经出道了7年了，而且呢也这个主持过节目，甚至这个演过电影哦。好，再来呢，我们来看的是第四届的金曲奖了。先来听的这个是，哇，很特别，他得到的是最佳方言歌曲的作词人奖。这首歌啊，词这么棒哎，得到了最佳作词人奖。看阮的手，可登所发行的。这首歌当年是由于台烟所演唱的，而作词作曲的是徐景凯。很多年后，其实他不断的被翻唱，但是呢，大家都会记得当年那个声音，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看阮的手》，那种好感动、好感动的感觉哦。

牵阮的手，揽着小雨，牵阮的手，对你的脚步，牵你的手，行咱的路，牵你的手，唔惊艰苦。虽然路途有风有雨，我嘛甘愿受尽苦楚。希望甲你白头偕老，牵阮的手，行咱的路。牵着一个人的手，不论风雨，不论艰苦，一路就这样走下去，白头偕老，宁愿受尽苦痛，很感动，对不对？这是当年呢得到最佳作词的方言歌曲哦，是由徐景凯所写的《牵阮的手》。

在当年第四届的金曲奖呢，81年呢，那年得到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的是杨宗宪，夏郎嘎瓜比。

夏郎高阿碧、杨宗宪哦，当年获得第四届金曲奖的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莹刚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照片哦，杨宗宪看起来怎么好幼气你知道吗，就看起来好小，结果再仔细的查他的资料，果然呢，当年他得到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的时候他多少岁你知道吗，一东西呀、啊，才23岁耶，他在23岁那一年呢、哦、就得到了这个金曲奖的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不过因为他蛮早就出道了，他在这个19岁的时候就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做《卖萌温的名》。你看其实从第一张专辑的歌一直到现在啊、哦、都是很多人在 KTV 还会唱起来的歌哈、哦、那么在这个到了第四张专辑哦，他的夏郎高阿碧第四张专辑呢就获得了最佳方言歌曲的男演唱人奖。好，那那年呢获得女演唱人奖的呢年纪就没那么轻了，那年女演唱人得主是陈小云，爱情恰恰。

哇，这种爱情恰恰，这个恰恰的旋律跟这个舞步哦，会不会觉得陈小云唱起来就非常的有感觉哦，很有那种韵味，对不对？好，这是吉马唱片呢，在民国81年的时候帮陈小云出的专辑，获得了当年呢第四届金曲奖的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当年还有一个奖蛮有趣的，叫做最佳新人奖。最佳新人奖是谁呀？我先，您先卖个关子好了，我们先来听他的歌，或许您还猜得出来哦，他是谁？他当然后来蛮有名的，不是新人啦。不过那一年呢，他出道的时候年纪不小了，但是呢，他获得最佳新人奖。

这首《阮不是故意》当时呢还被选为台视的《妈做贵台湾》的片尾曲。我们刚刚说这位是得到最佳新人奖，对不对？您有没有印象？或者是那个时候年纪还太小，还没有开始听台语歌，或者说那个时候啊，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个是新人奖，当然是第一张专辑咯。当时呢，他叫做蔡小虎，叫做猪肉王子，哎。有印象了吧？哈，其实这个蔡小虎呢，在。

在被唱片公司发掘之前，他真的是在卖猪肉的，所以呢后来呢大家就取个外号叫做猪肉王子被迪吧。哎，但是因为他的歌声真的是很棒哦，虽然外形呢看起来很忠厚老实，没有特别的飘配的哦，不过呢他的歌声获得了大家的赞赏。这是他第一张专辑，那当中滚不是够，以是由林垂丽作词作曲，还得到了最佳新人奖。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回顾呢金曲奖当中曾经获奖的台语歌曲，或许呢是这个演唱人得奖，也许是作词作曲人得奖，也有这个最佳年度歌曲哦。只要是有台语歌曲得奖的，我们都来帮您找出来哦，重新回味哦。现在听到这个呢，是在第五届的时候呢，民国82年，当时第五届金曲奖得到最佳作曲人呢，他做的曲呢就是这一首，就是这个《旧阿维心虾》，是由骆居才所做的曲。而这一张专辑哦，江蕙的《旧阿维心虾》在同年呢也得到了最佳演唱专辑奖哦。点将当时发这张专辑还真的不错哦，连连得两个大奖哦。那当年还有一个最佳方言歌曲的作词人，那一首歌啊是吴念真所做的词哦，叫《嘿咪卡》哦。不过呢，这个大家可能会想说，哎，那就阿伟心虾既然得了最佳作曲，而且得了最佳演唱专辑，那最佳女演唱人是不是也是江蕙呢？等一下告诉你。

就奥维辛虾这张专辑当年呢虽然得到了最佳演唱专辑而且呢最佳作曲，不过呢江蕙呢除了在第一届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方言女歌手的这个头衔之后呢当年她没有得到最佳女演唱人奖，哎，那到底是谁得到那一年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呢？很熟的名字哦，就是陈小云。陈小云我们刚才介绍她第四届得过了奖之后第五届连庄，哎，她第五届呢连庄了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她第五届连庄的那张专辑是扣软帮啊，让她又当上了这个最佳女演唱人奖啊。好，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呢是第五届的金曲奖当年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这个呢也是第二次得奖的人洪荣宏。洪荣宏在当年呢出了他出道十周年的这个纪念专辑，是新歌哦。那么当年呢这张专辑啊也很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呢就叫做幕后英雄。

专辑《红人红》出道十年的纪念专辑，当年18岁的时候，他出的《吉吉修猴耍》让大家认识了他。那十年后呢，他出了这张《幕后英雄》。我们听到的就要听到第六届咯，第六届的金曲奖，先来听的是得到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的是张秀清，秀粗的心情歌林唱片所发行的。其实你在看哦，前几年的金曲奖歌林唱片那个时候发行的台语唱片还真的是蛮多蛮好的，蛮常得奖的呢。

幸福诶，心情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演唱人奖，那男演唱人是谁呢？为什么莹莹要这样笑？因为呢，我现在看民国83年呢，这个得奖的最佳方言歌曲当中，男演唱人他的专辑呀里头的文案介绍哦，现在的看起来真的很好玩呢。我先不要讲他是谁哦，比如说他形容说这个人哦，这个歌手是一位才华洋溢、创作型的歌手，从填词谱曲、音乐制作、主持节目到现场演唱，样样精通，而且呢是一个浪漫的艺人，会在一个人半夜狂奔到淡水码头，对着大海尽情地抒发他的感情。是谁呀？你听听看他的歌声。

啊，真的是创作型的哟，因为他自己做的台语歌曲呢，出的台语专辑就得到了当年最佳的方言男演唱人奖。吴宗宪先生，吴宗宪大师。好，这个吴宗宪呢，那一年呢出了张专辑呢，你说红不红嘛，其实也蛮红的啦，他到处都在唱这首歌。不过比较特别的是，他那年得到的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哦，方言最佳男演唱人，大家还真的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意外啦。不过呢，哎，这他常常提起说，嘿，不要小看他，他还是金曲奖的这个得奖歌手呢。我们来听这首《金心换金心换绝情》。不知咱情，每一步拢予我。

来呢，第七届的金曲奖呢，当年呢获得最佳年度歌曲的是《蝴蝶梦飞》，由吉玛唱片所出版的。那当年呢，最佳的男演唱人，还有这个最佳的专辑制作人都是洪荣宏哦。他那年也算是得到很好的成绩。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这张专辑呢，让洪荣宏得到了最佳男演唱人奖，然后得到了这个专辑的制作人奖。现在我们听到的最后，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选的这首歌是那一年最佳方言的最佳作曲，很好听的曲子才会得到最佳作曲嘛，哈，什么歌啊？欢聚歌，我们来听宝岛康乐队所唱的。

这首《欢聚歌》是由陈升所作的，那由他所组成的这个宝岛康乐队所演唱的，当年呢获得最佳的作曲啊，由滚石唱片所出版的。好，那么呢，在今天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很想再帮大家继续介绍下去哦，还有很多金曲奖当中好听的台语歌曲，不过没有关系哦，下个星期哦，莹要把速度加快一点哦，再帮您呢赶紧介绍后半段，有这么多届金曲奖好多好歌哦，所以呢下星期呢我们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金曲奖台语专辑。我是莹莹，下个星期空中再会。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